当孙奇逢踌躇满志在科举道路上继续拼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儿。22岁和25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先后亡故。22岁时，孙奇逢赴京应考，途中听闻父亲过世，随即弃考归乡，为父亲守孝3年。偏偏祸不单行，3年期过，又遇到母亲去世。孙奇逢伤心之余，继续为母亲服孝3年。按照当时的礼制，他在22岁到28岁的6年中，只能一直居家为父母守丧。孙奇逢已卢6载，乡里提及，每每称颂不已。双亲的离世使他求取功名之心大大降低，开始心灰意冷，转而志向学问。此后他又多次参加会试，结果屡试不第。孙奇逢由淡泊功名，进而决意仕途。科举时代，只有取得功名为官才是名正言顺，没有进士身份的人也可以通过举荐得到官职。但孙奇逢认为自己只是举人，只有半截功名不宜做官。当然，孙奇逢不愿意为官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看到明末政权腐败不可挽回，宁为一介寒儒，也不愿意同流合污。对异族统治的清朝，孙奇逢基于强烈的民族气节，宁愿背井离乡，终老山林，也不愿意为清朝统治者服务。孙奇逢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清异代更迭之际，天启年间阉宦魏忠贤专权朝政，大兴党羽，荼毒忠良。左光斗、魏大忠、周顺昌先后被诬下狱。为抗击阉党的暴行，孙奇逢不避艰险，挺身而出，四处联络志士，与陆正、张果忠一起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冒死搭救。他们集资营救左光斗、魏大忠、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因而和陆正、张果忠等有了范阳三烈士的美名。然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一伙对魏大忠、左光斗等进行严酷拷打，3人被诬受贿，各被追赃。然而3个人都是两袖清风的寒士，根本无力缴纳所谓的赃款。孙奇逢便与陆善济的父亲陆正还有张果忠等人，在竭尽家资的基础上商定募捐筹款帮助他们。他们在酷暑烈日中奔走数百里，四处筹款，声闻沸腾。孙奇逢说，人固当有死，为三军死，死而无憾，况且死生有命，阉党能把我怎么样？当筹集的役款送至京师的时候，三君子已先后惨死于酷刑之中。孙奇逢又把酬金返还捐助者，有人不愿意接受的，孙奇逢一直坚持送还到他家中。崇祯9年，公元1636年，清兵入关劫掠，荣城周边的定兴、雄县等地相继失守。荣城没有政府军队驻守，加之当时阴雨连绵，城墙倒塌，情况万分危急。孙奇逢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怀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积极组织义勇队守城自保，抵抗清兵对荣城的围攻，深受世人敬佩。他率领宗族乡党调河官绅，修补城垣，在城墙坍塌最严重的西北角，他亲自带领民众建筑土墙，阻击清兵。荣城坚守7昼夜，打退了清军2000多骑兵的数次围攻。荣城周边的县城相继陷落，唯有荣城得以保全。此后清兵又大举进犯，孙奇逢觉得荣城残垣断壁，很难再抵挡清兵的进攻。他再三请求官府改筑城墙，结果无人响应。孙奇逢认为大势已去，荣城很难再守，他3次率领家人、子弟、门人、乡亲、诸友6-700人深入益州五峰山劫寨自保。

时政局混乱的情况下，通过努力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尽管孙奇逢忠于大明王朝，率兵抵抗清军，但大势已去，清朝统治者还是入主中原。那么在此之后的孙奇逢人生又会走向何方呢？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以后，开始圈占土地作为满洲贵族的庄园，孙奇逢的田园也被侵占，他不得不于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63岁高龄的时候，开始了数年的颠沛流离生活。1649年11月初十，也就是顺治6年，寒风凛冽，黄沙蔽天，66岁的孙奇逢洒泪告别故乡，举家南迁。当时众乡亲哭泣送别，直至数十公里之外。为此，孙奇逢还作诗一首，记录下了这次艰难的跋涉。他说：“垂老出门直岁寒，萧萧书剑半征鞍。离家百里烟云阁，冻妥方知行路难。”南迁历时半年之久，行程500余公里。孙奇逢在顺治7年到达了河南辉县苏门山。孙奇逢在友人的陪同下还游览了百泉书院，因为从燕赵大地迁居于此的宋代大学者邵雍曾在百泉讲学著述，孙奇逢决定效仿先贤在此定居。在他到达苏门山的最初2年间，全家40余口衣食无着，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适逢天下大旱，生活十分贫苦。他鼓励随行众人要在苦难中磨练意志，砥砺情操，并幽默地把他们居住的茅屋定名为共饥斋，这里的饥是饥饿的意思。7月，渭河使马光玉慕名来访，孙奇逢写诗相赠。顺治8年公元1651年4月，孙奇逢的夫人杨氏不幸去世，在马光玉的资助下将夫人安葬于下风村。后来因得罪朝廷而被罢官回到山西原籍的马光玉，将其在下风的住宅田地分文不取赠送给了孙奇逢。孙奇逢感激涕零，对马光玉的无咎获罪，孙奇逢也极为同情。为此，在马光玉回山西的时候，孙奇逢还专门送给马光玉一双鞋、一条毛巾、一盏茶。礼物虽轻，却寓意深厚。孙奇逢解释说，鞋子代表君子的正直，寓意走正路；毛巾取其清除尘埃之意，表现了日日更新的意象。茶取其荡涤污秽之意，是清高淡泊的象征。为此马光玉也非常感动，回到山西老家后，二人持续书信往来，切磋学问，赠诗不断。顺治13年9月，孙奇逢在下风建成宅院一座，取名尖山堂。孙奇逢把马光玉所赠的田地分给了同来的弟子和乡亲，从此孙氏一族才真正的安顿下来。定居于下风，一代大儒孙奇逢在这里又度过了怎样的人生下半场呢？咱们接着为您讲。孙奇逢在下风村生活的后25年，主要做了2件事，那就是讲学和著述。早在游学京师的时候，他就开始授徒讲学，定居下风以后更是专心讲学，规模蔚为壮观。当时国内聚徒讲学的有3支重要的力量，一是南方的黄宗羲在浙东讲学，二是北方的李融在关中讲学，三就是孙奇逢在北方讲学。孙奇逢和黄宗羲、李融并称为清初三大儒，学术界也有南黄北孙的说法。民国的徐世昌编撰的《清儒学案》说，北方学者大都处于孙奇逢的门下，国家在丧乱之余仍有讲学和传播文化的风气，孙奇逢的功劳不可泯灭。
梁启超也在中国近300年学

注释中说他因为年数长，资格老，人格又高尚，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代的人没有不敬仰他的，门生子弟遍布天下，因而从全国各地来下封问学的弟子络绎不绝，先后有2000多人，其中有的父子同为弟子，有的祖孙三代皆为弟子，也有地位尊贵的翰林，也有显达的高官。不仅如此，孙其逢去世以后，仍有学者远道而来，因未能当面领受教诲而深感悲痛。面对遗像，以所学相质证，边诉说边哭泣，观者无不感动。孙其逢的一生可以分为明末和清初两大时期。明末国难当头，孙其逢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斗阉党，营救东林志士，固守荣城，劫寨自保等。国破家亡之际，孙其逢又因为家宅被圈占，不得不流离失所，几度迁徙，最终定居在河南辉县下峰村，至此方安定下来。此后的20几年纯粹是学者生涯，也使下峰村一时成为北方的学术交流中心。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儒家的思想才不因为清朝入主中原而中断。孙其逢虽然一生不曾为官，但是他的弟子中为官者并不在少数。康熙年间曾传征军门生半朝廷，也就是说孙其逢的弟子一半都在朝廷为官。他的学生申寒光称老师始于豪杰，终以圣贤。清朝初期的北方学术界受孙其逢影响非常深，出自其门下的著名弟子有汤斌、费密、耿介、魏一敖、王于佑、申寒光、杜月、耿吉、赵玉仲等，就连当时著名的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也无不尊其为老师宿儒。寓居扬州的四川学者费密年近五旬，其父读孙其逢的著述，心服其学，特命其来投师问学，这是路途最远的弟子。登封的耿介来学时，因为翰林出身，官至直隶大明道，颇有政绩。孙其逢不忍其在弟子列，而耿介坚持执弟子礼，每日晨起随门人侍坐。同是翰林出身的汤斌，在仕途通达的时候辞官追随孙其逢10余年，在其过世后，汤斌应召举博学鸿儒，后官至礼部尚书、工部尚书，为政清廉。魏一敖曾任山西忻州知州，为官清廉，多有惠政。孙其逢南迁之后，他辞官离职，追随孙其逢，成为孙氏的得意弟子。孙其逢的讲学方式别具一格，据汤斌、耿吉编撰的《孙夏峰先生年谱》记载，孙其逢与诸弟子约定，在孟城每月2次聚会，每次聚会使弟子就很多学术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相互质证讨论，最后由先生解答。这种集体讨论的教学方式至今仍被公认是最好的教学法。孙其逢非常反对单方面的灌输教学。年谱记载，顺治18年，一位地方官把本县的学生召集到百泉书院，请孙其逢讲学，但孙其逢认为登坛讲演聚众而谈是佛教禅门家术，因而拒绝。不仅如此，孙其逢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所著文字超过300万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4部分类法，他的著作主要涉及经史集，其中《理学宗传》是孙其逢的亲历之作，是先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一部学术史著，全书26卷，3亿起稿，几乎倾注了其毕生心血。该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作者晚年的理学观点，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所持的态度。孙其逢的学术著作大部分出自晚年，尤其是定居下峰村以后，他不分寒暑笔耕。

0: 绰。有学者称孙奇逢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学者，学术界评价其上继往圣，下开来学，振300年儒者之序，而为当朝理学之大宗。著名作家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还提到，方苞写孙奇逢传，人家看了不满意，认为孙奇逢的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侠义之气，在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众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孙奇逢治学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不拘门户，兼采众家之长，归本孔子之道。他认为宋明诸儒是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同归，虽然学术思想各不相同，但都是从各自的角度对儒学进行阐发，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主张对儒学两派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推进儒学的发展。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兼采融通程朱陆王之学，归本于孔子的义理宗旨，既强调尽心知性体认天理，又坚持躬耕实践学以致用，立脚明末以来的清谈空书的陋习，开辟了清初触虚务实的一代学风。梁启超盛赞孙奇逢说，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句话，便下定决心发奋做人。孙奇逢晚年学养深厚，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成为北学重镇。不仅如此，孙奇逢还平易近人，生平从未以道学先生自居，不好为人师，不强人所难，居乡村食粗粮，念念不忘民生社稷。他说，老百姓为善可以调养自己一身，公卿大夫为善可以安抚救助一世，我没有能力为百姓做什么，只愿官家减一分害，百姓受一分利。有千里百里来问学者，无论何人，孙奇逢从不歧视。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玉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说到秧歌，很多人都熟悉东北大秧歌，殊不知在咱们河北的定州也有秧歌。这秧歌呢，从头到脚都带着一股浓厚的乡土味儿，是咱们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可是您知道吗，它的开山鼻祖居然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文人雅士，他到底是谁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说说定州秧歌。
1: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提到定州的秧歌，咱们不得不说一位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大才子，那就是苏轼。他和咱们河北的缘分是非常深的。苏轼的祖上苏味道就是河北栾城人，因此尽管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但是从祖籍上来说，苏轼属于河北。苏轼的弟弟苏辙就被封了栾城伯的爵位，他的文籍也叫栾城籍。现在石家庄的栾城还有眉山发迹的石碑，建有三苏文化园，文化园里面还有纪念馆。话说在公元1093年，也就是北宋的元佑八年，苏轼奉了皇帝的旨意来到河北做地方官，管的正是定州这一带。那时候定州的地位可不一般，它是汉晋时代的中山国国都，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也是宋代的边防重镇。按说呢，苏轼到这么重要的地方去任职，临走的时候皇帝他老人家多少得嘱咐几句，鼓舞鼓舞士气。可是呢，不知道皇帝他是怎么想的，压根儿就没见苏轼的面。苏轼的性格咱都知道，那是个正经有脾气有性格的人，他遭了人家这么对待，心里自然是很郁闷。这时候苏轼的妻子也过世了，真是应了那句屋漏偏逢连夜雨。遇到了这么一连串糟心的事儿，苏轼的心情别提多差了。就像他在诗里写的那句，今日中山去，白首归无期。苏轼揣着一肚子的委屈出了门，他一路走一路愁，就怕到前面再碰到什么倒霉事儿。正是怕什么来什么，定州城里还真有一大团的乱马等着他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苏轼进了定州城门，发现这里面实在是一团糟。当官的就知道弄虚作假，这当兵的呢，只知道吃喝玩乐。不过苏轼到底是个有本事的人，他接连奏请皇帝出台了好几项措施， 没用多少日子，定州就改天换地，成了一个安定和谐的好地方。看着定州城里这一片新气象，苏轼既没有骄傲，也没有自满。他想着，自己既然做了一方的父母官，就得给老百姓办点好事儿。可是

老百姓到底是什么想法呢？苏轼琢磨着还得是下乡瞧瞧，搞搞调研才知道。他换上了便装，到了定州城北黑龙泉边的南定村。一进村口，就只见一股龙泉喷涌，一派江南风光。苏轼心想，这么好的地方，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是不错呀。他一边想，一边找了户人家去打听。没想到这家人跟他诉了一大车的苦，说是十年中有九年发大水，家里整天揭不开锅。苏轼觉得奇怪，说你们这儿水土不错，为什么不开水田呢？老乡被问得两眼一抹黑，回答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没听说过水田这回事儿呀。苏轼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于是呢，他干脆在南定村住了下来，手把手地教老乡们开水田、种水稻，把这里变成了一片鱼米之乡。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位爱民如子的好官员，就把村名改成了苏泉村。现如今，村里还建了一个苏东坡广场，广场的碑刻上就记载着苏轼微服私访的故事。这故事里啊，还有这么一个情节，说是苏轼看见老乡在水田里干活挺辛苦，就编了首歌教他们唱。这么一来，大伙儿边干活边唱歌，插秧的动作都有了节奏，不光能忘了身体上的劳累，还能提高生产效率。有人就把这个调子配上插秧的动作边唱边跳，这就是定州秧歌的雏形。苏轼也就成了定州秧歌的开山鼻祖。关于这事儿啊，我们展开为你说说。话说呢，夏天巡访的苏轼听到插秧的农民在唱，蛟子咬啊马鳖钻，挠挖苦啊插秧难，眼看水荒变成了米粮川，唱不尽的插秧歌，心里喜滋滋的甜。这种插秧小调深深地吸引了苏轼，他凑到近旁仔细品味，那秧歌像劳动号子。精通音律的苏轼回到府里，对那秧歌调念念不忘，生动朴实的歌词和活泼动听的曲调感动了这位既擅长诗画又精通音律的大文豪。于是呢，他专门派人去搜集，记下了大量的歌词和曲牌。他将歌曲收集起来，整理加工，丰富了曲调，提高了艺术质量，形成了定县秧歌的独特风韵。他亲自将词曲加工以后，教人们传唱，形成了苏轼版《稻秧歌》。由于是在插秧的时候唱的，所以人们就管这种小曲叫《稻秧歌》。自此，稻秧歌在定州北部的男女老幼间传唱不息。后来苏轼又填过几首稻秧歌的词，以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田千里尽秧歌的词句描绘当年秧歌在定州一带普及的情况。开头人们只是在田里唱，后来在地头搭台唱，开始只是唱小曲，后来就变成了秧歌剧。他们唱四时景色，唱十二月农活，唱乡土风俗人情，也唱心中的喜怒哀乐。这秧歌于是越唱越响，越传越远。稻秧歌开始时为民间歌舞，后来发展成为有人物、有情节的河北地方戏曲定州秧歌，逐步形成了独有特色的地方剧种，流传至今。于是定州秧歌自此诞生并传唱千年，发展成为河北的地方戏曲。为了纪念苏轼，秧歌艺人们还专门创作了定州秧歌情系苏东坡，赞颂苏东坡在定州的功绩。俗话说了，吃饭吃窝窝，听戏听秧歌，讲的就是秧歌戏的迷人之处。热热闹闹的大秧歌不光是好听好看，还能强身健体，而且这其中还有不少说道。早在南宋年代，那本叫《武林旧事》的书里就提到了秧歌的名字。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秧歌分出了不少门类，还发展出了踩着高跷表演的高跷秧歌，
传统的秧歌也就有了另外一个新名字，叫地秧歌。咱们河北定州的秧歌绝对算得上是秧歌队里的大将军。一来它历史特别长，二来还有苏轼做金字招牌。那么这一支往日的田园之歌是怎么发展成为舞台上的大戏呢？当年古人有这么一句诗：水上白鹤惊飞处，道河千里尽秧歌。里面说的就是当年河北定州水田秧歌的盛况，这场面呢确实有一番风味。不过稻田里唱戏都是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后来秧歌戏里加入了更多的人物，更复杂的故事，渐渐地分出了行当，搬上了舞台。到了清朝，定州的民间艺人把有人有事的故事编成了剧本，又在秧歌调里加上了各式各样的乐器，男男女女扮上妆，把大秧歌唱成了一台好戏。定州秧歌越唱越响，越传越远。到了清朝的嘉庆21年，定州成立了秧歌班，艺人们也攒下了一大批的好剧本，有好些讲的都是反对封建礼教、歌颂人间正义的故事。这样的剧目得到了老百姓的一片叫好，却惹下了官府的怨气。当官的把定州秧歌当成洪水猛兽，还专门下了封杀令。可是好东西到底是好东西，定州秧歌凭着草根老百姓的支持，愣是挺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到了新中国建立，定州成立了秧歌剧团，推出了一出又一出的经典大戏，定州秧歌终于盼到了又一个春天。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定州秧歌打惊堂的唱段。打惊堂故事中，庞氏贤惠孝顺，因为在无意中得罪了婆母的干女儿秋娘，致使秋娘在其婆母面前搬弄是非。婆母信以为真，命其子姜世同拷打庞氏，并强令其子写下了休书，将庞氏休出门去。这段打惊堂唱的就是姜世同劝说老母时的一段悲腔唱调，曲调悲戚苍凉，表现了姜世同被逼无奈的心情。我们来听一听。

谁不说好，街坊邻舍的没有一个仇人，也不知道我的娘听了谁的闲话，硬对着啊将老我打我的学生，有心上前去把我的气打，可怜他是三心二死小的人，再说我不把我的气打，我的老娘在上

上打他几下呢，哄哄我的娘亲。我越说越

州秧歌之所以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原本就属于老百姓的草根艺术。您要问这个戏啊怎么个好，头一点要说呢，就是它的唱词明白好懂，里面讲的故事是让大伙儿喜闻乐见的，唱的是四季的好光景，唱的是一年忙活的庆丰收，唱的是乡情乡韵乡土味，唱的是喜怒哀乐心中情。听到这儿，没准儿会有人问了，大家听惯了的话头里能有什么滋味呢？大伙儿看惯了的故事里能有多大的新鲜劲儿呢？定州秧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引着一代一代的观众热捧了成千上百年呢？话说呀，定州秧歌的艺人开腔亮嗓，一句高唱，凭的就是货真价实的好嗓子，既没用上假音，更不会有什么假唱，那种随心所欲的感觉，荡气回肠的气势，正是咱们燕赵之士的风度。不过你要是细细的听一听其中的曲调，还是能够体会到一板一眼的节奏，感受到那种俏皮诙谐的意味。一段秧歌戏下来，包你能把所有的烦心事儿都抛到脑后。这听戏啊，听的不光是图个开心热闹，咱们也得听出其中的门道。定州秧歌的铁杆粉丝呀，都知道秧歌戏里有好多好多的故事，讲出了很多的道理。那里面有缠缠绵绵的爱情戏，也有悲悲切切的大孝子，有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也有呆头呆脑的小丑来逗乐。这戏不单是听着高兴看得痛快，而且他还挺经琢磨，听完了戏想一想，你就能咂摸出其中包括的忠孝节义。民间的大秧歌还能有这么多大道理，难怪有学者把它整理成书，还把它称为是绝妙的平民文学。这上百出的秧歌戏该从哪儿听起呢？要说大秧歌里的剧目呀，大多数都是婆婆妈妈的家庭故事，就跟电视上热播的家庭感情戏差不多。最出名的传统剧目有双锁柜、老少换、王小赶脚、杨八姐剃头，再有的就是后来改编的剧目天仙配、白蛇传，还有白水滩、打交赞、蜈蚣岭等等一些武打戏。到了近些年又上演了夺印、血泪仇等现代戏。话说定州秧歌戏唱过了春夏秋冬，见证了燕赵沧桑，那其中的信息量实在不小，堪称民俗文化的活化石。那眼下这块老宝贝的保护和传承就成了最紧要的。

事儿。好在呀，定州城里还有一位响当当的秧歌大王，平时您瞧着他挺平常的，可是一说起定州秧歌，他立马就换了模样，一双眼睛神采飞扬，就连脑门都显得那么亮堂堂，不论是吹拉弹唱还是编写戏文，简直就没有一件事能难倒他。那说了这么多，他到底是谁呢？他呀，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定州秧歌戏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占元。当年精通定州秧歌的张占元，为了把老辈艺人的艺术传承下去，不知道花了多少心思，费了多大的劲儿，终于总结出了秧歌戏的31种版式，整理出了30多个传统曲目。2004年，他还亲自当了回大导演，导了一出由老艺人黄翠和陈新军主演的秧歌小戏《爬高情》，在全国第7届艺术节中一举拿下群星奖。一直以来，张占元心里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舍不下的老情人，曲不离口的秧歌戏。一提到从前的日子，他总要来一段忆苦思甜。他曾说，1958年我刚刚进入秧歌团，那时候正是定州秧歌最风光的时代，人人哼着秧歌戏，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流行歌曲的那个劲儿。想当年我一场接一场的去演出，一年也没几天闲在家里，就跟现在的明星赶场差不多。当年的曲，当年的情，当年的一切一切还留在那段秧歌戏的唱腔中。张占元16岁入行唱戏，几十年前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一个民间艺人会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他把这个称号放在自己的心尖上，只觉得一颗心颤颤悠悠，压力挺大。这又是为什么呢？张占元说呀，好多老艺人都没了，好多老戏目也没了，自己能为定州秧歌做些什么呢？他日日惦记着这些事儿，唯一的心愿就是让这门艺术再现辉煌。为了抢救这个古老的剧种，当地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定州秧歌研究会，组织起年轻演员排演起优秀的传统剧目，还保留下了不少音像资料。这一番努力让老一辈的秧歌艺人看到了希望，也让定州秧歌的曲调越唱越响。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段定州秧歌戏《定州情》的唱段。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讲讲健康知识，说说一体多病的防治啊。我呢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啊，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带来启迪，引领大家走上康复之路。
1: 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慢病治愈专家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幸福的时光呢总是非常的短暂，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李老师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这次举办的全国万人大型援助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上呢，经过我们场外的统计，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只剩下不到500个名额了。所以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援助活动再坚持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慢病患者一定要抓住机会。
3: 是啊，没错啊，一诺呀，没错。说实话呀，哎呀，这不到500个名额呀，真的，这不到500个名额了，我真的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也许呢，就在我现在讲课这功夫，这瞬间可能就会结束了，知道吗？也许啊，咱们都是假设。还能维持持续到今天晚上， 或者再持续延续个一两个小时，没准啊，这可真的啊！哎呀，现在我只能讲句话啊，就看大家伙的运气了，知道吗？你现在打进电话，如果说还能够预定上，那说明你的运气特别特别的好啊！那能预定几个周期就是几个周期，是不是啊？就算是还剩一两个名额能够让你赶上，那么终于抢到名额了，是不是？想定五个周期、六个周期的啊，可是工作人员会说，可能抱歉，只能定一个周期的，那真的就对不起了啊！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朋友们啊？别嫌李老师我啰嗦，你们记住啊，这个活动啊，咱们呢随时都会结束在今天，你们没有报名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啊！希望你们各位朋友们一定一定要抓紧报名去落实啊。那么关于这个方面呢，我再一次的讲一下啊，咱们现在这个申请活动的政策啊，咱们现在申请一个周期五盒，那么额外呢赠送给您一大盒，如果说你还能订上两个周期十盒的，咱们呢额外获得三盒长春益寿，你就捡了个大便宜。如果说你还能订上三个周期十五盒的，那就额外的多送给您五盒。我讲这么多你们记住，所以说这个最后的末班车谁能够赶上，那就是您一辈子的幸运。这个机会呢要是错过的话啊，我觉得真的是太遗憾了。那么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关键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和我的助理去机场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就是长春益寿当年呢研发过程当中给予我最大帮助的巴斯德研究所的生物学教授蒙塔尼啊，他带领几位长春益寿的国外体验者一起应邀来咱们中国做一场关于生命科学的学术演讲。各位听好，一转眼啊，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呢大概有四年多的时间了，而这一次呢蒙塔尼教授还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数据报告，哎，这个报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4: 嗯，那是什么报告啊李老师？
3: 那么这份报告是什么呢？这份报告是蒙塔尼教授啊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运用到科学院的临床当中，整个为期啊40天的体验报告。
4: 那这个报告当中都说了什么？麻烦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好，我说一说啊，这份报告结果显示什么呢？第一个数据就是关于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服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总有效率达到了95.7%，尤其是在改善脑梗后遗症，包括像心梗出现的胸闷、气短等等这些症状方面，效果太理想了，见效快，而且啊效果非常明显。你像中风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偏瘫的患者，在用上长春益寿一个月之内，肢体有了感应能力，有知觉了啊，语言能力呢也有大幅的提升。40天之后，轻度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基本呢完全康复，重度的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可以呢实现生活自理。这个常规的任何的一种方法能达到吗？能不能？传统方法完全不可能。第二个数据是关于消化系统的，你们听好，像各种胃炎、肠炎、便秘、腹泻、有溃疡的、有息肉的，那么这些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在服用长春益寿40天，总有效率达到

0: 系统疾病的患者，在服用长孙益寿40天，总有效率达到98.58%。蒙塔尼教授啊，还给我看了几个病例，你们知道吗？哎，其中有一位啊，是15年的老慢支，他有4年的肺气肿的病史，患者85岁了，在使用长孙益寿之前，基本上就是每隔1-2个月啊，必须得到医院住院一次，啊，住院治疗就是。那么，但是用长孙益寿第一个月啊，他咳喘的症状就已经消失了。用了40天的时候，这85岁的老人居然干什么？参加了徒步比赛，啊，还获得了纪念奖。你看看，甚至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的现象。过去你别说什么剧烈运动了，就是在家慢慢的走上那么几步啊，他都咳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喘的肺都要咳出来了。家住4楼。他得歇3次4次才能够上去，而且给老人做的内窥镜检查呀，发现他这个气道黏膜组织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炎症的现象，整个气管、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都很饱满、很充盈，活力充足，气管弹性良好。
1: 天呐，李老师，这简直是让我们不敢相信，85岁的高龄用了长春益寿40天，能有这么惊人的效果，那简直是让我太震惊了。
0: 不光主持人震惊啊，说实话，连我本人我也特别的震惊。蒙塔尼特别有意思啊，我看这个病例的时候啊，估计就是我惊讶的眼神，他看出来了，知道吗？他又把患者的照片啊，就是在长孙益寿治疗前、治疗之后，这个照片的对比，包括前后检查的详细的化验单，还有这个影像资料都拿出来了，知道吗？太有说服力了，我真的很震撼呢。说实话，我心里边对咱们长孙益寿的治疗效果绝对是有底儿的，是有把握的，我也是有信心的。但是呢，没想到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当时呢，我还在那儿目瞪口呆呢，结果他又让我看了一下骨病患者的有效率。你们听一听啊，长孙益寿对于风湿骨病的总有效率高达99.3%呢，太棒了！而且这里还有几个病例啊，都是非常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还有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啊，哎，就是要用这个病情比较轻的患者做临床的实验啊。咱们说这个说服力比较差，对不对？那咱们不能用这个轻症的患者呀，那样的话没有说服力啊。他们当时专挑这个病情严重的、有代表性的患者来进行临床的实验和统计呀，效果特别好，特别快。蒙塔尼就和我说。啊，记不得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和我一起同行的那位同伴，啊，记不记得？问我，我说我记得呀。蒙塔尼非常神秘地跟我讲，你说你猜他多大年纪了？我当时想，我说因为他看上去和这个蒙塔尼的年龄差不多，我就说70岁左右吧。蒙塔尼就笑了，说啊，他已经都83了。我真的没有看出来，他原来就是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的患者，他已经卧床12年了。我仔细一回想，那位老人右手当时拄个拐杖，蒙塔尼说12年的卧床，就算是正常人，你躺12天，躺120天，是不是那肌肉都萎缩了？他躺了12年呢，右侧的臀部、臀大肌还有大腿的肌肉都已经明显的萎缩了，但是他在用了长春益寿3个周期的时候就能走路了，啊，这完全可以说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啊！我和大家讲，我说今天呢，我和蒙塔尼教授简短的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交流。我是真切地发现，长孙益寿不仅对于一些老慢病、常见病，或者是一体多病有显著的效果，尤其是对那些顽固性的或者说是疑难杂症、病情复杂的重病大病， 治疗的效果更

0: 为惊人呐、啊。那么很多的病例，时间的关系啊，不能跟大家一一做介绍了。但是疗效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个治疗的速度、快速和治疗的好转程度，让我们为之感叹。
1: 是啊，这也让我们特别感叹生物医学的强大。那除了这位80多岁高龄的患者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体验者呢，李老师？
0: 当然有啊，啊，很多。后来这个蒙塔尼教授和我讲了一个长春益寿的体验者，他叫蒙娜，他年纪不大，才42岁，但是他的病啊挺严重的，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最要命的是什么？不光是骨质疏松了，而且他身体当中有多处的包块，莫名的包块啊。还有就是身体呢不少的脏器都长了什么呢？我们比喻叫非法建筑物，就是直肠有直肠的息肉，胆囊有胆囊结石，这些病大家不陌生啊。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有的可能有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肾结石、胆结石、胃息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身体当中长了不应该有的东西，对吧？蒙娜最严重的就是在他的体内啊，已经检查出有恶性的病变细胞。我看过他在出诊时那个照片，当时给我吓了一大跳。不能说瘦的跟骷髅差不多吧，反正啊，这人呢太瘦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欧洲人呢，他们脸部的轮廓本身就是比较清晰明显的。他的这个眼睛啊是凹陷的，眉骨呢也特别高，脸上没有肉，也没有血色，颧骨也特别高。欧洲人不都是这个眼窝深陷吗？都是蓝眼睛是吧？所以说啊，就咱们说他当时瘦的这个情况，看上去特别的恐怖，很恐怖，很吓人呢。那么他在服用长春益寿40天下来，那么再次给蒙娜做检查，发现无论是直肠的息肉还是胆囊结石明显的变小了，而且小的都没有了。尤其是他身上那个包块，胳膊腿上大腿里的包块慢慢的都不见了。而且前后蒙娜一共是体验了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他体内病变的肿瘤细胞已经啊明显的萎缩了，体内的抗原已经没有问题了啊。咱们讲，这不就是长春益寿的作用吗？后来呢，蒙塔尼教授又给我看了一张他近期的照片，简直跟当初啊是判若两人，长头发大眼睛，你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好像也会说话一样，忽闪忽闪的，特别漂亮，整个人精气神十足。说实话啊，当我看到了蒙塔尼教授给我的长春益寿体验者的数据之后，我又亲眼看到他们其中一些非常典型的病情严重的病例，我深深的再次的被震撼了。我深深的被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细胞治愈性生物肽的作用而折服。当时我脑海当中只有一个想法，真的，就是我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给大家争取到1.5块的价格推广下去，我这个决定简直是太正确了。而且这一次千载难逢的万人援助活动来得太及时了，就是一场及时雨。而且能够让更多的这个风湿骨病啊、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哮喘病啊、肺心病的，还有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让大家及时的用上长春益寿，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家人朋友们不疼、不瘫、不残、不猝死，冥冥之中好像这一切都是注定了一样，我特别的激动。
1: 是啊，我感觉我自己都特别的激动。但是李老师，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啊，这一次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那我们收音机前还有那么多需要您的科研成果来帮助的人呢。
0: 没错，确确实实的讲，我也有这个担忧啊。但是我能

0: 为大家做的已经是我竭尽全力了，在1.5块价格的基础之上又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所以我相信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懂得珍惜的这些朋友而言，我们大家一定能够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可能啊，您这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尤其是像那些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赶紧抓住啊这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公益援助活动，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啊咱们带回家，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生物医学的强大之处啊。所以说到这儿呢，这个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患者啊，如果说你还没有报上名的话，那么赶快行动起来，毕竟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呢，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延续，听懂了吗？这是真正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可能咱们说话的功夫讲课这功夫活动就结束了，名额没有了。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咱们应该一起努力呀。机会我给大家创造了，准备了，剩下的就是看您呢能不能争取得到了。
1: 那李老师说到这儿啊，我想替广大病患问一句，为什么长存益寿治疗老慢病、常见病、疑难病，为什么效果这么快，而且效果又这么好呢？
0: 记住，生物肽能救你的命。美国人诺曼沃克在50岁的时候浑身是病，当时他的主治医生啊就断定他活不过一年，但是呢他最终安康地活到了109岁。还有日本的松田麻美子，她在20岁的时候百病缠身呢，20岁衰老得像50岁，但是她如今50岁看上去只有20岁的样子。广州53岁的吴淑仪，胃溃疡有10多年了，在2017年的时候她病情比较严重，当时怕癌变，在医院住院啊，就等着什么开刀手术了，但是他的体质又特别的差啊，那个亲朋好友啊就给他送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品和药品，当时他很幸运就用上了长存益寿，但是没想到20天之后，在手术之前，要做手术之前给他做这个胃镜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溃疡面居然已经消失了。那您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不是运动，不是药物或者是手术，而是比这些更简单、更有效、更快速的、更安全的东西，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帮了忙，对不对？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细胞里边有一种活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是有生命的，在血液当中啊活动进入细胞，或者在您的脏器当中啊，有的肌肉骨骼里共同维系我们人的生命，这是什么呢？哎，它就是生物肽。身体能够保持正常的体温，心脏能够跳动，全身的血液能够循环啊，血管能够畅通，包括脑细胞、中枢神经能够思考，能够啊支配您的语言功能，支配您的运动功能，那么这些靠的是什么？我再讲一遍，靠的都是生物肽。我们一言一行、走路、睡觉，甚至眨一下眼睛，都必须有生物肽的参与啊。包括日本的滨松医科大学的教授藤本大三郎，他在《人类为什么老化》这本医学典籍当中指出，生命中的一切活动啊，都是在生物肽的作用之下进行的，没有生物肽就不能生存。而且更令人惊讶的啊，发现是什么呢？说一切疾病都是由于生物肽缺乏所引起的。所以我常常讲说，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说的就是一体多病啊。尤其呢，你顽固的病症啊，疑难症、重病、大病，都是生物肽严重缺乏造成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啊，人体啊内合成生物肽的能力也在逐渐的减弱，你年纪越来越大，合成的少，但是你消耗的多了，而且还补不进来， 所以说体内的钛会越来越少。那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在25岁的时候，生物钛处于人体的峰值，就最高峰。过了25呢，哎，生物钛逐渐减少，人就开始老化。40到50岁的时候，生物钛减少的更快，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说就到更年期了。那50岁到70岁呢，生物钛就已经所剩无几，衰老的越来越快呀，各种老慢病、疑难病、重病、大病，那么就不请自来呀，找上门了。西方的科学家研究发现，数千种疾病都与生物钛缺乏密不可分，你像肝胆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啊，还有肾脏病、高血脂、痛风、风湿或者是增生、囊肿、骨病等等，这些病都是由体内的钛不断的减少所造成的。那么在临床的实验当中啊，我们也会发现，当你体内的生物钛啊补充到一定的水平啊，那么修复再生的能力提高，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在逐渐的恢复，疾病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而且不易复发啊。那么好，我再告诉各位，在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啊，科恩伯格博士，他曾经说过，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类短命啊，99%是由于缺乏生物钛啊。所以说到这儿，李老师，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补充生物钛就是补命。所以啊，这一次咱们全国万人救助活动现在真的是如火如荼，但是我们还剩下最后不到500个名额，名额一满咱们活动马上截止。听好了，咱们还剩下啊最后不到500个名额。我告诉各位啊，咱们现在不可能给任何人开绿灯，知道吗？因为这已经啊是我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最大的极限了，所以说务必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最后一天的活动莫失良机。好，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热线。
2: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钛，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 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10盒。

0: 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向您问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家是沈阳的。
2: 嗯，
3: 我今年吧63岁了。
2: 哦，
3: 我对咱这个长春益寿啊真的是心服口服，真的好。以前我用过好多药啊，补气血的，什么调脾胃的，用的都不见效，还是这个长春益寿啊管用，而且见效还快，就3天我就跟变个人似的。
2: 嗯，好，3天就变了一个人啊，我在此啊向您表示祝贺，这就充分的说明了长春益寿啊他也对您的症好。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3: 我是冠心病啊，心绞痛都10来年了。哎呀，胸闷上不来气儿啊，就像空气不流通似的，走个10米8米吧就得歇会儿，要不这口气儿啊就喘不上来。哎，这长春益寿啊用上当天呐、啊、心脏就有感觉了，能上来气儿了，喘气儿也匀乎了。
2: 你看看你用上之后就有明显的效果，咱们这么说话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下有信心了，对不对啊？啊，
3: 对呗，我用到第二天后背吧就不紧了，以前呢、啊、经常后背疼啊，哎就像那绳子拽着似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尤其是晚上睡眠也好了，以前呢睡不踏实，一晚上要醒好几次，再想睡吧就睡不着了，用到3天吧，醒了再躺下就能睡着了，心率也降下来了，以前心率都100多呀，110多呀，下不来。
2: 嗯，你这还有心动过速啊，这是。嗯，
3: 对呗，心动过速，第3天心率就降到70多下。
2: 好，
3: 一开始啊，我不敢相信，后来慢慢的还稳定了，我这心里才放心了。
2: 你看看，长春益寿啊，它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位老慢病患者失望，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它呢是经过了高科技浓缩的膏方剂型。你看那瓶啊，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看啊，我讲纯粹的道地的，就是原产地的野生药材提取的，而且咱们要记住，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呢国际上唯一一款能够治愈108种疾病的生物肽制剂，它这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复合肽，达到700多种啊。你像这里边这个心肌生物肽、乙酰四肽能够啊增强心肌细胞的活性，像这个血酸裂解肽、溶酸肽还有净血肽就能够真正的溶解血管里或者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包括这个血栓斑块这些个垃圾啊，真正的畅通你的血管、
3: 嗯、
2: 你血管畅通了，血液净化了，那心肌供血不就充足了吗？胸闷气短心绞痛就没有了，从而呢真正的达到一清二休三再生，你以后啊都不会得心梗心脏病啊，咱不就好了吗？你说对不对呀、啊、这位朋友？嗯，
3: 哎呀对呀，说实话李老师， 之前买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老伴儿吧他不同意啊，
2: 嗯，
3: 因为以前上当受骗的时候，那是这个事儿太多了，
2: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说实话，老百姓不容易，你老伴儿他也是怕你花冤枉钱，对吧？啊，
3: 对呀，我说咱们这个药啊才1.5元，而且40天呢，就能把体内垃圾呀、啊、给清干净。那以后就不得病了。我老伴儿他说不行，就是不花钱咱也不能上这个当。但是吧，这个病在我身上，我实在不想以后再得个心梗啊、脑梗什么的，我就偷偷的买了。买了以后用了3天，效果出来了。哎，我老伴儿这下没话说了。我儿子说了，既然药好啊，就让我们一起用。反正也不贵，他就把钱都给我们了，让我们再订一份儿，3个周期送5大盒这个。可我一听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现在订啊还来得及吗，老师啊？
2: 我告诉你啊，确实啊，咱们公益援助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要抓紧时间啊。但是回头说您这种情况，咱们确实用长春益寿用出了效果，而且老伴儿啊儿子都支持您。你这样的，咱们先打场外电话啊。今天我告诉各位，我再重申，一定要切记，是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就在今天早上啊，我的助手啊，哎，还告诉我呢，可能已经不到500个名额了。你听好，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如果你订3个周期，咱们送5大盒这个，和老伴儿一起用，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元价格的基础之上，以后肯定没有公益援助了，又不赠送了，又要涨价恢复到99美元啊！到那个时候啊，你们老两口再想用，真的，我说实话，不仅负担重，可能真的用不起啊。啊，
3: 就是这回事儿吧。
2: 那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啊，现在每一个名额都特别的珍贵啊，电话呢肯定是占线啊，多打几回，要有耐心啊，拼时间拼速度，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再见。
2: 好，再见。
4: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奇书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2: 是我呀，您久等了，您好。
5: 哎呀，李老师，我要是早点知道有活动的话，你说我出门干什么来？我这身体那不就好了吗？你看孩子要是自驾游，给我带出去旅游去了，差点错过这么次好机会。我听广播说现在买药还送药，还是1.5元，我没听错吧？那我现在订还来得及吗？我邻居说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得打场外电话一直打不进去，然后我就打您这儿来了。
2: 哦，老哥哥呀，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活动啊已经真正的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现在我提醒大家，咱们收音机前没有报上名的，不要犹豫，不要徘徊，赶紧拨打电话。你就是啊，慢打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话，这个名额可能就被别人给抢走了，知道吗？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了，毕竟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而且还是在1.5元价格的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公益援助一盒，申请两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三盒，申请三个周期公益援助5大盒。要是老两口都用的话呀，那就是花一个人的钱，咱们就可以治两个人的病。这种机会呀，以后啊不会再有了，知道吗？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说这叫什么？空前绝后的机会。一会儿你放下电话赶紧报名啊，你要是打不进去的话呢，让孩子跟你一起打，反复打，好不好？
5: 行行行，李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然后你看我买多少合适。
2: 好的，时间紧张，您抓紧说说什么情况。
5: 我爸是四川都江堰的。
2: Oh,
5: 我今年69岁，
2: 嗯，
5: 2006年的时候嘛，得了脑血栓了。
2: 哦、oh, ，
5: 然后那个胳膊、腿呀、啊、手啊、脚啊都不灵活了，留下后遗症了。那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吧也费劲儿，他腿抬不起来呀、啊。我用了咱们长春益寿，这才3天，我感觉就比以前呐、啊。有劲儿多了，有力气了，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以前呢那种天旋地转的情况也好多了。
2: 非常不错呀，这见效很快呀，是吧？嗯，
5: 对对对，这不是5-6天以后胳膊也有点劲了，能够稍微抬高一点了。
2: 哦，好。
5: 走路嘛感觉也比原来灵活多了。
2: 嗯，
5: 用了10来天的时候就更好了，能睡着觉了。
2: 嗯，
5: 睡眠质量比原来好了。以前呢、啊、每天晚上都只能睡30个钟头、
2: 哦、
5: 最多的是5个钟头。醒了之后吧就缓来服气，就是睡不着，瞪着眼睛啊。
2: 哦，嗯，
5: 一直到天亮都睡不着。
2: 嗯，
5: 你看这个长春益寿用了10来天的时候，哎，睡觉他就不像以前那么如睡困难了。
2: 好，
5: 而且呢睡得特别香。
2: 嗯，
5: 差不多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2: 哦，好。
5: 哎，并且你看我原来晚上啊，老起夜，一晚上要起来5-6趟，本来睡觉都不好，这样更没法睡了。现在起夜的次数也减少了，最多也就2次就行了。
2: 特别的好啊，你看看。整个这个中风后遗症啊，一天一个变化，而且睡眠也好了，睡得也沉了，入睡也不困难了，起夜呀，应该说是越来越少啊。那我问一下，咱们现在用多长时间了？这是？
5: 我现在才用了有1个月。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头不晕了，感觉身上浑身有劲了，走路的时候，包括上下楼。都不用老伴扶着了，每天早晚呢、啊、都能围着小区走一圈，也不感觉累。
2: 哦，你看看这活动量也大了，腿脚也利索了，真好啊。啊，
5: 是的是的，而且我还到医院复查了，做了个 CT 啊。
2: 啊，
5: 大夫说是血管不怎么堵了。
2: 好，
5: 这长春益寿啊比我想象的要好，不愧是能让心脑血管符合。 拿着医院的报告我就回家了。这一路上我给我好多邻居我都推荐了长春益寿，我自己用着好得到了健康，所以我也想他们身体也好。
2: 对，说得好，说得太好了。我们一个人健康不行。

0: 咱们得是全家健康啊，我们要让身边的人，大家伙都健康，对吧？其实啊，我跟你讲，就你这个年龄段的人，得什么中风啊、偏瘫、半身不遂、心梗、脑梗的心脑血管疾病特别多，而且这些个慢性疾病都挺遭罪的，都挺可怕的。越到岁数大，中风、偏瘫那是最可怕的。
1: 对对对，你看我原来是24小时，身边都不能离人，我老伴儿得天天守着我。
0: 对呀，你看你刚刚69岁，得病10多年了，你这些年你遭了多少罪呀？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没想过说，我到老了我会遭这么多的罪，是吧？嗯，
1: 是啊，根本就想不到，自
0: 年
1: 从
0: 轻的时
1: 这个
0: 候我
1: 病。
0: 们又攒钱，又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为工作为家庭，我们特别辛苦。啊，但是一辈子，大家仔细想一想，咱们攒下啥了？是不是很多的人钱没攒下，反倒攒了一身的病，老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我跟你说，你非常不错，你好在选对药了，并没有复发，而且那后遗症现在基本没有了，你比正常人还健康，你知道吗？但是这一切的效果来源于哪儿啊？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您一个正确的选择，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代表着生物医学再生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首先，我们就讲这个生物肽，跟咱们常规的那个保健品的药品呢，药物是完全不同的，知道吗？哎，你就像别的病，咱不说啊，咱们就说那脑血栓啊。咱们中医叫脑中风，半身不遂、偏瘫了。常规的方法就是给你扩张血管，或者到医院做做康复性训练，对不对啊？打打针，你看有多少人年年打针、年年犯呢？是不是？越到这个春秋季节呀，二犯了，啊，住院了，犯一次后遗症严重一次，对吧？但是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它含有的人体必需的这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肽，血栓裂解肽，它有啊，溶栓肽、胶原蛋白肽，就这些肽是什么？它是血栓的克星啊，就把你脂质斑块，就像那个蚂蚁盗洞一样，就像那个白开水化糖块一样，把它快速的乳化分解，那你血管不就畅通了吗？是不是啊？包括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复活之王、血液净化机，是不是？而且它还能够通过生长肽修复脑神经突出，啊，你语言神经也恢复了，肢体运动功能也恢复了，而且老哥哥，你现在达到这个程度，这才哪到哪儿啊？你继续用长存益寿3个周期，以后脑血栓、脑梗就这些啊，哎，脑中风，离你啊远远的，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就是好人一个，咱们增寿多活20-30年没有问题。
1: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李老师，那我赶紧就去订药去。哎，我就订这个买3个周期送5盒的，要不李老师你直接帮我订好不好？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在我这报不了名啊，你赶紧打电话自己报名，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我再次强调，现在每个名额都太珍贵了，活动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就剩最后的机会了。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而且说结束就结束，你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吧？啊。
1: 好好好，那我就先不说了，李老师，再见，我先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会。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

0: 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2: 您可久等了啊，向你问好，什么情况啊？
3: 李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啊。
3: 我是河南的，我叫谢秀英。是你们呀，让我们老两口又恢复了健康，李老师太感谢你了。
2: 哦，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你们这老两口重获健康啊，我听懂了。那你说说情况吧。
3: 是是
2: 啊。
3: 这不是啊，这次有活动，我又拿回来两个周期，还免费送了3盒。
2: 哦，
3: 这不我们小区的那些老伙计们呀，看到我们老两口都用这个长春益寿，用得好，身体都挺好的，都特别羡慕，都也想用。
2: 哦，
3: 你这回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1.5块，我们那些老伙伴们啊都觉得特别划算，都买上了，大伙这心里啊都特别感激你了，李老师。
2: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啊，而且这次活动能报上名，能够拿到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都是一辈子的幸运，真的。因为这次活动啊，以前没有，以后呢也不会有，而且今天呢是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听好了，是最后一天，还剩下不到500个名额，可能咱们就说话这功夫啊，或者1-2个小时之后，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3: 嗯，对对。
2: 那你呀，咱们要打电话报名，打晚了，咱说，那真的就参加不上活动，享受不到优惠了。那真的，我们只能说是抱歉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所以啊，我们早早啊就把门，就赶快把门报上了。呀，特别幸运，李老师，我老爸爸他有肺气肿，都有15年了，他用这个长春益寿又可快了。3天他就好多了，能上来气了，你看这气板还挺足的，也现在这个人吧也越来越有劲了，用了有7天吧，哎，他喘气啊你就不那么拉风匣似的呼哧呼哧的，喉咙里就这声音都基本上没有了。
2: 好好好，我听懂了，不那么喘了啊，气脉够用了，这是。嗯，
3: 对对，哎呀，也能睡个好觉了，也能平躺着睡觉了。以前晚上啊睡觉啊都得垫着个枕头，不敢平躺着，这垫的高了吧，这垫的特别高，就是那种半坐着半躺着，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哎，就不咳嗽了，也不出那种粘稠的痰了。你说哟，这见效太快了，李老师，我看他用的好，我也用上了，我见效啊比他见效还快呢。
2: 哦，好。
3: 我吧是心脏病，就是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哟，这心口我不那么慌了，用了有3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吧爱出懒，就是爱出那种冒汗，就是冒冷汗，现在吧哎也不怎么冒冷汗了，手指关节也不胀了，这握手握拳也灵活了，也就1周的时间我再也没出过那冷汗，人家活动活动就一身的冷汗，这个心啊哟，以前都慌的啊，都好像偷了别人东西这些似的，都想蹦出来。哎，用了1个礼拜啊，这心啊也不怎么慌了。我这个心脏病啊，以前吃过好多药，调五脏的，还喝过鹿血，但是都不管用。我想着说，药我用的效果怎么这么好呢？心也不慌了，人也有精神了，肯定就是李老师你说的那个生物肽的作用，对不对呢？
2: 啊，这位朋友啊，你看你把咱们这个节目听明白了，您听透了，长春益寿啊，它作为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生物肽的产品，说实话它跟以往啊你们用的任何的药物都不同，什么调五脏的、补阴阳的、补气血的，完全不同。我这么跟你讲吧，就那些治病的传统方法跟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没法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治疗的层面上，知道吗？我们是更高级的治疗手段， 因为生物肽是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性，补肽就是补命。你看看，咱们说到这儿，这不一目了然吗？啊，你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收获？
3: 有，还有一个惊喜呢，李老师，这不我吧有老年性的阴道炎，呀，像那个又痒的难受，经常忍不住用手抓，呀，一抓就抓破了。你说这个病吗？我说出来都不好意思，大腿根部啊都是疼的，走路啊那时候都走不了。哎，我就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以后，这情况没有了。用到第五天啊，我就有效果了。不痒也不疼了，这真是解决了我的大难题。我没想到这效果，哎呀，这么好。
2: 这位老姐姐，您是没想到啊。
3: 嗯。
2: 哎，而且啊，这个也算是一个难言之隐啊。咱们就说这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霉菌性的阴道炎等等吧。咱们说实话啊，有这方面毛病的特别多啊。你说你怎么治啊？但是我说实话，我对这个长春益寿它的效果是非常有信心的啊。你像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溶菌肽啊，那个菌就是细菌的菌，你像那个老年性的阴道炎或者什么膀胱炎、尿道炎、妇科炎症、胆囊炎，凡是这些慢性炎症，咱们有这个溶菌肽的补充，那炎症啊就会消退啊，我告诉你不用多，就是3到7天肯定见效，你这个就比较快了，你讲了你是当天就见效了，那40天啊，等咱们用完之后完全就可以治愈啊。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对于慢性炎症啊见效非常快，再加上这个生长肽，这个生物肽啊，我告诉各位啊，能干什么啊，它能够修复你那个表皮细胞，包括皮肤病，你像这个皮肤瘙痒的，什么带状疱疹的，用这个长春益寿的生物肽都能治好。我别的不说，老姐姐，最后我祝贺你们老两口，你看咱们选对药了，这是什么呀？这是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对不对？咱们省钱不说，如果说你选不对药呢？啊，说你那个心脏病发作一下梗过去了，啊，老伴这一下子肺心病心衰了，遭罪不说，搞不好人没了，这家不就完蛋了吗？是不是啊？
3: 李老师，你说的是真实的话。这是啊，我这老了，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么好的药，真是我的幸运。这以后啊，我们也不担心了，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去。真的啊，特别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啊，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再说一遍，接近尾声了，你们已经很幸运的报上名了，那就坚持使用，继续使用，你和你老伴再用上3个周期，疾病全面康复，做到治病去根防复发，咱们啊就可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3: 好，那太感谢你了，我也不打扰你了，那再见。
2: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再见。
0: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有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望尘而拜有两个出处，一处是潘岳传，另外一处是石继龙在记。这个潘岳呀，就是潘安，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他也是历史上最具盛名的大帅哥。那一句才比子建，貌若潘安，这里边这潘安说的就是他。那石继龙又是谁呢？他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皇帝石虎。他建立了后赵，都城就在邺城。他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呀？杀人，堪称是臭名昭著的暴君。一个潘岳，一个石虎，哎，这两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他们怎么都和成语望尘而拜有关系呢？这里边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且听我一一道来。先说潘岳，潘岳字安仁，河南巩县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可是他为什么又叫潘安呢？根据专家考证，潘安这个说法啊，是从唐代诗人杜甫这儿兴起的。杜甫写过一首诗《花底》，这里边有这么几句：子鳄伏千蕊，黄须照万花，恐是潘安县，堪留未借车。原来潘安做河阳县令的时候，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在全县推广种植桃树李树，一到春天，河阳县是桃红李白，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了。后来啊，人们就用河阳一县花，花县令来作为潘岳的代名词。因为杜甫的诗里边写到了潘安，这潘岳就被人们叫做潘安了。说到潘岳的才华，那也不是吹的，他的一首闲居赋闻名天下，苏州拙政园的拙政二字就出自他的闲居赋。南朝的文学评论家钟嵘曾经评价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这意思就是说，陆机的文才像大海，潘岳的文才像长江。成语陆海潘江，哎，就是从这儿来的。
1: 这位大才子不仅文采高，长得更是潇洒俊逸，人们常用貌若潘安来夸一个男人长得漂亮，潘安就成了美男子的代名词。潘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模样究竟有多好看呢？
0: 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写了一本《世说新语》，这里边记载了从汉魏到东晋上层人物的趣闻轶事。这书上说呀，潘岳长相俊美，是无数女子的梦中情人。潘岳驾着马车在街上走着，两边的女人们呐，从18岁到80岁，无不为之着迷。这些粉丝们呀，纷纷列队欢迎，还拉起手把他给围住，不让他走。这大家手里头还提着果篮往车里边扔水果，就好比现在这粉丝给偶像送礼物一样。这么说吧，潘岳每次出门回去的时候，这车里边都装满水果了。成语制果迎车就是从这儿来的。如今呢，用这个词儿来形容美男子受到妇女的爱慕和追捧。据说以洛阳纸贵闻名的大才子左思也赶过这样的时髦，他呢学着潘岳坐在车上到处去游逛。虽说这个左思文采是非常的好，可是这长相实在是对不起观众。结果呢，他驾着马车出门游了一圈，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洛阳女人的反感，认为这个东施效颦这家伙就玷污了他们的男神，一瞧见他呀就乱吐唾沫，吐唾沫都不算，还往他的车里边扔砖头瓦块。估计这左思出一趟门啊，收的那砖头瓦块回家都能盖房了，这留下了一辈子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啊。看来啊，即便是在古代，这颜值也是人气的硬指标。您想啊，像潘岳这样老少通吃的主，放在今天那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国民老公。这不少人可能就想了，哎，潘岳这么受欢迎，那他老婆那肯定过得得是提心吊胆的吧。这个呀，恐怕要让 爱听八卦的人们失望了。潘岳不但有才有貌，而且是感情专一，从不花心，一生只爱发妻杨氏一个人。他跟妻子12岁订婚，这一辈子是相亲相爱。可以想象啊，在那个可以三妻四妾的年代，潘岳只爱妻子杨氏。妻子去世之后，他痛不欲生，写给妻子的悼亡诗是情深意重，寄托无限的缠绵与思念，以至于到后来就没有再娶。成语潘杨之好说的就是这事儿，后来用作比喻夫妻情深，恩爱有加。绝世美男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更何况这位美男子还如此痴情，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更为美男子潘岳加了更多的印象分。治国盈车还有潘阳之好这两个故事听起来是妙曼动人呢。还有一个和这位潘大帅哥啊有关的故事是望尘而败，没想到这一败却让潘大帅哥弄的是灰头土脸长达1800年。
1: 宦海沉浮，落魄才子如何苦心钻研？望尘而败，半世美名为何毁于一旦？
0: 要说起潘岳仕途，那是非常的坎坷。他在《闲居赋》当中啊，进行一番总结，说7次平调，1次进阶，2次被免职，1次呢被降为平民，还有1次因故就没有就任，另外3次从京都外放到地方。最后潘岳得出一结论，自己之所以官场失意，就是因为做人太老实，不会投机钻营。潘岳50岁的时候再一次向官场发起冲击，没想到这一冲不但赔上了性命，而且还留下了望尘而败这么一个不太光彩的成语。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啊，晋惠帝司马衷是一怕老婆的窝囊废，朝堂大事都是由皇后贾南风说了算。贾南风有一个外甥叫贾密，他靠着姨妈的裙带关系就成了炙手可热的朝廷权贵。潘岳想着再次进军官场，就只能从贾密这儿寻找出路。很快投靠了贾密，就做了贾氏集团的专业写手。贾密啊，非常欣赏潘岳的才华，经常让潘岳代替他撰写上朝的奏折。这回呢，潘岳终于迎来职场的春天，升到了给事黄门侍郎，这个就是在皇帝身边传达诏令的人。《晋书·潘岳传》当中说道，潘岳是轻率浮躁，趋炎附势，和石崇等人是讨好贾密。每次贾密乘车外出，潘岳和石崇呢看见车扬起的尘土就下拜，这就是成语望尘而败的第一个出处。这个成语用来形容是卑躬屈膝的一个神态。就这么一拜，让潘大帅哥从此是名誉扫地，变得就灰头土脸了。就连元朝初年的大文学家元好问都说，要是只看潘岳的《闲居赋》，肯定以为他是一淡泊功名的人，可谁能想到生活中的潘岳居然是一马屁精，他看见权臣的车马扬起的灰尘都要磕头叩拜。一个大名鼎鼎的文人居然把马屁拍到这个份儿上，这也难怪遭到后人的鄙视。可是这个官场得意啊，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就在潘岳升官的第2年，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贾南风被废，贾密被杀。作为贾氏集团的一员，潘岳不但葬送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且还赔上了身后的骂名。这一位满肚子都是学问的潘岳，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其实这个潘岳不光是在拍马屁上拍出花样了，而且他还助纣为虐，他参与了陷害太子司马昱，这个才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太子司马昱是白痴皇帝晋惠帝的长子，据史书记载，晋武帝司马炎特别就喜欢这个孙子，明确要求啊，傻儿子要立司马昱为太子。 可是这问

0: 要想推翻重来，必须得拿出点像样的理由。经过几番密谋，贾南风决定往司马懿身上泼脏水。元康九年十二月，贾南风命令潘岳模仿太子说话的口吻，写了一篇意欲谋反的草稿，大意就是皇上和皇后必须马上自裁，不然的话呀，我就进宫灭掉你们，然后以皇帝生病为借口，把司马懿骗进宫中，灌醉了他，还让他呢抄写那份草稿。司马懿醉的是一塌糊涂呀，根本就不知事迹，照着葫芦就画了瓢，他抄了一遍。之后贾南风在朝堂之上就公布了太子写的这封信，说太子是大逆不道，应该赐死。大臣们明知有诈呀，可一看他确实是司马懿的笔迹，同时再加上惧怕贾南风的淫威，很多大臣呢就只好顺水推舟，就装了哑巴。这个时候啊，只有大臣张华和裴威据理力争，一直争论到天黑。贾南风也担心事情有变，就只好假托皇帝的旨意，说死罪可免，但是必须废掉他太子之位。就这样，太子就被废掉了。在废太子这件事情上，潘岳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不光彩，他就完全沦为贾南风和贾密的帮凶。
1: 废掉太子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就算没有潘岳，也会有杨岳、张岳、王岳帮他做了这件事儿。可问题是，潘岳不但才貌双全，名声也不错，所以啊，他一旦做了坏事，人们在心理上就很难接受。那么，坏了名声的潘岳又是怎样丢了性命呢？
0: 潘岳之死和一个名叫孙秀的人有关，这个人是赵王司马伦手下的谋士。司马伦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啊，都是这家伙挑唆的。司马伦最早被封为琅琊郡王，潘岳的父亲是司马伦的直接下属，这权力很大。当时的潘岳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少爷。至于孙秀呢，就只不过是琅琊王府的一个小吏，说白了吧，就是一跑腿的。这个人肚子里没啥学问，但是善于溜须拍马。潘岳啊，看不惯孙秀的为人，经常让人揍他，这两人从此就结下梁子了。咸宁年间，司马伦被封为赵王，镇守邺城，孙秀啊就跟着来到邯郸了。之后孙秀经常给司马伦出谋划策，就深得司马伦的信任。后来司马伦当上皇帝了，孙秀就跟着沾光啊，当上了中书令，这就相当于是宰相。这一下潘岳不淡定了，他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孙秀来找茬。有一次啊，潘岳见到孙秀居然还心存幻想，就想跟人家过去套套近乎。他说孙大人，还记得咱们当年经常一块玩吗？孙秀回答说，当年的事儿啊，我都记在心里头，没有一天我忘记过。潘岳一听这话就知道自个儿真的完了。后来孙秀以谋反的理由就杀了潘岳，和潘岳一道被杀的还有那个和他一起望尘而败的石崇。潘岳这故事咱们就翻篇了，和石虎有关的望尘而败又是怎样一故事呢？
1: 暴虐无道，后赵政权如何土崩瓦解？追名逐利，营营碌碌，为何终成一梦？
0: 石虎字季龙，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君主。公元335年，石虎把后赵的国都从襄国迁到邺城。襄国就是现在的邢台市，邺城呢就是今天邯郸市临漳县一带。这个石虎啊，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都说虎毒不食子，可是他对亲生儿子也是下得了狠手。据史书记载，太子十岁，不满父亲石虎宠爱弟弟石宣，居然带了500名骑兵闯入宫中，扬言要把石宣杀掉。石虎听说以后，马上啊就命人把十岁和他的妻子儿女26口全部杀死，塞进了一口棺材埋掉了事。

十岁被杀之后，石宣做了太子，石虎的另外一个儿子石涛做了太尉。成语望尘而拜这故事就发生在石宣当太子的时候。据说石虎有一宠臣叫申扁，这个人非常的聪明，善于决断。石虎是只图享乐，不管朝政。石宣、石涛这哥俩整天呀，不是喝酒就是打猎。这位申扁呢，就成了实际上的一把手，官员的升迁、任免，甚至生死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一时之间，申扁是权倾内外，文武百官都对他是望尘而拜。这个就是成语“望尘而拜”的第二个出处。石虎本想着呀，是让这两个儿子互相扶持，没想到这哥俩那都是扶不起的阿斗。石涛呢，在太尉府就自个儿家里头建了一座宣光殿，就把石宣气的是七窍生烟。他对手下亲信就说：“谁要杀了石涛，就把石涛的封邑封给他。”当天晚上，石涛就惨死在自己府中。石虎得知石涛被杀，就又把石宣骗进宫里头。他残忍地杀死了自己曾经最疼爱的儿子，那对亲生儿子尚且如此，那可想而知，后赵的那些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那不定遭了多大的罪呢。处死石宣之后没多久，这石虎也染病死了，后赵政权就此灭亡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潘岳之死纯属自找，因为他望尘而拜的目的就是溜须拍马、投机取巧。那些对着石虎宠臣申扁望尘而拜的后赵官员们，他们倒是值得同情，因为他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命。自古文人讲究的是气节和傲骨，如果潘安真能像他名字那样一生安守仁义，不过分的追求显达，那他的人生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时光也不会倒流，透过千年的历史烟云，面对飘然远去的潘安，后人只能留下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正是潘才如江貌无双，望尘而拜一命亡，失足变成千古恨，后来之人

0: 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璞玉浑金又称为是浑金璞玉，出自《世说新语·赏玉篇》。璞玉呢，指的是未经雕琢的玉，浑金就是指未经冶炼的大块金矿。浑金璞玉通常是用来形容人的品质高贵淳朴。这个词儿啊，头一回出现的时候说的是山涛这个人就像是一块璞玉浑金，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件宝贝，却是不知道到底能派上啥用场。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人们都能看出他的卓越，但是却不知道他的能力到底有多大。那么这一位璞玉浑金的山涛又是谁呢？嵇康有一篇文章名头很大，题目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文中的山巨源指的就是山涛，巨源呢，它是山涛的字。这一位山涛是魏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建成于史的竹林七贤之一。一提起这竹林七贤，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嵇康和阮籍。不过这两位岁数都比山涛小，阮籍比他小5岁，嵇康啊比他小19岁。山涛跟嵇康、阮籍都是好哥们儿，跟另外一个名叫向秀的是同乡。虽然从才气上说山涛比嵇康和阮籍差了那么一点儿，不过呢，也正是他的气度和雅量促成了这个团体的聚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涛就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山涛的后半生啊，仕途走得挺顺的，司马师和司马昭对他都非常信任。当时山涛统领吏部，位列三公，长期担任西晋王朝的组织部长。他晚年时期有好几次称病想退休，晋武帝都没批准。最后啊，这位老先生是以79岁的高龄终老在司徒的任上。山涛在世的时候被司马师看作是姜太公在世，同时代的人都说他深不可测，度量宏远。现代作家蔡东藩的《两晋演义》当中更是对他发表了山涛谢世而晋无贤臣的高度评价。
1: 同代人的点赞，后来人的好评，两样事情凑在一个人的身上绝对不是偶然。山涛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儿？他又是如何赢得璞玉浑金的赞誉呢？
0: 山涛堪称是那个时代的五好模范，他第一个优点就是认得清形势。曹魏正始年间，山涛管着河南郡，他的顶头上司是曹爽的心腹。曹爽和司马懿那都是魏明帝的托孤大臣，共同辅佐小皇帝曹芳。这两个人是面和可心不和，天天窝里斗。曹爽啊，就忽悠着小皇帝下诏尊司马懿为太傅，这其实是明升暗贬，削去了司马懿的兵权。然后呢，曹爽又安插大臣把持军政，还把小皇帝控制在自个儿的手中。这么看来啊，曹爽好像是稳操胜券了。你再看司马懿呢，日落西山的势头就越来越明显。他说自己身体不好，一天到晚闹毛病，就连朝也不能上了。有这么一天，山涛跟石践睡在一块儿，半夜里啊，突然踢了石践一脚，说：“都啥时候了，你还能睡得着啊？知道太傅司马懿称病卧床是什么意思吗？”石践回答说：“宰相3次不上朝，干脆打发他回家得了，这里面有你什么事儿啊？”山涛说：“傻小子，等着瞧吧，天下啊就要大乱了。”第二天一早，山涛交了辞职信，脱离了官场。果然不出所料，不过2年的功夫，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了曹爽。山涛呢，凭借着灵敏的政治嗅觉，提前脱离险境。等到司马氏彻底控制局势，山涛又重新出山了，就转投到了司马氏的旗下。后来司马懿娶了山涛的远房姑姑张春华，生了2个孩子，一个叫司马师，一个是司马昭。 就凭借这层关系，山涛在地方上就拿了一个秀才的名分，取得了做官的敲门砖。他是先在朝中做郎中，后来呢又成了骠骑将军王昶的幕僚。司马昭上台之后提拔山涛为赵国相，这个就相当于是郡太守。这个时候的山涛啊，手握实权，官邸就设在邺城。从这儿开始，山涛进入了实权派的圈子，他与邺城的渊源也就此开篇。后来钟会在蜀地作乱，司马昭决定御驾亲征。当时的情况是曹魏的王公们都住在邺城，司马昭这一走啊，担心他们趁机作乱，就把山涛叫到跟前说，西边的事儿我亲自去处理，这后方的事儿只好拜托你了。于是司马昭拨出500亲兵交给山涛去镇守邺城。司马炎篡大魏的时候，护送废帝曹奂前往邺城的也是山涛。晋武帝太史年间，山涛又以北中郎将的身份镇守邺城。乱世之中，山涛得以明哲保身，同时还能平步青云，施展抱负。不得不说啊，这一切得益于他的人生智慧。
1: 璞玉魂金，才子如何忧国忧民，兼济天下；忠肝义胆，山涛如何尽心尽力接济故人。
0: 山涛的第二个优点是对得起朋友。山涛呢和嵇康、阮籍那是莫逆之交，《世说新语·闲园篇》记载，山涛的妻子韩氏很有才识，她看丈夫跟嵇康、阮籍关系挺好，就问起这两位情况。山涛说，现在啊，能跟我做朋友的只有这么两位了。听了这话呢，韩氏就更加好奇了，想偷偷看看这两位长什么模样。有这么一天呢，嵇康和阮籍又到山涛家里头，朋友们是饮酒作乐，整个一个晚上都是有说有笑，很是开心。韩氏呢在隔壁房间里偷眼这么瞧着，整整一晚上都没动地方。后来山涛问起自家媳妇儿，说这两位朋友怎么样啊，韩氏说了，你的才情啊比人家可是差远了，人家交你这个朋友就是因为你的见识和气度。山涛虽然是有点不好意思，这心里头也不得不承认妻子看人看的是很准。哎，说到这儿听众可能就糊涂了，那既然山涛和嵇康是铁杆的好哥们儿，这俩人为什么又会绝交了呢？嵇康又为什么写了那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呢？原来啊，嵇康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儿长乐亭主，阮籍的父亲是建安妻子之一的阮宇。因为这层关系，这两位都在心里边拥护的是曹魏政权，他不乐意跟司马氏合作，而山涛又常常劝他们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正是因为有这政治做绊子，随着时局的变化，嵇康和山涛就从朋友变成仇人了。嵇康啊是个才子，脑子快，嘴也快，这心里啊放不下一点事儿，下笔千言就断了友情，口无遮拦惹上麻烦了。他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宣称和山涛划清界限，又因为政见招来了司马家族的追杀令。嵇康被处死的时候年仅39岁，家里一双儿女还没有成年呢，孤儿寡母的，这托付给谁呢？这个时候嵇康想到的是山涛，他知道虽然这两个人之间闹了矛盾，但是凭着山涛的人品一定不会计较。史书上说，嵇康在临行之前告诉儿子嵇绍，山公尚在，不会让你成为孤儿的。成语嵇绍不孤就是打这儿来的。嵇康去世之后，山涛果然是把嵇绍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生活上关心，学业上指导，18年之后还推荐这个孩子进了朝廷。嵇绍呢也算不辜负山涛的厚望，成了一位名扬千古的忠臣。山涛的第三个过人之处就是管得住自己。山涛为官清廉，为人正派，官做了十几年 最终是位列三公。他临终之际，家里的房子呀，就连孩子们都住不开了。最后还是晋武帝实在看不下去了，赏了他一套新宅子。还有一件事儿也很能说明问题，说有一叫做袁毅的县令曾经到京城洛阳跑官，大肆贿赂公卿大臣，这礼物呢也就送到了吏部尚书山涛的手上。山涛一看，好家伙呀，足足100斤的真丝啊，这在当时那可是最贵重的东西。山涛是不愿意接收贿赂，但是呢又不便当场拒收，于是他就把这真丝包好了，贴上封条，挂在梁上，还反复地告诫家人，无论如何都不准动用。到后来啊，袁毅这黑事儿露了馅儿了，凡是从他那儿受了贿赂的人，全部都受到追究。当时办案人员也到山涛府上，就看见那100斤真丝啊，还挂在房梁上呢，包袱皮上的灰尘呢，有铜钱那么厚，封印还是完好如初。从此山涛又多了一个雅号，叫做玄丝尚书。再往后，西晋一统天下，皇族穷奢极欲，人人是大吃大喝，个个是玩命糟钱，世家大族是有样学样，还出了一个食虫豆腐一类的案例。在这样的世道当中，山涛

0: 涛依然是保持低调，踏实干活，朴素生活，就跟结发妻子韩氏相濡以沫，一辈子啊连一小老婆都没娶过。有时候朝廷赏赐的钱物，他总是拿出来接济穷人。山涛为人讲究，凡事呢也讲究一分寸。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件啊，晋武帝啊听说山涛酒量大，有八斗酒的量，他想来个眼见为实，就先摆上八斗酒让山涛喝着，同时呢又悄悄让人啊多拿了一些。可是山涛喝到八斗的时候，就觉得这酒量够了，然后呢是任谁劝也不喝了。
1: 有了上面这三点，山涛就凑齐了三好，已经足够难得了。不过呢，对于璞玉浑金的山涛来说，三好不算最好，他另有两个优点更是难能可贵。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0: 山涛的第四个过人之处是担得起重任，胸怀安邦定国的志向，具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太史年间，山涛为保护朋友得罪权贵，一度就被贬为冀州刺史。当时这个冀州还没有兴起推荐贤才的风气，山涛一到任就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选贤任能的政策，选拔出了30多位德才兼备的人物加以表彰。山涛慧眼识英才，这一批人才啊都在后来的日子当中是显名于世。山涛任职时间最长的工作岗位就是尚书吏部郎，主管官吏的选拔。史书上评价他前后选举，周遍内外，也无遗贤。就说呀，全天下的贤才都被他选拔出来了，就再没有一个遗漏。可以说西晋之所以出现太康盛世，山涛的存在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加分项。璞玉浑金的山涛就是一枚金子，到哪儿都闪闪发光，国事家事天下事就没有他搞不定的事儿。工作当中山涛那能耐也挺大，那他在自己的家里边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父慈子孝，山氏后人如何继承先辈遗志？名垂青史，贤才轶事如何流传千年百世？
0: 山涛这官当得出色，这爹当的呀也挺不错。他还有一项优点，就是教得好子弟。山涛有5个儿子，长子山该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官至并州刺史。次子山纯没有出世，三子山允最有才了，官至奉车都尉。四子山摩这智商也挺高的，官至司空院。五子山简脾气好，人缘也好，跟父亲的相似度是特别高。成年之后和吉少等人齐名，在职场上历任太子舍人、青州刺史等职位，最后官至征南将军、都督荆襄交广四州的军事。山涛这一家子父慈子孝，个顶个都是好样的。山涛和妻子韩氏以身作则，教导有方，在家庭教育当中就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反观山涛这一生，无愧于成语璞玉浑金的赞誉。虽说后世有人在他的人品问题上有些争议，其实得这么说，根据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只言片语来推测山涛做人，这就不地道，很片面。咱们读读前面讲过的故事，想想山涛的为人之道，就可以肯定他绝非是趋炎附势、卖有求荣之徒，而他却是把儒家圆融通达的传统用到了实际当中。他懂得如何顺应时势实现理想，如何在动荡的时代有效地施展才华救百姓于水火，同时保住自身的太平。山涛低调做人，清廉做官，正如璞玉浑金一般，默默地闪耀着温和的光彩。这正是璞玉浑金真良辅，知人善任。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鹤立鸡群出自晋朝戴逵的竹林七贤论，这意思就是说仙鹤立在鸡群里边呢非常的抢眼，通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或者是相貌非常出众。成语鸡翅中穴出自晋书鸡少传，鸡翅中啊指的是鸡少，翅中是一官名。当年晋惠帝北伐邺城，鸡少以身护主就丢了性命，鲜血溅了晋惠帝一身。晋惠帝来到邺城之后，依旧穿着那件带着鸡少鲜血的龙袍，迟迟的不肯脱掉。后来呢，鸡翅中穴就成了忠臣之穴的代称，鸡翅中也就成为了忠臣的代名词。鹤立鸡群和鸡翅中穴这两个成语故事，它的主人公都是西晋名臣鸡少。都说英雄莫问出处，不过鸡少的出身呢还是有必要说一下。他的父亲是谁呢？就是那位名流千古的嵇康。嵇康从小是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长大后呢是一表人才，帅哥一枚啊。都说才子配佳人，嵇康娶的夫人也不一般，那可是曹操的曾孙女。嵇康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曹魏王朝担任过中散大夫，世称鸡中散。后来呢，司马家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嵇康就远离官场，躲进山林了，跟阮籍等人就组成了竹林七贤，一起喝酒弹琴吟诗作赋，用这种方式来躲避政坛的纷纷扰扰。
1: 嵇康远离朝堂只为求个清静，可人世间的麻烦事啊，偏偏就是躲不掉。当时大将军司马昭发话邀请嵇康来做官，其实就是逼着这个文坛大咖表个态，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可是嵇康说什么也不肯出山，因此种下一世的祸根。嵇康的人生又将出现怎样的变故呢？
0: 司马昭身边有一叫钟会的人，他出身名门，是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儿子。这个人是精通文墨，脑瓜也机灵，曾经是帮着司马昭出谋划策，立下了不少的功劳，成了司马昭身边的大红人。钟会三番五次在司马昭面前说嵇康的坏话，他是要置他于死地。那么钟会为什么要在背地里下黑手？他跟嵇康有什么过节呢？要知道啊，嵇康不但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美男子，更是当时文学界数一数二的人物。据说钟会成名之前呢，曾经写了一个玄学著作叫《四本论》，书稿写完之后，他想请嵇康指点一下，可是呢又怕嵇康瞧不上眼，就把书稿啊偷偷的扔进嵇康家的院子了，然后他自个儿拔腿就跑。后来钟会官场得意，就特地邀请一帮子人前去拜会嵇康。嵇康呢当时正在大树底下打铁呢，他就直接把钟会就晾在那儿没搭理他。钟会这人丢的可是丢大了，扭头就要走，嵇康这时候就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当时钟会是恼羞成怒的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0: 这次拜访让钟会是丢了面子，从此就对嵇康怀恨在心，总想找一机会给嵇康穿上小鞋儿。后来嵇康的老朋友山涛到朝廷做官，为司马政权做事，他还给嵇康推荐了一个官职。嵇康很不高兴啊，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把老朋友给骂了一顿，含沙射影的讽刺司马政权。这一次钟会可算是就逮着了机会，他就又跑到司马昭那儿去告状。司马昭心想，既然管不住你嵇康的嘴，只好就让你永远闭了嘴吧。嵇康被杀那一年年仅39岁，他的儿子嵇绍这个时候才刚刚10岁。都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按理说嵇绍应该为父报仇才是，那么他怎么会又成了司马氏的忠臣呢？还为保护一个白痴皇帝送了自个儿的性命，鹤立鸡群的成语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
1: 宽宏大度，嵇康如何摒弃前嫌，临终托孤？鹤立鸡群，嵇绍为何抛却仇恨，走上仕途？
0: 嵇康临终之前，没有把儿子托付给哥哥嵇喜，也没有托付给一向敬重的阮籍，而是把儿子托付给了自己曾经公开绝交的山涛。你别看嵇康给山涛写了绝交书，可是他心里头啊清楚得很，山涛是一个正直的人，值得自个儿信赖。他临终之前啊，对儿子嵇绍就说了，只要有你山伯父在，就不会让你成为孤儿的。这个也正是成语嵇绍不孤的来历。嵇康还给儿子留了一篇真情意切的书信，史称嵇康诫子书。在书信之中，嵇康明明白白地告诉儿子，老爸不希望你当英雄，也不希望你当名士，只希望你是没病没灾，踏踏实实地过一辈子就行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儿子托付给山涛无疑是嵇康最明智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山涛不仅度量大，讲义气，而且办起事儿来那很有办法。对山涛来说，要完成嵇康的重任，至少得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开嵇绍的心结，二是要打消司马氏的疑虑。要知道一个10岁的孩子，他不会对杀父之仇无动于衷，要是不能解开他的心结呀，摆在他面前的无非就两条道，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走上反抗的道路。这问题在于，在司马氏的统治之下，这两条路那都是不归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嵇康之所以写下洋洋千言的家诫，他所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嵇绍长大之后对前途感到十分的迷茫，就不知道自个儿该何去何从，于是呢就前来向山涛讨教。当时山涛已经70来岁了，那他给嵇绍指了一条什么样的出路呢？世说新语记载，山涛给的意见是，关于你今后的道路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天地四时还要随着季节的改变而改变，那人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这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要纠结于父辈的恩怨，这人活着呀就要向前看。为了完成老朋友的临终重托，山涛必须为嵇绍找到最好的出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山涛主管吏部，让嵇绍入朝为官才是最好的选择。有人要问了，嵇绍入朝为官，就让他帮着司马氏做事儿，那不是对父亲的不孝吗？其实啊，对嵇康来说，他压根儿不希望儿子为自个儿报仇。山涛为嵇康做出的选择也是符合嵇康的愿望的。山涛是苦口婆心做完了嵇绍的思想工作，又开始说服晋武帝任用嵇绍。这晋武帝倒是挺痛快的，给了一个秘书丞的职位。就这样，嵇绍21岁出任了秘书丞，也就是掌管书籍的负责人。成年以后的嵇绍这模样啊和才华都跟父亲一样风流洒脱，一表人才。他刚刚来到洛阳，就有人议论说了，昨天啊在人群中看到了嵇绍，这个小子呀是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啊， 就像是一只野鹤飞进鸡群里一样。成语鹤立鸡群就是从这儿来的。晋武帝临终之前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司马衷，史称晋惠帝。晋惠帝这个智商比较低，朝廷的大权呢就把持在皇后贾南风的手里头。这样一来，贾南风的外甥贾密就成了朝廷的大红人。这个家伙是飞黄腾达，身边聚了不少的文人名士，就少不了有人拍马屁吹捧他。贾密呢觉得姬绍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就想把他拉拢到自个儿的阵营，但是却被姬绍一口拒绝了。
1: 皇位上坐着一个痴痴傻傻的皇帝，朝廷大权还掌握在一个女人手中，司马家的诸侯王有哪一个肯服气呢？没多久，八王之乱正式上演，晋惠帝被人撵下皇位，后来又重新当上皇帝。在这场纷乱之中，鹤立鸡群的姬绍又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有一天，辅政的司马炯召集几位大臣就谈论朝政，姬绍也在其中。事情谈完之后，有人撺掇司马炯说，我们都听说姬绍的琴弹得很好，可惜是没听过，那您何不请他弹奏一曲呢？司马炯这时候也在兴头上，就命人把琴抬出来请姬绍演奏。可是姬绍啊，当即就回绝了他们的要求，说什么也不肯弹琴。司马炯这时候有点不高兴了，就质问姬绍，你为什么要扫大伙的兴啊？姬绍回答说，您既然以匡扶社稷为己任，就应该处处树立榜样。我的官职虽小，但是却也是朝廷所授。按照规定，席前弹琴那是乐官的事儿，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啊？如果您非要让我弹琴的话，请允许我脱去官服，以私人的身份来演奏。就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说辞，就把司马炯臊了个满脸通红，还真的就挺囧的。再后来，各个诸侯王为了争权夺势就杀红了眼，最终成都王司马颖上位，强迫晋惠帝封他为皇太帝，把持朝政。司马颖在洛阳住不惯，就又搬回了自己的大本营邺城，临走的时候把皇帝的车马服饰就都带回了邺城。他在邺城遥控着朝廷大权，那个时候邺城啊就成了真正的政治中心了。司马颖霸道专权，就引起了东海王司马越的不满。公元153年7月，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御驾亲征，打着皇帝的旗号北伐邺城。这个皇帝傻乎乎的不知轻重啊，这身边就得有一个人来保护他才行，那选谁好呢？司马越这个时候想起了姬绍，就把他招来为晋惠帝护驾。姬绍是二话没说，当时就应下来了。司马越跟司马颖的较量才刚刚开始，那究竟谁能笑到最后？成语故事姬氏中穴又将怎样上演呢？
1: 惊慌失措，司马越如何落花流水大败而归？忠肝义胆，姬氏中如何舍命救主，血溅龙袍？
0: 要是论手中的兵力，司马越根本就不是司马颖的对手。但是司马越觉得自己手上有一傻皇帝当挡箭牌，这司马颖肯定不敢动真格的。没想到啊，这个司马颖压根儿就不把那白痴皇帝放在眼里头。两军在汤阴开战的时候，司马越被打的是落花流水，就扔下晋惠帝啊逃走了。可怜的晋惠帝傻愣愣的在那儿，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战场之上那个箭就像是雨点一般就飞过来了，晋惠帝脸上中了三箭，鲜血直流，疼的是嗷嗷直叫。那些个官员侍卫谁还顾得上管傻皇帝呀？个顶个只管逃命去了。这个时候只有姬绍一人登上御车保

护晋惠帝。后来司马颖的手下冲上来要杀掉姬绍，晋惠帝是一把抓住姬绍高声喊道，他是忠臣，杀不得。司马颖的手下当时说了，皇太帝有令，不伤害陛下一人，其他人格杀勿论。说完一刀下去就砍掉了姬绍的脑袋，鲜血就喷了惠帝一身。司马颖听说逮住晋惠帝简直乐坏了，他假惺惺的派人把晋惠帝迎进了邺城。过了些日子呀，洛阳有人来到邺城来探视晋惠帝，见他仍然穿着血迹斑斑的龙袍，就请他脱下来洗干净。没想到的是，晋惠帝竟然把嘴一咧就哭了，说这上面都是忠臣姬氏中的血，不要洗，不要洗呀。你说人家是个傻皇帝，白痴皇帝，可这方面人家是有情义的。这段故事就是成语姬氏中血的出处。姬绍死后，司马氏对他进行了三次表彰，姬绍的追封官职也由侍中、光禄大夫一直升到了太尉，祭祀姬绍也用上了诸侯的礼仪。到了南宋时期，爱国诗人文天祥曾经写过一首正气歌，其中就有为姬氏中血的句子。姬绍凭着自己的忠义名留青史，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这正是借刀杀人阴损招，义不复有有山涛，鹤立鸡群传美名，姬氏中血立今朝。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讲讲健康知识，说说一体多病的防治啊。我呢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啊，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带来启迪，引领大家走上康复之路。
1: 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慢病治愈专家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幸福的时光呢，总是非常的短暂。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李老师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这次举办的全国万人大型援助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上呢，经过我们场外的统计，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只剩下不到500个名额了。所以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援助活动，再坚持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慢病患者一定要抓住机会。
3: 是啊，没错啊，一诺呀，没错，说实话呀，哎呀，这不到500个名额呀，真的，这不到500个名额了，我真的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也许呢，就在我现在讲课这功夫，这瞬间可能就会结束了，知道吗？也许啊，咱们都是假设，还能维持持续到今天晚上， 或者再持续延续个一两个小时，没准啊，这可真的啊！哎呀，现在我只能讲句话啊，就看大家伙的运气了，知道吗？你现在打进电话，如果说还能够预定上，那说明你的运气特别特别的好啊！那能预定几个周期就是几个周期，是不是啊？就算是还剩一两个名额能够让你赶上，那么终于抢到名额了，是不是？想定五个周期、六个周期的啊，可是工作人员会说，可能抱歉，只能定一个周期的，那真的就对不起了啊！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朋友们啊？别嫌李老师我啰嗦，你们记住啊，这个活动啊，咱们呢随时都会结束在今天，你们没有报名的一定要。

0: 抓住机会，抓紧时间，啊，希望你们各位朋友们一定一定要抓紧报名去落实，啊。那么关于这个方面呢，我再一次的讲一下啊，咱们现在这个申请活动的政策啊，咱们现在申请一个周期5盒，那么额外呢赠送给您1大盒。如果说你还能订上2个周期10盒的，咱们呢额外获得3盒长存益寿，你就捡了个大便宜。如果说你还能订上3个周期15盒的，那就额外的多送给您5盒。我讲这么多，你们记住。所以说，这个最后的末班车，谁能够赶上，那就是您一辈子的幸运。这个机会呢，要是错过的话啊，我觉得真的是太遗憾了。那么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关键，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和我的助理去机场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就是长春益寿当年呢研发过程当中给予我最大帮助的巴斯德研究所的生物学教授蒙塔尼，啊，他带领几位长春益寿的国外体验者一起应邀来咱们中国做一场关于生命科学的学术演讲。各位听好。一转眼，啊，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呢，大概有4年多的时间了。而这一次呢，蒙塔尼教授还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数据报告。哎，这个报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1: 那是什么报告啊，李老师？
0: 那么这份报告是什么呢？这份报告是蒙塔尼教授啊，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运用到科学院的临床当中。整个为期啊40天的体验报告，
1: 那这个报告当中都说了什么？麻烦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我说一说啊，这份报告结果显示什么呢？第一个数据就是关于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服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总有效率达到了95.7%，尤其是在改善脑梗后遗症。包括像心梗出现的胸闷、气短等等这些症状方面，效果太理想了，见效快，而且啊，效果非常明显。你像中风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呀、偏瘫的患者，在用上长春益寿1个月之内，肢体有了感应能力，有知觉了，啊，语言能力呢也有大幅的提升。40天之后，轻度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基本呢完全康复，重度的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可以呢，哎，实现生活自理。这个常规的任何的一种方法能达到吗？能不能？传统方法完全不可能。第二个数据是关于消化系统的，你们听好，像各种胃炎、肠炎、便秘、腹泻、有溃疡的、有息肉的，那么这些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在服用长春益寿40天，总有效率达到98.9%。因为咱们长春益寿里边特殊含有的生长肽，还有这个胶原蛋白肽、溶菌肽这些神奇的肽，它们就能够快速的消除炎症对胃黏膜的腐蚀、刺激和损伤。有溃疡的啊，有炎症糜烂的啊，有息肉的，我们都能够快速的修复受到损伤的肠黏膜、胃黏膜。所以各位听好啊，你像这个胃痛、胃胀、反酸、打嗝等等这些症状改善得特别快，非常的好。好，我再讲第三个数据啊，第三个数据就是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在服用长春益寿40天，总有效率达到98.58%。蒙塔尼教授啊，还给我看了几个病例，你们知道吗？哎，其中有一位啊是15年的老慢支，他有4年的肺气肿的病史，患者85岁了，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前，基本上就是每隔1、2个月啊，必须得到医院住院一次，啊，住院治疗就是，

0: 也给老人做的内窥镜检查呀，发现他这个气道黏膜组织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炎症的现象，整个气管、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都很饱满、很充盈，活力充足，气管弹性良好。
1: 天呐，李老师，这简直是让我们不敢相信。85岁的高龄，用了长春益寿40天，能有这么惊人的效果，那简直是让我太震惊了。
0: 不光主持人震惊啊，说实话，连我本人我也特别的震惊。蒙塔尼特别有意思啊，我看这个病例的时候啊，估计就是我惊讶的眼神，他看出来了，知道吗？他又把患者的照片啊，就是在长春益寿治疗前、治疗之后这个照片的对比。包括前后检查的详细的化验单，还有这个影像资料都拿出来了，知道吗？太有说服力了，我真的很震撼呐！说实话，我心里边对咱们长春益寿的治疗效果绝对是有底儿的，是有把握的，我也是有信心的。但是呢，没想到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当时呢，我还在那儿目瞪口呆呢，啊！结果他又让我看了一下骨病患者的有效率，你们听一听啊，长春益寿对于风湿骨病的总有效率高达99.3%呢，太棒了！而且这里还有几个病例啊，都是非常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还有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啊，哎，就是要用这个病情比较轻的患者做临床的实验。啊，咱们说这个说服力比较差，对不对？那咱们不能用这个轻症的患者呀，那样的话没有说服力。啊，他们当时专挑这个病情严重的、有代表性的患者来进行临床的实验和统计呀，效果特别好，特别快。蒙塔尼就和我说。啊，记不得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和我一起同行的那位同伴，啊，记不记得？问我。我说我记得呀，蒙塔尼非常神秘地跟我讲，你说你猜他多大年纪了？我当时想，我说因为他看上去和这个蒙塔尼的年龄差不多，我就说70岁左右吧。蒙塔尼就笑了，说啊，他已经都83了。我真的没有看出来，他原来就是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的患者。他已经卧床12年了。我仔细一回想，那位老人右手当时拄个拐杖。蒙塔尼说，12年的卧床，就算是正常人，你躺12天，躺120天，是不是那肌肉都萎缩了？他躺了12年呢，右侧的臀部、臀大肌还有大腿的肌肉都已经明显的萎缩了。但是他在用了长春益寿3个周期的时候就能走路了，啊。这完全可以说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啊！我和大家讲，我说今天呢，我和蒙塔尼教授简短的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交流，我是真切的发现，长春益寿不仅对于一些老慢病、常见病或者是一体多病有显著的效果。尤其是对那些顽固性的，或者说是疑难杂症、病情复杂的重病大病，治疗的效果更为惊人呐。那么很多的病例，时间的关系啊，不能跟大家一一做介绍了。但是，疗效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个治疗的速度、快速和治疗的好转程度，让我们为之感叹。
1: 是啊，这也让我们特别感叹生物医学的强大。那除了这位80多岁高龄的患者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体验者呢，李老师？
0: 当然有啊，很多。后来这个蒙塔尼教授和我讲了一个长春益寿的体验者，他叫蒙娜，他年纪不大，才42岁，但是他的病啊挺严重的，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最要命的是什么？不光是骨质疏松了，而且他身体当中有多处的包块，莫名的包块啊。还有就是身体呢不少的脏器都长了什么呢？我们比喻叫非法建筑物，就是直肠有直肠的息肉，胆囊有胆囊结石，这些病大家不陌生， 啊，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有的可能有甲状腺结节。

0: 乳腺增生、卵巢囊肿、肾结石、胆结石、胃息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身体当中长了不应该有的东西，对吧？蒙纳最严重的就是在他的体内啊，已经检查出有恶性的病变细胞。我看过他在出诊时那个照片，当时给我吓了一大跳，不能说瘦得跟骷髅差不多吧，反正啊，这人呢太瘦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欧洲人呢，他们脸部的轮廓本身就是比较清晰明显的，他的这个眼睛啊是凹陷的，眉骨呢也特别高，脸上没有肉，也没有血色，颧骨也特别高。欧洲人不都是这个眼窝深陷吗？都是蓝眼睛是吧？所以说啊，就咱们说他当时瘦的这个情况看上去特别的恐怖，很恐怖，很吓人呢。那么他在服用长春益寿40天下来，那么再次给蒙娜做检查，发现无论是直肠的息肉还是胆囊结石明显的变小了，而且小的都没有了，尤其是他身上那个包块，胳膊腿上大腿里的包块慢慢的都不见了。而且前后蒙娜一共是体验了两个周期的长春益寿，他体内病变的肿瘤细胞已经啊明显的萎缩了，体内的抗原已经没有问题了啊。咱们讲这不就是长春益寿的作用吗？后来呢，蒙塔尼教授又给我看了一张他近期的照片，简直跟当初啊是判若两人，长头发大眼睛，你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好像也会说话一样，忽闪忽闪的，特别漂亮，整个人精气神十足。说实话啊，当我看到了蒙塔尼教授给我的长春益寿体验者的数据之后，我又亲眼看到他们其中一些非常典型的病情严重的病例，我深深的再次的被震撼了。我深深地被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700多种细胞治愈性生物肽的作用而折服。当时我脑海当中只有一个想法，真的，就是我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给大家争取到1.5块的价格推广下去，我这个决定简直是太正确了。而且这一次千载难逢的万人援助活动来得太及时了，就是一场及时雨，而且能够让更多的这个风湿骨病啊、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哮喘病啊、肺心病的，还有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让大家及时的用上长春益寿，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家人朋友们不疼不瘫不残不猝死，冥冥之中好像这一切都是注定了一样，我特别的激动。
1: 是啊，我感觉我自己都特别的激动。但是李老师，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啊，这一次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那我们收音机前还有那么多需要您的科研成果来帮助的人呢。
0: 没错，确确实实的讲，我也有这个担忧啊，但是我能为大家做的已经是我竭尽全力了，在1.5块价格的基础之上又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所以我相信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懂得珍惜的这些朋友而言，我们大家一定能够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可能啊，您这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尤其是像那些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赶紧抓住啊这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公益援助活动，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咱们带回家，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生物医学的强大之处啊。所以说到这儿呢，这个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患者啊，如果说你还没有报上名的话，那么赶快行动起来，毕竟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呢，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延续，听懂了吗？这是真正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也可能咱们说话的功夫讲课这功夫活动就结束了。 名额没有了，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咱们应该一起努力呀。机会我给大家创造了，准备了，剩下的就是看您呢能不能争取得到了。
1: 那李老师说到这儿啊，我想替广大病患问一句，为什么长春益寿治疗老慢病、常见病、疑难病，为什么效果这么快，而且效果又这么好呢？
0: 记住，生物太能救你的命。美国人诺曼沃克在50岁的时候浑身是病，当时他的主治医生啊就断定他活不过一年，但是呢他最终安康地活到了109岁。还有日本的松田麻美子，他在20岁的时候百病缠身呢，20岁衰老得像50岁，但是他如今50岁看上去只有20岁的样子。广州53岁的吴淑仪，胃溃疡有10多年了，在2017年的时候他病情比较严重，当时怕癌变，在医院住院啊，就等着什么开刀手术了，但是他的体质又特别的差啊，那个亲朋好友啊就给他送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品和药品，当时他很幸运就用上了长春益寿，但是没想到20天之后，在手术之前，要做手术之前给他做这个胃镜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溃疡面居然已经消失了。那您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不是运动，不是药物或者是手术，而是比这些更简单、更有效、更快速的、更安全的东西，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帮了忙，对不对？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细胞里边有一种活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是有生命的，在血液当中啊活动进入细胞，或者在您的脏器当中啊，有的肌肉骨骼里共同维系我们人的生命，这是什么呢？哎，它就是生物态。身体能够保持正常的体温，心脏能够跳动，全身的血液能够循环啊，血管能够畅通，包括脑细胞、中枢神经能够思考，能够啊支配您的语言功能，支配您的运动功能，那么这些靠的是什么？我再讲一遍，靠的都是生物态。我们一言一行、走路、睡觉，甚至眨一下眼睛，都必须有生物态的参与啊。包括日本的滨松医科大学的教授藤本大三郎，他在《人类为什么老化》这本医学典籍当中指出，生命中的一切活动啊，都是在生物态的作用之下进行的，没有生物态就不能生存。而且更令人惊讶的啊，发现是什么呢？说一切疾病都是由于生物态缺乏所引起的。所以我常常讲说，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说的就是一体多病啊。尤其呢，你顽固的病症啊，疑难症、重病、大病，都是生物态严重缺乏造成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啊，人体啊内合成生物态的能力也在逐渐的减弱，你年纪越来越大，合成的少，但是你消耗的多了，而且还补不进来，所以说体内的态会越来越少。那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在25岁的时候，生物态处于人体的峰值，就最高峰，过了25呢，哎，生物态逐渐减少，人就开始老化。40到50岁的时候，生物态减少的更快，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说就到更年期了。那50岁到70岁呢，生物态就已经所剩无几，衰老的越来越快呀，各种老慢病、疑难病、重病、大病，那么就不请自来呀，找上门了。西方的科学家研究发现，数千种疾病都与生物态缺乏密不可分。你像肝胆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啊，还有肾脏病、高血脂、痛风、风湿或者是增生、囊肿、骨病等等，这些病都是由体内的态不断的减少所造成的。那么在临床的实验当中啊，我们也会发现，当你体内的生物态啊补充到一定的水平啊， 那么修复再生的能力提高，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在逐渐的恢复，疾病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而且不易复发啊。那么好，我再告诉各位，在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啊，科恩伯格博士，他曾经说过，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类短命啊，99%是由于缺乏生物态啊。所以说到这儿，李老师，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补充生物态就是补命。所以啊，这一次咱们全国万人救助活动现在真的是如火如荼，但是我们还剩下最后不到500个名额，名额一满咱们活动马上截止。听好了，咱们还剩下啊，最后不到500个名额。我告诉各位啊，咱们现在不可能给任何人开绿灯，知道吗？因为这已经啊是我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最大的极限了，所以说务必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最后一天的活动莫失良机。好，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热线。
2: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1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1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向您问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我家是沈阳的。
0: 嗯。
4: 我今年吧63岁了。
0: 哦。
4: 我对咱这个长春益寿啊，真的是心服口服，真的好。以前我用过好多药啊，补气血的，什么调脾胃的，用的都不见效。还是这个长春益寿啊管用，而且见效还快，就3天我就跟变个人似的。
0: 嗯，好，3天就变了一个人啊，我在此啊向您表示祝贺，这就充分的说明了长春益寿啊他也对您的症好。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冠心病啊，心绞痛都10来年了。哎呀，胸闷上不来气儿啊，就像空气不流通似的，走个10米8米吧就得歇会儿，要不、啊、这口气儿啊就喘不上来。哎，这长春益寿啊用上当天呐、啊、心脏就有感觉了，能上来气儿了，喘气儿也圆乎了。
0: 你看看你用上之后就有明显的效果，咱们这么说话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下有信心了，对不对啊？啊，
4: 对呗，我用到第二天后背吧就不紧了，以前呢、啊、经常后背疼啊，哎，就像那绳子拽着似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尤其是晚上睡眠也好了，以前呢、啊、睡不踏实，一晚上要醒好几次，再想睡吧就睡不着了，用到3天吧，醒了再躺下就能睡着了，心率也降下来了。以前心率都100多呀，110多呀，下不来。
0: 嗯，你这还有心动过速啊？这是？嗯，
4: 对呗，心动过速，第3天心率就降到70多下。
0: 好。
4: 一开始啊，我不敢相信，后来慢慢的还稳定了，我这心里才放心了。
0: 你看看。长春益寿啊，它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位老慢病患者失望。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它呢是经过了高科技浓缩的膏方剂型。你看那瓶啊，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看啊，我讲纯粹的道地的，就是原产地的野生药材提取的。而且咱们要记住，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呢国际上唯一一款能够治愈108种疾病的生物肽制剂，它这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复合肽，达到700多种啊！你像这里边这个心肌生物肽、乙酰四肽，能够啊增强心肌细胞的活性；像这个血酸裂解肽、溶酸肽，还有净血肽，就能够真正的溶解血管里或者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包括这个血栓斑块这些个垃圾呀、啊，真正的畅通你的血管、你血管畅通了，血液净化了，那心肌供血不就充足了吗？胸闷气短、心绞痛就没有了，从而呢真正的达到一清二休三再生，你以后啊都不会得心梗、心脏病啊，咱不就好了吗？你说对不对呀、啊、这位朋友？嗯，
4: 哎呀，对呀，说实话李老师，之前买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老伴儿吧他不同意、啊、
0: 嗯，
4: 因为以前上当受骗的时候，那是这个事儿太多了，
0: 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说实话老百姓不容易，你老伴儿他也是怕你花冤枉钱，对吧？啊，
4: 对呀，我说咱们这个药啊才1.5块，而且40天呢就能把体内垃圾呀、啊、给清干净，那以后就不得病了。我老伴儿他说不行，就是不花钱咱也不能上这个当，但是吧这个病在我身上，我实在不想以后再得个心梗啊、脑梗什么的，我就偷偷的买了，买了以后用了3天效果出来了。哎，我老伴儿这下没话说了，我儿子说了，既然药好啊就让我们一起用，反正也不贵，他就把钱都给我们了，让我们再订一份，3个周期送5大盒这个。可我一听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现在订啊 还来得及吗，老师啊？
0: 我告诉你啊，确实啊，咱们公益援助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要抓紧时间啊。但是回头说，您这种情况，咱们确实用长春益寿用出了效果，而且老伴儿啊、儿子都支持您。你这样的，咱们先打场外电话。啊，今天我告诉各位，我再重申，一定要切记，是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就在今天早上啊，我的助手啊，哎，还告诉我呢，可能已经不到500个名额了。你听好，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如果你订3个周期，咱们送5大盒这个和老伴儿一起用，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价格的基础之上，以后肯定没有公益援助了，又不赠送了，又要涨价恢复到99美元啊！到那个时候啊，你们老两口再想用，真的，我说实话，不仅负担重，可能真的用不起啊！啊，
4: 就是这回事儿吧。
0: 那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啊，现在每一个名额都特别的珍贵啊，电话呢肯定是占线啊，多打几回，要有耐心啊，拼时间拼速度，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再见。
0: 好，再见。
2: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是我呀，您久等了，您好。
5: 哎呀，李老师，我要是早点知道有活动话，你说我出门干什么来，我这身体那不就好了吗？你看孩子这样自驾游给我带出去旅游去了，差点错过这么好机会。我听广播说现在买药还送药，还是1.5块，我没听错吧？那我现在订还来得及吧？我邻居说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得打场外电话一直打不进去，然后我就打您这儿来了。
0: 哦，哈哈，老哥哥呀，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活动啊，已经真正的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现在我提醒大家，咱们收音机前没有报上名的，不要犹豫，不要徘徊，赶紧拨打电话。 你就是啊慢打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话，这个名额可能就被别人给抢走了，知道吗？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了，毕竟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而且还是在1.5块价格的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公益援助一盒，申请两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三盒，申请三个周期公益援助五大盒。要是老两口都用的话呀，那就是花一个人的钱咱们就可以治两个人的病，这种机会呀以后啊不会再有了，知道吗？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说这叫什么空前绝后的机会。一会儿你放下电话赶紧报名啊，你要是打不进去的话呢，让孩子跟你一起打，反复打好不好？
5: 行行行，李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然后你看我没多少合适。
0: 好的，时间紧张，您抓紧说说什么情况。
5: 我爸是四川都江堰的。
0: Oh,
5: 我今年69岁，
0: 嗯，
5: 2006年的时候嘛，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5: 然后那个胳膊腿呀、啊、手啊脚啊都不灵活了，留下后遗症了，那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吧也费劲儿，他腿抬不起来呀、啊，我用了咱们长春益寿，这才3天，我感觉就比以前呐、啊。有劲多了，有力气了，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以前呢那种天旋地转的情况也好多了，
0: 非常不错呀，这见效很快呀，是吧？嗯，
5: 对对对，这不是5-6天以后，胳膊也有点劲了，能够稍微抬高一点了。
0: 哦，好，
5: 走路嘛，感觉也比原来灵活多了。
0: 嗯，
5: 用了10来天的时候就更好了，能睡着觉了。
0: 嗯，
5: 睡眠质量比原来好了，以前呢、啊、每天晚上都只能睡30个钟头、
0: 哦、
5: 最多的是5个钟头，醒了之后吧就缓来服气，就是睡不着，瞪着眼睛啊，
0: 哦，嗯嗯，
5: 一直到天亮都睡不着。
0: 嗯，
5: 你看这个长春益寿用了10来天的时候，哎，睡觉他就不像以前那么如睡困难了。
0: 好，
5: 而且呢睡得特别香。
0: 嗯，
5: 差不多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0: 哦，好。
5: 哎，并且你看我原来晚上啊，老起夜，一晚上要起来5-6趟，本来睡觉都不好，这样更没法睡了。现在起夜的次数也减少了，最多也就2次就行了。
0: 特别的好啊，你看看，整个这个中风后遗症啊，一天一个变化。而且睡眠也好了，睡得也沉了，入睡也不困难了，起夜呀应该说是越来越少啊。那我问一下，咱们现在用多长时间了？这是
5: 我现在才用了有1个月。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头不晕了，感觉身上浑身有劲了，走路的时候包括上下楼都不用老伴扶着了，每天早晚呢、啊、都能围着小区走一圈，也不感觉累。
0: 哦，你看看这活动量也大了，腿脚也利索了，真好啊。啊，
5: 是的是的，而且我还到医院复查了，做了个 CT 啊。
0: 啊，
5: 大夫说是血管不怎么堵了。
0: 好，
5: 这长春益寿啊比我想象的要好，不愧是能让心脑血管符合。拿着医院的报告我就回家了，这一路上我给我好多邻居我都推荐了长春益寿，我自己用着好，得到了健康，所以我也想他们、哎、身体也好。
0: 对，说得好，说得太好了，我们一个人健康不行啊，咱们得是全家健康啊，我们要让身边的人大家伙都健康，对吧？其实啊，我跟你讲，就你这个年龄段的人得什么中风啊、偏瘫、半身不遂、心梗、脑梗的心脑血管疾病特别多，而且这些个慢性疾病都挺遭罪的，都挺可怕的，越到岁数大，中风偏瘫那是最可怕的。
5: 对对对，你看我原来是24小时身边都不能离人，我老伴得天天守着我。
0: 对呀，你看你刚刚69岁，得病10多年了，你这些年你遭了多少罪呀？ 啊 我说句实话，咱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没想过说我到老了我会遭这么多的罪，是吧？嗯，
5: 是啊，根本就想不到。
0: 年轻的时候我们又攒钱又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为工作为家庭我们特别辛苦啊，但是一辈子大家仔细想一想，咱们攒下啥了？是不是很多的人钱没攒下，反倒攒了一身的病，老了老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我跟你说，你非常不错，你好在选对药了，并没有复发，而且呢后遗症现在基本没有了，你比正常人还健康，你知道吗？但是这一切的效果来源于哪儿啊？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您一个正确的选择，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代表着生物医学再生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首先我们就讲这个生物肽，跟咱们常规的那个保健品的药品呢，药物是完全不同的，知道吗？
5: 哦，
0: 哎，就像别的病咱不说啊，咱们就说那脑血栓啊，咱们中医叫脑中风，半身不遂偏瘫了，常规的方法就是给你扩张血管，或者到医院做做康复性训练，对不对啊？打打针，你看有多少人年年打针年年犯呢，是不是？越到这个春秋季节呀，二犯了啊，住院了，犯一次后遗症严重一次，对吧？但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含有的人体必需的这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肽，血酸裂解肽，它有啊，溶酸肽、胶原蛋白肽，就这些肽是什么？它是血酸的克星啊，就把你脂质斑块，就像那个蚂蚁盗洞一样，就像那个白开水化糖块一样，把它快速的乳化分解，那你血管不就畅通了吗？是不是？包括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复活之王，血液净化机，是不是？而且它还能够通过生长肽修复脑神经突出啊，你语言神经也恢复了，肢体运动功能也恢复了，而且老哥哥你现在达到这个程度，这才哪到哪儿啊，你继续用长春益寿3个周期以后，脑血栓、脑梗就这些啊，哎，脑中风离你啊远远的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就是好人一个，咱们增寿多活20-30年没有问题。
5: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李老师，那我赶紧就去订药去。哎，我就订这个买3个周期送5盒的，要不李老师你直接帮我订好不好？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在我这报不了名啊，你赶紧打电话自己报名，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我再次强调，现在每个名额都太珍贵了，活动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就剩最后的机会了，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而且说结束就结束，你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吧。啊，
5: 好好好，那我就先不说了，李老师再见，我先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会。
1: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您好。
0: 您可久等了啊，向你问好，什么情况啊？
6: 李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0: 啊。
6: 我是河南的，我叫谢秀英， 是你们呀，让我们老两口又恢复了健康。李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哦，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你们这老两口重获健康啊！我听懂了，那你说说情况吧啊！
6: 这不是啊，这次有活动，我又拿回来两个周期，还免费送了三盒。
0: 哦，
6: 这不我们小区的那些老伙计们呀，看到我们老两口都用这个长春益寿，用得好，身体都挺好的，都特别。哦

0: 面目，都也想用。
1: 哦，
0: 你这回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一块五，我们那些老伙伴们啊，都觉得特别划算，都买上了。大伙这心里啊，都特别感激你呢，李老师。
1: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啊，而且这次活动能报上名，能够拿到生物新药长存益寿，都是一辈子的幸运，真的。因为这次活动啊，以前没有，以后呢也不会有，而且今天呢是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听好了，是最后一天，还剩下不到500个名额，可能咱们就说话这功夫啊，或者一两个小时之后，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嗯，对对。
1: 那你呀，咱们要打电话报名，打晚了，咱说，那真的就参加不上活动，享受不到优惠了。那真的，我们只能说是抱歉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所以啊，我们早早啊就把门，就赶快把门报上了。呀，特别幸运，李老师，我老爸爸他有肺气肿，都有15年了，他用这个长生益寿又可快了。3天他就好多了，能上来气了。呀，这气板还挺足的。也现在这个人吧也越来越有劲了。用了有7天吧，哎，他喘气啊你就不那么拉风匣似的呼哧呼哧的，喉咙你就这声音都基本上没有了。
1: 好好好，我听懂了，不那么喘了啊，气脉够用了，这是。嗯，
0: 对对。哎呀，也能睡个好觉了，也能平躺着睡觉了。以前晚上啊睡觉啊都得垫着个枕头，不敢平躺着，这垫的高了吧，这垫的特别高，就是那种半坐着半躺着，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哎，就不咳嗽了，也不出那种粘稠的痰了。你说哟，这见效太快了，李老师，我看他用的好，我也用上了，我见效啊比他见效还快呢。
1: 哦，好。
0: 我吧是心脏病，用上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哟，这心口我不那么慌了。用了有3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吧爱出懒，就是爱出那种冒汗，就是冒冷汗，现在吧哎也不怎么冒冷汗了，手指关节也不胀了，这握手握拳也灵活了。也就1周的时间，我再也没出过那冷汗，人心活动活动就一身的冷汗，这个心啊哟，以前都慌的啊，都好像偷了别人东西这些似的，都想蹦出来。哎，用了1个礼拜啊，这心啊也不怎么慌了。我这个心脏病啊，以前吃过好多药，调五脏的，还喝过鹿血，但是都不管用。我想着说，要我用的效果怎么这么好呢？心也不慌了，人也有精神了，肯定就是李老师你说的那个生物肽的作用，对不对呢？
1: 啊，这位朋友啊，你看你把咱们这个节目听明白了，您听透了，长存益寿啊，它作为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生物肽的产品，说实话，它跟以往啊你们用的任何的药物都不同，什么调五脏的、补阴阳的、补气血的，完全不同。我这么跟你讲吧，就那些治病的传统方法跟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没法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治疗的层面上，知道吗？我们是更高级的治疗手段。因为生物肽是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性，补肽就是补命。你看看咱们说到这儿，这不一目了然吗？啊，你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收获？嗯，
0: 有有，还有一个惊喜呢，李老师，这不我吧有老年性的阴道炎，呀，像那个右脚痒的难受，经常忍不住用手抓，呀，一抓就抓破了。你说这个病吗？我说出来都不好意思，大腿根部啊都是疼的，走路啊那时候都走不了。哎，我就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以后，这情况没有了。用到第5天，我就有效果了，不痒也不疼了。这真是解决了我的大难题，我没想到这效果应该这么好。
1: 这位老姐姐啊，您是没想到啊。
0: 嗯，
1: 哎，而且啊这个也算是一个难言之隐啊，咱们就说这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霉菌性的阴道炎等等吧，咱们说实话啊，有这方面毛病的特别多啊，你说你怎么治啊？但是我说实话，我对这个长存益寿它的效果是非常有信心的啊。你想

0: 让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当中含有的溶菌肽，啊，那个菌就是细菌的菌。你像那个老年性的阴道炎，或者什么膀胱炎、尿道炎、妇科炎症、胆囊炎，凡是这些慢性炎症，咱们有这个溶菌肽的补充，那炎症啊就会消退。啊，我告诉你，不用多，就是3到7天肯定见效。你这个就比较快了，你讲了你是当天就见效了，那40天啊，等咱们用完之后完全就可以治愈，啊，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对于慢性炎症啊，见效非常快，再加上这个生长肽，这个生物肽呀，我告诉各位啊，能干什么啊？它能够修复你那个表皮细胞，包括皮肤病，你像这个皮肤瘙痒的。什么带状疱疹的，用这个长存益寿的生物肽都能治好。我别的不说，老姐姐，最后我祝贺你们老两口，你看咱们选对药了。这是什么呀？这是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对不对？咱们省钱不说，如果说你选不对药呢？啊，说你那个心脏病发作一下梗过去了，啊，老伴儿这一下子肺心病心衰了，遭罪不说，搞不好人没了，这家不就完蛋了吗？是不是啊？啊？
1: 李老师，你说的是真实的话。可是啊，我这老了老了，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这么好的药，真是我的幸运。这以后啊，我们也不担心了，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去。真的啊，特别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啊，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再说一遍，接近尾声了。你们已经很幸运的报上名了，那就坚持使用，继续使用。你和你老伴儿再用上3个周期，疾病全面康复，做到治病去根防复发，咱们啊就可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嗯。
1: 好好，那太感谢你了，我也不打扰你了，那再见。
0: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嗯，
1: 那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度到1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4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4号夜间到15号，东北部地区阴转晴，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9: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是不是发现枕头上、地漏里、梳子上的头发越来越多了？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我国脱发人群已经超过2.5亿，平均每6个人中就有1人受脱发困扰。这不再是中老年的专利，也越来越年轻化。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整形外科的主治医师、毛发移植专家周刚大夫，为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头等大事，科学认识脱发，并且深入了解目前非常热门的毛发移植技术。姐妹见点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中药侧柏叶和滋补生发片，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3减3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3减3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达到0.48张。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区，至少设立1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近日，河北省2026至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启动。据了解，河北省聚焦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落实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政策。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烈碱疫苗。鼓励医务人员、托幼机构及学校教职工、6月龄至5岁儿童等流感高风险人群，遵循知情自愿自费原则接种流感疫苗。深圳湾实验室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联合科研团队发现，肠道共生菌产生的15烷酸能够影响肝脏的胆固醇代谢，并在小鼠实验中改善血脂，减轻动脉粥样硬化。实验显示，15烷酸可以作用于胆固醇合成过程中的关键酶，而这一酶也是他汀类降胆固醇药物的作用靶点。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进站找不到直达电梯，换乘看不清复杂标识，候车时冷气温度过低，出站还要爬漫长台阶，这些老年人搭乘地铁时常遇到的难题，如今迎来了破解的良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要求。据报道， 辽宁沈阳市一家三口食用炒鸡蛋后集体中毒。据调查，中毒原因是食用了变质鸡蛋，而鸡蛋变质的诱因是存放前被清洗。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水禽体系蛋品加工岗位科学家孙静介绍，蛋壳表面有一层可溶于水的胶状保护膜，这层膜是鸡蛋天生的防护服，既能阻挡外界细菌、霉菌进入，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保持新鲜度。如果用水清洗或浸泡，这层膜就会直接遭到破坏，导致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中的沙门氏菌等微生物就会侵入蛋内，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加速。如果市民不慎清洗了鸡蛋，应该尽快烹饪食用，或者是放入冰箱冷藏，并且在三天内吃完，通常风险可控。国庆长假过后，出游与亲朋好友聚会，让不少人欠了睡眠债。欠了睡眠债之后，猛睡能补回来吗？补觉能补的是困倦，但是不能把之前熬坏的身体完全补回来。这是因为补觉往往只能在主观上补充精神，但是需要睡眠恢复的注意力、记忆力、反应速度等等，在长期缺觉后很难靠补几觉就能补回来。大脑代谢啊、免疫损伤等等，更不是睡一两天就能抹平的。有不少人在熬夜后会猛睡到中午，试图通过补足睡眠时长缓解熬夜的疲惫，但是一觉醒来反而会觉得更累。人从深睡眠里被叫醒，或者是睡太久之后再醒来，会有睡眠惯性，大脑仿佛没开机的电脑一样昏沉，加上白天光线亮、噪音多，闹钟一响一停，大部分人只能进入浅睡眠，所以越睡越累。如果熬夜了，如何科学补觉？少量多次，稳住节律，别暴饮暴食式补觉。从时间上来看，熬夜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可以晚起30分钟到60分钟，但是别超过上午9点，更别一觉睡到中午。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

0: 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医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您是不是发现枕头上哈、地漏里、梳子上的头发越来越多了哈？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我国脱发人群已经超过2.5亿，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受脱发困扰。这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哈，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正在面临脱发的困扰。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毛发移植专家周刚周大夫，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头等大事。我们来科学认识脱发，并且来了解目前非常热门的毛发移植技术。
0: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周刚，河北省中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河北省美容主诊医生，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毛发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分会毛发移植学组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整形与美容专业委员会毛发移植分会常务委员，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皮肤专业委员会毛发医学与头皮健康管理学组委员，好大夫 APP 受邀入驻医生，中国第一部毛发移植规范的联合制定医生。
3: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毛发移植专家周刚周大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脱发的问题，以及现在非常热门的哈毛发移植技术。好，周大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首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中医院整形外科的毛发移植医生，我姓周，叫周刚。我是2009年开始做毛发移植工作，今年已经做了第16年。然后呢，可以说这么多年，做毛发移植的工作当中，确实是能感觉到这个发病的年龄也越来越年轻化。所以呢，我之所以想来参加这个节目呢，也是向广大的这个听众来，大声呼吁一下，还是要多注意这个毛发健康。所以呢，今天呢，在这个贵节目呢，我也希望通过我的一些讲述来提醒大家对这个毛发健康的一些注意点。
3: 好的，今天我们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这个脱发的问题和毛发移植的问题哈。那我首先说说这个哈，我们这个头发的正常的生理周期是怎么样的哈？就是我们每天这个掉头发是不是正常的哈？首先大家说说这个正常的头发生长周期是什么样的？
4: 是这样，我们这个一个头发呢，它这个生命呢，大约是它是在不停的循环当中。它在这一个循环里面呢，它是分为3个周期。一般呢，就是我们大家如果平常看这科普节目也应该知道，就是生长期啊，这个退行期啊，这个休止期。一般来说呢，生长期这个好理解，就是它在不停的生长，不停的生长，这个时间呢，一般呢就持续这个2到6、7年的这个样子。然后呢，到了这个生长期结束以后呢，它就进入到退行期，退行期呢，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1到3周。进入到那个退行期，它外观呢就会从这个原来的一些这个粗度，它就会慢慢越来这个变细。然后颜色呢也开始这个渐渐的这个变浅。然后过了这个退行期以后呢，它就进入到这个休止期。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个毛发开始脱落了。然后呢，就进入到1到3个月的这个休止期。然后呢，就过了1到3个月休止期结束以后，它又重新长出来，进入到生长期。然后呢，它就不停的这样进行一个循环。一根毛发呢，它这一生大约有

0: 20到22的这样一个循环，然后它这些循环都结束了，那它的一个毛发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生长周期也就结束了，它就脱落，它就不会再长出来了，那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哦，就不会再长毛发了是吧？哦，
0: 对对对，所以呢你按照这个比例来说，它属于休止期的这个头发呢，它一般呢在我们这个整个毛发的这个10%到15%那个15%的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呢在这地方要提醒大家一点是什么呢，如果那个你每天它会有头发脱落的情况，你先别着急，大致的那个评估一下自己能脱那个脱落多少这个这个头发。我们正常的这个人，无论男女老少啊，他正常的一天要脱50到100根头发，这个呢是正常的一个新陈代谢，因为它具有10%到15%的这个属于休止期嘛，它就是要那么掉下来的，这是一个新的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不用着急。我们针对治疗的是那种病理性的脱发，就是说它这个那个每天脱落量要超过100，并且持续2到3个月，这个那属于病理性的脱发，我们才有治疗的意义。
1: 哦，生理性的就不用担心哈。
0: 生理性的不用担心，所以你会发现每到那个换季的时候，尤其是我一些脱发长的女同事，他们就疯了，周主任，哎呦，我现在我头发又脱了，然后一拍，我让那你发个照片过来吧。一发照片其实还好，因为他就本来他一天脱50了，然后换季了，他现在脱80了，但因为小姑娘头发长，所以即使每天多了30根，但是他一拨也是一把，然后他就疯了。其实我们还好。对，
1: 其实就女性因为头发长，所以显得看起来比较多哈。
0: 看起来好像是脱了，
1: 但是也没那么多哈。
0: 其实也没有，它只要不超过100，它就是正常的。
1: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头发的生长期，您刚才讲大概是2年到6-7年左右是吧？正常的时间，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头发不是说无限制生长的是吧？
0: 不是
1: 无限制留长的哈，就是你哪怕不剪头发，一直留到6-7年之后，它也不再长了，是吧？
0: 对对对，然后他就进入一个脱落了，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再留长发，他不会留的像有一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些长发的人，他能一直到脚跟，就是因为他的生长期不一样。
1: 大家可能留那么长是吧？
0: 所以在这里面，我想那个。就是说到解释一下那个别的那个有这个发友问我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头发能长得很长，那眉毛为什么长得不长呢？对，所以其实不是它长不长，你知道，它就是最主要是它生长期那个比较短，它那个长到一定是时间以后它就掉了，所以眉毛它不会长很长。但是呢，我们到了老年了以后，它生长期延长了，所以呢，它有的人就开始出现长寿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出现长寿眉的这个情况，并不代表你真的能够长寿，它只不过是提示你要进入到衰老了，是这个意思。
1: 这个反倒不是好现象了，证明你老了。
0: 他并不说你一定要长寿，但他是他提示你进入到衰老的这样的情况。
1: 当然我们头发这个生长期会年龄增长，它会逐渐的变
0: 也会变的。
1: 剪短的哦，不会说一根头发生长期有2到6-7年，没那么长时间了啊。
0: 没有，你我们平常那个做手术也会提醒，你要有40-50岁、50-60岁的这个年纪的，我们就依然会跟这个这样的发友去说，他因为他非常关心这个存活率这个事嘛，那我们就跟他说，你说你是个50岁的这样的人，你这个存活率能像20-30岁这样小姑娘、小伙子，这不现实的，人家年轻气血就是强，对，
1: 那我们说说这个脱发的问题吧哈。您刚才讲我们每天生理性脱发100多根哈，这个不用担心，但是病理性脱发我们是需要这个治疗的。那您说说我们这个病理性脱发都分哪些类型呢？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最常见也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给它分为疤痕性脱发和非疤痕性脱发。疤痕性脱发这个好理解，你比如我头上那个受了一下外伤呀，然后他这个那个以前有一些车祸呀什么这些东西，做了一手术呀，一个头皮有一些炎症呀，引起了这个损伤，影响了这个真皮层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对这个头发这个造成一个就 永久性的一个伤害，然后呢它就那个长不出来了啊，从而形成一个疤痕。这是疤痕性的一个脱发。非疤痕性的脱发呢，我们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就是雄脱。雄脱呢，它一开始呢它叫直因脱发，所以呢在这里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雄性激素性脱发、直因脱发、男性脱发，事实上它都是一个病，只不过它是在不同时期，它是不同的叫法而已。一开始叫脂溢性脱发，那时候呢人们会注意到有这样的人，他会油脂分泌比较旺盛，就像那个油那个溢出了这个皮的这种皮肤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叫它脂溢性脱发。然后呢后来他发现不对，他是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并不是他的病因，所以呢他就给他改名了叫男性脱发。为什么呢？他会发现男同志得了比较会多，所以呢就让他改成男性脱发。现在呢我们重新的进行了一个规范，因为毕竟女同志尤其在绝经期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名字统称为雄性激素性脱发。这个呢这个大家要记住啊，直因脱发、男性脱发、雄性激素性脱发，它都是一个病。我们临床当中呢最常见的就是门诊最常见90%都是雄脱。其他呢那个非疤痕脱发还可能有休止性脱发，但我不知道大爷大妈那个有没有这种生活那个阅历。哎呦，我打了一夜麻将，我第二天掉了好多头发，是有休止期的这个脱发。然后呢我们的最近压力太大了，然后我脱发大把大把的掉，这也是属于休止期脱发。换季的时候呀，什么我们好热呀，什么就一些精神刺激呀，那大量失血呀，它可能都会造成一个休止期脱发。对。然后呢还其他的还有斑秃，就是我们那个老百姓讲的什么鬼剃头呀什么这些东西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生长期的脱发，你比如我们最看电影电视剧，我们这个哎呀他又去做化疗了，做化疗的时候他又要掉头发，这个就是生长期的脱发。等等等等，包括一些毛发的扁平苔藓呀，就是一些这个炎症引起的叫原发性的一些脱发。就很多很多原因都能够引起脱发，但是这么多原因当中，我们大致的分为这两种，就是疤痕性脱发和非疤痕性脱发。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发现就是很多人就年龄越来越大，就是我们的发际线越来越高哈，您说这是脱发导致的吗？
0: 这个呢就是那个衰老的一个标志。我们就那个把这样的一个那个就它也分男女，它也分男女，女性呢就是头皮纤维性脱发。怎么叫头皮纤维？我们讲这个人年轻，哎呦，为什么叫他年轻呢？他满满的胶原蛋白，他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然后年龄的越来越大了以后呢，体内的这个胶原蛋白流失，但是你这个空隙必须要有东西来给它填充，这时候机体会给它产生一个成纤叫成纤维细胞，产生这些纤维化，然后呢把这个上面给它。那个给它填充了。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大家那个有时候能观察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就尤其到了更年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女同志她一点皱纹都没有，一点就脸平工了，她还没做医美，但她一点皱纹都没有，但是她发际线高，就像我们的洋娃娃呀，就像我们的洋娃娃的那个外观呀，这是典型的叫那个纤维塑性的这样一个脱发。
1: 哦，这也是脱发的一种。
0: 这也是它一则提醒你脱发了，二则它提醒你已经步入老年了。我们年轻人满脸都是纤维那个胶原蛋白，它不会产生那个纤维性脱发了。
1: 这个您说这个脱发需要治疗吗？它有治疗办法吗？
0: 那个前不久呢我们才发布了这个纤维性脱发的一个中国专家共识，对，那个还是要积极的治疗一下。然后呢到这个稳定的时候，然后呢那个体内炎症也不多的时候，或者那个通过那个羟氯喹啊什么那个这些生物制剂的一些治疗以后没什么炎症了，也可以选择植发手术。但植发手术反而在这个病当中它是一个辅助治疗。
1: 不像这个雄脱一样是一个
0: 雄脱呢，雄脱是那个植发手术是一线的治疗，是首选的。
1: 但是我发现就是其实好多人这个年龄大之后发际线上移也不太关注它啊，这是不是可能也是跟年龄大了有关系啊？
0: 年龄大了有关，
1: 在意这个外貌了哈。
0: 对，年轻人呢谈恋爱呀、啊、找

0: 工作呀，也有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爱美，所以呢他关注点会比较强，对。
1: 所以这个也不是这个特别重要的治疗办法，大家也可能也不是特别关注哈。
0: 对。
1: 另外您说哈，像有些女孩特别喜欢扎这个扎辫子哈，这个梳的头发特别紧，也导致前面这个发际线后移，这种情况她这个是也是这个脱发的一种吗？这个头发如果说把头发放下来它还能长得回来吗？
0: 她是看那个时间，看时间，就是她的那个病程时间越长了，然后呢你这个可以那个来我们医院来做一个这个毛发镜的检查，这个在毛发镜下看得很清楚了，如果是确实是没有毛囊了，那个就直接做植发手术嘛。因为它这个呢就叫牵拉性的一个脱发，然后呢它属于物理性脱发的一种，物理性脱发呢它是一大类，你比如说我们经常那个晒太阳，太阳比较毒的时候晒太阳引起一个头皮炎症，引起一个毛发一个脱落，这也是一种原因。然后呢，像这个女同志的这个牵拉性脱发，尤其像那个空姐呀，公司里那个办公室的这个文员呀，因为她经常的这样扎头发，经常的，大家就会像这样，就往往她这个发际线往上移，就是她老是属于一个牵拉的一个状态，然后她这个局部的一个血供，它会出现一个问题，时间长了以后，她真的这个毛囊可能就没了，在这种这个情况下，我们就那个在医学上除了这个做植发手术呢，她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像这样的我们这个。从业人员呢，上班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是吧？要讲究仪容仪表呀，什么这些东西没办法。下了班就尽早的要把这个头发给它散了。
1: 然后尽量梳的别太紧，是吧？
0: 尽量不要梳的太紧。当然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这样显得会比较干练。对，当然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呢，我只想说，就是别老是处于这种状态，并且呢，那个平常分分就这个分分。每两个月左右就要换一个这个分分的位置。你如果老是一个地方来进行分分，时间长也会造成一个牵拉性脱发。
1: 哦，这还有关系。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就是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戴这个假发片哈。这假发片戴的时间长了之后，对下边头发有影响吗？
0: 有影响。
1: 也会脱发是吧？
0: 也会脱发，因为它是那个堵住它的这个呼吸，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油脂的这个分泌，它都是给它挡住了，然后呢，它在脏就是讲的脏东西啊，就在这个堆积，长期以往以后，它形成一个局部的一个炎症。我们说炎症的这个临床表现就是那个红肿热痛、功能障碍，有一个叫功能障碍，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它也确实能够引起一个长发。以前我们都做过这方面的手术。就戴假发那个时间长了，你很明显就是戴着假发的那一个区域脱发，就那一个脱发，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就做手术给它补一点。
1: 还需要做的移植，所以我们最好就少戴这个假发片，是吧？
0: 少戴一点。对，找大爷。像这个戴假发呀，做纹发啊，当时我不是反对啊，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它应该是在医学上的一个补充。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医学上已经束手无策了，因为医生他也不是神呀，他所有的他都那个都是有办法来解决的，包括我们这个毛发的这个问题。如果确实是没有办法，医生也束手无策了，那你就去做这个假发，就去做纹发，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但是呢，在医学有手段的这个情况下，尽量的还是不要选择假发跟这个纹发。
1: 主要是其实现在戴假发片的不一定是脱发的人，就大家
0: 对
1: 觉得这个好看是吧？
0: 因为我最近看我不是恐怕不合适说那个，因为我看有三个明星他出来以后都是这样那个做这个就戴了这个那个假发，其中有一个还是非常火的一个应该叫什么小鲜肉的。小鲜肉。
1: 对，就自己头发其实挺好的哈，就是为了发型。
0: 其实我还替他挺着急的，因为他这么年轻，他20多岁，如果老是这样那个通过这个假发来进行这个遮盖呀、修长做造型，时间长了不是好事。
1: 对头发是有影响的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脱发哈，就是这个脱发，刚才分了有好几种类型，您说这个脱发都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0: 这个刚才那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分类的时候，大致也。

0: 也说了这个情况。你像那个，大致就分这个八根银头发和非八根银头发嘛。对，八根银头发，事实上呢，这个它也分为原发性的和继发性的。原发性呢，就是一些这个疾病，你比如毛发结病、扁平苔藓呀，就这些炎症，它的这个引起的这个这个脱发，这个呢，一般皮肤科会比较常见。比方说你，我们这个整形外科呢，一般呢就见到是继发性的一个疤痕，就头部一些外伤呀、什么手术呀、什么这些东西引起来一个继发性的一个疤痕，这是一大类。那这提醒主持人和观众，这是那个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那个常见的一个疾病。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供货商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后脑勺一个横切的一个手术疤痕。我现在就劝他那个，这不天冷了嘛，也就找个时间把那个疤痕给他修复了。它很不好看，因为我们头部它没有什么衣服呀，什么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遮盖，你后面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手术疤痕，确实是不好看的。对，
1: 这疤痕也是可以移植的哈，移植头发的。
0: 疤痕也可以移植的。然后最近我们可能要发布的叫这个毛发移植治疗继发性疤痕的一个专家共识。然后呢，这个非常荣幸啊，我也是这个专家共识的联合指定医生。所以呢，他既然能发布这样的一个专家共识，那他是一定是有这样的病人的需要。因为他需要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文件，对，就是个手术应该怎么做呀，怎么选择这个病例，所以呢，是说明他这个临床当中是非常急需这样一个指导性的一个文件的。这个问题并不罕见，我们经常会看到，前一个半月才做了一个那个3、2岁的一个小孩，眉毛那个上面一个疤痕给他修补的。然后过几天还约了一个疤痕的一个小姑娘，知道那个车祸，车祸，然后做了这个脑外科手术，然后形成了一个疤痕。当然这个小姑娘我得要先面诊一下，然后再决定那个能不能给她做手术。对，这是一大块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病人，所以呢，这个病人并不罕见。对，这是疤痕脱发，其他的一些呢，就刚才我说那个雄脱，雄脱是我们是最常见的，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遗传。它这个有60%-70%的概率都是这个遗传因素引起来的。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你比如激素的一个原因呀，然后呢，这个熬夜呀，什么饮食呀，什么等等吧，就这方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遗传，因为我们有做了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欧洲的捷克呢，它这个秃头就这个雄脱发病率是最高的，说明这个呢跟他这个遗传是息息相关，并且这个病的这个就基因缺陷是在哪一段上，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一个药物或者手段来对它进行干预而已，是这样一个情况。对，那斑秃呢，它一般来说呢，我们就叫它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什么叫自身免疫疾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免疫力并不是都是好的，也有一些坏的免疫力。那个就是这个免疫性的东西。你比如我们最常见的肝炎，那肝脏那乙肝病毒，我们那个进入到机体以后，那机体要对它反应，也形成一些抗体，但并不是每一个都是保护性的抗体。我们有一些那个抗体，反而对肝细胞它有杀伤的这个作用。对，我们这个斑秃也是的，我们这个机体它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它引起一个免疫一些反应，这些免疫反应反而攻击了一些毛囊细胞，引起了一个这个毛发的一个脱落。所以我提醒大家如果是对这方面有疑问，我提醒大家你可以注意一下，就是白发的人他不得斑秃，或者如果这个人他是一半白一半黑，你会发现那个黑的那个地方他受斑秃的影响，白的地方他不受影响。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他这个斑秃的致病因子，他不攻击白发。就是直接证明，就是这就是我们平时在临床上是直接证明，就是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一些疾病。
1: 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人的这头发哈，大致就是两种情况，就是正常的人特别少，大部分人要么就是又多然后又白，好多人就是还有就是又少又软，是吧？
0: 他那个现在就是毛发基因相关的这个问题很多很多，因为是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国家卫健委出的这个数据是这个2.5亿，但是我说句老实话，就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数据恐怕还是不是有点偏小了，
1: 还会更多是吧？
0: 对，因为他是做的这个问卷调查，但是他只能是那个带入到这些计算的，因为他不可能去十四个人都做这个调查，因为这个工作量太大了，对。然后呢，这最近我看到厂家的报告呢，这个数据已经翻到2.9亿了，当然那个厂家的报告它不如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报告这么权威啊，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个基数都太多了，因为我们中国总共才14亿，
1: 对对对对，所以这头发出现问题的人真的特别多啊，
0: 太多太多。
1: 对，除了这个刚才这个原因哈，这个遗传的因素，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的因素哈，其实您说像我们不良作息啊，还有一些饮食习惯啊，会不会导致我们脱发呢？这些问题导致脱发，也它能够自然的痊愈吗？
0: 这个讲到这个啊，就讲说这个，就像您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就像这个饮食，台湾人直接做了一个研究，因为台湾的士林小吃这个举世有名了嘛，然后呢，他就那个研究了那个，就台湾的这个医生就研究了这个，就经常去士林小吃去吃的。和不经常去士林小吃那个去吃了，然后两个做了一个对比，做了一个对比，什么叫小吃？不就是那些什么高油呀、高盐呀、高辣呀，就这些东西就比较丰富的嘛？他最后出了一个问题，他就是啊，果然就是经常吃这些东西的人，他往往他的脱发的概率他是。要比不吃的不经常吃的要概率多得多，你包括吸烟，包括吸烟，英国人做了研究，吸烟人群也确实这个比我们这个就是不吸烟的概率要高，然后华西医院做的这个研究，肥胖尤其是以腹型肥胖就是肚子大肚子，肥胖这样的人群也确实比不肥胖的要这个脱发的概率要高，是这样的，所以不良的饮食习惯，它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证实，确实是对这个毛发这个健康它是有影响的。以前我们都认为，恐怕也只是影响它的质量，就是说会让它变得这么粗，变得这么黑了。但现在近两年的这个研究就直接告诉我们，它非但会影响质量，它还会引起脱发。对，
1: 这个如果改变饮食习惯能变回来吗？他能自己去痊愈吗？
0: 这个呢就是看阶段，看阶段，就一切这个目标就是你看他有没有损伤到毛囊，如果这个毛囊在持续的这个影响之下确实是没了，我们叫凋亡了，那这个就长不回来了，那就得找我，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就是在之前我们这个可以常规做一个毛发镜看一看，这下面还有那个毛囊这个情况，如果毛囊还在，就还可以再保守治疗。对。
1: 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关于这个毛发移植的情况吧，哈，给大家说说我们这个毛发移植是怎么个情况，是怎么移植的，从哪儿取头发，然后怎么来移植呢？
0: 我们这个毛发移植呢，它这个。是一个那个典型的一个叫微创手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是那个中间有一些这个就别的地方就本来该有这个毛发的这个位置，现在出现了一个光裸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就从别的地方有毛发的这个地方来用显微外科的这个方法，然后转移一部分这个毛囊到需要种植的这个部位，并且呢按照它本身的一个方向角度生长的自然规律来进行一个种植，这个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最常见的这个供区就是我们的后脑勺，我们在医学上叫后枕部，叫它，因为我们平常枕头接触枕头的部位，所以我们叫后枕部。当然这是最常见的，并不代表我们其他部位那个不可以，那个这些发源不可以那个用。你比如我们胡子，男同志有胡子很旺盛，那我们
1: 胡子也可以啊。
0: 我们也可以取一些胡子来种植到他这个头发上。然后呢，我本人啊，我本人那个还取过阴毛， 取过阴毛给它修复，这个就上唇这个地方有一个疤痕，来给它修补上。然后呢，这个我的同事的我的那个朋友他姓张，张主任，他是一个那个科研的一个课题，然后就取了这个腿毛，腿毛来种植到这个这个头发上。对，还有我一个朋友，他姓潘，潘主任他提取的是胸毛，来进行这个头发一些移植。对，当然我们最常见的还是这个后脑勺，这是最常见的。但是呢，并不代表，
1: 但是这些不同的毛发生长周期不同啊，你像如果说胸毛啊，或者是这腿毛啊，移植到头发上、头上，它能长那么长吗？
0: 所以呢，我们就是什么呢？不跟它种在发际线上，就发际线最外面，我们只让它做补充，我们不让它做美容。所以我们跟它那个种在发际线以后，就后面的这个地方，因为你不可能每天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头发在那个往外刷刷的往外在那生长，哎，它只要在这个地方来起到一个干扰的作用就可以了。对，事实上它不会改变它这个那个头，就是其他部位毛发的一个性质的，那这个它不会的。对，但是呢，它只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进行一个立体性的遮盖就行了。我说的叫立体性的遮盖。你要我们这个做纹眉啊，这女同志会经常的碰到。当我很尊重纹眉啊，但是我觉得它是最后一步。为什么是最后一步呢？就是它是平的，它是平面的。它就不像我们种植这个头发和这个种植眉毛，它是立体的。
1: 对，
0: 用我们其他的这个头发和这个眉毛，怎么可能是一个平面的？这是不可能的。对。对，它能起到一个立体的一个遮盖。
1: 所以我们就整形外科其实也可以做植眉的是吧？
0: 也可以做植眉。眉毛你要这个地方缺一块，我们可以给它植过来。睫毛
1: 如果就是眉毛比较少，是不是也可以植眉啊？
0: 是这样，我当然我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确实是需要修复重建，就是我这个地方缺，你比如我这个眉毛这个地方有一个疤痕，没有问题，你可以到这个来修复一下。但你想就美容，我想更漂亮一些，那千万不要去尝试做植眉，因为为什么我们最常见的还是这个头发，所以它头发我们只能改变它这个生长的部位，性质改变不了。所以呢，它到前面呢，它该多出多长，它还是多出多长。并且呢，它要不停的增长，所以一般一个星期左右就要修剪一下。所以也挺麻烦，最主要不好看。我觉得。
1: 是这样。
0: 但是如果是你这地方，你比如你有个疤痕，你给我给它修补上了，它总比没有好。你说是？
1: 对。
0: 没有。
1: 还是
0: 包括睫毛呀，这你质量确实是那个少一点，那我给你种点睫毛，总比你有的好。
1: 但是为了美容也不值得哈，不值得就去
0: 做。如果是为了美，你本来是有的，我想更漂亮一些。这个最起码我个人是不建议的。其他一些，你像那个胡须呀、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做。
1: 那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哈，一般来说这个毛发移植的技术大概是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
0: 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去看一些广告呀什么这些东西的啊，就是但是无论是他是怎么说，就是目前在国内和国外就是都认可的，都认可的这个植发技术呢，目前来说呢就只有两种，一个叫 FUT， 一个叫 FUE， 这个具体呢，那个怎么这个方式呢？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去具体说。就是大致的来说，就是 FUT 呢，就是用开刀的方法来提取毛发。那个然后呢，这个 FUE 呢，就是用微创的方法来提取这个毛发。这是两个区别。但是呢，他们打孔和种植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1: 对，一般就是这个毛发移植之后哈，它容易脱落吗？
0: 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种植的头发它是不容易脱落的。这当然，你至于你以后老了，你以后老了整体都要洗漱，那种植的也要洗漱，因为毕竟它还是头发嘛。对，种植的它一般来说它不容易脱落，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头顶上原生有原有的那些头发，它还依然受了一些这个头发原因的因素的这个影响，针对他们还是要治疗。所以呢，现在无论是哪种脱发， 我们提倡的呢都是要综合性治疗，这一点我必须要声明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推荐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想故意多挣这个患者两个钱，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也确实是每一种毛发疾病我们提倡的都是综合性治疗，一定包括植发手术，千万千万不要单打一，你即使做一个发际线调整，即使那个种一个这个胡子，哎呦，有一段时间都周杰伦非常火的时候，都来种周杰伦的那个胡子，你即使种过胡子，我们也提倡术后你用一用这个明道地尔，对，所以一定不要单打一的一个来进行一个治疗，你一定要做一个综合性的治疗才好，
1: 我们最后说一说这个我们怎么来预防脱发吧，最好我们就不需要来治疗最好是吧，
0: 这个是我们说的叫那个上医治胃病吧，就最棒的医生，事实上他应该是就把这个就还那疾病那个时候没出现或者刚出现，就给他掐了，当然这样是最好的，对，但是呢就目前我们知道的就引起脱发的原因，它是就是这疾病，因为脱发它只是一个症状，它并不是一个病，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原因都能够引起，现在我们呢知道的大约有30多种，所以呢你让患者自己没有事天天在家里面，我每一个毛发疾病都像专科医生这么去了解，这是不现实的，不现实的，所以呢我只能是说什么呢，就大致做好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多做点对头发有利的这个事，你比如这个雄脱，我们这是最常见的，基因这个遗传我们这个没办法进行改变了，没办法进行改变，但是我们尽量的饮食清淡能不能做到，荤素搭配能不能做到，不要熬夜，一定不要熬夜，当然我有的是因为这个工作呀学习的这个原因，当然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过来的，当初我们考试的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我们也都经历过，所以我可以理解，就尽量的不要去熬夜，因为我们现在提倡11点之前就尽量的要这个入睡了，这些东西能不能做到，对吧，我们把这些一些生活的习惯首先先给它改了，然后我们的暴晒，就因为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是能够直接引起一个头皮炎症的一个就外界主要的因素，我们早上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一段时间阳光比较剧烈的这个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你比如戴着帽子呀，或者我们搭个遮阳伞呀，注意遮光防晒，早上和傍晚阳光不是这么强烈的时候我们出去散步晒晒太阳，因为我们需要维生素 D 来促进毛发的一个生长，但是呢维生素 D 它是在皮肤当中合成的，所以呢我们也需要适当的晒晒太阳，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可以并能够做到的，那我们干嘛不去做呢，是吧，对，其他呢你比如我们可以去吃一些富含铜、铁、锌，然后呢，富含这个维生素 D 呀、维生素 C 呀、B 呀，这些这个食物。如果你觉得有这些东西，我实在是记不住，没事，有口服的补剂，有口服的补剂，你就花点钱，买点这些口服的补剂，去吃一吃，它也没什么不良反应，对吧，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这是第一点，就多做点有对头发有益的事，然后呢第二点呢就少做点对头发有害的事，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些给它反过来，我们来想一想，你干嘛非要天天熬夜呢，
1: 对，
0: 你干嘛天天要你日光暴晒，我特别反对这个西方人的那所谓的日光浴，你知道，因为日光浴以后我不知道他头发的因为我们拿到最确切的数据，但是他确实让皮肤癌的发生率增高了23%呀，我们干嘛非得要做这样的事呢，
1: 对
0: 吧，其他一些饮食上穿的，当然我们也是人啊，我们也现在前阵夏天的时候小龙虾我们也爱吃，对，但是你前阵不要就偶尔的去吃一下，尝尝鲜，我觉得这样就行了，不要天天以那个为食，我们天天以外卖为食，我觉得这样 这样不好。
1: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哈。周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我一般是周三、周四休息。
1: 其他时间都出诊。

0: 对，不过呢，一般我可能周六周天可能要去出去开会，有一些协会学术会议，可能我要去参加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那个关注就微信和支付宝上来关注那个河北省中医院的这个小程序，然后输上我的名字，我姓周，叫周刚，输周刚，看看我那天有没有出诊。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好，谢谢，今天也学到了很多，谢谢，祝您工作顺利，
0: 不客气，
1: 好，再见，谢谢您，好，再见，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驿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今天啊，给大家说的这味中药是侧柏叶，也就是侧柏树的枝叶。侧柏树在北方很常见，它的枝叶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味可以生发的中药，用水煮开后洗头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个侧柏叶啊，全身都是宝，它的叶子、果实以及嫩枝都可以入药，服用起来味道苦，涩，性寒，对于大肠经、肺经以及肝经等都有非常不错的保健效果。生活中若是出现了由于血热妄行所导致的疾病，特别是咳嗽、白发以及血热、高血压等毛病，都可以将侧柏叶泡水服用。在中国药典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书中是这样说：侧柏叶苦、涩、性寒，归肺、肝、脾经，具有凉血、止血、化痰、止咳、生发、乌发的作用。侧柏叶性寒，对于血热引起的脱发最为有效。当然，如果能合理搭配和不同的中药进行配伍，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脱发都能起到调理的作用。有一种脱发呀，是头发干枯容易断，通常认为是血虚的原因，血不足头发就会掉，而且没有光泽，就像是枯萎的鲜花碰一下花瓣就纷纷地往下掉。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以补血为主，况且中医里边经常会提到发为血之余，头发长得好本身就是气血旺盛的表现，可以说气血对头发的生长是至关重要。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和侧柏叶有关的一个中成药，它的名字叫滋补生发片。这个滋补生发片的组成是这样：侧柏叶、当归、地黄、川芎、桑葚、黄芪、黑芝麻、桑叶、炙何首乌、菟丝子、枸杞子、熟地黄、女贞子、墨汗莲和鸡血藤。我们说呀，发为血之余，血有余头发才能长得好，当脾胃把气血生化出来以后，一部分供给到人体，余下的就储藏在肝脏。所以说脱发这件事儿啊，可以通过补肝血来解决。在滋补生发片中有一个名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四物汤。四物汤走肝经，以补肝血为主，顾名思义，四物汤，四物汤它里面有四味中药，当归、川芎、熟地再加上白芍，这就是完整的四物汤。用四物汤把肝血补起来，除了熟地，在滋补生发片中还用到了生地。熟地是经过反复蒸晒，性质偏温，生地就比较偏凉。生地、熟地一起用，既能补血，又不至于上火。炙何首乌也是一味可以生发的中药，在这方面，它和侧柏叶一样，名气都是如雷贯耳的。炙何首乌是通过补肝血达到生发的作用，和四物汤

0: 是相辅相成。再来说桑葚，桑葚是桑树的果实，果实补血，而它的叶子呢却是驱风的，因为血虚就容易生风，这时候的风啊破坏力极强，被风一吹头发就更容易掉。既然有风，那就要驱风，驱风就需要用到桑叶。另外这个桑叶还有一个作用，它能引血上乘，气血不但要充足还要通畅。再来说黄芪，黄芪是用来补气的，气行则血行嘛，所以黄芪能让气血活跃起来。再来是鸡血藤，鸡血藤通行于经络，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鸡血藤的疏通性很好，能把道路里的淤堵疏通，配上前面说的桑叶、黄芪共同发挥作用，使气血在经络里顺利地游走起来。当气血上到巅顶，就能更好地滋养我们的头发。再有，血是属阴的，伤血也就是在伤阴，用女贞子、汉莲草、枸杞子补肝肾之阴，黑芝麻滋补肝肾，滋阴养血。而菟丝子性质温和，既能补阳又能滋阴，这样一来就是阴阳兼顾，所以滋补生发片这个中成药是滋阴补血，适用于脱发症、头发干枯毛躁的人更适合，它能让头发不易脱落的同时更有光泽。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道和侧柏叶有关的药膳，就是侧柏叶赤豆粥。首先我们要准备侧柏叶十克，赤小豆十克，鲜紫苏叶十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 拄着钢燕，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话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尖儿那位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释家呢，说这醋是苦的。释家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家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 我们的国家

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他丈夫打呼噜他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他是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她丈夫

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膏拿家用去了，刚喝没6瓶胡家老膏，不到2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10点钟一直睡到早上4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你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

0: 小陈用老高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她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她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溜溜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2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哎，好的。
6: 我姓王啊。
0: 嗯嗯。
6: 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十个手指头很近的扣，要不就得搁梳着很近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呀，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家老膏，自从服了老膏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的睡眠就挺好，嫌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膏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0: 对。
6: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膏以后，我基本我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赶脚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我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它这最起码坐沙发无发怵了。 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散，而且有像那搁什么东西抽的那种。

0: 感觉。
1: 嗯。
0: 这一个一世没犯，冲他扶老高以后这一世没犯。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
1: 啊，
0: 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戴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是
1: 吧？
0: 扶老啊，要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1: 嗯，
0: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1: 嗯，
0: 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
1: 啊，
0: 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老隔壁老两口子也扶一个多月了。
1: 嗯，
0: 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从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
1: 嗯嗯嗯，
0: 这是我的情况。
1: 嗯，
0: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1: 是的，是的。
0: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个地名，他马上就能打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翻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行。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4个多月了，他呢吃了2个多月了。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红叶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成条了啊。这是他的情况。
1: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
0: 我儿子。
1: 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你们俩俩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 千万别办妥。

0: 二位，是不是？
1: 对，
0: 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1: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1: 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0: 哦。
3: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呐、又激动。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啊！
0: 好，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啊，谢谢您。
0: 哎，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呢、您说对不对？
3: 是
0: 啊，
3: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0: 嗯。
3: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0: 啊，
3: 我是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0: 哦，
3: 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
0: 哦
3: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0: 嗯嗯嗯，
3: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0: 啊，
3: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0: 嗯，
3: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0: 啊，
3: 看不清楚。
0: 嗯，
3: 胀疼。
0: 嗯，
3: 脑袋都胀了。
0: 嗯，
3: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0: 嗯，
3: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结果呢没睡我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0: 嗯嗯嗯，
3: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0: 嗯，
3: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可没有。哎呦，
0: 嗯，
3: 这下把我吓的，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0: 啊啊啊！
3: 就赶紧把我呢，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0: 啊，
3: 去检查，我想抹眼。
0: 嗯，
3: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儿，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0: 嗯，认为呢，
3: 还有这个
0: 黄果丹是吧？嗯
3: 啊，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0: 啊，
3: 然后就做了，又也做了手术了。
0: 嗯嗯
3: 嗯，左眼打了激光，
0: 嗯，
3: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
0: 嗯，
3: 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你看看，
3: 哎，
0: 顾此失彼是不是？
3: 对，
0: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这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3: 对，啊，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么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0: 嗯。
3: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
0: 嗯。
3: 这回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睛快瞎了，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0: 那可不是嘛。眼睛最关键的、人生活上是不是？
3: 是是，但是呢，老伴儿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上火呀、
0: 那可不是吧？
3: 啊，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0: 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3: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0: 嗯嗯嗯。
3: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0: 嗯，
3: 哎，老伴儿呢？哎，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胡家老糕了。
0: 哦，这时候才是买。
3: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呢，
0: 啊，
3: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3: 半个来月啊。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0: 嗯，
3: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3: 活动活动也行
0: 啊，
3: 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劲儿上来了，
0: 嗯，对，
3: 哎，
0: 啊，
3: 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了，
0: 啊，
3: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0: 你看看，
3: 哎，比以前强一点
0: 啊，
3: 对比以前强一点。
0: 嗯，
3: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
0: 嗯，
3: 哎，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3: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0: 就是，
3: 对吧？
0: 啊，
3: 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哎呦，那个光感呢，啊，
0: 嗯，
3: 哎，比以前强了，
0: 啊，
3: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脑袋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啊，当然了，
0: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3: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0: 嗯，
3: 哎，到了，因为现在呢，胡椒老高呢已经大半年了。
0: 啊，
3: 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哎，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0: 嗯，
3: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0: 啊，
3: 哎，
0: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3: 啊
0: 是
3: 啊，胡老啊，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0: 嗯，
3: 哎，啊，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对对对，
3: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0: 啊，太好了，这个改变
3: 真的
0: 是非常明显的 啊。
3: 对
0: 啊。
3: 这个胡椒老糕确实解决不大问题，
0: 嗯，
3: 而且呢，
0: 嗯，
3: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0: 啊。
3: 对，我这老大难呢，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0: 嗯，
3: 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
0: 啊啊啊！
3: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0: 啊
3: 啊，因为我有改变了。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糕以后，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0: 啊啊啊！
3: 啊，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
0: 啊，
3: 哎，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0: 你看，
3: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0: 改变多快呀，
3: 啊，
0: 是吧？
3: 啊，对呀，啊，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在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
0: 嗯，
3: 对吧？
0: 嗯，
3: 哎，这个胡椒老糕啊，吃了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也不惊醒了，那，我现在睡得踏实，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0: 啊，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3: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糕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0: 啊，
3: 所以说
0: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3: 确实是
0: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嗯，
3: 哎，
0: 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3: 对
0: 啊，
3: 嗯，
0: 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这疼了吃止疼药。

0: 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这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1: 是
0: 我们现在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1: 对，
0: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
1: 是，
0: 所以说
1: 根上治
0: 啊，我们现在用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
1: 对，
0: 用胡家老膏，咱回归了本源，这样才能更好的治病。
1: 对，这个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的，好的，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
0: 哦、
3: 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
0: 嗯、
3: 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下是给您通上电话、啊、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0: 是吧，好、
3: 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好，谢谢你了啊。
3: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0: 哎，好的。
3: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哦，
3: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0: 啊，
3: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
0: 嗯、
3: 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嗯、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
0: 啊、
3: 完事我就摔倒了。
0: 嗯，
3: 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嗯、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
0: 啊，
3: 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
0: 嗯，
3: 都后来就下不了地了。
0: 嗯，
3: 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跟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说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呦就着急呀、啊、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啊，都偷着就掉眼泪。
0: 嗯、
3: 但是哭的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
0: 嗯。
3: 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
0: 嗯、
3: 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啊、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0: 嗯，就是啊，骑着人嘛、
3: 嗯、
0: 是不是。
3: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呀、啊，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一点的起来，扶着那4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一点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0: 嗯，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嗯，
3: 是胡老，虽然说我这卧床嘛，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
0: 嗯，
3: 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
0: 嗯，
3: 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您的节目了。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
0: 嗯、
3: 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
0: 嗯，

0: 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的时候啊，就放您这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1: 嗯嗯嗯。
0: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1: 哦。
0: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就松个点儿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我心里还想，哎呀，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的身上变化，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1: 就是
0: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了，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这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看
1: 你看
0: 东
1: 看，
0: 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1: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0: 嗯，这胡家老糕，我这吃3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了。心里就
1: 没错，
0: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1: 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
1: 太
0: 对
1: 好
0: 对对，
1: 了，
0: 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就食欲吧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以
1: 你
0: 前
1: 看
0: 呢
1: 看，
0: 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这我精神头一足了，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有半年多了吗？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
1: 你
0: 在
1: 看
0: 屋
1: 看，
0: 里解手了。
1: 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0: 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
1: 那
0: 自
1: 可
0: 己
1: 不是。
0: 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1: 就是。
0: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都为我高兴。
1: 那肯定
0: 您
1: 啊，
0: 听，
1: 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我恭喜你啊。
0: 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1: 你讲。
0: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儿的大便，不是绿啊，就是黑。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就这么来来回回呀，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糕这个药吧，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颜色也正常了。
1: 哎，
0: 哎呀妈，
1: 多
0: 这一
1: 好！
0: 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1: 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
0: 是
1: 了
0: 啊，
1: 这么
0: 胡
1: 严
0: 老
1: 重
0: 师，
1: 的疾病，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就往健康路上走。
1: 好啊，这样
0: 跟
1: 走
0: 这
1: 是没
0: 些
1: 有
0: 个
1: 问
0: 老
1: 题的。
0: 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1: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啊，
0: 好，
1: 胡椒老
0: 您放
1: 膏
0: 心
1: 会
0: 吧。
1: 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 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呀，何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1: 对，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
0: 对对，
1: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的，先这样吧啊。
0: 好，
1: 祝您
0: 谢谢胡老
1: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为了剿灭绿林军起义，新莽政权纠集全国主力攻打昆阳，派王寻、王毅作为总指挥，42万人马炸成百万，直扑昆阳，要消灭南阳的赤林军。而这会儿形势应该说对起义军很不利，这位更是皇帝刘玄兵分两路，刘秀他们占了昆阳，而更始军的主力在刘秀的哥哥刘演他们那儿呢，刘演带队正在攻打宛城。现在王莽派来40多万军队先包围了昆阳，这种局势太危险了。为什么说昆阳跟宛城同时打呀？不就是为了互为映衬吗？互为犄角之势。刘秀很聪明，占昆阳的时候又拿下了这定陵、郾城两个县城，自身先寻求稳定，同时等的这宛城到底有没有消息啊，打下来没打下来。刘演他们带队攻宛城，这可是一场硬仗。应该说在王莽大军包围昆阳的时候，宛城还没拿下来呢，这就出现腹背受敌啊。宛城拿不下来，昆阳再丢了，那么宛城里边的莽军跟外边这43万人马一夹击，刘演他们那更始主力就麻烦了。当时昆阳城里是人心混乱，刘秀看出来了，跟他一块出来的王凤、王长跟刘秀观点都不大一样，士兵更是人心惶惶，要不咱们都散伙得了，化整为零，回来咱们再找个别的什么地方再重新聚集起来多好啊。这是怯战的表现。刘秀心想，散将容易聚将难呢，啊，一说解散呼啦一下钻庄稼地都找不着了，想再聚起来谈何容易呀。刘秀坚决反对，他告诉王凤、王长二位将军，你们是愿意搬救兵啊，还是愿意守城啊？王凤看看王长，王长瞅瞅王凤，哪儿搬救兵去啊？现在定陵、郾城也有咱们的人马，宛城也有咱们的军队。俩人点点头，是，这问题是定陵、郾城加一块儿那才有多少人呢？不到1万，宛城那儿还没打完呢，合着打一半不打回来，那宛城里边的敌人再冲出来，那不还是麻烦吗？刘秀摇了摇头，看来二位将军这耳目不灵活呀。我已经知道我的大哥刘演已经攻下了宛城啊。王凤、王长一听，真的吗？刘秀将军，那我还能骗你们吗？拿下了宛城，里面有粮草，军队比咱们出兵前又多了很多人，调集出来咱们里外夹击，城外这些乌合之众必败无疑啊。哦，要这么说来，刘将军，我们哥俩守昆阳，您去搬兵得了，好吧。刘秀怎么会比这二位消息灵通啊？他怎么知道宛城拿下来呢？有道是兵不厌诈，刘秀为了安定昆阳城里的军心，只能这么说。到现在宛城拿不拿下来啊，刘秀根本就不知道。实际宛城打得怎么样？宛城打得别提多累了，到现在已经打了几个月了，还没拿下宛城呢。宛城的守将叫岑彭，这个人骁勇善战，懂得兵法，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守，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刘演再能打再能攻，带的人马再多，就没打赢宛城这硬仗。你说这多着急，现在已经听说王莽的大军炸成百万逼近昆阳城了，刘演是心急如焚。他哪知道他的兄弟刘秀在这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刻稳定了昆阳的军心。现在刘秀自告奋勇，我去调军， 只要二位将军守住昆阳，死守不放，等我的好信儿吧。那谁跟着您去呀？刘秀点了点，那人马得留着守城啊，那一共才八九千人，你再带出两千去，那不更让人心慌慌了吗？有敢跟我去的吗？刘秀挑了半天，才有十二个人愿意跟他出城搬兵。也好，算我是十三个人，咱们只有夜间行动啊。大伙都纳闷，平时我们这刘将军文质彬彬的，据说原先呢是个大秀才，不敢打仗，就敢种地，今儿怎么这么大胆呢？十三个人闯百万军营啊！刘秀早就把外边王莽派来的军队怎么一个布阵形式都摸透了，站得高看得远吗？哪儿最薄弱他心里有数。一看那大营扎得乱七八糟，那里边的士兵左冲右撞，这军纪散乱，就找那最弱的去掐。刘秀明白这个，集中优势打弱势，趁着夜色，这天晚上月亮不太亮，还有点下雾，这可是好机会。刘秀他们十三个人每人一匹快马，趁夜色笼罩是冲出重围啊！我们说时候简单，四个字，冲出重围，那得一刀一枪的杀，光凭那勇气吗？更需要毅力跟信念呢、把这城外王莽大军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呀、人仰马翻，不知道来多少人，你看看下着雾呢吗？好些人左逃右奔的，大伙都乱套，这么些人呐，昆阳城到底有多少啊？这带出了多少万呢？实际都他们自己人在那乱打一锅粥，人家这十三位连成一队，就好像一支利箭，唰射透了这层层兵营，出来了，先到定陵演城那调兵。到那儿去调兵也是件麻烦事儿，因为昆阳实在是让这十三位将军后顾有忧啊。为什么？昆阳城不大，倒是挺坚固，一时半时要拿下来不容易，可是后来人家要是层层包围，断了水，再搬来什么楼车，你站在车里边上打下不费蜡，要比那城墙高怎么办呢？这十三位特别着急，到这演城定陵有多少人恨不能都带出来。不过他们也知道刘秀的心理，刘秀知道王凤王长已经下了死令啊，死守昆阳城，你甭管你王莽是架楼车，你还挖地道，王凤王长已经24小时不睡觉了，没黑没白就在他们死守盯着，有挖地道的现堵，拿着开水往下泼，烫死好些人，有上城池的也拿开水往下浇，节约弓箭，弓箭要往远射，近处的就用这刀展开肉搏，用枪往下挑啊。刘秀告诉十二位弟兄，咱们得抓紧时间，有多少人调多少人呐。来到定陵的时候，刚刚到定陵城下，上面就得了信了，杀出人来了。嘿，没想到昆阳城里居然能杀出一队人马，哪是一队呀、就十三位，赶快把刘秀请进城中吧。刘秀这刚进定陵，有人送来战报，宛城拿下了。后边跟那十二位瞅着刘秀，这怎么意思啊？刘秀微然一笑，摇头不语啊。这十二位都明白了，感情我们这位刘秀的在昆阳城里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山响，那骗我们呢。大伙暗竖大指，这要没有刘秀假传战胜的喜报，我们十二位有勇气跟他冲出来吗？兴许都没力气冲一半就被人杀了。还是刘将军浑身是胆呐！刘演攻宛城，取得了宛城胜利，这给定陵的刘秀还有所有绿林军的将士们就跟打了强心针一样。话是这么说呀，刘演这宛城攻的也够费劲的了，这几个月让刘演的汉军吃了很多苦头。当时拿下宛城，抓住了宛城的守将叫岑彭，刘演就问手下，你们说说吧， 这几个月咱们吃了这么多辛苦，

来归附我们刘汉王朝啊。刘演这话说的大伙是口服心服，马上向更始皇帝刘玄进行报告。更始皇帝是一个懦弱书生啊，手下人怎么同意他就怎么来呗。大伙一商量，刘演提的这很对，那就下一道旨意，封岑彭为侯爷吧，封为归义侯，岑彭就归了刘演的部下了。这绿林军再加上王莽宛城的守军，队伍壮大了。老百姓听说是刘氏兄弟在这儿呢，从军者甚众啊，队伍猛的一下就膨胀起来。恰在此时，刘秀闯出重围到定陵调兵，那么他哥哥刘演知道信儿了，赶忙也带队相随啊。定陵的、兖城的还有宛城三路兵马合在一处，大队扑奔昆阳。带了多少人呢？哎呀，也就是两万人不到吧。这跟人四十多万怎么比呀？刘秀已经很知足了，城里的不到一万，城外边一万多点，就这么两万来人，只有以一当十，以一当百，才能取得昆阳之胜。急行军，刘秀还觉得慢，他在队伍中跟大哥刘演商量，兄长，要不先拨给我3000人。刘演一愣，你要干嘛呀？我想带着这3000不怕死的弟兄先往里边冲，杀乱昆阳外边敌军的阵脚，然后您带队随后掩杀，让他们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打乱他们的军心。城中的二王王凤、王长将军一看城下大乱，必然会拼死往外冲，趁乱要趁快打退敌人，要咱们这么一块儿去，只恐怕被他们反包住，倒难以冲杀了，咱们分两波走。刘演想了想，好，我就让你挑3000士卒。三弟呀，你打仗行吗？刘演这会儿想起来，我三弟喜欢看书，这是书生啊。刘秀摆摆手，兄长，不行我怎么出来的啊？对呀，刘演早听说了，带12个人就闯出来了，这是浑身是胆呢，贤弟你要多加谨慎。刘秀带着3000人马就直扑昆阳外的守敌。昆阳外边王莽派来的那两位骄傲的将军王寻、王毅，以为来了多少救兵呢，一看3000多人，包围。包围说的简单，他架不住生力军那都拼了命啊，说白了那是敢死队。这位刘秀才冲在最前面，手中一条长枪啊，您看我扎蛤蟆没有，一串一串的噗噗噗噗，马快枪沉，刘秀都杀了红眼了。那12位将军跟着他，3000人马都跟小老虎一样，我们的主将都冲在最前面，咱们怕什么怕呀？抡刀的、舞枪的、挥盾牌的、射箭的，呜啦的一下就冲起来了，杀了一个大乱呢，好些人边杀还边议论呢。刘将军平时胆儿最小，今儿怎么跟发了疯一样？那咱们得跟他一块往前冲，千万别给刘秀丢脸。这样一看，汉军来这3000人，以一当百，这一下杀伤力可太大了。王寻、王毅没想到这包围圈就合不拢啊，汉兵冲到哪儿哪儿就散了，往哪边杀哪边就得退却。哎呦，刘秀带着这3000人马可帮了大忙啊，把这王寻、王毅的部队冲了个大乱。王寻、王毅还纳闷了，几千人就能闯进我几十万大军，我们就拿不住他吗？我要活的。这二位还在那犯轴劲呢，他要抓活的刘秀。突然有人来报，不好了，外边又有人往里冲。外边来多少人呢？看不真，好嘛，这雾可能还没散尽了。刘演带着那10000来人也冲进来了，哇啦一下，王寻、王毅的部队彻底的找不着北了。这左一波右一波，还要来多少人呢？那甭问呢，外边的绿林军一波挨着一波呢，这太狠了，打不过要咱躲躲吧，这不倒霉吗？哗啦一下，跟那分波裂浪一样，潮水一般，队伍就给打散了。
城里的

0: 王凤、王长带队厮杀呀。王寻、王一再怎么喊口号、喊命令，没用了。这王寻最可怜，被手下这帮逃兵给挤的，坐在马上，他想往哪边走都不算数了。这当兵往哪涌他就往哪涌，当兵往哪去他就往哪退，退着退着退到刘演跟前了。嘿，刘演一看，我这找你不到寻你不着啊，王寻呐、啊、王寻，你就这儿吧，你咔噗一刀把王寻劈为两截。王毅一看王寻都死了，我就别再往前跑了。他自己说了不算，那战马被人挤着呢，这家伙一着急奔又在那战马上蹦下来了，混在士兵之中逃离昆阳。里应外合的昆阳大战用20000多的人马打退了王莽40多万，这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大仗。杀人杀了多少啊，反正据史书记载，在昆阳城外100多里方圆内满处都是死尸啊。正在汉兵杀得高兴，刘氏弟兄在调集人马整顿队伍的时候，忽然间就见敌人又往上扑了。哇，出现了一批很可怕的野兽，狮子、老虎、豹子，哪来这么些野兽啊。就见敌人的阵营中出现了一个怪人，这怪人史书记载他身高有1丈开外，身子像汪牛一样，人家驾那车4匹马就足可以了，又威风又快，他这车倍儿慢，一数头了有16匹马，真拽不动他。这位叫巨无霸，巨无霸也是套餐吗？那会儿没这个，反正他有他的特长，他的特长是会驯兽，驯了一匹老虎、豹子、犀牛、大象，这都听他的。这不大拿请来的，这是王莽请来的，拜他为校尉，特地到昆阳城外来增援呐。那刚才那王毅一看王寻被杀了，他不化妆成士兵也往外退吗？退出来正碰上巨无霸，两边这么一接头，您帮我往回杀吧，丢了昆阳回去我也活不了啊。巨无霸高声断喝，您放心吧。好嘛，跟打雷一样，一声令下，狮子、老虎、大象、犀牛往前冲，后边那些王莽的军队早就把那兽皮准备好了，嘣嘣嘣都套脑袋上，都披着兽皮往前攻啊。老远一看可不跟野兽一样吗？真就把这些汉军给吓着了。刘秀也一愣啊，他没想到怎么杀出这么多野兽来呀、啊、正所谓天助汉军，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么个功夫，天空中突然是乌云密布啊，把昆阳城上边照的是一片漆黑。汉军更紧张了，严阵以待，不知怎么往前冲，那狮子、豹子、老虎那怎么给他打呀。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耳轮中就听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一声沉雷啊。这沉雷过后接着几道电闪，咕噜噜咔嚓嚓，连续几个霹雷，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呢、啊、您看这动物它不怕人呢、啊、它怕这雷。这雷声这么一打嘣儿，那老虎先掉头了，跟着什么叫犀牛哪个叫豹子掉过脑袋往回冲，大概是被这雷声给惊着了。好嘛，后边这些披着兽皮的王莽士兵可倒了霉了，心的话这怎么训的，这是啊，不分敌我呀。巨无霸也傻了，那16匹马哪经得起豹子这么一通闯啊。老虎豹子一冲，那16匹马简直都乱了套了，有3奔东的、4个奔西、2奔北，还有后边要上车的，把这巨无霸连拉带拽，起就咔嚓咕通掉河里了。你想就这块头掉河里边，当兵的高兴了。怎么呢？昆阳城外这条河不宽，叫叶河呀。这叶河虽然不宽，但是附近没桥。巨无霸一躺那儿，就算桥吧，嘿，巨无霸站不起来了，大伙踩着巨无霸，连那老虎都在他身上溜达过去呢，算渡过叶河四散逃命。巨无霸摔在叶河里，连踩带呛，被水这么一冲是再也没起来，雷也停了。 风也不刮了，雨也不下了，转眼间天又晴了。刘秀告诉诸位汉军弟兄，看见没有，这是天助咱们更始皇帝呀。昆阳大战基本上消灭了王莽的主力部队，打扫战场获得的那物资那就多了去了，现盖仓库都不敢当，就在昆阳城里找空地往起堆吧。昆阳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天下多少起义军呢、他们都响应南阳起义军的号召，不约而同都奔南阳城来。刘演占的宛城，刘秀取的昆阳大战，这哥俩的声名是越来越高了，也使得原有的绿林军将领越来的越嫉妒。他们暗中劝那个没主意的更始皇帝刘玄，陛下您看看吧，刘演刘秀兄弟这威风比您可大多了，尤其是这刘演占得宛城之后，天下都知道他骁勇善战，昆阳也是他救的，刘秀也是占尽了风头，他们要是取代您怎么办呢？这刘玄最大特点就是悬，他老在那悬着提心吊胆。那这诸位你们说呢？我看不如把刘演除了，或者是把刘秀除了，杀去一个人，他们的势力就会减弱，就不会取代您呐。这事情闹到这一步，更始皇帝明白跟刘演不能并存了，农民起义军在关键时刻要闹分裂了。刘秀已经感觉到那些绿林军的将领嘀嘀咕咕背后议论，那眼神都能看出来，他提醒自己的哥哥刘演，您得多留神。可是刘演没往心里去，告诉自己的兄弟刘秀，放心吧，都是一家人，难道还会自残骨肉吗？真让他说着了。这帮绿林军的嫉妒的将领们抓了个一差半错，把刘演抓起来，没让刘秀知道就给杀了。刘秀听说他哥哥被杀，他大叫一声，扑通摔倒在地，他痛哭失声，最后压制住了悲痛，心想哥哥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讲讲健康知识，说说一

0: 体多病的防治啊。我呢是各位的老朋友李金波啊，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带来启迪，引领大家走上康复之路。
1: 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慢病治愈专家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幸福的时光呢总是非常的短暂，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李老师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这次举办的全国万人大型援助活动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截止到今天早上呢，经过我们场外的统计，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只剩下不到500个名额了。所以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援助活动再坚持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慢病患者一定要抓住机会。
0: 是啊，没错啊，一诺呀，没错，说实话呀，哎呀，这不到500个名额呀，真的，这不到500个名额了，我真的不知道能维持多久。也许呢，就在我现在讲课这功夫，这瞬间可能就会结束了，知道吗？也许啊，咱们都是假设，还能维持持续到今天晚上，或者再持续延续个一两个小时，没准啊，这可真的啊！哎呀，现在我只能讲句话啊，就看大家伙的运气了，知道吗？你现在打进电话，如果说还能够预定上，那说明你的运气特别特别的好啊，那能预定几个周期就是几个周期，是不是啊？就算是还剩一两个名额能够让你赶上，那么终于抢到名额了，是不是？想定五个周期六个周期的啊，可是工作人员会说可能抱歉只能定一个周期的，那真的就对不起了啊。我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朋友们啊，别嫌李老师我啰嗦，你们记住啊，这个活动啊，咱们呢随时都会结束在今天，你们没有报名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啊！希望你们各位朋友们一定一定要抓紧报名去落实啊。那么关于这个方面呢，我再一次的讲一下啊，咱们现在这个申请活动的政策啊，咱们现在申请一个周期5盒，那么额外呢赠送给您1大盒。如果说你还能订上2个周期10盒的，咱们呢额外获得3盒长春益寿，你就捡了个大便宜。如果说你还能订上3个周期15盒的，那就额外的多送给您5盒。我讲这么多你们记住，所以说这个最后的末班车谁能够赶上，那就是您一辈子的幸运。这个机会呢要是错过的话啊，我觉得真的是太遗憾了。那么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关键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和我的助理去机场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就是长春益寿当年呢研发过程当中给予我最大帮助的巴斯德研究所的生物学教授蒙塔尼啊，他带领几位长春益寿的国外体验者一起应邀来咱们中国做一场关于生命科学的学术演讲。各位听好，一转眼啊，距离我们上次见面呢大概有4年多的时间了。而这一次呢，蒙塔尼教授还给我带来了一系列的数据报告，这个报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1: 那是什么报告啊，李老师？
0: 那么这份报告是什么呢？这份报告是蒙塔尼教授啊，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运用到科学院的临床当中，整个为期啊40天的体验报告。
1: 那这个报告当中都说了什么？麻烦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我说一说啊，这份报告结果显示什么呢？第一个数据就是关于啊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服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总有效率达到了95.7%，尤其是在改善脑梗后遗症 包括像心梗出现的胸闷、气短等等这些症状方面，效果太理想了，见效快，而且啊，效果非常明显。你像中风后遗症啊、半身不遂啊、偏瘫的患者，在用上长春益寿一个月之内，肢体有了感应能力，有知觉了啊，语言能力呢也有大幅的提升。40天之后，轻度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基本呢完全康复，重度的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可以呢实现生活自理。这个常规的任何的一种方法能达到吗？能不能？传统方法完全不可能。第二个数据是关于消化系统的，你们听好，像各种胃炎、肠炎、便秘、腹泻、有溃疡的、有息肉的，那么这些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在服用长春益寿40天，总有效率达到 98.9%。 因为咱们长春益寿里边特殊含有的生长肽，还有这个胶原蛋白肽、溶菌肽，这些神奇的肽，它们就能够快速的消除炎症对胃黏膜的腐蚀、刺激和损伤。有溃疡的啊，有炎症糜烂的啊，有息肉的，我们都能够快速的修复受到损伤的肠黏膜、胃黏膜。所以各位听好啊，你像这个胃痛、胃胀、反酸、打嗝等等这些症状改善的特别快，非常的好。好，我再讲第三个数据啊，第三个数据就是咱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在服用长春益寿40天，总有效率达到 98.58%。 蒙塔尼教授我还给我看了几个病例，你们知道吗？其中有一位啊，是15年的老慢支，他有4年的肺气肿的病史，患者85岁了，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前，基本上就是每隔一两个月啊，必须得到医院住院一次，啊，住院治疗就是。那么但是用长春益寿第一个月啊，他咳喘的症状就已经消失了。用了40天的时候，这85岁的老人居然干什么？参加了徒步比赛，啊，还获得了纪念奖。你看看，甚至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的现象。过去你别说什么剧烈运动了，就是在家慢慢的走上那么几步啊，他都咳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喘的肺都要咳出来了。家住4楼。他得歇3次4次才能够上去啊，而且给老人做的内窥镜检查呀，发现他这个气道黏膜组织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炎症的现象，整个气管、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都很饱满、很充盈，活力充足，气管弹性良好。
1: 天哪，李老师，这简直是让我们不敢相信，85岁的高龄用了长春益寿40天，能有这么惊人的效果，那简直是让我太震惊了。
0: 不光主持人震惊啊，说实话，连我本人我也特别的震惊。蒙塔尼特别有意思啊，我看这个病例的时候啊，估计就是我惊讶的眼神，他看出来了，知道吗？他又把患者的照片啊，就是在长春益寿治疗前、治疗之后，这个照片的对比，包括前后检查的详细的化验单，还有这个影像资料都拿出来了，知道吗？太有说服力了，我真的很震撼呢。说实话，我心里边对咱们长春益寿的治疗效果绝对是有底儿的，是有把握的，我也是有信心的。但是呢，没想到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当时呢，我还在那儿目瞪口呆呢，啊，结果他又让我看了一下骨病患者的有效率。你们听一听啊，长春益寿对于风湿骨病的总有效率高达99.3%呢，太棒了。而且这里还有几个病例啊，都是非常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还有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啊，哎，就是要用这个病情比较轻的患者做临床的实验啊，咱们说这个说服力比较差，对不对？ 那咱们不能用这个轻症的患者呀，那样的。

0: 话没有说服力啊，他们当时专挑这个病情严重的有代表性的患者来进行临床的实验和统计啊，效果特别好特别快。蒙塔尼就和我说啊，记不得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和我一起同行的那位同伴啊，记不记得，问我，我说我记得呀。蒙塔尼非常神秘地跟我讲，你说你猜他多大年纪了？我当时想，我说因为他看上去和这个蒙塔尼的年龄差不多，我就说70岁左右吧。蒙塔尼就笑了，说啊，他已经都83了。我真的没有看出来，他原来就是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的患者，他已经卧床12年了。我仔细一回想，那位老人右手当时拄个拐杖，蒙塔尼说12年的卧床，就算是正常人，你躺12天，躺120天，是不是那肌肉都萎缩了？他躺了12年呢，右侧的臀部、臀大肌还有大腿的肌肉都已经明显的萎缩了，但是他在用了长春益寿3个周期的时候就能走路了啊，这完全可以说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啊。我和大家讲，我说今天呢，我和蒙塔尼教授简短的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交流，我是真切地发现，长春益寿不仅对于一些老慢病、常见病或者是一体多病有显著的效果，尤其是对那些顽固性的或者说是疑难杂症、病情复杂的重病大病，治疗的效果更为惊人呐。那么很多的病例，时间的关系啊，不能跟大家一一做介绍了，但是疗效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个治疗的速度、快速和治疗的好转程度让我们为之感叹。
1: 是啊，这也让我们特别感叹生物医学的强大。那除了这位80多岁高龄的患者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体验者呢，李老师？
0: 当然有啊，啊，很多。后来这个蒙塔尼教授和我讲了一个长春益寿的体验者，他叫蒙娜。他年纪不大，才42岁，但是他的病啊挺严重的，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最要命的是什么？不光是骨质疏松了，而且他身体当中有多处的包块，莫名的包块啊。还有就是身体呢不少的脏器都长了什么呢？我们比喻叫非法建筑物，就是直肠有直肠的息肉，胆囊有胆囊结石，这些病大家不陌生啊，就像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有的可能有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肾结石、胆结石、胃息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身体当中长了不应该有的东西，对吧？蒙娜最严重的就是在他的体内啊，已经检查出有恶性的病变细胞。我看过他在出诊时那个照片，当时给我吓了一大跳，不能说瘦得跟骷髅差不多吧，反正啊，这人呢太瘦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欧洲人呢，他们脸部的轮廓本身就是比较清晰明显的，他的这个眼睛啊是凹陷的，眉骨呢也特别高，脸上没有肉也没有血色，颧骨也特别高。欧洲人不都是这个眼窝深陷吗？都是蓝眼睛是吧？所以说啊，就咱们说他当时瘦的这个情况看上去特别的恐怖，很恐怖，很吓人呢。那么他在服用长春益寿40天下来，那么再次给蒙娜做检查，发现无论是直肠的息肉还是胆囊结石明显的变小了，而且小的都没有了，尤其是他身上那个包块，胳膊腿上大腿里的包块慢慢的都不见了。而且前后蒙娜一共是体验了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他体内病变的肿瘤细胞已经啊明显的萎缩了，体内的抗原已经没有问题了啊。咱们讲，这不就是长春益寿的作用吗？后来呢，蒙塔尼教授又给我看了一张他近期的照片，简直跟当初啊是判若两人，长头发， 大眼睛，你就感觉他那个眼睛好像也会说话一样，忽闪忽闪的，特别漂亮，整个人精气神十足。说实话啊，当我看到了蒙塔尼教授给我的长春异兽体验者的数据之后，我又亲眼看到他们其中一些非常典型的病情严重的病例，我深深的再次的被震撼了。我深深的被生物新药长春异兽这700多种细胞治愈性生物态的作用而折服。当时我脑海当中只有一个想法，真的就是我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生物新药长春异兽给大家争取到1.5块的价格推广下去，我这个决定简直是太正确了。而且这一次千载难逢的万人援助活动来得太及时了，就是一场及时雨，而且能够让更多的这个风湿骨病啊、老慢支啊、肺气肿啊、哮喘病啊、肺心病的，还有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让大家及时的用上长春益寿，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家人朋友们不疼、不瘫、不残、不猝死，冥冥之中好像这一切都是注定了一样，我特别的激动。
1: 是啊，我感觉我自己都特别的激动。但是李老师，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啊，这一次活动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那我们收音机前还有那么多需要您的科研成果来帮助的人呢。
0: 没错，确确实实的讲，我也有这个担忧啊。但是我能为大家做的已经是我竭尽全力了。在1.5块价格的基础之上，又争取到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所以我相信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懂得珍惜的这些朋友而言，我们大家一定能够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可能啊，您这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尤其是像那些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赶紧抓住啊这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公益援助活动，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咱们带回家，让我们一起去感受生物医学的强大之处啊。所以说到这儿呢，这个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患者啊，如果说你还没有报上名的话，那么赶快行动起来，毕竟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呢，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延续，听懂了吗？这是真正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也可能咱们说话的功夫、讲课这功夫，活动就结束了，名额没有了。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咱们应该一起努力呀。机会我给大家创造了，准备了，剩下的就是看您呢，能不能争取得到了。
1: 那李老师说到这儿啊，我想替广大病患问一句，为什么长春益寿治疗老慢病、常见病、疑难病，为什么效果这么快，而且效果又这么好呢？
0: 记住，生物肽能救你的命。美国人诺曼沃克在50岁的时候浑身是病，当时他的主治医生啊就断定他活不过一年，但是呢他最终安康地活到了109岁。还有日本的松田麻美子，她在20岁的时候百病缠身呢，20岁衰老得像50岁，但是她如今50岁看上去只有20岁的样子。广州53岁的吴淑仪，胃溃疡有10多年了，在2017年的时候她病情比较严重，当时怕癌变，在医院住院啊，就等着什么开刀手术了，但是他的体质又特别的差啊，那个亲朋好友啊就给他送了很多很多的营养品和药品。当时他很幸运，就用上了长春益寿，但是没想到20天之后，在手术之前，要做手术之前给他做这个胃镜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溃疡面居然已经消失了。那您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不是运动，不是药物或者是手术，而是比这些更简单、更有效、更快速的、更安全的东西，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帮了忙，对不对？ 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细胞里边有一种活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

0: 是有生命的，在血液当中啊活动进入细胞，或者在您的脏器当中啊，有的肌肉骨骼里共同维系我们人的生命，这是什么呢？哎，它就是生物态。身体能够保持正常的体温，心脏能够跳动，全身的血液能够循环，啊，血管能够畅通，包括脑细胞、中枢神经能够思考，能够啊支配您的语言功能，支配您的运动功能。那么这些靠的是什么？我再讲一遍，靠的都是生物态。我们一言一行、走路、睡觉，甚至眨一下眼睛，都必须有生物态的参与啊！包括日本的滨松医科大学的教授藤本大三郎，他在《人类为什么老化》这本医学典籍当中指出，生命中的一切活动啊，都是在生物态的作用之下进行的，没有生物态就不能生存。而且更令人惊讶的啊，发现是什么呢？说一切疾病都是由于生物态缺乏所引起的。所以我常常讲说，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说的就是一体多病啊。尤其呢，你顽固的病症啊、疑难症、重病、大病，都是生物态严重缺乏造成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啊，人体啊内合成生物态的能力也在逐渐的减弱。你年纪越来越大，合成的少，但是你消耗的多了，而且还补不进来，所以说体内的钛会越来越少。那么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在25岁的时候，生物态处于人体的峰值，就最高峰。过了25呢？哎，生物态逐渐减少，人就开始老化。40到50岁的时候，生物态减少得更快，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说就到更年期了。那50岁到70岁呢，生物态就已经所剩无几，衰老得越来越快呀，各种老慢病、疑难病、重病、大病，那么就不请自来呀，找上门了。西方的科学家研究发现，数千种疾病都与生物态缺乏密不可分。你像肝胆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肺结核、糖尿病、心脏病啊，还有肾脏病、高血脂、痛风、风湿或者是增生、囊肿、骨病等等，这些病都是由体内的钛不断的减少所造成的。那么在临床的实验当中啊，我们也会发现，当你体内的生物态呀，补充到一定的水平啊，那么修复再生的能力提高，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在逐渐的恢复，疾病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而且不易复发啊。那么好，我再告诉各位，在195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啊，科恩伯格博士，他曾经说过，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类短命啊，99%是由于缺乏生物态呀。所以说到这儿，李老师，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大家，补充生物态就是补命。所以呀，这一次咱们全国万人救助活动，现在真的是如火如荼，但是我们还剩下最后不到500个名额。名额一满，咱们活动马上截止。听好了，咱们还剩下啊，最后不到500个名额。我告诉各位啊，咱们现在不可能给任何人开绿灯，知道吗？因为这已经啊，是我给大家伙争取到的最大的极限了。所以说，务必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最后一天的活动，莫失良机。好，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热线。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态，为细胞增添能量， 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寿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寿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寿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寿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一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十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三个周期十五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一万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向您问好啊，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4: 哎呀，李老师啊，我家是沈阳的。
0: 嗯，
4: 我今年吧63岁了。
0: 哦，
4: 我对咱这个长春益寿啊真的是心服口服，真的好。以前我用过好多药啊，补气血的，什么调脾胃的，用的都不见效，还是这个长春益寿啊管用，而且见效还快，就3天我就跟变个人似的。
0: 嗯，好，3天就变了一个人啊，我在此啊向您表示祝贺，这就充分的说明了长春益寿啊他也对您的症好。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4: 我是冠心病啊，心绞痛都10来年了。哎呀，胸闷上不来气儿啊，就像空气不流通似的，走个10米8米吧就得歇会儿，要不这口气儿啊就喘不上来。哎，这长春益寿啊用上当天呐、啊、心脏就有感觉了，能上来气儿了，喘气儿也匀乎了。
0: 你看看你用上之后就有明显的效果，咱们这么说话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下有信心了，对不对啊？啊，
4: 对呗，我用到第二天后背吧就不紧了。以前呢、啊、经常后背疼啊，哎，就像那绳子拽着似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尤其是晚上睡眠也好了，以前呢、啊、睡不踏实，一晚上要醒好几次，再想睡吧就睡不着了。用到3天吧，醒了再躺下就能睡着了，心率也降下来了。以前心率都100多呀，110多呀，下不来。
0: 嗯，你这还有心动过速啊？这是，嗯，
4: 对呗，心动过速，第3天心率就降到70多下。
0: 好，
4: 一开始啊，我不敢相信， 后来慢慢的还稳定了，我这心里才放心了。
0: 你看看，长春益寿啊，它不会让我们任何一位老慢病患者失望。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效果，它那是经过了高科技浓缩的膏方剂型。你看那瓶啊，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看啊，我讲纯粹的道地的，就是原产地的野生药材提取的。而且咱们要记住，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呢国际上唯一一款能够治愈108种疾病的生物肽制剂，它这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复合肽，达到700多种啊。你像这里边这个心肌生物肽、乙酰四肽能够啊增强心肌细胞的活性，像这个血酸裂解肽、溶酸肽还有净血肽就能够真正的溶解血管里或者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包括这个血栓斑块这些个垃圾呀、啊，真正的畅通你的血管、
4: 嗯、
0: 你血管畅通了，血液净化了，那心肌供血不就充足了吗？胸闷气短心绞痛就没有了，从而呢真正的达到一清二休三再生，你以后啊都不会得心梗心脏病啊，咱不就好了吗？你说对不对呀、啊、这位朋友？嗯，
4: 哎呀对呀，说实话李老师，之前买这个长春益寿啊，我老伴儿吧他不同意啊。
0: 嗯，
4: 因为以前上当受骗的时候，那是这个事儿太多了，
0: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说实话老百姓不容易，你老伴儿他也是怕你花冤枉钱对吧？啊
4: 对呀，我说咱们这个药啊才1.5块，而且40天呢就能把体内垃圾呀、啊、给清干净，那以后就不得病了。我老伴儿他说不行，就是不花钱咱也不能上这个当，但是吧这个病在我身上，我实在不想以后再得个心梗啊脑梗什么的，我就偷偷的买了，买了以后用了3天效果出来了。哎，我老伴儿这下没话说了，我儿子说了，既然药好啊就让我们一起用，反正也不贵，他就把钱都给我们了，让我们再订一份，3个周期送5大盒这个。可我一听啊，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现在订啊还来得及吗老师啊？
0: 我告诉你啊，确实啊咱们公益援助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要抓紧时间啊。但是回头说您这种情况，咱们确实用长春益寿用出了效果，而且老伴儿啊儿子都支持您，你这样的咱们先打场外电话啊。今天我告诉各位，我再重申，一定要切记是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就在今天早上啊，我的助手啊哎还告诉我呢，可能已经不到500个名额了，你听好，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如果你订3个周期咱们送5大盒这个和老伴儿一起用，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价格的基础之上，以后肯定没有公益援助了，又不赠送了，又要涨价恢复到99美元啊！到那个时候啊，你们老两口再想用，真的，我说实话，不仅负担重，可能真的用不起呀！啊，
4: 就是这回事儿吧。
0: 那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啊，现在每一个名额都特别的珍贵啊，电话呢肯定是占线啊，多打几回要有耐心啊，拼时间拼速度，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再见。
0: 好，再见。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奇书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寿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一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三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十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五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一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是我呀，您久等了，您好。
5: 哎呀，李老师，我要是早点知道有活动话，你说我出门干什么来？我这身体，那不就好了吗？你看孩子要是自驾游，给我带出去旅游去了。差点错过这么次好机会，我听广播说现在买药还送药，还是一块五，我没听错吧？那我现在订还来得及吗？我邻居说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把我急得打场外电话一直打不进去，然后我就打您这儿来了。
0: 哦，老哥哥呀，你听我讲啊，咱们这次活动啊，已经真正的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了。现在我提醒大家，咱们收音机前没有报上名的，不要犹豫，不要徘徊，赶紧拨打电话。你就是啊，慢打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话，这个名额可能就被别人给抢走了，知道吗？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了，毕竟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给大家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而且还是在一块五价格的基础上，申请一个周期公益援助一盒，申请两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三盒，申请三个周期公益援助五大盒。要是老两口都用的话呀，那就是花一个人的钱，咱们就可以治两个人的病。这种机会呀，以后啊不会再有了，知道吗？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说这叫什么空前绝后的机会。一会儿你放下电话赶紧报名啊！你要是打不进去的话呢，让孩子跟你一起打，反复打，好不好？
5: 行行行，李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然后你看我没多少合适。
0: 好的，时间紧张，您抓紧说说什么情况。
5: 我爸是四川都江堰的。
0: Oh,
5: 我今年69岁，
0: 嗯，
5: 2006年的时候嘛，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5: 然后那个胳膊腿呀、手啊、脚啊都不灵活了，留下后遗症了，那个胳膊也抬不起来，走路吧也费劲儿，他腿抬不起来呀，我用了咱们长春益寿，这才3天，我感觉就比以前呐、啊。有劲儿多了，有力气了，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以前呢那种天旋地转的情况也好多了。
0: 非常不错呀，这见效很快呀，是吧？嗯，
5: 对对对，这不是5-6天以后胳膊也有点劲了，能够稍微抬高一点了。
0: 哦，好。
5: 走路嘛，感觉也比原来灵活多了。
0: 嗯，
5: 用了10来天的时候就更好了，能睡着觉了。
0: 嗯，
5: 睡眠质量比原来好了。以前呢、啊，每天晚上都只能睡30个钟头、
0: 哦，
5: 最多的是5个钟头。醒了之后吧，就缓来覆去，就是睡不着，瞪着眼睛啊。
0: 哦，嗯，
5: 一直到天亮都睡不着。
0: 嗯，
5: 你看这个长春一寿用了10来天的时候，
0: 嗯，

0: 也沉了，入睡也不困难了，企业呀，应该说是越来越少啊。那我问一下，咱们现在用多长时间了？这是？
1: 我现在才用了有一个月，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头不晕了，感觉身上浑身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包括上下楼，都不用老伴扶着了，每天早晚呢都能围着小区走一圈，也不感觉累。
0: 哦，你看看这活动量也大了，腿脚也利索了，真好啊！啊，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还到医院复查了，做了个 CT 呀。
0: 啊，
1: 大夫说是血管不怎么堵了，在长春一瘦啊，比我想象的要好，不愧是能让心脑血管符合。拿着医院的报告我就回家了，这一路上我给我好多邻居，我都推荐了长春一瘦，我自己用着好，得到了健康，所以我也想他们，身体也好。
0: 对，说得好，说得太好了。我们一个人健康不行啊，咱们得是全家健康啊。我们要让身边的人，大家伙都健康，对吧？其实啊，我跟你讲，就你这个年龄段的人，得什么中风啊、偏瘫、半身不遂、心梗、脑梗的心脑血管疾病特别多，而且这些个慢性疾病都挺遭罪的，都挺可怕的，越到岁数大。中风偏瘫那是最可怕的。
1: 对对对，你看我原来是24小时，身边都不能离人，我老伴儿得天天守着我。
0: 对呀，你看你刚刚69岁，得病10多年了，你这些年你遭了多少罪呀？啊，我说句实话，咱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没想过说，我到老了我会遭这么多的罪，是吧？嗯。
1: 是啊，根本就想不到自己
0: 年
1: 会
0: 轻的
1: 得
0: 时
1: 这个
0: 候，我
1: 病。
0: 们又攒钱，又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为工作、为家庭，我们特别辛苦，啊！但
1: 对，
0: 是，一辈子，大家仔细想一想，咱们攒下啥了？是不是很多的人钱没攒下，反倒攒了一身的病，
1: 对，
0: 老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我跟你说，你非常不错，你好在选对药了，并没有复发。而且那后遗症现在基本没有了，你比正常人还健康，你知道吗？但是这一切的效果来源于哪儿啊？来源于什么呀？来源于您一个正确的选择。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代表着生物医学再生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首先，我们就讲这个生物肽。跟咱们常规的那个保健品的药品呢，哎，药物是完全不同的，知道吗？
1: 哦，
0: 哎，你就像别的病，咱不说啊，咱们就说那脑血栓啊，咱们中医叫脑中风，半身不遂、偏瘫了，常规的方法就是给你扩张血管，或者到医院做做康复性训练，对不对啊？打打
1: 对。
0: 针。你看有多少人年年打针、年年犯呐？是不是越到这个春秋季节呀，二犯了，啊，住院了，犯一次后遗症严重一次，对吧？但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含有的人体必需的这700多种治愈性的复合肽，血栓裂解肽，它有啊，溶栓肽。胶原蛋白肽，就这些肽是什么？它是血栓的克星啊！就把你直指斑块，就像那个蚂蚁盗洞一样，就像那个白开水化糖块一样，把它快速的乳化分解，那你血管不就畅通了吗？是不是啊？
1: 对。
0: 包括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复活之王、血液净化机，是不是？而且它还能够通过生长肽修复脑神经突出，啊，你语言神经也恢复了，肢体运动功能也恢复了，而且老哥哥，你现在达到这个程度，这才哪到哪儿啊？你继续用长春益寿3个周期，以后脑血栓、脑梗就这些啊，哎，脑中风，离你啊远远的，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就是好人一个，咱们增寿多活20-30年没有问题。
1: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李老师，那我赶紧就去订药去。哎，我就订这个买3个周期送5盒的，要不李老师你直接帮我订好不好？
0: 我告诉

0: 祝你这位朋友在我这报不了名啊，你赶紧打电话自己报名，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我再次强调，现在每个名额都太珍贵了，活动就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就剩最后的机会了。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而且说结束就结束，你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吧？啊，
1: 好，那我就先不说了，李老师，再见，我先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会。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一个周期，也就是五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5元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一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两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三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您可久等了，向你问好，什么情况啊？
4: 李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0: 啊。
4: 我是河南的，我叫谢秀英。是你们呀，让我们老两口又恢复了健康，李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哦，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让你们这老两口重获健康啊，我听懂了，那你说说情况吧。啊，
4: 这不是啊，这次有活动，我又拿回来2个周期，还免费送了3盒。
0: 哦，
4: 这不我们小区的那些老伙计们呀，看到我们老两口都用这个长春益寿，用得好，身体都挺好的，都特别羡慕，都也想用。
0: 哦，
4: 你这回这个活动力度这么大，1.5元，我们那些老伙伴们啊，都觉得特别划算，都买上了。大伙这心里啊，都特别感激你了，李老师。
0: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啊，而且这次活动能报上名，能够拿到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都是一辈子的幸运。真的，因为这次活动啊，以前没有，以后呢也不会有，而且今天呢是咱们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最后一天，听好了，是最后一天，还剩下不到500个名额，可能咱们就说话这功夫啊，或者1-2个小时之后，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4: 嗯，对对。
0: 那你呀，咱们要打电话报名，打晚了，咱说。那真的就参加不上活动，享受不到优惠了。那真的我们只能说是抱歉了，是吧？
4: 对对对，就是。所以啊，我们早早啊就把门就赶快把门报上了呀，特别幸运。李老师，我老爸爸他有肺气肿，都有15年了，他用这个长春益寿又可快了，3天他就好多了，能上来气了呀，这气板还挺足的。也现在这个人吧也越来越有劲了，用了有7天吧，哎，他喘气啊你就不那么拉风匣似的呼哧呼哧的，喉咙里就这声音都基本上没有了。
0: 好好好，我听懂了，不那么喘了啊，气脉够用了，这是。嗯，
4: 对对，哎呀，也能睡个好觉了，也能平躺着睡觉了。以前晚上啊睡觉啊都得垫着个枕头，不敢平躺着，这垫的高了吧，这垫子特别高，就是那种半坐着半躺着，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哎，就不咳嗽了，也不出那种粘稠的痰了。你说哟，这见效太快了，李老师，我看他用的好，我也用上了，我见效啊比他见效还快呢。
0: 哦，好。
4: 我吧是心脏病，用上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哟，这心口我不那么慌了，用了有3天我就感觉我以前吧爱出懒，就是爱出那种冒汗，就是冒冷汗，现在吧哎也不怎么冒冷汗了，手指关节也不胀了，这握手握拳也灵活了，也就1周的时间我再也没出过那冷汗， 人心活动活动，就一身的冷汗，这个心啊，哟，以前都慌的，都好像偷了别人东西似的，都想蹦出来。哎，用了一个礼拜，这心啊也不怎么慌了。我这个心脏病啊，以前吃过好多药，调五脏的，还喝过鹿血，但是都不管用。我想着说，药我用的效果怎么这么好呢？心也不慌了，人也有精神了，肯定就是李老师你说的那个生物肽的作用，对不对呢？
0: 啊，这位朋友啊，你看你把咱们这个节目听明白了，您听透了。长春益寿啊，它作为目前国际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生物肽的产品，说实话，它跟以往啊你们用的任何的药物都不同，什么调五脏的、补阴阳的、补气血的，完全不同。我这么跟你讲吧，就那些治病的传统方法，跟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没法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治疗的层面上，知道吗？我们是更高级的治疗手段。因为生物肽是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性，补肽就是补命。你看看，咱们说到这儿，这不一目了然吗？啊，你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收获？嗯，
4: 有，还有一个惊喜呢。李老师，这不我吧有老年性的阴道炎呀，像那个又痒痒的难受，经常忍不住用手抓呀，一抓就抓破了。你说这个病吗？我说出来都不好意思，大腿根部啊都是疼的，走路啊那时候都走不了。哎，我就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以后，这情况没有了，用到第五天我就有效果了，不痒也不疼了，这真是解决了我的大难题，我没想到这效果应该这么好。
0: 这位老姐姐啊，您是没想到啊。
4: 嗯，
0: 哎，而且啊，这个也算是一个难言之隐啊。咱们就说这个老年性的阴道炎呢，霉菌性的阴道炎等等吧，咱们说实话啊，有这方面毛病的特别多啊。你说你怎么治啊？但是我说实话，我对这个长春益寿它的效果是非常有信心的啊。你像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溶菌肽啊，那个菌就是细菌的菌，你像那个老年性的阴道炎或者什么膀胱炎、尿道炎、妇科炎症、胆囊炎，凡是这些慢性炎症，咱们有这个溶菌肽的补充，那炎症啊就会消退啊，我告诉你不用多，就是3到7天肯定见效，你这个就比较快了，你讲了你是当天就见效了，那40天啊，等咱们用完之后完全就可以治愈啊。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对于慢性炎症啊见效非常快，再加上这个生长肽，这个生物肽啊，我告诉各位啊，能干什么啊，它能够修复你那个表皮细胞，包括皮肤病，你像这个皮肤瘙痒的，什么带状疱疹的，用这个长春益寿的生物肽都能治好。我别的不说，老姐姐，最后我祝贺你们老两口，你看咱们选对药了，这是什么呀？这是花一个人的钱治两个人的病，对不对？咱们省钱不说，如果说你选不对药呢，啊，说你那个心脏病发作一下梗过去了，啊，老伴儿这一下子肺心病心衰了，遭罪不说，搞不好人没了，这家不就完蛋了吗？是不是啊？
4: 李老师，你说的是真实的话。可是啊，我这老了，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么好的药，真是我的幸运。这以后啊，我们也不担心了，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去。真的啊，特别谢谢你，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啊，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再说一遍，接近尾声了，你们已经很幸运的报上名了，那就坚持使用，继续使用，你和你老伴再用上3个周期，疾病全面康复，做到治病去根防复发，咱们就可以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嗯，
4: 好，那太感谢你了，我也不打扰你了，那再见。
0: 好，再见了，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4: 啊，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 355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6: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5: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6: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7: 生活大咖购，
8: 开心快乐购。
7: 大家好，我是星辰。
8: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7: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8: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7: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8: 哎呀，对不住大家啊，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7: 是，
8: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7: 先
8: 来打电话
7: 翻出来，
8: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7: 对，
8: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7: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8: 对，
7: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8: 对，
7: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8: 是，
7: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8: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7: 对，
8: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7: 对，
8: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真正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7: 是，
8: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7: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8: 对，
7: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8: 哎，就是我们的干栗仁。
7: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8: 对，
7: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哎，
8: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7: 对，
8: 你知道吗，
7: 是的。
8: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过来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怎么这么贵呀，
7: 对呀，
8: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7: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8: 对
7: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得手也脏脏的，
8: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7: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8: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7: 对，
8: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7: 妈隔一两天
8: 熬粥了，就
7: 真的就硬了，
8: 对，
7: 就变硬了，
8: 就太难吃了，
7: 没错。
8: 所以说啊，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干栗仁，
7: 对，
8: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7: 是，
8: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你好。
9: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千禧的板栗仁给大家。
7: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8: 燕山山脉，
7: 对，
8: 优质的板栗，
9: 是的，是的，
7: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9: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是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千禧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 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瓤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天西的板栗瓤。
7: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8: 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0: 咱们今天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上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1: 哎，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甘丽仁，
0: 没错，
1: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真正正的有机板栗啊。
0: 那这个有机是不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2: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
0: 嗯，
2: 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0: 对。
2: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0: 还得为壳买单呢。
2: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0: 在您说的过程中
1: 我们俩就没停
2: 一直在吃
1: 的。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儿大好多。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的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0: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1: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0: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它都是
1: 它会有点干，
0: 有点干 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1: 软
0: 软
1: 糯
0: 糯的。哎，真的是。
2: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0: 真的，
2: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1: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0: 这个
2: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0: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1: 对，
0: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1: 是
0: 50克，
1: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2: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1: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2: 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吃
1: 啊，
2: 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1: 哦。25袋，
0: 那
1: 市面上300多块钱，
2: 你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1: 320左右。
2: 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0: 哇，真的很给力。
1: 对，唐总真的太给力了，好喜欢你啊。
0: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1: 祭品出祭，
0: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1: 没错，
0: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1: 是这样。
2: 对，
1: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 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0: 对，
1: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0: 对，
1: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0: 那就是35袋。
1: 对，199，35包，
0: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
1: 了。赶紧打电话，40006371818，
0: 40006371啊！
2: 胖呀，金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们
1: 没有搞错，
0: 我不让你们买单，
2: 加了10袋啊！
1: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0: 我们来承担，
1: 这您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0: 对，
2: 哎呦，
1: 我们来承担。
2: 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我们能在
1: 这我们从来没有过
2: 这么干瞪眼呀、
0: 啊、那您打算怎样？
1: 意思是
2: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回答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栗厂呢、对吧？
1: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0: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2: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基础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1: 天哪、
0: 真的呀！
1: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2: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1: 今天我们
2: 您
1: 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2: 现在就变成45袋了，
0: 还是199是不是？
1: 199。我天哪，赶快抢！
2: 我还真没想到，
1: 40006371818。
2: 哎，等一下，潘阳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往上一加加45袋，
0: 特喜欢您这性格。
2: 我这就是太冲动，这样对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1: 大
2: 家
1: 跟
0: 我们也没见过，
1: 对，
2: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0: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1: 人家说了100个。
0: 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1: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2: 真的
1: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干栗仁，有机的干栗仁，也是祭品出祭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06371818。
0: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1: 哎呀，我得吃个栗仁压压惊。
0: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不到的，
1: 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0: 对，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盐的。
1: 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0: 还没有太齐。
1: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0: 完全可以吃，
1: 因为很软糯，
0: 对
1: 吧？
0: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
1: 所
0: 以说没有防腐剂。
1: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0: 是，
1: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你，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0: 试吃装？
1: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2: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丫老师，您这个要求我觉得满足，因为我对咱们厂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0: 好，
1: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
0: 对，
1: 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1: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0: 对
1: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0: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1: 对，
0: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1: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0: 是，
1: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不清楚，对吧？
0: 对，
1: 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0: 还有嘎啦味儿的，
1: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0: 是
1: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刚刚说了干栗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
0: 对
1: 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0: 对，
1: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 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0: 对，一下吃太多，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1: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0: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地仁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1: 您还犹豫什么？
0: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1: 没错，
0: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栗仁粥，
1: 对，
0: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1: 打
0: 碎，
1: 打
0: 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1: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0: 对，
1: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0: 是。
1: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呢，全部都是咱们济品出济，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栗仁。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0: 是
1: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0: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1: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0: 对，
1: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0: 45袋，
1: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0: 4块多钱，
1: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0: 那吃的多不健康呀。
1: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0: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1: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0: 那一串都得2-3块。
1: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两组，
0: 是，
1: 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走。
0: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福利旧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1: 对啊，
0: 其实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你行不行啊？
0: 对呀、啊、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1: 你这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0: 对
1: 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0: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1: 对，
0: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1: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哇
0: 哦，也不错，
1: 哎，真的不错、啊，
0: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1: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0: 是，
1: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0: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1: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干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干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干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2: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0: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2: 个。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0: 没错
1: 没错，
0: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是什么？太便宜了。
1: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0: 是的，
1: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 4006371818 1818，
0: 4006371818 1818，
1: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0: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1: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2: 谢
1: 您，
2: 谢谢魏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
1: 好的，
0: 再见，
2: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元，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4006371818，
0: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如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4: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5: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6: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5: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7: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5: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关注到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的直播间。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迷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呢，也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 APP 以及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进行视频同步传输。那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一路有情肿瘤防治系列科普，围绕防筛治康四大篇章，邀请到省内肿瘤领域知名的专家教授，结合各自领域的特长和经验，为大家来科普解读肿瘤领域最前沿最有用的一些防治的知识，帮助我们公众可以早预防、早发现、早行动。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的专家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永红教授。王主任，下午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1: 嗯，大家好，我是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科王永红。
0: 嗯，好，王主任今天下午将跟我们来科普解读护肺的九字诀哈、啊。王主任给大家总结的是：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
1: 嗯，
0: 好，我们也提示咱们各位听友和各位网友朋友哈、啊，大家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的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有关于呼吸系统、关于护肺的一些问题，咱们今天下午都可以来跟王主任来提提问哈，这个护肺九字诀、你有什么疑问，咱们可以随时来聊一聊。好，那其实我们说到肺部健康的问题，很多朋友就说了，为什么有人啊一直抽烟，有的人这个一颗烟也不抽，但是却得了一些恶性的肿瘤呢？那二手烟、三手烟，包括厨房油烟，对我们肺部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查出了肺结节，它离肺癌到底有多远？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哈、啊？今天呢，王永红主任通过咱们燕赵迷堂的线上科普，会给大家把这些问题一一解答清楚。那王主任，首先咱们给大家说说吧，就是大家一提到我们呼吸系统的这个恶性的肿瘤、肺癌的话，会非常的恐慌。它的话，我们看到数据也说是咱们国家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在第一的这个恶性肿瘤，是这样的
1: 啊？是的啊。
0: 它离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真的有这么近吗？
1: 确实很近的。就说句实话，你看肺癌吧，实际上是我国这个发病率及死亡率，它实际上排名第一的这种癌症的这种杀手啊。那么你说这个肺癌到底离我们普通人有多远？实际上肺癌呢就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接触的肺癌的患者确实是很多，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患肺癌的小女孩，因为我看的基本上都是成人的，17岁就得了肺癌。当然呢还有很多的，就是说一些个40岁以上的男性啊，长期抽烟的这部分患者，他的发病率呢会更高一些。但是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一些女性，她可能她从来她就不抽烟，
0: 是
1: 她怎么也发现了肺癌呢？我们追究一下，就可能就和她呢接触了一些个二手烟，也就是说她不抽烟，但是她接触二手烟。还有呢，就是她非常爱这个家，经常的去每天给大家去做饭啊。但是有些个细节的问题呢，可能也不太去注意，比如说这种控烟呢，怎么样把这个烟雾减少到最小，不太注意，长此以往。然后呢可能呢有一部分女性呢也会呢患有一部分就肺癌。
0: 所以王主任给我们总结的这个护肺的九字诀是要远离烟，还要管住烟，还要留个心哈。具体的这每一个部分到底有什么精华，王主任接下来也会好好的给咱们讲一讲哈。那主任要是说这个肺癌的它的怎么说呢，最高危的一些人群，最先警惕的是不是就刚才您说的这些，比方抽烟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家里有抽烟的。
1: 对，
0: 您具体跟我们说说，就是哪些人群他应该最佳来警惕这个肺癌的一个发展。
1: 实际上警惕肺癌来说的话，有几大类人群啊。几大类人群来说的话，一个呢就是生活习惯不好的比如说长期的就喜欢抽烟呀、喝酒啊，就是说，尤其是有些人形成一些习惯，早晨起来了以后，第一件事，不干别的，先抽根烟，躺在床上先抽个烟，就烟瘾特别大的那些个人，这部分人，是一些高危的因素的。再一部分的来说的话，还一部分人呢，就是说，他虽然不自己主动抽烟，但是家里头 哎，有人抽烟，
0: 被动吸烟，
1: 哎，被动吸烟
0: 这种，
1: 比如说她的老公啊，或者是她的那种工作的环境，她周围的人都在抽烟，她工作的话，但是她又不好意思去劝阻人家不抽烟，
0: 被迫在这种烟雾的环境，
1: 被迫在这种二手烟这种环境里，又不好意思去阻止。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虽然我也不抽烟，我家里头也没有抽烟的，但是呢，我每天呢做饭，或者是我的工作环境，啊，就是空气质量不太好，我是一个厨师，或者是我每天要给家里人
0: 做饭
1: 一天三顿啊，然后呢，我在这个厨房那个油烟，但是呢，可能有些个习惯吧，就是说这个抽油烟机的这种使用啊、排风啊这方面都不太注意，长期的这种工作环境里面，让他每天在吸入这种油烟的这部分人。第四类人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家族史的，比如说，祖辈儿、父亲或者是母亲有这种有癌症的，因为癌症死亡的或者什么的，到他这一辈儿呢，然后呢有可能有这种肺癌的这种发生，也就是说和因为有些个这个肿瘤肺癌得的话，它是和基因相关的。是这样的。
0: 所以有些朋友就说，您看有的人他老烟民老抽烟啊，但是好像也没听说人家得什么严重的肺部疾病，但有的人像您说的可能从来不吸烟就得了肺癌。
1: 对，
0: 您说十七岁的小姑娘，这是不是背后跟这个遗传因素还是有一定关联？
1: 跟这个遗传因素有关系，有的可能是和遗传相关的，因为得肺癌的话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很多因素可能综合到你这一起，然后有所表现发到一个人身上，它有可能和基因有关系，它有的还是呢没有和基因没有关系的。其实我们参加全国会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报了一个病例，对我就是印象特别的深，怎么触目惊心，就说发现了一个孩子，你知道是什么，他最早最早就说什么，他八岁发现了肺癌，
0: 八岁的孩子，
1: 八岁的孩子发现了肺癌，然后呢就是我们再去探讨为什么八岁的孩子就得了肺癌，然后原因呢就是其中有一方面，因为他那个家庭他住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正在那个主车道的旁边，然后也没有什么小区啊什么绿化，就是一出门就是马路边，然后这个孩子呢

0: 平时没有什么其他的空间，他玩的时候就是在马路边玩，就是这样的，常年的就接触这种
1: 灰尘之类，
0: 灰尘呢、啊哦、污染的这种空气啊，
1: 嗯，
0: 然后家里头可能也没有这种防范的意识，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故事呢是就说好多年前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接触到的，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经过环境的治理，大家可能也都有所感受、
1: 嗯，
0: 我们的环境是比原来好多了，
1: 是，
0: 你看包括雾霾也少多了，
1: 对，
0: 原来咱们石家庄、邯郸、邢台，经常是在前十名，
1: 是。
0: 就是雾霾的前十名，然后你看出门都看不到人那样子的感觉、
1: 嗯、
0: 那我们你想想我们吸进去这样的空气会怎么样、
1: 嗯、
0: 会不会对我们的肺造成损伤，常年的吸这种空气的话必然的会对我们的肺的黏膜造成一些损伤，
1: 嗯，所以就是您说八岁这孩子是很触目惊心的一个案例、
0: 啊
1: 嗯、虽然是个个例哈、啊、
0: 对对，
1: 但是能看出来这个环境对肺的损伤是长年累月的这么一个积累的效应，
0: 对的 啊
1: 嗯，所以今天啊，来自咱们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永红主任啊，来给我们总结了这个护肺的九字真言哈、啊，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那大家伙呢，可以来通过燕赵明堂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或者即时新闻 APP 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咱们广播的朋友呢，你也可以通过每天下午4点到5点河北三农广播、河北生活广播并机直播的燕赵明堂的广播版同步的收听到我们今天王主任非常悦耳的声音，给您进行一个健康的科普和解读哈、啊。那主任，咱们说这个远离烟，管住烟哈、啊，咱们来讲讲这个戒烟的这个问题吧，就是很多朋友，您比方说这些抽了20-30年烟的朋友，我相信正在观看咱们直播的朋友不乏有这样的情况哈。就这种情况，常年抽烟的朋友，如果现在还在戒烟，还来得及吗？对我们肺的这个损伤，就是大家觉得是不是已经没用了？比方50-60岁了，抽了20-30年烟了，
0: 来得及。确切的说是来得及。实际上我们的肺的损伤呢，实际上我们肺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一个器官，它呢就是啊一些就是
1: 老实的器官，
0: 对、每天呢就默默的在工作，它也很少的去叫苦连天的，就说你包括一开始肺的一些损伤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任何的表现，可能只是说啊有点咳嗽，这些呢往往呢是被人忽视的，就是说它肺呢实际上承受着很大的那种负担，
1: 是，
0: 但是它的表现呢
1: 不太明显，
0: 不太明显，所以让人呢往往去忽视、
1: 嗯、
0: 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说我这个朋友成天的在抽烟，他现在想戒烟还来得及吗？绝对是你现在戒肯定是有好处的、那就是说就比如说是打个比方，就可以这样比方，比如说你开车上路，你是吧，已经发现前面是一条死胡同了，是吧，我是要再继续踩油门咔嚓把它冲过去，我还是要踩个刹车，我要退回来，选择一个安全的路去走呢，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的话，正常的情况下我就肯定是要踩刹车，要退回来，要选择一个安全的，选择一个安全的方法是什么，我现在就是要把烟戒掉，把烟戒掉，当然这个戒烟的话肯定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比较难，也因为我们有戒烟门诊、也经常会遇到一些个想戒烟的一些个朋友，就说哎呀我想戒烟，但是戒烟太痛苦了，一戒烟了会出现一些个烦躁啊、易怒啊、情绪不稳定啊，或者也吃不好饭了、这种情绪，实际上啊觉得会影响他这种戒烟、实际上这种反应呢并不是说是你在这种戒烟过程中然后这些必然出现的反应，实际上是什么，你这些反应实际上是你原来的这种尼古丁对你造成的这种伤害它的一个反应，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你戒不掉烟的话，我们现在很多的城市都有这种戒烟门诊，
1: 对，
0: 戒烟门诊的话就是根据你的这个患者的具体的情况，你抽烟多少年了，你有什么习惯呢，你是什么时候一早晨一起来就抽烟呢，你还是在比如说焦虑紧张的时候再抽烟呢，你是不是，你还是就是说我就在特定的环境下，比如说我去什么麻将馆啊，然后工作的环境呢，或者什么抽烟呢，我们根据这些个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吸烟的情况，我们会做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就跟你做出一个初步的一个评分，然后根据你的情况跟你呢制定一个就是说一个戒烟的计划，这些计划呢可能不会马上实现，但是呢它会循序渐进的

0: 嗯，你看，包括我们邯郸吧，我们就有戒烟门诊，就在我们科。
1: 嗯，
0: 啊，我们就专门针对想戒烟的朋友，给他量身定做。
1: 嗯，个性化的一个方案。
0: 哎，对，每个这个戒烟的方案都是个性化的。
1: 嗯，
0: 量身定做一个方案。
1: 包括您说的，咱们这些医学的手段，像一些药物，是不是会帮助大家减少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戒烟过程中有一些身体的不适？
0: 可以的，
1: 是会让他这个反应变小，是吧？
0: 反应变小，但是不能完全依赖这些个药物。
1: 哦，
0: 但只是你在戒烟的方面中的一个起个帮助的作用。
1: 嗯，
0: 但并不是说有些朋友，我也会遇到这样的朋友啊，我让我吃个药吧，我就不会再抽烟了。
1: 哦，
0: 我说这不是
1: 也不对，
0: 也不对的啊，这只是你能够戒烟的一方面啊，对。还有很多的细节的问题，实际上，
1: 是。那其实这个戒烟的部分也是王主任今天给我们总结的互废九字真言第一部分，咱们怎么远离烟，怎么样管住烟啊？咱们先说怎么样远离烟。主任，其实说到这个戒烟呀，你像现在啊，在年轻人当中啊，我发现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可能这个电子烟啊等等一些其他形式各种各样的烟，好像是有一种感觉比较流行哈。就像您说这个电子烟或者是一些比较味儿淡的烟，现在好像还有一些什么水果烟呀等等之类的，它会稍好一点吗？怎么理解这个？
0: 哎呀，这个问题吧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一些个，因为我从来也不抽烟，但是从事这个戒烟的工作，我就说
1: 遇到过这样的，
0: 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啊，
0: 患到这样的患者。或者是在我生活中也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我觉得就非常的痛心，尤其是你看你坐高铁的时候，你坐高铁，然后
1: 上车之前
0: 那些瘾君子话跑到外面，先或就抽根烟，更让我发现的痛心的是，我发现现在好多年轻人，甚至有些个年轻的女性
1: 是
0: 啊，你看她很稚嫩的面孔在那叼着根烟，
1: 是学生，
0: 就学生在那抽烟，我就觉得非常的这种痛心，就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认为这种抽烟可能是电子烟是一种时尚啊，或者是什么的，
1: 好像从心理上就觉得它是不是对健康影响小一些啊？
0: 对，可能有这种
1: 传统烟草，
0: 对，包括这种传统的烟草。实际上我们在讲，无论是你这种单味烟呢，或者是电子烟呢，实际上来说的话，它呢只是换了个包装，换了个包装，换了个味道，换了个包装，但是最核心的东西还是没有变的，所以说的话，你维持的来说的话，那么淡的话呢，也只是它这种口感上的一种错觉，它呢也是为了维持我们说尼古丁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大脑的那一点点的舒服啊，所以说的话，并不是说我吸了这种淡味烟、电子烟对我的肺呢，就造成的伤害会小一些，实际上是不会的。
1: 这是说的咱们这个怎么样能够远离烟啊？确实说到这个戒烟啊，主任其实也是非常有体会，因为咱们邯郸市中心医院的戒烟门诊啊，可能也在咱们呼吸科啊，主任可能在这个门诊上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患者的非常鲜活的情况啊。您看，我们这有一位朋友就问了，他说自己的爸爸是患有肺气肿，其实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咱们呼吸系统的疾病了。他说有肺气肿，但是还是在偷偷的抽烟。就子女挺头疼的。他想问问，王主任，说到这个地步了，已经肺气肿，他这个时候再戒烟还管用吗？是不是应该来咱们戒烟门诊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实际上我们在讲啊，就是讲到这个肺气肿来说的话啊，肺气肿的话，它和肺癌呢，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病。但是呢，有很多的在临床中，有很多的患者呢，他是什么呢？就是说，既有肺气肿，就是说我们有慢阻肺，又有肺癌。因为慢阻肺和这个肺癌来说的话，它同样有一个高发的因素，就是长期的大量的吸烟史，对你的肺造成的一些个的这种伤害。只是说呢来说的，一方面是形成肺癌，另一方面呢是形成肺气肿。肺气肿用个简单的通俗的话来说的话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气道，尤其是小气道变窄了。再用通俗的话来说的话，我们每家都有抽烟机，是吧？你抽油烟机到年底了都要清洗，
1: 是。
0: 到清洗的时候，你会发现
1: 油啊、污啊、
0: 油啊、污啊都很脏、很恶心，是不是？
1: 甚至有的堵了
0: 啊，对，把那个烟道就把那抽烟机都堵死了。
1: 是。
0: 实际上我们抽烟呢，实际上是什么样的话？是你把抽的这个烟吸到肺里面，吸到肺里，尤其进入我们的小气道， 就等于是把你的气道里面就有很多。

0: 的这种烟油就毒死了。
1: 哦，
0: 实际上还有呢，这是你看不到的，因为它太深了，太小了，小气道。但是你能看到的来说的话，比如说你主气道，我们在临床实践中也会看到，就是说我给患者去做气管镜，啊，他需要做气管镜，我就发现他的肺里面他有那些个就是那种碳沫的一些沉着，一些黑的一些东西。
1: 哦，这就是跟吸烟
0: 有关系，跟空气污染，跟这吸的东西有关系。所以说的话，你即便是告诉我你是欺骗大夫，说我从来不抽烟啊，我也没有什么，
1: 一看就能看出来，
0: 对，我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有的患者他不会告诉你，啊，他怕你说他或者啥的。但是我们比如说大夫来说的话，不是说火眼金睛吧，然后你一进来的话
1: 是
0: 就能看出来你大概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你大概你抽烟不抽烟，或者说的话也能够观察出来，往你跟前一站你就能闻到他的烟味儿，
1: 是
0: 啊，撩开胸一看桶状胸都出来了，你说他是不抽烟吗？啊，所以及早的戒烟还是要好的。你就戒烟啥的，这种油烟的继续的往里头灌，要不然你灌的越多，你把你的肺越堵越死，
1: 堵得越严重，
0: 越堵越死，越堵越死。你想想，如果说你再合并一个感染，比如说冬天了，啊，呼吸道感染、流感啊，
1: 什
0: 么肺炎又多，
1: 是
0: 感染了以后分泌物多，痰也多，本来这个气道就很窄了，
1: 雪上加霜了，
0: 雪上加霜堵住了，那你能喘得上来气儿吗？就天天躺到床上。就
1: 天天
0: 上不来气儿呗，就这样天天的多痛苦，
1: 哎，那您像他这种已经肺积肿了，还抽烟，去了戒烟之后，如果真戒成功了，他这个肺积肿会变好一些吗？这个病情本身来说的话，
0: 就是说我们你想他这个肺积肿，他不是说这几天形成的，
1: 是
0: 他是长年累月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吸烟，
1: 他还可逆吗？能这么问吗？
0: 怎么说呢，形成这个肺气肿来说的话，它有些东西可能这么讲，对肺的造成的一些个伤害来说的话，气道的阻塞来说的话，有些呢能够改善，有些呢是不能够改善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能做的时候就尽量的减少对它继续的这种伤害，可以就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有时候可逆不可逆的，就像刚才我们讲，你吸进去的很多的烟油子，我怎么样把它弄出来？我不可能像清理抽烟机一样，我去捅一捅它吧，是吧？我们的肺气道下面越来越窄，小气道越来越窄，越来越细，啊，你怎么能把它捅出来呢？减少它的这种继续的这种伤害，
1: 对，
0: 是吧？但是肺气肿并不是说得了我就不能治，我们治疗肺气肿有很多的这种方法，
1: 对，
0: 是吧？今天因为咱主要不聊这个肺气肿，主要聊这个肺癌，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帮助你来控制症状，让你稳定。你即便得了肺气肿，我让你稳定，一直稳定，哎，也能像我们正常人那样生活。
1: 那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王主任？就是我们远离烟，我们说哈，管住眼，包括你说留个心，这个护肺的九字真言哈。我们从远离烟，从戒烟的这一刻开始，其实别管我们的肺、我们的呼吸道、我们的身体，都在变好，都在进行修复。
0: 对的，对的。你实际上你远离它了以后。我们肺的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有强大的这种修复的这种功能，你得让它怎么说呢，避免这种伤害，让它自己怎么说呢，去修复，去好好的去恢复，把这些不好的去排除，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肺是有这种机能的，所以说的话啥时候戒烟都不晚，
1: 对，
0: 只要你有这个意识，
1: 是，有这个决心哈。咱们如果正在观看或者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别管是您或者说您的家人啊，这可能作为像刚才这位网友说，作为子女或作为爱人，咱们去劝一劝身边的这个正在抽烟的朋友。如果说自己啊觉得这个戒烟有些痛苦，有些困难，咱们可以去到医院，现在很多医院都有戒烟门诊啊，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刚才王主任说了，可以有这种个性化的一个戒烟的方案，包括一些药物帮助您可以成功戒烟。咱们这个肺的健康从戒烟开始啊，也是王主任今天说的护肺九字真言的这个远离烟啊。远离烟其实还有一部分内容啊，王主任刚才您也提到过了，很多女性包括孩子，其实我觉得挺无辜的，她本身不抽烟，但是他长期在这个烟的环境当中，你像二手烟咱们听得多了，像三手烟这个怎么理解？你比方这个爸爸他如果抽烟，家里面这个环境家具上是不是会遗留下这些东西，是这叫三手烟吗？
0: 你看啊，实际上大家很多关注的是二手烟，一说啊被动吸烟二手烟， 但是往往忽视的这个三手烟。
1: 哦，
0: 啊，三手烟实际上是它也是对人体是有很多的这种伤害的。
1: 嗯，
0: 就说你比如说，你看，比如说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这种家庭，他爸爸可能也有这种意识，
1: 就出去吸。
0: 对啊，对，这抽烟跑阳台上，
1: 对对，
0: 然后
1: 楼道里边，
0: 哎，对，楼道里抽。抽完了以后回来，还洗洗手，还知道洗洗手或者什么的，但是他有一点他忽视了，你是往楼道抽或者往外的抽，你回来洗洗手，你觉得你自己身上就没有味儿了，但是呢，就说你回到家里面，实际上我们，你看有的抽烟的，你把它往边一站，他身上的衣服
1: 还有那个味道，
0: 对，还有那些味道，这些是看不见的，它隐藏的特别的深，也还有这些味道，你走到哪儿，然后呢，这些个残留的这些味道呢，它还是有的，这些它会持续的这种释放，包括你和你空气的这些个粉尘呐、尘土啊结合到一起，然后呢，我们就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呼吸道。我们想孩子来说都比较好动。孩子来说的话，他有的时候可能在地下玩，或者是在沙发上滚，或者是到处去跑，摸着什么了，有的时候会吃到嘴里头。他这种小孩嘛，好多都不知道。但是在无形当中，或者他抓你一把，是吧？
1: 或者抱孩子，
0: 对，或者抱抱孩子，抓你一把，你觉得你把外套脱了，但是你那个身上还有那些残留的东西，你根本就看不到的，你认为没有了。啊，我都处理干净了，实际上还不是的。从我这种跟孩子一接触，或者孩子在这个家庭环境里头玩啊，或者沙发怎么的，他无形当中有的呢就通过就吸进去了，有的呢通过呢吃把这些脏东西就吃进去了。
1: 哦，
0: 所以这种三手烟来说的话，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更要注意。而且呢，你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说还容易，怎么说呢？也沙发呀、地毯呐、窗帘啊，这些地方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都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地方啊。并不是说我这孩子闻不到烟味儿我就安全了，实际上你要你的屋子里的空气就是是不是真正的干净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呢是往往就是家里
1: 被忽略哈，
0: 被忽略了，
1: 是，
0: 对对。所以说的话，为了孩子，我觉得
1: 还得戒烟，
0: 也应该自己那个什么啊，要注意嘛，为了下一代嘛，是吧？
1: 主任，那如果从这个防护的角度来看哈，可能这个也有一部分朋友还没有下定决心戒烟，或者说还在吸烟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办法能最大程度减少咱们说这个三手烟对于妇女，尤其是对于儿童的这个伤害呢？
0: 刚才
1: 得彻底的消毒是吗？
0: 也倒不是说消毒，实际上你来说的话，刚才我也才谈了，你认为你已经我洗了手了，换了外套了，是吧？我就已经很干净了，
1: 还不够。
0: 但是你的头发上呢？说句实话，你身上的味道呢？
1: 是。
0: 你闻一闻，实际上你要是对一个不抽烟的，或者是比如嗅觉比较敏感的，或者你抽烟的，你往跟前一站，他都能闻到这些东西的。你能做到？说句实话，你抽了烟，你回到天天。你抽了烟回到家，你天天我衣服也都换了，我天天冲个洗个天天洗个澡。你说句实话，你真正能做到的很多吗？你进到家门了以后，孩子向你扑过来了，你说你还没有什么呢？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有的时候也挺麻烦的啊。有时候细节东西做不到。实际上最好的你就是别去抽，别去接触。
1: 抽了的之后要戒，
0: 为了你的家人，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下一代，是这样。也是要把它戒掉比较好的。
1: 好，那正在观看我们直播还有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啊，您正在观看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永红教授，我们来围绕护肺防癌的这个九字真言啊，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那刚才主任其实讲了好多这个远离烟的一些部分，像二手烟、三手烟，咱们都提到了。还有一部分，节目一开始您也说了，有一些女士啊，做饭，这个厨房油烟，它也跟肺癌、跟这个肺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0: 对，你看我们就是这部分，就是这部分人群，实际上是我在就诊的时候、接诊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心疼的一些人，
1: 你一问他们，确实是这种情况。
0: 对，我就特别心疼的这部分女性，就是我从来也不抽烟，我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我也特别爱我的家人或者什么的啊，但是我还是得了肺癌。你问一下她的这种，生活习惯吧，就说她一般的像这样都，就每天呢 做一大家子的饭，一日三餐。然后呢，甚至有些女性特别节俭，可以这么讲。

0: 做饭的时候从来不开抽油烟机。
1: 哦
0: 哦，他有这
1: 样的，为了省
0: 电。对，为了省电，啊，就是为了省钱省电，就没有那种防护的意识。
1: 嗯，
0: 所以说啊，每天的啊，在这做饭，闻这个
1: 煎炒烹炸的，
0: 啊，
1: 如果厨艺好的，那这更是
0: 啊。对，你想我们有的那个啊，你就看那个，有时候我也看那个什么做饭的节目，我也挺喜欢看那个节目哈。咵，那一上来那个那烟雾那什么的，就是这种。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你一看，它就吸进去了，你又不做好防护。你也不往外抽，或者说你虽然也开着抽油烟机了，但是你的抽油烟机可能多少天都不带清洗的，
1: 用处不大，感觉
0: 对，用处不大，对，所以说的话没有这种意识，所以这种就吸进去了。常年的这样，它不当然肯定得这个肿瘤，它不可能是一天两天这样的，
1: 是
0: 常年的这样就吸进去这些烟雾。再一个呢，家里头比如说，老公抽烟或者是儿子抽烟，
1: 对
0: 啊，跟他在一起生活。然后呢，他们被动的让他造成一些个吸二手烟，对他的肺呢也造成了一些个潜移默化的这种伤害。时间的推移，然后慢慢以后，有一部分女性就得了肺癌了。实际上这部分人群是挺可怜的。
1: 是啊，
0: 对，
1: 主人可能在门诊上也遇到过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可能是家庭主妇，为家里做出很大这个奉献的女士们会多一些啊。不知道正在咱们观看直播的朋友没有这种情况的？您一日三餐啊都在操持一大家子做啊，这个油烟，刚才咱们呼吸科的专家说了，其实对女士的这个肺，影响非常大，甚至常年累月可能会诱发一些肺部恶性的疾病。那王主任，您给咱们支支招哈，给咱们女士们支支招。那确实得需要做饭，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减少这个油烟对我们肺部的一个损伤？
0: 可以啊，
1: 就开抽烟机就行吗？还是说
0: 你
1: 戴口罩？
0: 不是，你这个你怎么样？就是实际上我们很多都是我们都有很多的智慧啊。我觉得这个不用我教，大家我觉得可能比我的招可能更多。那我在怎么说呢？
1: 从您这个专业角度来说，
0: 我做饭之前的话，我就先把抽烟机开开，我就是
1: 提前打开
0: 啊，对，我先净化一下空气，
1: 嗯，
0: 然后呢，我做完饭了以后呢，我也别马上就把它就关了，我让它继续再把那些残留的再让它吸一吸啊，是吧？然后呢，还是呢，保持这个环境的开窗通风，是吧？你有可能你吸走了，但是有些个油烟呢，它可能进入我们的怎么说呢？进入客厅或者卧室，或者是那样子的话，一空就是我勤开窗通风，我让这个空气让油烟把它流走，这样来说的话，它呢也会减少我们的损害。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做饭的一些个方式，你那个油很那个什么啊，就油很热，咵往里头一倒，咵爆炒的烟味
1: 炸的呀，这种
0: 对这种对烟味很多。那么有些东西我们直接可以变成蒸啊煮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从生活方式来说，这还比较健康的烹饪方式
0: 啊。蒸啊煮啊，或者就是说，我不一定非得那个啥，油特别，然后火特别热了，我这锅特别热了再倒油或者什么的，这些都是习惯问题。实际上是可以，如果去注意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改善的啊，能减少啊，就我们这个对我们的造成的那种伤害，对我们女性造成这种伤害。你看，我们都很爱这个家。我不可能不管老公不管孩子，是吧？我要去做饭，那么怎么样？我们在做饭的同时，我在有这种意识，我也要爱我自己，
1: 对，
0: 是吧？
1: 戴上口罩有点用吗？我看网上现在好多卖各种做饭的防护面具啊，什么等等之类的，
0: 不能说没有用，
1: 也可以起到防护，
0: 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吧。但是你戴着口罩，你这屋子里的空气里如果都是乌烟瘴气的话，
1: 还是不行。
0: 是吧？对呀，你尽量的把它减少嘛，实际上啊，
1: 对。您看，有一位网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确实现在很多这个新式建筑哈，就是有这个西式的开放式厨房，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厨房跟客厅餐厅一体的，这个是不是会油烟更加的，如果真的是中式这种烹炒的方式，它会更加弥漫了。
0: 对啊，你这种挨到一起，你想吧，就在一个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它肯定是的，是吧？然后这个空气它是流通的，就刚才我们怎么样去减少，刚才我也讲了，我们可以采取我们刚才讲了抽油烟机啊，开窗通风啊，然后尽量的把这烟雾让它越来越少，或者改变我们烹饪方式，减少呗，是不是啊？
1: 这其实算是王主任刚才说的这个护肺九字真言，这叫

0: 管住烟是吧，管住我们这些厨房的油烟啊，也算是咱们这个远离肺部疾病远离肺部恶性疾病的一个办法之一了啊。好，那各位好朋友们，也欢迎您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家人朋友，大家有关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互动。那今天的专家呢，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永红教授，我们来讲讲护肺九字真言，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咱们马上哈，现在是10月12号，今天哈，到了这个要供暖的季节之后啊，大家其实到了冬天还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也算是咱们管住眼的范畴。主任，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这个雾霾的问题。这个冬天天气往往会不太好哈。就是这个雾霾天的话，咱们出门就是戴个口罩就行吗？包括这个现在空气净化器啊，您觉得有必要按？
1: 这个你看雾霾的话，实际上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不可能不出门不工作，但是你来说到稍微留点心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看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自己感觉我们的天是不是
0: 好多了？
1: 好多了，
0: 是。
1: 我们的天是不是越来越蓝了？
0: 是
1: 吧？然后呢，我们空气是不是也越来越清新了？这是跟我们的这种环境的治理啊，
0: 是
1: 有很大的这种关系的啊。就是也是，你看
0: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1: 对，习大大不是说的吗？
0: 是
1: 吧？啊，这也是关注我们的健康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但是即便是这样，比如说遇到了就空气不好的时候，有雾霾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也要记住三个字，就是说你看挡镜，什么意思？就是说，看我出门的时候，我先看看天，是吧？如果说你这个
0: 真的当天
1: 雾霾特别的严重啊，或者五米之内都看不到人的这种天气，如果我能不出门，我就不出门呗，是不是？非必要，你要我没办法，那必须出门。那我必须出门的话，那我就可以戴个口罩。我们现在这个避免这个，还有呢，避免我们的早高峰啊、晚高峰的这种污染的时段，比如说，哎呀，人流量、车流量特别多的时候，这时候呢，肯定是，就是这雾霾比较多的这种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晨练的时候，是吧？如果雾霾都那么多了，我还要去晨练，你觉得你是在那锻炼身体，实际上你是在那吸毒呢。
0: 是
1: 这样的哈，就把这些有害的空气呢挡在外面。然后对你对，再一个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你就是说我们戴这种口罩，现在我们看很多的这种级别的这种口罩，这种口罩呢，实际上也都是让我们挡住这些雾霾的空气，让我们自己吸进去了一片这个干净的一些空气。
0: 对，
1: 像这样的话啊，再一个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个家里头好多家庭都买这种空气净化器，是吧？空气净化器它不是一个摆设，你要让它发挥作用，但是对着空气净化器的话，你也要定期的检查，
0: 得清理，
1: 对，得清理，对，你不能，它那个都已经堵住了，那滤芯啊或者什么都已经堵住了，起不到作用了，那也不行，啊，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生活的小细节啊，
0: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几个字又给我们总结了，先看一看，还要挡住这些雾霾的东西，另外就是净化空气，其实有一定的作用的啊，
1: 对，
0: 看，挡，还有净啊。好，那我们正在开展的是咱们肿瘤防治科普讲解啊。那我们本期节目其实按照我们防筛治康四大专题的话，咱们算是防的这一部分啊，怎么样能够有效的防止肺部疾病，防止肺部的恶性肿瘤。王主任给我们总结的这个九字真言哈，就是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那大家呢，也欢迎您把咱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们，我们左上方可以一起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右上方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留言。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永红教授。哎，王主任，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想请您给大家科普的，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咱们线上朋友特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肺结节的问题。其实现在在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好多都查出来肺结节，尤其是就觉得这个尤其比较大的那种，就觉得是不是离肺癌不远了。我相信门诊来找您看的是不是也特多？
1: 是。然后就因为这个肺结节，你知道吧？就是说，我觉得门诊量有的时候确实比原来要多了。
0: 这个都是来看这个结节。
1: 对，但是有些个咱这么说啊，就是说，有些个结节是和肺癌相关，但是有些结节呢，好多是良性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说， 怎么说呢，他肺结节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他呢这种焦虑
0: 啊，
1: 反而胜过了他这个得病的这个发现结节的这些本身。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在为什么这么的讲，就是说你看那时候我好多年前为什么结节的这么少，我现在怎么发现结节这么多，
0: 嗯
1: 啊，是因为什么问题，实际上我还是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检查的手段
0: 嗯，
1: 比原来要先进的多了，
0: 看得很清晰。
1: 对，原来特别小的这种结节，我可能发现不了。但我们现在这种 CT 啊，高端的一些 CT 啊，怎么低剂量的话，搞咱就是怎么说呢，薄层筛查呀什么的，就特别细微的小结节都能给你发现。
0: 嗯，
1: 但是你看到了这些东西啊，就是说说白了，就像我们手机的像素一样。你原来手机像素
0: 越来越精致了，
1: 比较
0: 高了，
1: 怎么说呢，不清楚，所以你看到了是模糊的。现在手机像素越来越清楚，你就会发现了太多太多的问题啊，这是一些看不见的细节全都看到了。
0: 嗯，
1: 但是看到了以后呢，并不是说就是发现肺结节我就是肺癌了，
0: 嗯，
1: 它不是的。好多呢就是说你发现结节吧，就像皮肤上可能长了一个痣，这个痣可能就是一直在存在，有绝大多数的痣一辈子可能都是安全的，
0: 嗯，
1: 但是有些个呢来说的，有些结节来说的话，它呢是怎么说呢，它是不安全的啊，比较个头比较大呀，但是或者是就快速的生长呢，但是这个呢来说的话是需要我们怎么说呢，是需要我们找一些专业的医生呢去看的，医生呢会根据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密度啊、变化的情况啊、边缘的情况啊等等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0: 嗯，
1: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查出结节了不要特别的慌，吓唬自己。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查出结节了，呀大夫，呀我这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了，你知道不，就这样特别焦虑，呀我整天琢磨着我是不是得肺癌了，哎我是不是快死了，就这样子问你一系列的问题，就很焦虑。但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来讲，你看他的片子，你看他的结节很小，
0: 嗯，
1: 啊，也并不是说那种恶性的，但是他这种特别的焦虑紧张，
0: 嗯，
1: 啊，尤其是那个什么，你看自己一看到了以后，人家再从什么现在 AI 呀、豆包啊，什么什么这个那的，网上再一查呀，百度啊，这玩意都查一查以后，自己是不是？对号入座、
0: 啊，哎呀，
1: 我天哪，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是这样的，增加这种恐怖焦虑的情绪，
0: 嗯，
1: 实际上也不好。我们讲，你恐怖焦虑，睡不着觉，呀，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0: 嗯，
1: 那么来说的话，
0: 真的对身体不，
1: 对呀，对身体肯定是不好。我说你结节现在没啥事儿，
0: 嗯，
1: 但是你这样一直这样焦虑下去，长此以往，
0: 嗯，
1: 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出问题。
0: 是
1: 到那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往往遇到这样的患者，我还要给他做怎么说呢，心理的疏导，
0: 哦，
1: 啊，心理的疏导，哎，他有的看完了，哎呀，这么大夫这么一说，哎，心里就踏实了啊，大夫一说了，我心里就放心了，
0: 说没事了，或者说过一段时间再来吧，
1: 啊对对，但是并不是说我发现结节就不去管他了，
0: 嗯，
1: 我们还要去关注，关注是什么，你就跟着大夫的节奏走就行了，
0: 嗯，
1: 大夫让你啥时候去复诊，你来复诊，看他的变化。
0: 对，
1: 是吧，啊，看他的变化，跟着大夫走，
0: 嗯，
1: 就是说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发现了问题并不可怕，
0: 嗯，
1: 啊，越发现早了越好，我们及时的去关注他，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去恐慌，
0: 嗯，
1: 给自己造成没有必要的一些个压力，
0: 是，
1: 是不是啊，嗯，你早发现我们可以早期的结节，即便是什么的话发现了一些肺炎，即便是可能是肺炎了，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可以很多的办法治疗肺炎，有很多的办法，早期发现手术切除，
0: 嗯，
1: 是吧，五年生存率都非常高的啊，有的是完全就治愈了的嘛，
0: 嗯，
1: 所以也不用焦虑，
0: 对，
1: 但是你要重视它，
0: 是
1: 最怕的是什么，我发现了我不管，
0: 嗯，
1: 也有这样子的，
0: 是
1: 我们在临床中也有这样的患者，他有好多可能他一年之前他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他就不在乎也不管，
0: 嗯，
1: 什么时候来就诊了，发现结节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和肺癌相关的一些症状，甚至发展成晚期了，
0: 嗯，
1: 胸水也长出来了，
0: 哦，
1: 啊，瘤也大
0: 了，
1: 喘得也上不来气儿了，这时候再来，那时候，有些我们觉得就很可惜，有时候觉得，
0: 所以其实这是两种极端了，
1: 对，
0: 一种就特别的担心提心吊胆的，另外一种可能发现了也不太在意，这两种咱们都是不提倡的哈。大家如果发现肺结节还是应该及时去到门诊就医，然后咱们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看我们这个结节是需要多久来进行一个定期的观察，还是如何处理啊，咱们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医生来做。王主任，有一位网友

0: 其实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啊。
1: 嗯，
0: 他说，这个发现了结节之后，就像您说的一种，极端，非常担心。
1: 嗯，
0: 他想问问，要是有没有药物能让这个结节消掉？有这种药物吗？
1: 这个
0: 是不是会有患者也来问你能吃点什么药吗？
1: 对，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如果大夫，我吃点什么药吧？啊，我把它消了吧？啊，就这样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没有说。我们的就是说指南也好，共识也好，或者推荐发现肺结节了，我就吃个药就消没了的，就是靠吃个药把它消没了的。目前还是，还没有那些个确切的一些证据的一些个支持。实际上啊，
0: 所以还是我们在临床要随访关注啊。
1: 但是有些个可能会说啊。说的那个，但是你没有这种科学的这种依据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可能道听途说而已。
0: 嗯，
1: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就还是要真正的去客观的去对待一些啊。
0: 再有一个，其实主任也提到了，一开场的时候咱们就说有一些这个肺癌，说是这个死亡率和发生率在咱们国家是排名第一的恶性肿瘤。他的这个家族是有家族遗传倾向，那您说这个，如果说家里面的，比方说直系亲属父母得过肺癌，作为孩子来说，他是需要额外去查一些吗？什么吗？从我们这个防的角度来说，他们要检查的更加积极一些吗？
1: 这个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说比如说父母或者。得了癌症啊，那孩子就一定得吗？这个也不是绝对的。他会就是我们有些个肿瘤的话，它是和基因突变相关的。你这基因突变了相关的，那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我的长辈里面有肿瘤的地方来说的话，只是说对于作为子女来说的话，给我们这孩子要更加的提个醒。你从这个生活习惯上来说的话，刚才我们讲的，你是不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抽烟呀、喝酒啊、酗酒啊，这些个是吧？这方面你是不是还要就是说你到比如说40多岁了，你或者50岁啊，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的爱自己？你是不是就是说我去每年定期的去体检，我要发现这些问题。再一个来说的话，我是不是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方式很关键，是吧？我生活方式很关键。
0: 对，
1: 我是不是整天的，就是说，哎呀，暴饮暴食，想吃啥吃啥，也不锻炼，然后就是糟蹋自己。这个呢，实际上得肿瘤的话，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然后就突然就得的。它必定是一个和你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你的工作环境等等等等，包括你的基因密切相关的，然后。综合的，然后一个到一个节点了以后，然后发作了，或者是触发了一个，然后得了这种肿瘤的。
0: 对，
1: 并不是说父母得了肺癌，孩子就一定得肺癌，也并不是说我父母怎么说呢，没有肺癌我就一定不得肺癌。那我们现在好多人，尤其是现在啊，我就借此机会，我也是跟大家正好说几句，尤其是发现很多年轻人，真的，人家年轻人他的生活习惯特别不好。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年轻人
0: 跟咱们肺相关的，你主要是不是就是这个吸烟？
1: 你不是刚才讲了，跟肺相关的来说的话，年纪轻轻，抽根烟，觉得自己很帅吗？我就觉得，尤其是真的就是这种年纪轻轻的，小男孩小女孩，
0: 这种往往烟龄可能会很长。
1: 很长，
0: 他
1: 一旦吸上了以后，好多呢。他就怎么说呢？就好像有时候那种戒断反应，或者戒不掉了，他就形成习惯了，老是喜欢吸。那么年轻的就开始对自己，就是这种不良习惯，对自己造成这种伤害。实际上，我借此就想，也是呼吁大家，尤其是一些个年轻的一些朋友，真是远离这种怎么说呢？这种不安全的这种生活这种方式。有的呢，就是说啊。饮食包括饮食也是这样子的，包括饮食也是这样的啊，不是正规的一些吃饭，到点该吃是不吃，该怎么说呢？该睡觉的时候不睡，熬夜，还有很多的人得病，当然不是说肺癌，包括得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疾病，你一问吧，这个孩子就要么特别劳累，要么不好好吃饭，要么呢就是熬夜，12点还不
0: 睡，
1: 12点还不睡觉了，甚至1点2点还不睡觉呢，3点4点还在那刷剧呢。然后呢？整个通宵熬夜，然后实在困得不行了，然后再睡一会儿，早晨不起， 就是说完全违背我们这种大自然的规律。你天亮了不起床，还在那呼呼大睡，天黑了不睡觉，违背这个，往往对自己的身体是那种透支。
0: 嗯，
1: 现在的真是这样子，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身体来说的话，会造成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种功能的紊乱、失衡。失衡了的话，那它就会讲，就会出各种问题了。
0: 对，对
1: 啊。不一定非得肺癌，但他可能会得其他的疾病。所以年轻人发现，我确实发现，因为好多的学生来找我看病，很年轻。
0: 哦。
1: 啊，你问他吧，你就问他，仔细问他，他这种生活方式吧。你往往这么一问，他爸妈就说了：“哎呀，管不了。”管不住，然后关着屋里头就管不住，自己看手机，根本就这样的。就这样的，哎。
0: 所以这个我们说生活方式上，咱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哈。
1: 对，
0: 除了咱们每天请到咱们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每天我们在线上啊，在线下的一些活动也好，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说落实到您个人的一日三餐日常生活当中
1: 啊，
0: 还是每个人是咱们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当然咱们医院的医生是除了您之外最希望您好的，对吧？最希望您健康的，可以医患共同努力哈。那主任，咱们从这个检查角度再替大家问一下，就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如果说父母啊直系亲属有得过这个肺癌的，作为这个子女，他们应该做一些什么额外的，或者说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这种筛查吗？
1: 就是说你父母有这种来说的话啊，你得过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你要加强这种怎么说呢，防癌的意识。防癌的意识，有些个肿瘤的话，它是和基因相关的。和基因相关的，就是说，当然我说的不单单是肺癌，包括其他的一些肿瘤哈。那它有的最早的，有些比如说防癌的意识，比如说我体检。是吧，我到一定的年龄我每年体检，我看看有没有结节的这种发生。还有一种呢，就是查这些基因。查一些个基因的一些检测，基因的检测，我是不是携带某某的基因？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嘛，医学的发展呢，也有很多的就进步了嘛。实际上，我们看，我们管肺癌来说的话，好多是基因突变，就同样是肺癌的话，它可能突变的类型不一样，有的是 EGF 这种然后这种突变，还不有的是有的呢是什么 CRAS 啊，或者 MET 啊，或者是其他的基因那些突变，它基因的类型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呢就是查基因的话来说的话，你可能怎么说呢，我可能你去早期的去查一下，但你查出来的话未必就是你会得这些个病，你知道吗？可能会提示你可能会携带某些个基因，但你携带基因并不等于发病
0: 哦。
1: 因为我们很多人实际上都可能携带着某些个基因，但是来说的话，它在一定实际上平时的话，它可能是很稳定的，稳定的话它不突变，我可能终身携带，但我终身不发病，是这样的，我终身不得病。反过头来的话，还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生活的你健康的这种意识、
0: 免疫力啊等等，
1: 对，是相关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我没有这个基因我就没事儿，我有这个基因我就一定得癌症的，不是的，实际上好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0: 就像您说的这个互肺的九字真言，其实咱们从远离烟、管住烟，留个新角度，咱们来注意，
1: 对，
0: 有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1: 可以避免的，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那你看，就我身边的人来说的话，就是说。家族里面，哎呀，这个祖辈儿好几个得肿瘤的，可以就这样，就是说叔叔大爷啊，然后爷爷奶奶啊，甚至就是比较亲的这种关系的啊，姑姑啊什么的得了。但是下一代来说的话，他特别注意，他那个啥，他活到九十的也他也在嘛，他也没有得嘛。实际上和这个后天的，
0: 对
1: 啊，后天的来说都也很大的关系。
0: 是，还是
1: 为什么要防呢？就是，
0: 所以个人还是有一些部分是可以做努力的，
1: 绝对是可以努力的，是可以改变的。对。
0: 主任，那咱们这个九字真言，刚才这个远离烟呀、管住烟，我们都给大家掰开了揉碎的说，这个留个心是怎么留心呢？是说让大家去像您说的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还是我们去做一些检查？您觉得这个留个心主要是什么？
1: 留个心的话，实际上刚才我们也都谈了很多了。留个心的话，就是给肺呢做个年检。这样的
0: 检查
1: 对，40岁以后，尤其是长期的这种吸烟的或者接触油烟的这种朋友，我们定期的做一次肺部的这种检查，查出了没事儿，买一个安心， 是吧？
0: 对，
1: 如果查出了肺结节，也不用怕。
0: 嗯，
1: 那我们讲，你就跟着。

0: 医生的建议去走就行了，是吧？发现的早，那么主动性就在我们这里面，是吧？这就是我们
1: 检查。咱们说的具体一点的话，拍 CT、拍胸片就行，是吗？
0: 啊，拍 CT 吧，一般的来说都啊，薄层的一些个筛查，它能发现一些细小的一些个结节，而且现在那个 CT 和前些年的 CT 又不一样。你想，我们的器械越来就是说越来越精细啊，越来怎么越来越优化，就发现问题就更早了，更多了，就说的检查手段不一样了。
1: 所以其实在每年我们这个体检健康体检当中，大家把这个 CT 啊，肺部的 CT 其实
0: 低剂量的
1: 安排起来，保护我们这个肺的健康是很关键的。
0: 低剂量的肺的是 CT 的筛查嘛？
1: 其实刚才主任在一开场的时候就说这个肺啊比较任劳任怨，他有点小毛病的时候，这个表现也不是太明显啊，可能轻微的咳嗽，所以但是他是每天你看我们呼吸，他都在工作哈，也是在为我们这个一辈子操劳，但是不抱怨也不喊累，所以我们其实防止这个肺部的一些恶性的肿瘤，肺部的一些功能的损害哈，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刚才今天主任给我们科普的这个九个字的真言，护肺真言哈，就是要远离烟，管住烟，还要留个心。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安心呼吸，健康常伴大家哈。那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王永红主任王教授的科普和解读。那大家伙儿也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把咱们的这个直播回放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王主任今天讲解的非常详细的一些护肺的指南，帮助大家可以把这个肺部的恶性肿瘤挡在门外，好不好，王主任？
0: 好的，
1: 非常辛苦王主任，在非常繁忙的这个工作之余啊，上午还在出门诊，又来到我们这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也希望主任再有时间给咱们继续线上给大家讲解，跟我们来互动，好吧，王主任？
0: 对，我也非常高兴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我怎么说呢，通过这种活动我觉得能够帮助到大家，是吧，远离这些个不良的习惯对我们造成的一些个伤害啊，帮助的让这些个痛心的事情不要再发生，我觉得非常的就是说能帮助到别人，是帮助到别人是非常开心的，实际上这样的话
1: 当然大家如果说哈遇到了一些困扰，咱们还是去到医院可以找到王主任，在咱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或者说在戒烟门诊都能找到您，是吧，王主任？
0: 好的
1: 那最后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邯郸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永红主任，再次辛苦主任的科普和解读，也谢谢所有朋友的在线守候关注，咱们下次再见，再见。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2: 爸爸，我想自己看。
1: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2: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1: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2: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0: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新童年。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阴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个别地点会有大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平原的中南部地区呢是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5度到6度，其他地区7到1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5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7: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6: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8: 一起健康动起来。
9: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一起啊来把健康这件事儿来跟您聊透。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那记呢是河北省的简称记，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了。近期呢，中国疾控中心国家疾控局发布了健康风险提示，也就是说10月份以后啊，各地陆续进入了流感的流行。

0: 剂了，建议大家要尽早就近就便来接种流感疫苗，早接种早预防早保护。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在这种密闭场所的时候，要科学佩戴口罩，这样可以有效的来预防呼吸道疾病的传播。那除了呼吸道呢，秋季的健康还有几道坎儿，比如说像现在的南方地区呢，它的这个蚊虫仍然比较活跃，像登革热啊、疾孔肯雅热这样子的一个传染病呢，也是呈现一个多点散发的。所以说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还要做好防蚊的工作。另外呢，在出行的时候，外出就餐的时候，也要警惕诺如病毒的这些肠道传染病。所以说呢，大家要做好的就是饭前便后洗手，食物烧熟煮透。疾控部门呢也提醒慢病人群在外出的时候啊，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在旅行过程当中，千万别擅自的停降压药、降糖药，另外呢，有任何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秋冬呢是流感、肺炎等呼吸道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能够显著的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建议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孕妇等重点人群尽早的来接种。日常呢，要坚持勤洗手、常通风、戴好口罩，出现持续的高热、呼吸困难等症状的时候要及时就医，千万别把小毛病扛成大问题。说到这个小毛病扛成大问题呢，那我们今天节目接下来要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就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是比如说您在逛市场的时候，上个三层楼，这个膝盖就开始隐隐作痛了呢。有的朋友啊，就是蹲下去摘个菜，还得扶着膝盖才能够起来。可能早晨起床的时候这个腿还有点僵，活动活动呢又觉得哎挺好的。很多人觉得这个人老了嘛都是这样的，但是您知道吗，10月12号呢是世界关节炎日，这些看似平常的疼和僵很有可能是骨关节炎在给咱们拉警报。那接下来进行的我健康我管理，我们就请到的是专门跟这个关节打交道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明峰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伙聊一聊这个关节到底是怎么磨坏的，我们又该怎么护怎么治。关于这个关节疼、膝盖响、上下楼费劲这些问题呢，大家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扰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每年的10月12号呢是世界关节炎日，那在所有的关节疾病当中啊，发病率最高、最容易被大家所忽视，也容易被拖成慢性病的就是骨关节炎了。在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年纪轻轻40-50岁，上下楼梯就出现了膝盖发酸、蹲起费劲。还有不少中老年朋友啊，常年的这种膝盖隐隐作痛，总觉得这是人老腿先老，忍一忍就过去了。正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些症状的忽视呢，很多骨关节炎从轻微的磨损慢慢的会发展成关节变形，行走困难，严重影响了日常的生活质量了。那为了帮助大家来科学的认识骨关节炎，精准识别早期信号，避开养护和治疗误区，在世界关节炎日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明峰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全方位的带大家来了解骨关节炎的识别、养护和规范的治疗。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4: 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张医生，您看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啊，就是觉得这个关节炎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病了，只有说这种六七十岁的以上的人才会得的。但是我们包括看到有很多的听众的留言，也会发现了现在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哈，这个膝盖疼查出这个骨关节炎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想请您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这到底什么是骨关节炎，为什么说我们会把这个病呢称作是关节的磨损病。
4: 好的那个各位听众朋友，那个下午啊，今天借这个时间呢，说一说我对这种病的长期诊断治疗过程中的一些认识，和给大家需要帮助了解一些知识。我是内科大夫，是做就是那个风湿免疫科内科大夫。我们在门诊上见到的一部分病人，包括这比较常见的关节炎，关节炎里边我们门诊见比较多的是骨关节炎。这个病呢，在我们科门诊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严格意义说呢，这个病真正的治疗的需要治疗的科室是骨科，尤其是关节外科。我们作为早期的识别、鉴别、诊断、排除其他原因造成关节炎的科室，一般是我们首先接触这样病人，经过这诊断治疗，最后我们内科治疗能处理的内科帮人处理，内科觉得处理有困难的，转到关节外科，大家一块儿商量诊断治疗方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今天借这个关节世界关节日呢，我想跟大家说说这个骨关节炎是什么样一种病。这骨关节炎呢，我们见到的骨关节炎这个年龄涵盖可以说是从青壮年到老年都会有，但是最常见的还是说，就是说四十岁以上的，尤其是肥胖的、长期从事体劳者的这个多。骨关节炎呢，在全世界的下定义是什么呢？是慢性的这种炎症性、疼痛性疾病。它的特点是，往往是老跟年龄相关的，跟各种就是说这个过度的体力劳动或者肥胖相关的。它的比较特征表现呢是，慢性的关节部位的持续的疼痛和由此引发的关节功能的下降啊，最终丧失啊，对劳动力是一种影响，甚至对个人的日常生活的都有影响。比如说有的人重的拖穿衣物啊，上下楼梯啊，都受影响。所以这个病呢，现在在全球可以说有6亿人，很大的一个体量，这种情况下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就是说这个治疗上的需求。这个病呢，它侵犯的关节，可以说咱们身上的只要是灵活的关节，需要持重的，需要从事灵活的细致工作的，负重的关节都可以受累。包括手的关节、腕关节、肩关节、那个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包括脊柱上的胸椎、颈椎、腰椎都会受累。但临床我们见最多的呢是膝关节的受累。这个病呢是中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引起慢性疼痛的疾病。慢性疼痛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关节病变区的这种持续的不能自行缓解的超过3个月的疼痛。这个他的我们临床上的遇到这样病人呢，做了检查以后呢，他的特征就是突出特征是病变关节部位的关节软骨的磨损，随之出现的继发的炎症，接着呢就会时间长以后会出现炎症部位的骨质增生，这个词儿大家都听说过，这样缓慢进展，逐渐加重，最后很影响生活，这是这个病的这个一些临床的一些特点。
0: 确实这个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生活当中如果有朋友得了这个关节炎了之后，就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这个生活质量了哈。就是我们看到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也非常的触目惊心，就是说这个关节炎呢，它是在40岁以上它这个发病率就开始了，有10%

0: 发病情况呢，咱国内来说，就是它是发病的情况往往是跟性别有关系，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病人呢跟过度肥胖也有关系，
1: 嗯
0: 嗯，像轻的就是年轻点的男性的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样的病人的出现问题，出现关节炎的情况，往往和他的慢性的疲劳性的关节损伤，甚至有一些就是创伤，就是都有关系。其中呢，这个目前的就是说临床的实践研究发现，这个引起这个骨关节炎的，就是说公认的高危的因素，最常见的是两个，一个是随着年龄的老龄化衰老带来的退行性的病变，再一个呢是随着人民的日益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咱的饮食结构、饮食的这种各种状态都在好变好，这样不注意饮食引起的青少年的、中老年的各种肥胖，这是比较常见的。再一个呢，研究发现呢，就是说，女性同志比男的同志发病率更高。这个甚至有的报道的是，女同志的骨关节的发病率是男性的1.6倍，也是挺吓人的，挺高的。而且呢，这种发病的情况随着年龄越大，会逐渐的，患病的那个人群呢越来越高。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
1: 嗯，哎，您刚才专门提到说女性要比男性要高，可能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女性因为这个家务活做的多了，才会造成这个关节炎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节可能会发生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腕部啊、膝部啊，是吧？这可能都跟我们，比如说很多女性朋友每天需要做饭、洗衣，然后打扫这个家庭卫生啊等等啊，可能是不是跟这个这些活动比较多有关系呢？
0: 这样的劳动强度呢，一般的临床上不至于造成这种骨关节的发生。
1: 哦，
0: 关节发生跟女同志相关的比较多的，现在大家比较认可的，比如说双手的、双手指的骨关节的发生，这个大多数的调查研究发现的是跟长期从事双手的精细劳作有关系。像以前就是说从事刺绣的，就是长期织毛衣的，干手部精细的，需要负重的、持重的活的，这批人比较多。跟这种长期的持续的某个动作持续造成的慢性疲劳损伤有关系。还有就是说跟女性的体质啊、激素水平啊都有相关，甚至这样的疾病它有一定的家族叫遗传倾向，呈家族性的改变，这个也挺多见的。我们见了好多这样的，就是有些女性绝经以后会发生率很高的，是这个意思。
1: 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呢，它是跟高龄女性还有刚才张医生一直提到的这个肥胖、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哈，这都是诱发这个骨关节炎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是这个肥胖哈，对于这个关节的这个伤害可以说是远超大家的想象。那这个时候很多听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了，就是说我偶尔的关节疼，它到底是普通的劳累酸痛呢，还是说我已经得上这个骨关节炎了呢？那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分不清这种普通的关节疼痛和病理性的关节炎这个两种有什么区别，所以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骨关节炎都有哪些典型的标志性的表现呢？
0: 这个说起来就很复杂了，涉及到我们特别专业特别多的东西。
1: 嗯，
0: 我呢从简单的大家能认可的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关节疼呢我们叫关节痛，疼痛的痛，关节痛呢是我们临床经常遇到的一大类症状。这种关节痛呢主要是指涉及关节部位的，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关节部位的短暂的、一过性的或者是持续的那种疼痛，大家经常受疼痛的折磨都知道什么疼痛，这是关节痛。它关节痛的后面呢

0: 藏着许多的原因。我们风湿科嘛，我们可是主要看的有一大类病是关节痛，关节痛病后面呢，有的是外界的损伤，比如说磕着了、碰着了、那个挤着了，就这种各种关节部位，就是外伤性的这种关节痛，这个都是一过性的，经过治疗也好、休养也好，它可以自我恢复，这个一般时间不太长，1-2周就能好，这是一类。再一类呢，就我们风湿科常看到的，就是那种炎症性关节痛，就是往往是有一些像类风湿啊、像一次性关节炎呐、像痛风啊这些病，它都有典型的关节痛的症状，这是他们有各自的特点，关节痛的特点。而那个骨关节的关节痛呢，跟这些不太一样，它有自己的特点，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想就大家想好奇，就说什么叫关节炎？关节炎它是一类病，它不是一个症状，它是突出表现为关节痛的这种炎症，关节的炎症，往往出现病变关节部位的红肿、疼痛，甚至活动受影响。就是而且关节炎，骨关节炎呢是关节炎的一种，真正的关节炎它包括好几大类，这是很复杂的一类病。咱们今天重点说的是骨关节炎。骨关节炎呢，就是说它的关节痛，它的特点还是比较突出的。它的病变部位往往就是它疼痛的突出的部位。而这种疼痛呢，在早期往往比较轻，比如说隐隐的疼痛、酸胀样的疼痛，这个比较轻，是可以耐受的。甚至这种情况下，关节病变都出现了变形了，比如咱们常说的那个螺旋腿，出这症状了，他都不去就医，因为他对生活质量他就没有影响，他都不就医。这个发病的过程呢，往往是一个慢性的，时好时坏的，逐渐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这是他的跟区分于其他关节炎的一些特点。还有呢，早期这种关节疼呢，往往是活动后的疼痛，休息后缓解，到或得病时间长较长以后呢，由于到晚期就变成了病变关节部位的持续的疼痛，甚至夜间疼痛，最终呢可以出现关节的畸形。这个咱家大家突出见到的例子，影响生活比较重的一个是膝关节，这是咱们能看到的人身体上最大的负重关节，会出现，走路一瘸一拐啊，走路那个像咱说的 L 型腿、O 型腿，我们讲也叫螺旋腿，这样改变呢，走路很费劲。这样有在路上经常见到这样老太太走路很费劲的老太太，有这样的。还有呢，这种症状呢就是僵硬，除了关节疼之外，还有关节僵硬，表现为晨起刚睡起来起床之前，就关节部位的不能打弯，屈伸费劲儿，要活动几分钟十几分钟才能好，这是比较早期的比较常见症状。如果随着疾病的病程延长呢，它会出现了病变部位的关节的压痛、积液，甚至个别的肿大特别明显，就是严重的呢会出现了身高的变矮，那个关节屈伸活动的时候出现里面的骨摩擦响，嘎噔嘎噔骨摩擦响，这是他一些早期表现。
1: 刚才像张医生也提到过了，对于这个骨关节炎哈，这个早期发生一些病变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是出现了一些不适的时候，也会把它当成一个小毛病，直接忽略到了这个早期的这个警报了哈。那到底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细微的变化，就说明比如说以这种膝骨关节的这种常见的这个问题吧，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这个膝盖发生了这种预警信号了呢，咱们普通人又该怎么样去自查一下呢？那我们接下来呢也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关节炎早期信号的这个自测哈。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也非常关心，就是说 对于这个骨关节炎的早发现和早干预了。大家想知道这种骨关节炎它在最早期最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信号到底是什么呢？
0: 这种情况呢，因为骨关节炎我们可以讲是个全身的多部位的多关节可以发生的情况，这个呢，而且同时呢，每个人对疼痛的敏感性啊，分辨能力不一样。最早期的症状可能是完全不太一样的，谁跟谁都不太一样。就是说，有的人呢是前几后，就是说那个短暂的关节僵硬；有的人呢是上楼疼，下楼疼，上楼疼疼的同时，那个下楼可能疼得更重。还有呢，它会出现了，就是说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不能蹲，不能站，改变体位比较困难，这是有人早期这样表现的。但是这个判断呢，有好多方法，有好多方法。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说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比如说咱常说的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例子，说这个一般我们要自测有没有这样早期，如果出现上述的这种疼痛的症状、活动不灵便的症状，如何自测？这个一般我们有几个实验，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个实验，大家听一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叫一分钟的凳子实验，也就是说，什么叫凳子？就是说没有扶手的椅子，我喜欢这么说，就是说大家可以在家里准备一把没有扶手的椅子，我也喜欢说来凳子，就是说不借助于手臂的支撑，咱重复坐下、站起、坐下、站起这个动作。怎么做呢？一般是，上身垂直于地面，那个这个大腿和地面平行，小腿呢膝盖一远，这个部位到足底，这个再跟地面垂直，就是这样一个直角的状态，是而且要求是双上臂环抱在胸前，就这个体位，就是说做一些起坐下。站起、坐下、站起的这种动作，这个一般呢，要根据个人体质去做，体质好不好，体重大不大，下肢力量如何，有没有老年人嘛，有没有慢性的心肺疾病影响，能不能承受这个动作的完成，大家要跟着做。一般我们是一分钟之内，让大家做，看完成次数。比如说，咱以61岁到75岁老年人为例。如果这一分钟之内，这样坐下、站起能完成30次，这是比较好的；能完成25到29，这是次好的；如果能完成18次到24次，这是一般的；如果完不成18个一分钟之内，这就是不好的，就是说明这个你的膝关节肯定是出问题了，就是排除了全身的、心肺的各方面疾病以后，这肯定是不好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完成不了，还有一个办法，怎么观察呢？就是咱有一个词儿叫静坐深吸测试，膝盖的吸，就是静坐1个小时后站起，如果膝关节部位需要30秒以上才能完全伸直，叫静坐深吸实验嘛，这说明关节这个关节腔里这个关节的那个润滑液少了。就是下降了，这往往就是早期的关节炎的骨关节炎的表现。这个方法这就是最简单的，这是自测的。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张医生提到这些居家自测的这种方法也很实用，也很简单，这样子就可以来测出来我们这个关节现在到底它这个活动有没有受限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骨关节炎它最可怕的不是我们疾病的本身，而是大家对于这个病的这种拖延不治。那很多人查出问题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恐慌，觉得我这个比如说以膝盖为主吧，这个膝盖是不是出了问题就必须要做手术了，要换关节了，这个心理压力也是非常的大哈。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临床当中很多这种早期的骨关节炎它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控制好我们这个病情的，是不用手术的哈。那我们半点时间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这个核心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张医生。
2: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9: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明峰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骨关节炎的识别与处理这个主题呢，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科学的来认识关于这个骨关节炎啊，把这个疾病来跟大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来跟大家来讲清楚。如果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一些关于这个骨关节炎的，比如说这种腿疼的胳膊疼的，肩周炎的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26806803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张医生。张医生您好。
0: 大家好。
1: 张医生您看啊，就是我们很多患者，比如说他在医院检查的时候一查出来说得了这个骨关节炎了，就可能更多的朋友就会陷入到这种焦虑啊，担心病情会越来越重啊，或者说甚至会担心这个我是不是要出现这种置换关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对于这个骨关节炎，绝大多数他的这个早期的这个骨关节炎的患者，是不是他是完全不需要手术治疗的呢？
0: 其实担忧，对于健康担忧，咱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也是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焦虑的。因为这种病呢，骨关节炎，目前讲可以说是在关节疾病里边最最良性的一种病。这个它各种治疗方法、治疗手段都很多，它不影响，就是说白了不影响人的寿命，就是对生命是无害的，所以不用过度担心和焦虑。咱在说治疗之前呢，我想跟您说两句这个诊断问题。就是说

0: 因为骨关节炎这个病，它涉及的身上的关节部位太多，往往是咱这大关节也好，身在关节也好，就是说常规的 X 线检查可能对真正的明确诊断或者排除其他的类似的症状的疾病有限，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真正的给予治疗或者是健康教育也好，或者是就是说口服药也好，等等其他治疗之前，一般我们建议病人如果这种病变的部位比如膝关节对健康对生活有很大影响的，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听友们就是做膝关节的核磁，就是核磁共振。这样呢，因为 X 线片只能看到病变的骨头和关节，其他的反应的信息量很少，就是说因为咱膝关节的病变骨关节炎是最常见的，通过做核磁呢，它反映关节周围软组织病变，可以反映就是说关节腔内的这种半圆板这种软骨的病变，包括骨质的破坏等等等等，它反映的信息量要大得多。这样一个核磁下来呢，它能够帮助你考虑是不是这个病，是不是其他病表现这种情况，还是骨关节炎和其他关节炎同时存在，这样给后续的治疗一个更合适的这种诊断基础，这是最好的。所以一般是我们建议大家这样，这是一个。关于治疗呢，其实这个治疗我是觉得对我们内科大夫来说有一个需要做的东西不是很多，真正需要做的还是骨科尤其是关节外科大夫做的。我们给大家想交流说的是这些东西，这些比较就是说内科保守治疗这方面的问题。
1: 确实
0: 第一个呢就是
1: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比如说出现这种骨关节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外科可能就是直接就是手术给你做置换啊等等哈。但是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更多的选择就是我想我先出现问题之后我先保守治疗一下，我保守治疗如果说效果好了，我肯定会首先选择这个保守治疗哈。
0: 从严格意义上说呢，这种良性的关节疾病，在绝大多数在早期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就是比如说咱还常说这个骨关节双膝的骨关节来说，这种治疗呢，咱早期是我们大夫做综合的评估，是年龄因素为主引起来的，还是体重过大引起来的，就是根据这个给他制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案。比如老年性的年龄偏大的，我们建议他就是如果是做自我的保健锻炼也好，工作也好，建议他练腿。如果是过度肥胖的，我们建议他减肥。
1: 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练腿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就是说你看我本来就腿疼，就是这个时候我再去练腿会不会让我这个腿疼更加加重了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练腿它到底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练法呢？
0: 一旦确诊了双膝的骨关节炎以后，这种练腿不是咱大家常说的打太极拳呐、跳舞啊、爬山呐、这种锻炼。我们锻炼的主要是出现了有病的关节周围的肌肉的力量的锻炼，因为肌肉通过肌腱和关节是相连的，是咱的所有的运动都是肌肉和关节协同一起来实现的。就是说如果咱通过锻炼加强了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对关节是种保护骨骼保护作用，这样就是说关节周围肌肉有力量了，将来关节的进一步的磨损破坏它就少了。一般这种锻炼方法我们采用两种方法，一个呢就是说告诉病人，他有两种方法。一个方法是告诉病人坐位也好卧位也好仰卧练什么呢，练直腿抬高。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0: 下肢，比如说咱说先说右侧，右下肢伸直，尤其膝盖部位要绷紧伸直，那个足尖呢，那个脚这脚呢，足尖呢向膝盖这儿并拢，这样把整个下肢拉伸，拉开以后呢，这样直腿抬高，就是说下肢整个下肢抬离，如果仰卧位的话抬离床面，如果坐凳上呢，就也是平着从水平面向上抬，远离地面，就是这样。一般上让病人就是说每次叫直腿抬高锻炼，抬高一到自己能耐受的极限，在最高的极限稳定持续3-5秒钟，这样反复的锻炼，这锻炼以后呢，第二天不疲劳，哎，这就合适的，这样可以每天逐渐的增加锻炼的量和时长，这叫直腿抬高锻炼，这是锻炼腿部的以股四头肌为主的整个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的，这是比较好的，这是不伤关节的，这是一个锻炼方法。再一个呢，我们建议病人叫静坐深蹲，什么意思？也还是一个句话，拿一个凳子，就是说自己就跟这个下肢，尤其膝盖一远，小腿长度像那个接近的这个凳子放到屁股底下，整个上身呢靠墙，那个双膝以下的这个小腿伸直垂地面，就是尽可能的上身向下蹲，让不接触凳面，不接触凳子面，这样凳子只是个保护，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让股四头肌支撑和墙面这样支撑体重，这样锻炼股四头肌的功能和力量，这样长期以往的锻炼，长期坚持锻炼，能够保护膝关节，增加肌肉力量，保护膝关节，这样对改善病情的进展或者是关节的破坏是有帮助的。
1: 嗯。而且呢，像这种通过科学的这种锻炼呢，它并不会伤害我们的膝盖，而是会保护好我们这个膝盖的哈，能够从根本上能够提升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性。这个其实就是说明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注重这种运动的对我们这个关节的一个养护了。其实说到这个，一个是练腿，还有就是刚才您也强调了，就是说肥胖是我们有时候关节炎的一个高危的因素，那很多朋友就需要来减重了哈。您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在门诊上您看到这种大体重的人群，您是怎么建议他们在生活当中来实行这样子的来管住嘴迈开腿来保护好我们这个关节呢？
0: 这点啊太难了因为咱们现在身边这个体重偏胖的人，我们有一个词叫体重指数，体重下面太多了，所以你面对美食的诱惑，你让他控制嘴有时候太难了，我们得每天在苦口婆心的讲，苦口婆心的说，但是他做不到，许多人做不到，做不到我们还是在说，就是说也为什么说呢，就通过一些实例告诉他们减肥的好处。首先呢，减住嘴会告诉他，这个体重越大，对尤其膝关节，咱常见膝关节病变它破坏越大，因为这个有明确的这种实验数据的显示，如果没减掉1公斤体重，膝盖就能少承受呢4公斤的压力，你就想想，就是这长期以往，这个长期的膝盖的负重前行的话，这个损伤磨损太大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体重过大，不单单对关节造成伤害，它将来会引起很多很多并发症，肥胖以后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脂肪肝，那个心脏的疾病，那个动脉硬化、脑血管疾病，这都会影响健康，这是我们统称为代谢综合征。所以还是每次面对这样的病人，苦口婆心地告诉他，必须想方设法的从自己，不管是查科普资料也好，在网上就是说学习也好，就是说找适合于自己就是说这个饮食结构、饮食习惯。我们常推荐的这个饮食的调整是建议他用叫抗炎饮食，抗炎症的炎，抗炎饮食。同时呢，有一个名词叫地中海饮食，地中海方式的饮食，这种饮食习惯、这种饮食方式，有利于帮助控制体重，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告诉他如果想减肥的话，减重的话，一般吃饭的话，先喝水， 再吃菜，再吃肉，再吃主食，这个顺序走，吃慢点，这样有时候容易减肥，这是比较好的。迈开腿呢，像这种情况下是因为是依据咱们有炎症的关节的部位不一样，是交代的。这个迈开腿主要力量主要的目的是锻炼大腿前部的股四头肌的力量，这样起到膝盖的最好的保护作用。这个锻炼的方式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咱们日常有的，比如说游泳有人做不到，像蹬自行车，还有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说躺在床上或坐在沙发上练直立抬高的训练，这样目的是增强关节肌肉的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同时呢又不加重关节的负担，这样帮助关节病变的恢复。
1: 可以说这个骨关节炎的这个治疗，其实它这种基础的养护是大于我们药物大于手术的哈。
0: 对，
1: 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减重和肌肉锻炼，它是性价比最高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式了哈。所以说呢，也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比如说您现在也出现了这种膝骨关节炎，然后呢体重指数也比较大，那首先我们就要做到了，就是开始要控制体重，然后呢再进行这种腿部的锻炼，其实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关节炎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吧。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就是在做好这些基础养护之后，但是对于症状明显的朋友可能就需要配合药物了，这样的药物治疗。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首先他在这个治疗这种关节炎疼痛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首先先想到的是哎呀疼得受不了了，先自己会买这种止疼药，或者说有很多网上的这种网红的膏药啊，祖传的秘籍啊等等哈。我们知道其实这些方法不仅是没有效果的，反而会更伤身的。所以说呢，也想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关于这个骨关节炎它正规的一个阶梯的用药原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0: 这个用药的建议呢还是比较复杂的，我简重要的说，因为咱得这种关节炎的病人往往都是中老年人，往往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吃各种各样的治疗不同疾病的药，这药之间往往是有相互作用的，会有相互有叠加以后有副作用的。所以面对就是说咱又得了这种骨关节炎了，不建议自己买药吃，因为你不知道哪个药会过敏，不知道哪个药会副作用，不知道你吃的药跟你以前正在吃的治疗其他病药有没有冲突或者没副作用。我们常见的就是说有的人吃阿司匹林，结果呢因为关节疼又吃上布洛芬，这俩药一叠加最后出现了消化道出血。所以不建议大家就是自行选药，一般是症状出来以后呢跟大夫沟通，让大夫给你诊断，诊断以后呢大夫根据病情可以先用膏药，外用膏药这个很多，就是说我们常用的各种膏药都很多，像咱中成药的膏药，像我们有的就是进口的巴布膏、凝胶都可以。如果膏药贴服效果不好的话，可以口服这种叫解热镇痛药，咱们大家都熟知的就是布洛芬，但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比如伊托考昔啊、塞来昔布啊，这些都是处方药，都是实行症，大夫评估能不能吃，这是一个。还有呢，这是口服药的事儿啊。就是说如果对这种口服治疗或者外用贴敷药效不好的，咱们可以就是说打针，就是说关节病变不会打针。打针一般是两种药，一个呢是激素，这个你更不能自己选，更不能自己用，要有专科大夫给你决定打怎么用。还有一种药就用比较常见的保守治疗期间叫玻璃酸钠，这个在国产进口都有，这个效果挺好的。这个对于早期的就是不愿意手术的是可以用的，一般我们一个疗程是打五次，就是单侧的病变部位打，也就是一周一次打五次，这个效果也挺好的，这是咱常用的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用药，其实我们也一再的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包括张医生也刚才提到了，这种千万不要滥用药物。这个如果说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要找专业的医生哈、来判断我们到底是先用哪些，先用外用的呀，还是说先用需要打针啊等等，这都是通过医生的这个指导之后我们才可以使用的啊。我们了解的这是关于治疗方面的，其实我们知道除了这种专业的治疗，我们日常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在悄悄的来消磨我们这个膝盖哈，很多不很多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都是一些尤其是对于膝盖来说，它是一个伤膝的元凶。所以说这个经常说到这个治病不如防病哈，养护大于治疗。所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这个我们常见到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到的一些伤膝的习惯，你能跟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吗？
0: 伤膝的习惯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不太好说，怎么讲呢，就是说咱们目前的生活节奏快，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活的状态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临床上常见到的对膝盖，就是说这种功能也好结构也好损伤比较多的习惯，包括这些，一个呢是还是这句话，体重过大的人，肥胖的人，这样对关节的负重太大。再一个呢，平时不锻炼，短期内又爬山又跑步又暴走的这批人，就是这样，是因为什么都是细水长流来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长期坐着久坐不动，这样关节始终处于这种静止状态的，这个不行。还有呢，有的锻炼过度，经常下蹲的，或者从事某些劳动，就是某些性质劳动的，他需要反复做蹲站蹲起动作的，这个还有不良坐姿的。不良坐姿我们常见的是盘腿坐和翘二郎腿，翘二郎腿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常见，所以不太建议大家翘二郎腿。这呢，一个是伤膝盖，再一个呢，它容易引起腓神经的麻痹，这个确实有。还有女同志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穿比较高的高跟鞋，这个它改变了下肢的这种肌肉的受力的力度，这样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长期这种叫疲劳性损伤，主要这些习惯。
1: 其实我们知道这些生活当中这些习惯哈，就是看似就是习以为常，包括您刚才提到了这种盘腿啊、翘二郎腿啊等等这些不良姿势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大家来规避到的哈。还有就是有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爱这种下蹲的，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膝盖的这种承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避免一些比如说这种在做家务的时候这种深蹲呐、等等，这个是也是有必要的哈。
0: 这个病人见最多的是长期从事这个装修工的工人，比如说贴瓷砖的，这批人特别多。影响腰，影响膝盖。
1: 所以说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从一个是增加锻炼，还有就是说控制好体重，还要从一些生活方式方面，刚才说到久坐等等，都是我们就是伤害这种膝关节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些行为。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张医生来跟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吧，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保护关节方面，大家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到哪些方面呢？
0: 其实现在这各种科普知识，大家接收的科普知识手段特别多了，应该都有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了。我这想跟大家说的呢有这几点，一个呢，还是要大家过自己的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去工作，就是避免就是说久坐呀、劳累呀，就是说那个情绪波动啊这些情况。再一个就是说面对美食的诱惑，大家还是要节制饮食，因为肥胖确实带来一些确实长期的不好的负面的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有呢，就是说建议大家在工作之余，在休息的时候呢，还是多去户外运动也好，在 小区这个锻炼也好，这样通过改变自己生活方式，加强锻炼，这样做一个就是那个比较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对各种慢性病的防治都是有帮助，都是有利的。
1: 嗯，也就像我们节目一样，倡导大家要健康动起来哈。嗯，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呢，重视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关节的健康，早识别、早养护、早干预，远离骨关节的困扰，轻松行走，健康生活。也再次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明峰医生的精彩分享。好的，谢谢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
0: 嗯，再见。
1: 嗯，好，再见。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世界血栓日的一个专题策划，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科的护士长许静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朋友来分享的是关于这个脚踝上的第二心脏，在这个脚踝防治这个血栓发生的一些方面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关于血栓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28069803，也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

是能换米呀、啊，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间那位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
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世家呢，说这醋是苦的，世家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世家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儿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他丈夫打呼噜他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
他俩刚开始结婚的

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踏实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他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

0: 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高拿家用去了。刚喝没6瓶胡家老高，不到2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10点钟一直睡到早上4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您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1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10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溜溜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2个方法 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哎，好的。
6: 我姓王啊。
0: 嗯嗯。
6: 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很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很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
0: 嗯嗯嗯。
6: 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啊，这所有关节都不好。
0: 嗯嗯嗯。
6: 再一个呢就是 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啊，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
0: 嗯嗯嗯嗯。
6: 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
0: 啊，
6: 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家老糕、
0: 嗯，
6: 自从服了老糕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
0: 嗯、
6: 首先说我的睡眠就挺好。前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
0: 嗯，
6: 通过这个服老膏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0: 对，
6: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的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膏以后，我基本我想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
0: 嗯，
6: 这情况也挺好
0: 啊。
6: 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
0: 嗯、
6: 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
0: 嗯嗯嗯，
6: 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他这最起码坐沙发无发怵了。
0: 嗯嗯嗯，
6: 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伞，而且有像那搁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
0: 嗯，
6: 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服老膏以后这一次没犯。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6: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膏了。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带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6: 是
0: 吧？
6: 不老啊，因为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0: 嗯。
6: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
0: 啊、
6: 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
0: 嗯、
6: 我说你看我这腿服老膏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0: 嗯，
6: 您这老膏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
0: 啊，
6: 那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老隔壁老两口子也服一个多月了。
0: 嗯，
6: 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啊，从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
0: 嗯嗯嗯，
6: 这是我的情况。
0: 嗯，
6: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啊、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嗯、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
0: 嗯，
6: 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嗯，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啊。
0: 是的，是的。
6: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0: 啊。是
6: 的。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
0: 啊，
6: 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
0: 嗯嗯。
6: 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 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

0: 但是你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这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
1: 嗯。
0: 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七两银子买碗粥，打一个地名，他马上就能打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穿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
2: 啊，
0: 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四个多月了，他呢吃了两个多月了。
2: 哦，
0: 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胡椒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
2: 嗯，
0: 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
1: 嗯，
0: 成条了。
2: 嗯，
0: 这是他的情况。
2: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啊，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你们娘俩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0: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2: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0: 再见。哎，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2: 哦，
4: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呐、又激动，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啊。
2: 好，
4: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呐、谢谢您、哎，
2: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呐、您说对不对？
4: 是
2: 啊，
4: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2: 嗯，
4: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2: 啊，
4: 我是非常高兴啊。
2: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4: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2: 哦，
4: 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
2: 哦。
4: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2: 嗯嗯嗯。
4: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2: 啊，
4: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2: 嗯。
4: 然后我又在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2: 啊，
4: 看不清楚。
2: 嗯。
4: 胀，疼。脑袋都胀了。
2: 嗯。
4: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2: 嗯。
4: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结果呢没睡我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2: 嗯嗯嗯。
4: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

0: 这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1: 嗯，
0: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都没有。哎呦，
1: 嗯，
0: 这下把我吓的。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1: 啊啊啊！
0: 就赶紧把我呢，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去检查，我想抹眼，
1: 嗯，
0: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儿，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1: 嗯，认为
0: 还有
1: 就医晚了是吧？嗯，
0: 啊，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1: 嗯，啊，
0: 然后就做了，又也做了手术了，
1: 嗯嗯嗯，
0: 左眼打了激光，
1: 嗯，
0: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的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你看看，
0: 哎，
1: 顾此失彼是不是？
0: 对，
1: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
0: 哎，
1: 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0: 对，啊，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不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1: 嗯，
0: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
1: 嗯，
0: 这回就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睛快瞎了，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1: 那可不是嘛。嗯，眼睛最关键的，人生活上是不是？
0: 是是，但是呢，老伴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上火呀。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1: 就失明了，
0: 你
1: 是不是？
0: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1: 嗯嗯嗯。
0: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1: 嗯。
0: 哎，老伴儿呢，哎，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护眼老高了。
1: 哦，这时候才是嘛。
0: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护眼老高之后呢。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半个来月啊，
1: 啊，
0: 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1: 嗯，
0: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哎，活动活动也行
1: 啊。
0: 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劲儿上来了。
1: 嗯，对。
0: 哎，
1: 啊，
0: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1: 你看看，
0: 哎，比以前比以前强一点
1: 啊，嗯，
0: 对比以前强一点，
1: 嗯，
0: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
1: 嗯，
0: 哎，效果还真挺好，
1: 嗯，
0: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1: 就是，
0: 对吧？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呦，那个光感呐，啊，
1: 嗯，
0: 哎，比以前强了，
1: 嗯，
0: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脑袋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嗯，啊，当然
1: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0: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1: 嗯，
0: 哎，到因为现在呢，胡椒老高呢已经大半年了。
1: 啊，
0: 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哎，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1: 嗯。
0: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1: 啊？
0: 哎，
1: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0: 啊，胡老板，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1: 嗯，
0: 哎，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1: 啊，太好了。这个改变
0: 真
1: 的是非常明显的 啊！
0: 对
1: 啊，
0: 这个胡椒老高确实解决不大问题，
1: 嗯，
0: 而且呢，
1: 嗯，
0: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1: 啊！
0: 对，我这老大难呢，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1: 嗯，
0: 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
1: 哦，
0: 就像过火车似的。
1: 啊啊啊！
0: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1: 啊，
0: 啊，因为我有改变了，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1: 啊，
0: 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哎，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1: 你看
0: 着我睡觉的时候，
1: 改变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呀、啊，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在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
1: 嗯，
0: 哎，这个胡椒老哥啊，吃了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不惊醒了、那我现在睡得踏实了，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1: 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0: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高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呀、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确实
1: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0: 对
1: 啊，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0: 啊，
1: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那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0: 是
1: 我们现在胡椒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0: 对，
1: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
0: 是，
1: 所以说
0: 根上
1: 啊，我们现在用胡椒老高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
0: 对。
1: 用胡椒老高咱回归了本源，这样才能更好的治病。
0: 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啊。好的好的，再见啊。
2: 胡一堂胡椒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下是给您通上电话了，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1: 是啦，好。
3: 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1: 好，谢谢你了啊。
3: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1: 哎，好的。
3: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哦，
3: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1: 啊，
3: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完事我就摔倒了。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到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能轮流换着照顾我。 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说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呀，我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
1: 嗯。
3: 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1: 嗯，就是啊，骑着人嘛、
3: 嗯，
1: 是不是？
3: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两个月呀、啊。
1: 哦。
3: 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啊
1: 嗯、
3: 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一点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一点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
1: 嗯嗯嗯。
3: 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1: 嗯，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嗯，
3: 是后来。虽然说我这卧床吧，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
1: 嗯，
3: 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1: 哦，
3: 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
1: 嗯，
3: 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您的节目了，是吧？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
1: 啊。
3: 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啊、就放您这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1: 嗯嗯嗯。
3: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1: 哦。
3: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吧，就松快点儿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1: 嗯嗯。
3: 我心里还想，哎呀，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的身上变化了，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1: 嗯，就是
3: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了，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1: 看
3: 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1: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3: 嗯，这胡家老糕我这吃三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1: 嗯、
3: 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
1: 啊，
3: 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啊，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
1: 嗯，
3: 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1: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3: 对对对对，
1: 嗯，
3: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觉得食欲吧、
1: 嗯、
3: 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
1: 嗯，
3: 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
1: 嗯、
3: 这我精神头一足了、
1: 嗯，
3: 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
1: 嗯、
3: 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
1: 啊、
3: 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有半年多了吗？
1: 啊、
3: 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
1: 嗯，
3: 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
1: 嗯、
3: 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1: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嗯、是吧？
3: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
1: 嗯、
3: 也同意我出

0: 亲，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1: 就是就是，嗯。
0: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都为我高兴。
1: 那肯定啊，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我恭喜你啊。
0: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儿呢。
1: 啊啊，你讲。
0: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就是黑。
1: 嗯，
0: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1: 嗯、啊啊啊！
0: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就这么来来回回呀，
1: 嗯、
0: 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膏这个药吧、
1: 嗯，
0: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1: 嗯、
0: 颜色也正常了。
1: 哎
0: 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1: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0: 啊、
1: 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啊、是吧老朋友？
0: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
1: 啊、
0: 就往健康路上走。
1: 好啊，
0: 这
1: 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0: 跟
1: 这
0: 些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1: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
0: 嗯、
1: 啊，
0: 好，
1: 胡家老膏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呀、
1: 啊、
0: 胡老您说的太对了、
1: 啊、
0: 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1: 嗯、对，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
0: 对对，
1: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的，先这样吧，啊，
0: 好，
1: 祝您
0: 胡老
1: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 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呢。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间那位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释家呢，说这醋是苦的，释家经常讲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迦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她丈夫打呼噜她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 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

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他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膏拿家用去了，刚喝没6瓶胡家老膏，不到2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10点钟一直睡到早上4点多，这一宿。

0: 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您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高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她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她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溜溜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2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 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哎，好的。
6: 我姓王啊。
0: 嗯嗯。
6: 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狠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狠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
0: 嗯嗯嗯。
6: 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啊，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家老糕，自从服了老糕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的睡眠就挺好，前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糕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0: 对，
6: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的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高以后，我基本我想想好像就有两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坑坑坑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啊。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首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它这最起码坐沙发无发怵了。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伞，而且有像那搁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扶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6: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伞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戴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6: 是
0: 吧？
6: 扶老啊，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隔壁老两口子也扶一个多月了。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从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这是我的情况。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虚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0: 是的，是的。
6: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0: 是的。
6: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个地名，他马上就能打出来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穿反了， 我是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精通、
0: 啊。
6: 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
0: 啊、
6: 他也能记着。
0: 嗯、啊、嗯、
6: 啊。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
0: 啊啊啊！
6: 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四个多月了，
0: 啊、
6: 他呢吃了两个多月了。
0: 哦，
6: 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红药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6: 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
0: 嗯嗯嗯，
6: 成条了。
0: 嗯嗯，
6: 这是他的情况。
0: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
6: 我儿子
0: 啊，
6: 嗯，
0: 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您俩俩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6: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6: 再见，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7: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0: 哦，
7: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哎，又高兴呐、
0: 啊，
7: 又激动。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啊！
0: 好，
7: 这个时候我特别感谢您啊，谢谢您。嗯、
0: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呢、啊，您说对不对？
7: 对
0: 啊，
7: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0: 嗯。
7: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0: 啊，
7: 我是非常高兴啊。
0: 嗯。
7: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7: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0: 哦，
7: 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
0: 哦
7: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0: 嗯嗯嗯，
7: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0: 啊，
7: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0: 嗯，
7: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0: 啊，
7: 看不清楚。
0: 嗯，
7: 胀疼。
0: 嗯，
7: 脑袋都胀疼。
0: 嗯，
7: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0: 嗯，
7: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
0: 嗯、
7: 结果呢没睡我意，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0: 嗯嗯嗯
7: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0: 嗯，
7: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可没有。
0: 嗯、
7: 哎呦，
0: 嗯，
7: 这下把我吓的，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0: 啊啊啊！
7: 就赶紧把我呢，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0: 啊，
7: 去检查，我想抹眼。
0: 嗯，
7: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儿，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0: 嗯，认为
7: 还有
0: 就医晚了是吧？嗯
7: 啊， 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0: 啊，
7: 然后就做了，又也做了手术了，
0: 嗯嗯嗯，
7: 左眼打了激光，
0: 嗯，
7: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
0: 嗯，
7: 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你看看。
7: 哎，
0: 顾此失彼，是不是？
7: 对，
0: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7: 对，啊，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么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0: 嗯，
7: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
0: 嗯，
7: 这回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睛快瞎了，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0: 那可不是嘛，嗯，眼睛最关键的，人生活上是不是？
7: 是是，但是呢，老伴儿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上火呀。
0: 那可不是嘛，
7: 啊，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0: 就失明了，
7: 你
0: 是不是？
7: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0: 嗯嗯嗯。
7: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0: 嗯，
7: 哎，老伴儿呢，哎，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胡家老膏了。
0: 哦，这时候才是买。
7: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
0: 啊，
7: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7: 半个来月啊。
0: 啊，
7: 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0: 嗯，
7: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7: 活动活动也行
0: 啊。
7: 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劲儿上来了。
0: 嗯，对。
7: 哎，
0: 啊，
7: 是了一个来月的时候了。
0: 啊，
7: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0: 你看看，
7: 哎，比以前比以前强一点
0: 啊。
7: 对比以前强一点。
0: 嗯。
7: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哎，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7: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0: 就是，
7: 对吧？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哎呦，那个光感呐，
0: 嗯，
7: 哎，比以前强了。
0: 嗯，
7: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老在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啊，当然
0: 了，这些细微动作，
7: 哎，
0: 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7: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0: 嗯，
7: 哎，到因为现在呢，胡椒老膏呢已经大半年了。
0: 啊，
7: 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哎，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0: 嗯，
7: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0: 啊，
7: 哎，
0: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7: 啊胡老板，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0: 嗯，
7: 啊，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对对对，
7: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0: 啊，太好了，这个改变
7: 真的
0: 是非常明显的 啊，
7: 对
0: 啊，
7: 这个胡椒老公确实。解决不大问题，而且呢，
0: 嗯，
7: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0: 啊！
7: 对，我这老大难呢，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0: 嗯，
7: 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
0: 啊！
7: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0: 啊
7: 啊，因为我有改变了，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0: 啊，
7: 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
0: 啊，
7: 哎，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0: 你看，
7: 我睡觉的时候
0: 改变多快呀，是吧？
7: 啊，对呀，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的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
0: 嗯，
7: 哎，这个胡家老哥啊，吃了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也不惊醒了。那我现在睡得踏实啊，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0: 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7: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 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呀、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0: 啊，
7: 所以说
0: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7: 确实
0: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7: 对
0: 啊，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7: 啊，
0: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那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7: 是
0: 我们现在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7: 对，
0: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
7: 是，
0: 所以说
7: 根上
0: 啊，我们现在用胡椒老膏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
7: 对，
0: 用胡椒老膏咱回归了本源，这样才能更好的治病。
7: 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7: 啊。好的好的，再见啊。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8: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下是给您通上电话了，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0: 是吧？好
8: 啊，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0: 好，谢谢你了啊。
8: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0: 哎，好的。
8: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哦。
8: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0: 啊。
8: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完事我就摔倒了。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到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能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是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呀我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0: 就是啊， 骑着人嘛、
8: 嗯、
0: 是不是？
8: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两个月呀、啊。
0: 哦。
8: 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啊嗯、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一点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一点的蹭，我就蹭到厕所。
0: 嗯、
8: 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
0: 啊、
8: 病情再加重。
0: 嗯嗯嗯。
8: 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
0: 啊、
8: 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0: 嗯嗯，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
8: 啊、
0: 嗯。
8: 是后来、啊、虽然说我这卧床吧、
0: 嗯、
8: 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
0: 嗯, 嗯，
8: 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0: 哦，
8: 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
0: 嗯，
8: 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您的节目了，是吧？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啊、就放您这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0: 嗯嗯嗯，
8: 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0: 哦，
8: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吧，就松快点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0: 嗯，
8: 我心里还想，哎呦，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
0: 啊，
8: 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
0: 嗯、
8: 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
0: 嗯、
8: 我就把我这个人的身上变化了，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
0: 啊、
8: 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0: 嗯，就是
8: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了，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
0: 嗯、
8: 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看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0: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8: 嗯，这胡家老糕我这吃三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0: 嗯、
8: 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
0: 嗯、
8: 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嗯、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
0: 啊、
8: 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
0: 嗯、
8: 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0: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8: 对对对对，
0: 嗯，
8: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觉得食欲吧、
0: 嗯、
8: 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
0: 嗯、
8: 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
0: 嗯、
8: 这我精神头一足了、
0: 嗯、
8: 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
0: 嗯，
8: 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有半年多了吗，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0: 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8: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到稳的呢，
0: 嗯，
8: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0: 就是就是，嗯，
8: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
0: 嗯，
8: 都为我高兴。
0: 那肯定啊，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
8: 嗯、
0: 我恭喜你啊。
8: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0: 啊啊，你讲。
8: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
0: 嗯、
8: 就是黑。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就这么来来回回呀，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高这个药吧，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颜色也正常了。哎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0: 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8: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就往健康路上走。
0: 好。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8: 跟这些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0: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
8: 好。
0: 胡家老膏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8: 对呀，胡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0: 对，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
8: 对对，
0: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
8: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的。先这样吧，
8: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好，
8: 再
0: 会，哎。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 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千里苗，村长一绕走街道，村员早将千里苗打。

0: 满了我印。
1: 好戏押韵。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有过杨氏真女，她本是姚家不贤的人，若就还

0: 对的，
1: 是你呀、啊，
0: 可不是我的，
1: 可是怪颠下来
2: 的。走，
1: 啊！哎，值班时候你捯饬的人呢？
0: 你之前不早，怎么还不睡觉去？
1: 我才洗又死。
0: 有什么事？
1: 为干女儿的事。
0: 哦，为干女儿事啊？嗯、哎，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儿是想早点谢谢。
1: 晓得了，
0: 听见没有？
1: 晓得了。
2: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亲人？
1: 哎，瞧他模样。

好戏押韵。

了。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

0: 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双好鞋对人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咱们河北人在鞋的制作和改革上可没少下功夫。燕赵大地鞋的改革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距今已经2000多年。赵武灵王为了和秦朝对抗，进行了军事改革，让士兵穿皮靴训练骑兵。赵武灵王改革后的皮靴可以让北方游牧民族在坎坷之地便捷行走，也适用于骑马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服饰变革。这项变革让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增，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斗经常获得胜利，也让秦楚韩魏等大国纷纷效仿变革。从此皮靴成了骑兵的必须装备，进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进入民间，因其实用性而受欢迎。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胡服骑射改革中啊，改穿胡服装束对中原地区传统的衣冠制度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胡服除了能很好地适应山地骑战的需要外，胡服式样在农业生产、生活劳作当中也有着突出的优越性，因为呢，它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的社会活动，所以啊，很快被中原人们所接受了。
0: 秦汉以后，鞋以原料质地取名，有皮靴、丝履、麻鞋、草鞋等多个品种。老百姓穿的都是用麻为材料制作的鞋。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就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而贵族和高级官员穿的通常是带有绸缎的鞋，比如唐朝的官靴，这其中也离不开咱们河北人的贡献。盛唐时期的河北道丝纺织技术和产量都远远超过江南，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杜佑编纂的反映大唐经济命脉的《通典识货六赋税》记载，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食道共318郡，其中常供丝织品的63郡，而河北道有18郡，常供丝织品数量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宋元之后一直到明清，由于棉花的种植和推广，棉布开始在制鞋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棉布鞋相对经济实惠，很快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其中又以咱们河北人赵廷创办的内联升布鞋为代表。旧社会，北京曾有头戴马聚元、身穿瑞福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横的顺口溜。这内联升就是当时响当当的一家鞋店，创办人是清朝咸丰年间直隶武清县人赵廷。从创办到现在已有160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手工布鞋企业。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时就是穿的内联升的鞋。直到今天，做布鞋的手艺在咱们河北的许多地方依然传承并发展。比如河北顺平的宫廷布鞋制作技艺，河北望都的手工制鞋技艺，河北阜平的传统千层底布鞋等等，都是广受欢迎的河北布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工匠不仅是工艺的实践者，也是代表一个时代社会人文的气质，更多是彰显实践者的一种坚定

0: 踏实、精益求精的境界。我们河北有诸多的工匠艺人、工艺大师，都在力行实践。从我们河北这些制鞋匠人的身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敢于创新、拥抱变革，在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的一种精神。这应该就是我们河北工匠精神的重要一面吧。
1: 保留着制鞋的老传统和匠人精神，骨子里也不缺乏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休闲鞋、运动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以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的创业者为代表，凭着灵敏的嗅觉，他们大胆革新，紧跟市场，以优良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在全球鞋业产业链中独领风骚。目前，三台镇用鞋材企业2000余家，制鞋生产线1000余条，年产值超过200亿元。河北制鞋匠人和企业家依然紧追时尚潮流，研究客户变化，探讨新品开发，在时代的大潮中大踏步地向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

0: 次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他这幅画，我母亲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们家这幅古画的来龙去脉。这张画据说是明朝画的，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 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他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话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代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间那位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那么释家呢，说这醋是苦的，释家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家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 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她丈夫打呼噜，她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他是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 一家四口人

有的时候她还没等睡呢，她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她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她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她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较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2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膏拿家用去了，刚喝没6瓶胡家老膏，不到2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10点钟一直睡到早上4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

0: 六腑，您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高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儿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她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她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20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5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2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2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溜溜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2个方法是双保险，大家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好了，线上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接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哎，好的。
6: 我姓王啊。
0: 嗯嗯。
6: 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十个手指头狠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狠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啊，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这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家老膏，自从服了老膏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的睡眠就挺好，前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通过这个服老膏以后，我现在也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0: 对。
6: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服了老膏以后，我基本我想想好像就有2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它这最起码坐沙发不发怵了。 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散，而且有像那搁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
0: 嗯。
6: 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扶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6: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
0: 啊，
6: 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爱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带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6: 是
0: 吧？
6: 扶老啊，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0: 嗯，
6: 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
0: 嗯，
6: 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
0: 啊，
6: 那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老隔壁老两口子也扶一个多月了。
0: 嗯，
6: 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从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
0: 嗯嗯嗯，
6: 这是我的情况。
0: 嗯，
6: 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0: 是的，是的。
6: 我就表态，我说有100万分之1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0: 是的。
6: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
0: 嗯嗯。
6: 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
0: 嗯，
6: 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
0: 嗯，
6: 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
0: 嗯，
6: 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个说7两银子买碗粥，打一个地名，他马上就能打出来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穿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行。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性这是个大事儿。
0: 啊，
6: 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4个多月了，他呢吃了2个多月了。
0: 哦，
6: 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胡椒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6: 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
0: 嗯嗯嗯，
6: 成条了啊。
0: 嗯，
6: 这是他的情况。
0: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
6: 我儿子
0: 啊。
6: 嗯，
0: 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你们俩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6: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6: 再见，哎，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7: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0: 哦，
7: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呐、又激动，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啊。
0: 好，
7: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啊，谢谢您。哎，
0: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呐、您说对不对？
7: 是
0: 啊，
7: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0: 嗯，
7: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0: 啊，
7: 我是非常高兴啊。
0: 嗯，
7: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7: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0: 哦，
7: 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
0: 哦。
7: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0: 嗯嗯嗯。
7: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
0: 啊，
7: 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0: 嗯。
7: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了，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0: 啊，
7: 看不清楚。
0: 嗯。
7: 胀，疼。脑袋都胀了，
0: 嗯，
7: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0: 嗯，
7: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结果呢，没睡我一，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0: 嗯嗯嗯，
7: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0: 嗯，
7: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都没有。哎呦，这下把我吓的。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0: 啊啊啊！
7: 就赶紧把我呢，把我弄到那个眼科医院
0: 啊
7: 去检查，我想抹眼。
0: 嗯，
7: 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儿，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0: 嗯，认为
7: 还有
0: 就医晚了是吧？嗯
7: 啊，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
0: 啊，
7: 然后就又做了手术了。
0: 嗯嗯嗯，
7: 左眼打了激光。
0: 嗯，
7: 但是做了，好景不长。
0: 嗯，
7: 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的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0: 你看看，
7: 哎，
0: 顾此失彼是不是？
7: 对，
0: 啊，
7: 顾此失彼，
0: 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7: 对，啊，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不那么一点看不见了，
0: 嗯，
7: 啊，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
0: 嗯，
7: 这回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睛快瞎了，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0: 那可不是嘛，嗯，眼睛最关键的、
7: 啊、
0: 人生活上是不是？
7: 是是，但是呢，老伴儿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上火呀。
0: 那可不是嘛，啊，
7: 啊，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0: 就失明了，
7: 你
0: 是不是？
7: 啊，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
0: 嗯嗯嗯。
7: 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
0: 嗯，
7: 哎，老伴儿呢，哎，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胡家老高了。
0: 哦，这时候才是买。
7: 啊，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
0: 啊，
7: 哎，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7: 半个来月啊，
0: 啊，
7: 我的这个关节肿胀啊也消了。
0: 嗯。
7: 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7: 哎，活动活动也行。
0: 啊，
7: 哎，我就发现呢，这个药劲儿上来了。
0: 嗯，对。
7: 哎，
0: 啊、
7: 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7: 我这胳膊腿啊，哎，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0: 你看看，
7: 哎，比以前比以前强一点
0: 啊、嗯，
7: 对，比以前强一点。
0: 嗯。
7: 哎，来回稍微活动啊，哎，不咋疼了。
0: 嗯。
7: 哎，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7: 哎。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0: 就是，
7: 对吧？哎，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哎，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哎，哎呦，那个光感呐、啊，
0: 嗯，
7: 哎，比以前强了，
0: 啊，
7: 哎，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哎，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老在动啊，哎，都能看见人影了，啊，当然
0: 了，这些细微动作、
7: 哎、
0: 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7: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哎，也不疼了。
0: 嗯，
7: 哎，到因为现在呢，胡椒老高呢已经大半年了。
0: 啊、
7: 哦，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哎，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
0: 儿。嗯，
7: 哎，看东西呢，哎，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哎，是什么东西了。
0: 啊，
7: 哎，
0: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7: 啊啊，胡老
0: 啊，
7: 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
0: 嗯，
7: 哎、啊，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对对对，
7: 哎，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
0: 啊啊啊！太好了，这个改变
7: 真的
0: 是非常明显的 啊, 啊。
7: 对
0: 啊，
7: 这个胡椒老公确实解决不大问题、
0: 嗯，
7: 而且呢，
0: 嗯，
7: 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0: 啊。
7: 对，我这老大难呢、啊。恐怕很多患者都有，
0: 嗯，
7: 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哎呀，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
0: 啊啊啊！
7: 但是现在我不怕了，
0: 啊
7: 啊，因为我有改变了，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才三天我就睡好觉了，
0: 啊啊啊
7: 啊！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哎，我就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0: 你看
7: 着我睡觉的时候
0: 改变多快呀、
7: 啊、
0: 是吧？
7: 啊，对呀、啊、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在响的情况消失了、
0: 嗯、
7: 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
0: 嗯，
7: 哎，这个胡家老哥啊，吃了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不惊醒了、
0: 嗯、
7: 那我现在睡得踏实啊，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0: 啊、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7: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高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呀、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0: 啊，
7: 所以说
0: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7: 确实
0: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嗯，
7: 哎，
0: 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哎、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
7: 嗯、
0: 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 也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7: 对
0: 啊，
7: 嗯，
0: 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7: 啊，
0: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那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7: 是
0: 我们现在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7: 对，
0: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
7: 是，
0: 所以说
7: 根上
0: 啊，我们现在用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
7: 对，
0: 用胡家老高咱回归了本源，这样才能更好的治病。
7: 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7: 啊。
0: 啊，
7: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8: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
0: 哦，
8: 能给您通个电话，但是你说打几次吧，
0: 嗯，
8: 一直也打不过去。今天我可下是给您通上电话了，啊，一听见您的声音，啊，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0: 是吧？好。
8: 啊，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0: 好，谢谢你了啊。
8: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0: 哎，好的。
8: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哦。
8: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0: 啊。
8: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
0: 嗯，
8: 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
0: 嗯，
8: 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
0: 啊，
8: 完事我就摔倒了。
0: 嗯，
8: 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
0: 啊，
8: 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
0: 嗯，
8: 都后来就下不了地了。
0: 嗯嗯，
8: 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这么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说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呦就着急呀，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都偷着就掉眼泪，
0: 嗯，
8: 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
0: 嗯，
8: 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
0: 嗯，
8: 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0: 嗯，就是啊，骑着人嘛，
8: 嗯，
0: 是不是，
8: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呀，啊，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一点的起来，扶着那4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一点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0: 嗯，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
8: 啊，
0: 嗯，
8: 是胡老，虽然说我这卧床嘛，
0: 嗯，
8: 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
0: 嗯，
8: 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0: 哦，
8: 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
9: 嗯。
8: 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你的节目了，我、
9: 哦、
8: 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
9: 嗯、
8: 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了，我手里也没有钱。
9: 啊。
8: 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啊，就放您的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
9: 嗯嗯嗯。
8: 完、
9: 嗯，
8: 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
9: 哦。
8: 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吧，就松快点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
9: 嗯嗯，
8: 我心里还想，哎呦，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
9: 啊、
8: 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
9: 嗯、
8: 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的身上变化了，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9: 嗯，就是
8: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的，就像睁不开，睁得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
9: 嗯、
8: 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9: 看
8: 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9: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8: 嗯，这胡家老糕我这吃三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9: 嗯、
8: 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的、
9: 嗯、
8: 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嗯、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
9: 啊、
8: 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
9: 嗯、
8: 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9: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8: 对对对对，
9: 嗯
8: 啊，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觉得食欲吧、
9: 嗯、
8: 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
9: 嗯、
8: 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
9: 嗯、
8: 这我精神头一足了、
9: 嗯、
8: 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
9: 嗯，
8: 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有半年多了吗，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9: 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8: 嗯，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到稳当了、
9: 嗯、
8: 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9: 啊、就是就是。嗯，
8: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
9: 嗯，
8: 都为我高兴。
9: 那肯定啊，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
8: 嗯、
9: 我恭喜你啊。
8: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9: 啊啊，你讲。
8: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的大便，不是绿啊、
9: 嗯、
8: 就是黑。
9: 嗯，
8: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9: 嗯、啊啊啊，
8: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就这么来来回回呀、
9: 嗯、
8: 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糕这个药吧、
9: 啊、
8: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
9: 嗯、
8: 颜色也正常了。
9: 哎
8: 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9: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
8: 啊、
9: 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啊、是吧老朋友。
8: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
9: 啊、
8: 就往健康路上走。
9: 好啊，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8: 跟这些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9: 哎，好， 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8: 嗯，
9: 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
8: 嗯，

0: 好，
1: 胡家老高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呀，朱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1: 对，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
0: 对对，
1: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的，先这样吧啊。
0: 好，
1: 祝您
0: 谢谢胡老
1: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呢聊一聊这个马派的传人，著名的京剧老生呢张学金先生，以及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的选段。大家知道张学金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也是张派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长子。张学金呢，他是北京人。张君秋先生呢也是第二届梅花奖的得主，他呀从小呢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9岁的时候啊，他随陈喜光老师学习京剧，10岁啊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并且呢跟随著名的京剧教育家王绍楼先生学习。少年时代啊，他就能演出许多重头的老生戏，你像红鬃烈马呀、石红展呀，好多这样的戏啊他都能演。毕业以后啊，他又拜了著名的老生泰斗马连良先生，也就是四大须生之一啊，并且呢潜心钻研马派艺术。几十年来啊，他主演的这个马派剧目呢有赵氏孤儿、四进士、苏武牧羊，以及新编历史京剧谭嗣同、于谦，以及现代京剧箭杆河边和海棠玉等等。他的演唱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有些唱段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非常受广大戏迷朋友的喜欢。张学金先生啊，学习马派呢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断地加以发挥，使马派艺术啊得到了发扬光大。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呢由他主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借东风》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淮河营》选段。

什么是道义之物，抓奸猾

《清风亭》啊，这出戏呢，可以说是马派和旗派的代表剧目。这出戏的大意是，有张家二老年过花甲，无子无后，周梁桥下呢，拾得一子，取名为季宝。13年以后啊，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后来呀，这个张季宝呢，得中了状元，便忘恩负义，拒不相认张家二老。跟讲张家二老逼死在清风亭上。后来天公大怒，雷击张继宝。好，下面咱们就欣赏一下由张学金演唱的马派的《清风亭》选段。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传统京剧《沈头刺汤》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要说咱们现代人找对象有很多种方式，你像微信呀、QQ 啊，各种社交软件呀，要么就是上个电视露个脸，在报纸上登个征婚启事等等。可是在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古代，这个陌生男女连个面都见不着，想找对象可怎么办呀？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古代人如何找对象。在西周时期啊，政府会在仲春二月举办相亲大会，30岁未娶的帅哥和20岁没嫁的美女都会被强制要求参加相亲会，这个场面是相当热闹，如果彼此看中了就嘻嘻一笑，互送芍药花定终身。到了秦朝呢，这个相亲大会的福利就没有了，自此以后古代人疯狂热衷亲上加亲，表哥和表妹、表姐和表弟，基本上一出娘胎他就是标配。在这七出里有一条看起来很诡异，叫做不是舅姑，就是因为舅舅做公公、姑姑做婆婆这种事儿太普遍，所以干脆用舅姑代替公婆。最彪悍的表哥非东晋的政治家温峤莫属，这温峤的老婆去世以后啊，他琢磨着要不再娶一个，正巧他的姑姑带着美丽的表妹赶来投奔，这温峤一下就把表妹给相中了。姑姑请他帮女儿找对象，温峤沉吟了一番说，哎呀，这个好女婿可不容易找，找一个像我这样的怎么样？姑姑说，哎，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能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没过几天啊，这温峤就对姑姑说，我已经帮表妹找到对象了，门第、官职、名声都跟我差不多，还替对方下了一座玉镜台作为聘礼。等到结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婿啊就是温峤。洞房时呢，表妹揭开盖头看见新郎是表哥，当场大笑说，我一猜就是你这个老家伙。原来啊，这表妹早就发现她的聘礼是温峤的战利品。如果亲戚当中没有合适的，那就从朋友圈里找。古代人借着家里举行各种派对的机会，把朋友啊、闺蜜啊、同事啊、同学家的孩子溜溜见个遍，只要双方家里门当户对，这两个孩子相貌端正、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娃娃亲眨眼就能定下。家里有妹妹的男生啊，必须精通推销大法，跟死党一块喝酒聊天，自然地说一句，哎，听说你单身，哎，我有个妹妹长得萌萌哒，很适合你啊。俗话说，买衣看秀，讨老婆看舅。这死党一见朋友长得还行，妹妹肯定丑不到哪儿去啊，爽快点头说可以。据说呀，苏东坡就是用这招把妹妹苏小妹推荐给了死党秦观。这苏小妹和秦观呢，都是智商极高的牛人，婚后成天是斗智斗勇，其乐无穷。同理，很多热心的妹妹都会润物细无声地向闺蜜推销自己的哥哥，力争肥水不流外人田嘛。除了亲上加亲跟朋友圈推荐，古人啊还有借助社会力量找对象的传统。 略知一二。现代人想找对象比较轻松了，可是在这个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古代，陌生男女连面都见不到，想找对象怎么办啊？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看古代人如何找对象。上一时段我们说呀，古人找对象很喜欢亲上加亲，这有几点好处啊。首先，知根知底儿，相貌和人品有保障。其次呢，公婆是舅舅或姑姑，这媳妇的日子能舒服一点。最后啊，因为两个孩子经常有机会见面，感情基础也是棒棒的。唯一的坏处就是近亲结婚生的孩子折损率比较高。当然了，如果表姐和表妹太多呢，也挺愁人的。你像可怜的贾宝玉，他就深受这种困扰啊。找对象是大事儿，就连皇帝、官员和师长看见单身狗都很着急。在戏曲里，皇帝一见到状元就喜欢赐婚，官员们呢热衷给手下的潜力股做媒，老师啊把掌上明珠许配给得意门生的几率更是特别高。某些帅哥美女也许会选择自力更生。在古代，3月3、元宵节、七夕节、中秋佳节，它都是变相的情人节。年轻男女出来 happy， 气氛又那么浪漫，很容易一见钟情。在宋朝和元朝，单身美女们呢还可以扔绣球来招亲。 如果呀，亲朋好友帮不上忙，那就需要借助一些社会力量，找媒人介绍对象。古代的媒人分为官媒和私媒，官媒呀兴起于周代，是专职媒人，享受公务员待遇，在政府有备案。官媒人手一本花名册，里面记录未婚男女的出生年月、家族排行、亲戚的情况、父兄的社会地位，还有家中资产的评估等等，相当于婚介所的电脑数据库。需要候选人的时候呢，一搜资料就出来了。另外啊，从相亲、结婚到离婚，各种程序都离不开官媒的参与。如果保媒的对象不合法，官媒还要承担连带责任，还要挨板子。一般来说呀，官媒推荐的对象不会太离谱，私媒啊往往是兼职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外快。史上最著名的私媒是撮合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王婆了。他们呀走街串巷忽悠人，把丑的说成美的，把穷的说成富的，把老的说成年轻的。很多专职坑人的私媒婆是不幸婚姻的痛苦源头啊。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媒婆不都是女人，在清代的青浦县有一个徐老翁，超级喜欢做媒，从别人的孩子咕咕坠地，他都会过去登记，等男孩女孩到了适婚年龄，他就主动帮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两家撮合，据说成功率相当高，而且呢全程免费，人家呀不为名不为利，就图一乐呵。看看古代人找对象费了老了劲儿，还不管本人爱不爱，咱们现代人真得惜福啊，有这么多便利的条件，这么宽松的环境，如果再找不着对象，只能怪自己不努力了。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陈彦秋先生呢是程派的创始人。应当说呀，这个程派的艺术它的内涵呢非常深刻，这个它的凄楚委婉动听的唱腔，优美婀娜多姿的舞蹈，以及细腻传神的表演呢，无处不都渗透着这位大师的精湛艺术。近年来呀，说程派艺术呢非常红火，一代又一代的程派艺术的继承人呢层出不穷。今天我就想介绍一下这个程派的继承人，就是程派的再传弟子张火丁。张火丁啊，是京剧程派艺术的这个再传弟子。他呢是1971年生于吉林省的白城市，他自幼酷爱京剧艺术，尤其喜爱程派艺术。那么在1986年呢，他就考入了天津戏曲学校，专攻青衣，师从呢屈天凤、张芝兰、李进秋等等吧。在校期间学习了四郎探母、三娘教子、玉堂春、贵妃醉酒、断桥思凡、春秋佩等一些剧目，以后呢又从这个孟宪荣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你像锁麟囊啊等等吧。大概在1989年呢，他就考入了北京战友京剧团，这时候他又向北京戏校的李文民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像窦娥冤呐、三鸡掌啊、武家坡等等。后来呀，经过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推荐，正式拜在程彦秋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教授门下，得其真传，受益匪浅。赵先生亲传程派的名剧有《荒山泪》啊、《锁麟囊》啊、《春闺梦》啊、《窦娥冤》等等。在1994年啊，就是在北京举办了专场演出，博得了专家和内行们的好评。1996年被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推荐为第二届中国京剧之星。应该这么说，张火丁呢在继承程派这个艺术上呢

是颇有这个建树的。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吧，振兴京剧艺术呢，我想呢，他在尽自己的努力。好，借咱们今天这个时间呢，咱们放两段张火丁演唱的程派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程派名剧《荒山泪》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火丁演唱的传统京剧《荒山泪》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火丁演唱的传统京剧《贺后骂殿》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火丁演唱的《赫赫骂店》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蛇影。杯弓蛇影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误把映入酒杯中的弓影当作蛇，比喻因错觉而疑神疑鬼，自己惊扰自己。这则成语来源于东汉印绍写的《风俗通义》。有一年的夏天，县令应琛请主簿杜轩来饮酒，酒席设在厅堂里，北墙上悬挂着一张红色的弓，由于光线折射，酒杯中映入弓的影子，杜轩看了以为是一条蛇在酒杯中蠕动，顿时冷汗涔涔。但县令是他的上司，又是特地请他来饮酒的，不敢不饮，所以硬着头皮喝了几口。仆人再斟时，他借故推却，起身告辞走了。回到家里，杜轩越来越疑心刚才饮下的是有蛇的酒，又感到随酒入口的蛇在肚中蠕动，觉得胸腹部疼痛异常，难以忍受，吃饭喝水都非常的困难。家人赶紧请大夫来诊治，但他服了许多药，病情还是不见好转。过了几天，应琛有事到杜轩家里问他怎么会闹病的，杜轩便讲了那天饮酒时酒杯中有蛇的事。应琛安慰他几句就回家了。他坐在厅堂里反复回忆与思考，弄不明白杜轩酒杯里怎么会有蛇呢。突然北墙上的那张红色的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即坐在那天杜轩坐的位置上，取来一杯酒也放在原来的位置上，结果发现酒杯中有弓的影子，不细细观看确实像是一条蛇在蠕动。应琛马上命人用马车把杜轩接来，让他坐在原位上，叫他仔细观看酒杯里的影子，并说，你说的杯中的蛇不过是墙上那张弓的倒影罢了，没有其他什么怪东西，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杜轩弄清原委后，疑虑立即消失，病也很快痊愈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唐铁牛来到了杨家桥，当他找到杨西杨玉川的大门外的时候，一敲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唐铁牛定睛往里边一看，这开门人，唐铁牛是颇为惊愕呀，心想这样的人可真少见。怎么少见？门里边站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是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龙，身体匀称，头上挽着一个发卷，别着一只金簪，身上穿着一件锦绣花袍，月白帽的底儿是上绣三蓝牡丹花，足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这个肤色非常的细嫩，细嫩到什么程度呢？ 就好像那鸡蛋煮熟了之后把那皮儿剥掉，不但是又白又嫩还闪光，两道剑眉直通鬓角压入天藏，这眉毛一根一根的相错搭着是错落有致，高鼻梁薄嘴唇唇若突出，这双眼睛清澈如清泉，那两个眼珠就好像两颗黑宝石镶嵌的里边一样。长方脸，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干净，貌如处子，就看多少个漂亮大姑娘也没有这模样的，更何况这是一个男子。唐铁牛心之想啊，哎呀，我见过多少美男子，可是从来没见过像他这么漂亮的。嘿，这小伙一打眼儿就使你心里边一震呐、啊。但是唐铁牛是来送灵车的，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观赏这位美男子。唐铁牛只好一抱腕，请问这是杨西杨玉川杨老先生的府地吗？啊，正是。您是哪位？
13: 我是大宋国朝征南招讨使营中麾下的四品都尉，我姓唐，叫唐铁牛，今日特来登门拜访。
12: 哦，唐都尉，失敬失敬。这小伙子一听说是唐都尉，从他那个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他感到很惊异，心想这唐都尉怎么上我们家来了？
13: 哦，唐都尉，您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12: 哎，咋听说杨老剑客住在这里？实不相瞒，我的老师是大八义排行在二江南神通赵廷赵怀阳，我是他的大弟子，杨老先生是我老师的师叔，论着说呢，我得管他叫我师爷。师爷在这住着，你说我这当徒孙的能不到这来看望看望吗？但是又不知道这个消息准确不准确，冒着蒙的我就到这儿来了，所以我打算看看老爷子，没有别的意思，另外还有一点小事得向老爷子禀报。
13: 哦，如此说来，唐都尉里边请。
12: 哎，不客气。哎，唐铁牛迈步跟着就进来，这小伙子把唐铁牛让进了待客厅，让唐铁牛坐下，吩咐府中手下的家丁给唐铁牛献上茶来。这小伙子就在唐铁牛对过坐下。
13: 唐都尉，您有什么小事儿？
12: 我还没敢请问您是哪位。
13: 哦，我倒荒疏的忘了，我就是您所要见的，我恕个罪说，杨西杨玉川杨老剑客的次子，我叫杨芳。
12: 啊，久仰久仰。唐铁牛心想，这杨老剑客感情有这么一个漂亮儿子。嗯，
13: 哦，杨芳，杨壮士，老爷子在哪儿啊？
14: 跟您说吧，家父已经有病了，现在在他的卧室休息，大夫说一般不让别人搅扰他，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讲好了。
12: 啊，是这么回事啊。哎，既然是你是他的公子，

0: 这话我就跟你说也没什么。我问你，有一个叫宋万年的人，你认识他吗？
1: 宋万年，
0: 认识，那是我大哥。啊，是呀，啊，唐铁牛一看这个小伙子一提到宋万年，精神倍增，说明他跟宋万年两个人关系很密切。这个宋万年呐，他投军入伍，到我们这军营中去了。
1: 对对对，我知道，这宋万年他怎么的了？
0: 啊，这宋万年呢，他入伍之后呢，就在我们军营里边当了一名火头军，是中军站的火头军。但是这个人呢是有本事的人。我们的副招讨阮英发现了他这身好武艺，打算提拔他。我们最近正和铁佛寺里边交之果的太子喊雷比武较量。第一次比武我们没分胜败，宋万年呢就打算夜晚去行刺，结果副招讨阮英就同意他去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宋万年进到铁佛寺去行刺未能成功，被哈雷和他手下的人给发现了，动起手来，宋万年单人难敌重寇，他身负了两处重伤，由打那庙里面就逃出来了。幸亏我们派去三个人接应他，把他接应到九江城内，倒在帅堂后边。宋万年由于负伤过重，抢救的不够及时，这小伙子他就死了。谭铁牛说到这儿的时候，就看对过来杨芳当时就站起来。
1: 什么？宋万年他死了
0: 啊？是，他临死的时候曾经跟我们说，他说要把他的尸体运到他师爷这儿来。他说他从8岁就在这里待着，跟他师爷感情甚好，所以我们遵照他的遗嘱，就把他的尸体长殓起来，装在棺材里，派了一辆灵车已经送到村口之外。我特意先行一步来到这里给您打个招呼，送一个信儿，您看看这个灵是不是应该给拉进来呢？这个就看着杨芳两个眼睛直瞪瞪的，眼瞅着那眼里边的泪水就出来。我大哥他死了，他不能死，他有一身好武艺。
2: 是呀，对，他是有身好武艺，不过他尽管有身好武艺，他碰上一帮人也不好得胜啊。这玩意儿人有闪失，马有漏蹄呀，他可能一时就没关照到，就受了伤了。
1: 啊，好吧，我大哥想念着我们家，他跟我的亲哥哥一样。当初我父亲40岁的时候还没有儿子，我父亲见了宝刀手宋世公，跟他谈起这件事，宝刀手宋世公他有两个儿子，于是就把宋万年给了我父亲了，说让那个师爷代教一个徒孙，也让他伺候着这个师爷，因为这样我父亲就把他带到我们家里来了。那年宋万年是7岁，他到我们家里没有2年，我大哥杨俊就落生了，又2年我就落生了。我父亲有了我们哥两个之后，但是对他这个徒孙一点也没有另眼看待。宝刀手宋世公曾有几次提出要把这孩子接回去，但是我父亲舍不了他，因为我这个大哥对我父亲感情太深了，他从小就非常懂事，后来长大成人，武艺练就了，江湖上人送他外号赛专诸似孟尝啊。这个人特别知道人的心，尤其是特别孝敬我的父亲，正因为这样，他跟我父亲和我们是两论着，他跟我父亲叫师爷，管我叫兄弟。最初他不愿意这样叫，是我们小哥两个
0: 考虑到他年龄比我们大，再管我们叫叔叔，我们总觉得不得劲儿，所以我就把他叫大哥。俗话说江湖乱道嘛，这些年来我们就一直是这么论的。我这位宋大哥在我们家里边可以说挺着半碗门面呢。我父亲有的大事小情都得让他出面维持办理，他每次把事情办得都非常漂亮，回来跟我父亲一讲，我父亲都非常满意。可是就在我的大哥30岁那年，他无意中在书房里边的一张纸上写了两句话，他说：三十而立，志未立，枉费男子半世功。他写完这两句话之后，我的父亲就看到了，跟我的这位大哥说：孩儿啊，你武艺已经练成了，但是如果就在我的家庭之中，整天你就侍奉着我，这一辈子你也出息不了。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应该为国建其胸大，你走吧，我让你去投军入伍，为国报效。开始的时候我这位宋大哥他不愿意去，但是我父亲看出来了，他胸有万里之志啊，只是舍不得我父亲，言不由衷啊。我父亲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最后一会儿他们爷两个长谈了半夜，我父亲让他走了，让他到东京汴梁，让他去入伍投军。同时我父亲告诉他，东京汴梁城里边有你二师叔赵惠阳的几个徒弟，提到阮英，提到了您，说都在那儿，大马金刀、玉堂金马建功立业，当了官了，你可以投奔他们。虽然可以投奔他们，但是先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如果暴露出你的身份，显得你是靠着这种江湖上的义气关系去谋求官职，这会让人家瞧不起你。你投军入伍之后，靠你自己的真本事闯荡出一番事业来，然后再暴露你的真正身份。我这位大哥就是按照我父亲这番嘱托去的，他投军入伍了。他入伍之后曾经托人给带回过一封信，我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就在我这大哥走了之后，我父亲茶不思饭不想，老爷子想他呀，你想从7-8岁到30来岁这么长的时间，爷儿两个在一起，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应该说我父亲和他的感情比我父亲和我们弟兄两个的感情都要深。我父亲想他，老人家想病了。我们哥两个曾经问老人家，您是不是想宋万年？如果您要想他的话，我们去把他叫回来，来看看您。我父亲那是肚子里有牙的人，老头连连摇头，我不是想他，让他去吧，他在我这儿待到30岁了，应该让他为自己建功立业，他也该成立个家室，也应该娶妻生子了，我不能再缠绕着他。老人家嘴里这么说，但是眼里流着泪。正因为这样，老爷的病越来越重，现在已经是卧榻不起了。唐将军，今天您又带来这么一个噩耗，如果说把这件事情跟我父亲一说，我们家就犯重丧了，紧接着就得给我父亲出殡了。唐将军，无论如何这件事可不能跟我爹讲。哎，好，那这事就不跟他说。那不过这灵柩怎么办呢？我把这灵柩，我把它再拉回去得了。就在我们大营附近找个风水先生给他看一块好地，把他就在那儿埋葬了，你看如何？不，今日灵柩已经来了，应该把他埋葬在我杨家的坟地之内，这件事由我来办。灵车现在哪里？在村外 您稍等一下。

点头答应下来。杨芳跟着唐铁牛就出了杨家桥，来到村口这儿，他吩咐这十几个兵丁把这个灵柩车就拉到了他们杨家的墓地，刨了一个坑就把他埋到这儿了。同时他又找来一个石匠，嘱咐他要给在这儿立一桶碑。这儿一切安排好了之后，转身他领着唐铁牛又回到自己的宅院。唐铁牛跟杨芳就说了，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我就该回去了。杨芳说，你等一等，我跟你一块儿走。说着话就看杨芳把外边的这个柴城啪往下一解，又打墙上摘下了一条17节链子鞭，往腰中一围，闪开了柴场，告诉唐铁牛，我跟您到前线上去一趟，虽然我不属于是宋营的将士，但是宋万年是我的大哥，如今我的大哥死了，死在哈雷的手里，我要到前敌上找这个教着我的太子哈雷报杀兄之仇，我给我的大哥报仇雪恨。杨芳这个举动出乎唐铁牛的意料之外，唐铁牛心想，哎呀，这小伙子长得可是挺漂亮，究竟武功怎么样我可没有底呀。唐铁牛心想，小伙子你可不要意气用事啊，一抖擞精神你跟着我到前线了，我把你领着去了，一见了哈雷，你们俩真一动起手来，让哈雷把你给打死了，我又拉口棺材回来了。我跟那老头再说，那老头非死不可，老头再死我这不把人一家子给害了吗？唐铁牛心里边这么想，嘴里又不能这么说。哎呀，我说公子啊，你要愿意去的话那感情好了，按论辈儿说呢我应该管您叫个小叔叔，但是呢您要愿意的话我就这么叫，不愿意的话呢咱们就官称。我说杨公子啊，您要到前敌上去找那哈雷报仇，你可要知道这交之国的太子哈雷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这小子长得身高力大，而且武艺经过名人的传授，从他那个武艺招数来看是跟咱们中国的高人学的，手中使对短把牛头躺那可是重兵器，我们宋营中的那么多的英雄豪杰单打独斗都不是他的对手。公子当然了，你是妙手剑客，我师爷杨玉川的儿子肯定是受我师爷的真传了，不过我不知道你到那见这哈雷你有没有什么招数准能把他赢了呢？唐将军，大概你有点信不过我是吧，好吧，我跟你去一趟。应该这么说，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我既然敢跟您去，我就有信心战败哈雷。好，如此说来我愿意跟你一路同往。走，唐铁牛就跟着杨芳两人由打这杨家桥出来。唐铁牛这次往这儿来并没有骑马，因为他拉着灵车呢，杨芳呢跟着唐铁牛也是一起步行。往回走着，他们就坐在这个空的车上，来的时候拉棺材来的，往回去的车就空了，坐到车上咣咣当当咣咣当当，一边走着唐铁牛就一边问着杨芳，哎呀，我说杨公子啊，您长得这模样可是太漂亮了，你这个武艺跟老爷子学完之后没往江湖上去闯荡闯荡啊？哎，一直在家父跟前尽孝，闯荡什么呀？不过江湖上人们也给我送了一个外号，我这个外号自己倒并不喜欢。哦，您也有一个外号，外号怎么称呼？他们都叫我赛潘安。啊，赛潘安。潘安是谁呀？唐铁牛不明白这潘安是谁。哎，潘安是古代这么一个人，也不过就长得漂亮，没有什么特点。这小伙子没墨开详细解释。实际上潘安这个人是古代一个男子最漂亮。潘安漂亮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说潘安出行

0: 妇女投以果品，满载而归。就是潘安这小伙子要坐着车在街上这么走一趟，所有的年轻妇女一看见他，由于他长得特漂亮，对他表示好感，就往那个车上扔果品，什么香蕉、苹果、橘子乱扔。扔完之后，潘安转了一圈回来，这车满了，吃水果自个儿不用花钱。据说潘安是这样。而潘安同时代呢，还有个姓张叫张梦阳的。这张梦阳一看潘安人家出去转圈，有妇女往上扔果品，拉一车果子回来了，他也坐车出去了。这张梦阳长得是奇丑无比，小儿以石偷之，满载石而归。就是这小孩这么一看，他这小子长得真丑，往那大砖头石块往那扔，扔了一车石头，拉着他回来了。这是那么一个典故。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儿，那就无从查考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由于这个杨芳长得特别漂亮，所以人送她个外号叫赛潘安。汤显牛不明白潘安这个典故，杨芳也不好自己做过多的解释，只告诉汤显牛是古代一个美男子。啊，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这个车辆往前赶着走着走着，前边走到一个地方，这是一个丘陵地带。这丘陵地带有一个大土岗，土岗呢，一条路从这土岗当中穿过去。那么这个路当初修的时候，就把这个土岗从两边给立削下一块。所以这个土岗那边是慢坡，接着路这边是一个陡峭的悬崖。他们这个车辆还没等走到这个陡峭的悬崖附近的时候，就听见了哪个土岗悬崖的尖上，有一个女子惊呼：“救命啊！”这一声喊，喊得非常凄厉。当时这赶车的把这缰绳就裸住了，车就停住了。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急急忙忙从这车上就蹦下来。唐铁牛和杨芳急步地往前走。当他们来到这个峭壁跟前的时候，抬头往上一看，一看在那个峭壁的尖上，站着一个17、18的姑娘， 这姑娘穿着一身短衣襟的舞服，手中拿着弓箭，长得什么模样现在来不及看也看不清楚。这姑娘站在那就喊，快点救命啊，大蟒！一喊大蟒，唐铁头往旁边一瞧，我的天，有打那土岗上面有一棵很粗的树，那树上面盘着一条巨蟒，这蟒有房檩粗细，瞧那样子起码说得有一丈几尺长。这蟒的后半截在那树上绕着，前半截已经伸下来，脑袋昂起来，张着嘴，里边往外直吐露那鲜红的信子，奔着这姑娘一步一步的就逼进来。这姑娘看来退到这个悬崖的跟前，她不敢往下退，手里边拿着弓箭，好像她要不知道射这蟒了，在那吓哆嗦了。哎呀，快点来人！干在那喊，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就来到这悬崖底下了。唐铁牛看，坏了，他奶奶个孙子，那有个蟒，这怎么办？杨芳一瞧，姑娘，往下跳，往下跳。这杨芳只会让姑娘顺这个悬崖往下跳，因为杨芳看了看这个悬崖不算太高，你像一个土岗的横断面能有多高啊？他这么一喊的功夫，这姑娘可也真急了，因为她看那个蟒步步向她逼近。当这大蟒眼看着到在姑娘跟前的时候，这姑娘一回身，噌，由打上面就跳下来。姑娘由打上面往下这么一跳，这杨芳呢，抢一步到跟前，啪这么一接。这杨芳小伙子那是练武出身的，好功夫，看得也准，接的这个劲儿也寸，啪一接，这姑娘虽然她从上往下有一种惯例，姑娘往下这么一砸，杨芳就这么一蹲身子，扑通，杨芳也坐下，把姑娘抱到怀里了，咣，她也坐到地下了，姑娘也没摔着。在这一瞬间，杨芳的心里边可顾不得男女见面授受不亲这个礼节了，因为他想的是救人要紧，在姑娘在她怀里边这得以安全着地，姑娘也想不到自己是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给抱住。这姑娘一看面前的杨芳是这么一个漂亮后生，姑娘赶忙的就站起来，谢谢你。姑娘的脸色还没变过来，杨芳这功夫就站起来，可是杨芳刚一站起来，这个蟒啊也急了，他由打那土杆子上边顺着那个悬崖呲溜一下就窜起来，这蟒由打上边窜起来之后，张着嘴就奔着杨芳来。他奔杨芳一来，这姑娘吓得往旁边一闪，哎呀妈呀，喊了一声妈，往旁边躲。唐铁牛伸出把铁棒槌拿出来，拿出铁棒槌，唐铁牛刚要往上蹦，一蹦的时候唐铁牛嘣又蹦回来了。为什么？唐铁牛心里想，不行，我这棒槌要砸不上他，他非把我手咬了不可，这蟒要把我咬了我就完了。唐铁牛刚往回一蹦，这杨芳呢手里边没有鹰手兵器，腰里边围的是十七节链子鞭，杨芳他一眼看见那姑娘的肋下挎了一口短剑，杨芳一瞧，姑娘你不有剑啊？这姑娘手里边拿着弓箭，肋下挎着短剑，她全忘了。姑娘一愣神的功夫一扎着手，杨芳也不容姑娘动手了，她自己亲自过来蹭，由他肋下就把这短剑抽出来，就看杨芳体轻如燕，纵身来到跟前，这蟒抬起头来奔他那么一袭击，杨芳往旁边一闪，唰一剑，先把那蟒脑袋给砍下来。蟒脑袋这一砍下来，从那枪子上噗，血往外一喷，这匹蟒噼里啪啦来回这么一折，杨芳紧接着唰唰又是两剑，把蟒给斩成数段，这蟒死在那儿。杨芳把这宝剑的血迹在草上蹭了蹭，然后把这宝剑还给这个姑娘。姑娘，谢谢您这口宝剑。姑娘这着把剑接过来，还剑入鞘，拿着弓拿着剑，一看蟒死了，她这惊恐的心情才刚刚平静下来。哎呀，哎呀，我的妈呀，我刚才是怎么下来？

0: 唐铁牛在旁边一看，你刚才从上面跳下来的，是让我这个小伙计把你给抱住的。
1: 哦，请问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
0: 唐铁牛心眼多，心想现在两军阵上两国交兵，不能随便报我们的真正身份。唐铁牛说，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你先报个名姓，我们听听。你这么一个大姑娘，怎么没事往这土岗子上跑啊？啊，今儿幸亏碰上我们俩了，要不是碰上我们俩，你这命不就完了吗？
1: 是啊，真是，我告诉你吧，我是乌孙国的。
2: 话刚说到这儿，就看牛大旁边连骑马的在步行的稀里糊涂的跑过来好几十个，也有男也有女，看来这都是仆从和侍女。来到这姑娘的跟前，哎呀，公主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挨个的来问，就看这姑娘马上把脸色沉下来。你们都干什么去了？啊，刚才我差点没死了。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公主？
0: 什么公主？哎呀，这玩意儿挺蹊跷，我得问问。
3: 请问姑娘，您是乌孙国的公主吗？
1: 对，我就是乌孙国的公主啊。我的父王领着我乌孙国的人马到这儿来了，我们要跟交趾国联合起来一起抗宋，你不知道吗？
3: 不知道不知道。
0: 唐铁牛心想，那我们救了一个仇人，他是跟交趾国联合起来一块要抗宋，跟我们干呢。
3: 哎呀，
0: 这可是个新情况，
1: 我从来没听说交趾国又调他的蒙古人马一起跟他们并肩作战了。这回去我得跟阮昭曹如实的汇报。
3: 那你这回既然已经脱离危险了，那就得了。那我们就该走路了。
1: 慢，
2: 这姑娘这才仔细定睛瞧了瞧唐铁牛，又看了看杨芳。尤其这姑娘看到杨芳的时候，这眼睛盯着杨芳，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就不离开。唐铁牛在旁边瞅着，心想：哎，这人呐，要长也得长个漂亮模样。长个漂亮模样吧，你看人家看也多看两眼，你看人家扫了我一眼，回去再不过来了。
1: 杨芳让这姑娘看的有点不自然。
4: 小姐，既然是您已经脱离危险了，您是公主也罢，您是小姐也罢，我们都不管了。我们要赶我们的路，我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3: 等一等，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唐铁牛过来了。
3: 他呀，他姓杨。
4: 哦，
3: 叫什么？他叫杨牛。
4: 哦，叫杨牛。
3: 您呢？我姓牛。
4: 你呢？
3: 我叫牛唐。
0: 我那天这名字怎么这么别扭？
1: 这俩人一个叫杨牛，一个叫牛唐。
3: 哦，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
0: 做买卖的。我是景德镇倒腾瓷器的，他是我伙计，我是他掌柜的，我们俩一路通行，在这儿路过。
1: 哦，您这伙计感情有这么好的武功。
0: 嗨，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都得练点武好防身呢。
1: 哦，你们二位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更何况是救命之恩呢？没别的，我请你们二位到我们乌孙国的军营之中稍叙片刻，你们看如何？
4: 杨芳说，不必了，公主，我们就不打扰了，我们还急着有事呢。
3: 别，怎么也得到我们军营里边见见我的父王啊。唐铁牛说，别，用不着了，改日再会吧。走吧，伙计。
1: 两个人转身刚要走，这姑娘一摆手，慢。说着话，就看这姑娘由打这脖项上奔摘一个金锁链来，这金链子头上拴着一个香囊。姑娘把这件东西双手捧着递到了杨芳的跟前，说，壮士，你救了我的命，以此为

0: 一赠，永以为念。就是我把这种东西赠送给你，留作一个永久的纪念。香囊是什么东西？古代年间，姑娘媳妇们戴在胸前或者藏在衣服里边的，装着香草的那种小口袋。这种东西呀，据说能够驱邪避秽。另外呢，这个香囊里边装的是香草，戴到身上也可以散发一种香气。这个东西可能就相当于后世妇女们甩的那香水了。那个时候啊，没有什么法国香水啊，这中国香水这都没有，它就这香草。这姑娘把身上带的这个东西递给杨芳了，杨芳呢，看着姑娘是一片诚意，又不好推却，只好她下意识的就把这东西就接过来。接过来之后，这姑娘瞅着杨芳，面带微笑，这样吧，你们二位能不能随我到我们的营中去叙谈叙谈？哪怕是凉水温成热水，你们喝一杯水再走呢，也算是我对你们的一点情谊吧。杨芳说："不了，刚才跟您说过了，我们呢还有很多事情，我们急着要赶路，改日再说吧。"那好吧，既然这样，我不可强留你们，那我也就回去了。这个时候，就看旁边有一个侍从牵过一匹马来，把这马牵到姑娘的跟前。公主，请您上马。好，姑娘伸手把这马鞭子接过来，转身又看看杨芳："这位壮士，你我改日相会。"说到这里，姑娘一裸思将，扳杆要认镫。刚一认镫的功夫，这姑娘啪，把这脚又撤下来，转过身来又看看杨芳："这位壮士，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杨芳说："哦，没敢动问小姐的芳名，我是乌松国的公主，我的爹爹是乌松国的国王，恕个罪说，他叫雷天宝，我叫雷小霞。"记住没有？哦，记住了，记住了。唐铁牛一直站在旁边，这姑娘就好像没看见唐铁牛一样，每次说话都是冲着杨芳。唐铁牛在旁边就觉得有点别扭，唐铁牛在旁边也插了一句："知道了，您叫雷小霞，是，好，记住我的名字就好。日后要到我们的营中，可以去找我。"啊，我走了，好，请您上马吧。再见。姑娘一裸缰绳，刚一抬腿又要上马，啪，这腿又撤下来。这位壮士，您姓杨，叫杨牛，对吗？杨芳心里这别扭，心想，这位堂爷给我起这么个名，哪有姓杨叫杨牛的啊？这说明我们家也太没文化了。但是他这么起了，我就得顺杆爬啊！对，我是叫杨牛。好，杨牛啊，以后你做买卖如果有什么不顺当的地方，需要我们帮忙，尽请到乌松国的大营里边去找我，你就找我就行，准保有人给我传禀，我准能让你进去。好好，谢谢这位小姐。好，再见。他一裸思将。又一认镫，这腿又撤下来。我说："杨壮士，你可得上我那儿去呀！你什么时候能去呢？"杨芳说："哎，小姐，这可就说不准了。我这不是跟着我们掌柜的做买卖吗？等着我跟我们掌柜的把这份买卖做完了之后，有了闲暇时间，一定到您的营里边去拜访。也别等买卖做完了，如果你们做买卖当中……"要有什么不顺当的地方，你找我，我还是能够帮忙的。你可别见外啊！你救了我一条命，我给你帮点忙，这算不得什么。我总觉得好像欠你一份人情。哎，小姐，您把话说到哪里去了？今天这件事，别说是我，就任何一个过路之人，看到此事都会能拔刀相助的。好，即使有的过路人想要拔刀相助，他能不能斩得了这条马，那还两说着呢。你 真乃是一位勇士也。好了，再见。这姑娘好像怀着依依惜别的情意，这才转身行，搬鞍任凳，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啪，桃红马四蹄翻开，带领着众位使女和侍从，他骑着马走了。姑娘走出一段路去，扭向回头，还往这边看，不断地向杨芳招手。眼瞅着这姑娘带着一伙的人走远了，杨芳呢，拿着这个东西，在手里掂了掂了，哎，把他揣怀里。唐铁林在旁边瞅着，嘿，外甥，瞎说说，哎，您别那么称呼我呀，爹。我前思后想啊，我还得管你叫小叔叔，因为我要是破了辈儿跟您论称谓呢，将来我师父见着我呀，我师父可不是好脾气，他非得骂我不可，我呀还管您叫小叔得了。好吧，您随便吧，反正我管您叫唐将军。我说小叔啊，这么说吧，这姑娘把这链子给你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这姑娘看上你了，
1: 看上我了。
0: 哎，你呀还是年轻，刚二十挂零，对这事还不懂。你看我不管怎么说长你几岁，在人世上经的事儿多，阅历也多，男女之情虽然我没经着过，但是我看着过。你知道姑娘刚才给你这链子的时候那个眼睛里边什么样
1: 啊？什么样？
0: 那姑娘对你那眼睛里边有句话，你听明白没有？
1: 眼睛里还有一句话。
0: 哎，眼睛里有一句话，她的眼睛里那句话我看出来了。
1: 什么话？
0: 她是跟你说咱俩好啊。
1: 哎呦，我说唐爷，您别那么说好不好，您怎么把这姑娘看成那样的人了？
0: 哎，要不然的话他就不能紧着上马，他上不去。你没看见吗？连着上三回都甩凳又回来了，跟你没话搭理话，这说明这姑娘心里有你了。再者说了，据我所知，姑娘脖子上面挂的这个香囊那是不能随便送给人的，今天她能摘下来交给你，这就说明心里有你了。小叔，你可别不往心里去，这事儿您可记着。杨芳说，不管怎么讲他是乌松国的人呐、啊。这乌松国的人马到这儿来了，是不是要抵挡我们大宋呢？听他刚才讲是这个意思，他要抵抗我们大宋，那么我们跟他是仇人相对，我跟他论的什么感情呢？
1: 哎，别看两国交兵啊，感情归感情。行了，这事咱先不提了，咱们上车，快点赶路吧，走吧。
0: 远处那十几个兵丁赶着那辆空车还等着这二位呢，这二位来到这辆空车上，吩咐一声赶车走。赶车的这个兵啪一摇鞭子，这车就上了路。车里一走啊，唐铁牛坐在这车里边逛逛当当的，他的嘴还不闲着，这个人呢，能长穷命别长穷相，能有丑行别有丑容。哎，你看我这模样吧，是姥姥不喜舅舅不爱，谁看见我也不得意，看见一面啊大概能膈应三天。其实呢，我唐铁牛有一颗善良的心，我这个心呢对谁都能换出好来，但是表现不出来呀、啊。你瞧刚才小叔啊，这姑娘可把我闪坏了，按说是咱们俩听见她的喊声一起跑到那个悬崖下，那蟒下来的时候我也曾经摆棒槌往上冲过、哎、结果咱们俩人救了她的命，她说话的时候就帮助你一个人，把我呢卖不了的书斋在旁边给戳下来了。你说我退吧，我又觉得不对劲儿，我怕人家姑娘有想法。你说我不退吧，我站在那儿又觉得干得慌。说实在的，我当时这心里边是百感交集呀、啊。
1: 真好像是吃

0: 了苍蝇，喝了醋，说不上一个什么滋味，那不成的话。得了，苍将军，您别开玩笑了，行吗？哎，这不是开玩笑啊，我这是有感而发。冲这么讲啊，我已经要下决心了，我这辈子找媳妇儿不找是不找，要找必须得找一个非常漂亮的，哪怕我多花俩钱呢，我得找个漂亮媳妇儿。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
1: 我叫李保国，一位农民的儿子。35年前，大学毕业留校刚9天，椅子还没坐热，就响应学院的号召，到太行山区扶贫。打小，父亲就告诉我说：“保国，人是行走的树，树是直立的人。这人世间有1000多条路，向左，向右，向东，向西，向南，向北，看那都是人的路。树的路只有一条，向上。你这辈子要做一棵造福于人的大树啊。”

0: 第一集。
1: 李老师，哎，来啦！李老师，我下去拉你。
2: 哎，好，来，哎，哎，哎，哎呀，哎，
3: 哎呀，哎呀，嗯。赵良啊，
1: 啊，
3: 你们这条沟为啥叫江水沟啊？
1: 相传啊，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领兵打仗啊，经过这儿，
3: 哦，
1: 喝了老乡们献上的野菜浆子，觉着风味独特，就大笔一挥，特批此地江水沟。李老师，来这边走。
3: 哎，好。
1: 到家了。
3: 对，
1: 李老师，
3: 哎，
1: 来来来，快坐快坐，
3: 好好好，
1: 我去给你打点洗脸水。
3: 哎，回来回来回来，
1: 啊，
3: 别忙活，你这个地方啊，水金贵，省点吃点吧。
1: 那我就烧火做饭，咱哥俩好好喝两盅。
3: 好啊，哎，你看
1: 啊，
3: 这酒我都带来了。哎
1: 呦，嘿嘿，点点火。
3: 哎哎，我来我来，
1: 哎。来，李老师啊，
3: 哎，
1: 人家都说我长得黑，
3: 嗯，
1: 你也不白啊，你看看你，破布衫，烂草帽，腰里别着大剪刀，猛一瞅啊，我真不敢把你当成大学老师来。
3: 哎，没错，咱俩走出去，人家一准把你当教授，把我当跟包。
1: 啊，来，
3: 嗯，
1: 先吃个苹果，咱刚地产的。
3: 哦，这就是咱今年的收成吧？
1: 哎，
3: 嗯，你看，
1: 嗯，
3: 这个苹果只有小孩的拳头大啊，这皮上长满了果锈。
1: 是，
3: 你看，这一嚼还一股子木头味儿，难怪卖不上好价钱了啊。
1: 是啊，
3: 哎，双良，
1: 啊，
3: 我刚才看你的腿咋一瘸一拐的呀？
1: 哈，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啊磕了一下。
3: 哦，
1: 来，李老师喝茶。
3: 哎哎，好。
1: 李老师啊，这俗话说啊，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跑到俺们这儿，穷得叮当响的山旮旯来扶贫，真是高看俺们一眼呐。
3: 哎，
1: 不瞒你说呀，
3: 嗯，
1: 作为一村支书，我真是拿不出好东西来招待你，将就着用这几个鸟蛋炒了一盘菜。
3: 鸟蛋？
1: 哎，
3: 双良，你这腿是不是上山掏鸟蛋摔的呀？
1: 不是不是，哪有那事？
3: 啥不是啊？你过来我看看，我看看。
1: 不用你，
3: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双良啊，摔出个好歹来可咋办呢？
1: 哎，不打紧。李老师，咱这地儿穷，老祖宗啊留下的苹果树就像那光打鸣不下蛋的公鸡，哎，挂果的越来越少了。全村900多口人，100多条光棍，不怕您笑话，俺们这儿已经十大几年没娶过新媳妇了。人家说啊，咱这是大火烧了竹林子，遍地光棍儿。
3: 哎，是啊，贫困不贫困，不用看这指数那指数，光看这光棍指数就行了。
1: 是啊，俺们这儿啊是革命老区，抗战那会儿，东边的黔南峪，每家每户都住过抗大学员。
3: 嗯，
1: 上小学的时候俺就知道，为了掩护抗大师生，全村百姓被小鬼子逼上了大寨山，60多位乡亲从山上跳了下来，37个人当场牺牲。你说他们为个啥呀？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
3: 是啊，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太行山的乡亲们还是脱不了贫，我这心里压着块大石头啊。
1: 谁说不是呢？为了拔掉这穷根，各级党委政府啊没少费心，俺们村的男女老少咬紧了后槽牙，常年累月上山开荒背石头， 妇女们后脑勺的头发都磨掉了一圈，活像鬼剃头。可这山呢，该穷还是穷。
3: 双良
1: 啊，
3: 二十多年前面对太行山800万贫困人口，我们农大提出要走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太行山道路，开门办学，科技扶贫
1: 啊。
3: 当时我刚毕业留校9天，听说这个消息立马报名，第一批来到了太行山。可是咱这太行山是很倔强的，你摸不准他的脾性，就找不着脱贫致富的杠杆，所以必须讲究精准科学。
1: 是，
3: 我是农民的儿子，最见不得农民穷。这一回岗底要是脱不了贫，我李保国绝不收兵。
1: 哎呀，李老师，十几年前你就把黔南玉治理成了太行山最绿的地方，现在你又来到了俺们这儿，俺们村啊算是有救了。我先代表全村老百姓欢迎你，来，咱们干了，
3: 干，
1: 干！
0: 双良叔，双良叔
1: 啊，
0: 我爷爷在刨苹果树呢，说是刨了种红薯
1: 啊。海林，
0: 哎，
1: 告诉你爷爷，农大的李老师来了，
0: 哎，
1: 咱的果树啊有救了，
0: 哎，对了，双良叔
1: 啊，
0: 大行哥领着光棍连上南门沟打架去了。
1: 这个二愣子又撂蹶子。哎，李老师，我得赶紧啊去看看。
3: 哎，双良，我跟你一块去。
1: 哎，好，
0: 走。
1: 啊，这边。
3: 双良啊，
1: 啊，
3: 你们这光棍连就是一群野马呀，啥时候娶了媳妇儿才能算是套上了龙套？
1: 谁说不是呢？那梁山100单麻将只有仨女的，
3: 嗯，
1: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基本上就是一支光棍造反队。这是玩笑话。
3: 哎，双良
1: 啊，
3: 你刚才说到这个郝大夯是什么人呢？
1: 郝大夯啊，是岗底老光棍，都38了，穷的啥心思都没有，家里3间北屋啊，让洪水冲垮了2间，剩下的1间还漏雨。一进屋啊，炕上扔的全是破衣烂袜，谁家的闺女肯上门啊？
3: 哎，千年瓦片也有翻身之日，他咋就不想法脱贫致富呢？
1: 嗨，他到镇上去贷款，
3: 嗯，
1: 人家不给贷，说他没老婆，家庭不稳定，将来啊指定还不上。哎，这一来二去啊，过日子的心气儿就全没了。
0: 哎哎，李老师，你等等我，你咋比我走得还快啊？
4: 打！
5: 开始骂人了！
6: 站住！
5: 打！
7: 住手！
5: 哎，这谁啊？半道插住车小姐！
7: 你谁呀你啊？
5: 啊，
1: 这是农大的李教授。大行，你在咱村闹事还不够啊，你还跑到人家这儿丢人现眼。
5: 我，
1: 你这又为个啥呀？你
5: 为个啥？
1: 你叫他们说
8: 说
9: 说
8: 说
9: 说说就说，今儿啊他到俺家来相亲，俺闺女嫌他穷没相中，他呢就领着这群250这耍光棍来了。
5: 你才250呢啊，
9: 你
5: 相不中就相不中呗，你凭啥骂人呢？
10: 就是啊，凭啥骂人呢？你
5: 找揍啊你！
7: 叫他
5: 闹百姓，
7: 对，闹百姓了的。
5: 来来啊，喜呵呵，笑呵呵，预备起！

0: 王少良，看看你们村这群半吊子，你臊不臊得慌啊？
1: 臊
2: 不臊
1: 啊？
3: 哎，大伙儿别吵吵，别吵吵了啊！听我说两句。我叫李保国，自愿到岗底扶贫的。我保证，不出三五年，让郝大夯成为万元户，娶上新媳妇。
4: 啥？做梦吧！
5: 你就吹吧你，反正也不上税。哎，
3: 你就是郝大夯啊？
5: 咋的？有意见呢？我是岗底村光棍公司董事长，这位光棍公司总经理，
4: 就是本人。
5: 后面那个光棍公司副总经理，
4: 正是在下
3: 郝大夯。三年之内，我让你的光棍公司彻底倒闭，让你们这些光棍全体下岗，人人过上好日子。
6: 这胡话呢，
5: 秦老师，你是哪路神仙呢？
6: 对，
4: 真是的。
3: 大伙儿要是不信，我现在就跟郝大夯签字画押啊，三年内保证他先脱贫后脱光。
6: 脱光脱光脱光，现在就脱光。
5: 嘿呦喂，你吃了灯芯草了？说得轻巧，你凭啥呀？
3: 凭啥？就凭我腰里这两样家伙事儿。哎，保你一年栽树，两年挂果，三年丰产啊。
5: 大剪刀，小钢锯，哎，嘿，你不是黄狗当马骑，你这胡来吗？你
4: 是这啥？
3: 大家伙别吵吵，老树还童，新树挂果，靠的全是科学种植，严格管理。只要大伙儿听我的，我保证早开花、早结果、早丰产，一条都不含糊。
5: 凭啥听你的
7: 啊？啊，就是啊，
5: 你哪儿蹦出来的呀？哎，
8: 都给我住嘴！人家李老师就是那个把钱南玉变成花果山的人。
9: 嗯，真没想到，
10: 这人貌相，海水
7: 真的假的？
6: 那又咋样啊？钱南玉是钱南玉，岗底是岗底，没法比。
10: 对，
6: 没法比。
3: 我说，大亨啊，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只要你不再破罐子破摔，而是带头承包果树，我给你打保票，三年内让你爱情的小鸟飞过来。
5: 这
4: 口口无凭，签字画押。
6: 对，
4: 签
6: 字画押。
5: 你说话算数，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哎，到时候你过不上好日子，我李保国自掏腰包给你盖新房、娶新娘，外带赠送双份的嫁妆。大伙儿说行不行？
1: 行
6: 行
1: 行
6: 行
4: 行，
5: 我没做梦吧？这世上除了割肉疼就是掏钱疼。既然你把老虎当马骑，有这个胆儿，那咱就当着大伙的面签字画押。哎呦，
9: 李老师，李老师，这马蜂窝你可不能捅。
3: 不担三分险，难练一身胆。我李保国说到做到。哎，放心吧，双良。钱南玉，我啥没见过呀？啊，有纸没有？拿纸来！
5: 哎，来，拿纸！来，拿纸来！来，
11: 给你笔。
3: 好，
5: 来，写，
3: 我写。
11: 咋写？
3: 看好了啊！
11: 别急，你别急。

0: 来，大航，
1: 啊，
0: 看看啊，白纸黑字儿，绝不反悔。
2: 哎，哎，我看看，我看看。三年内，郝大航过不上好日子，李保国给盖新房，娶媳妇儿，外带赠送双份嫁妆。哎，好好好好，各位父老乡亲，这些年啊，为娶媳妇儿，我郝大航是病急乱投医啊，见庙就烧香。来来，你看看，看看这啊，今儿个算是遇上高人了，我就信他一回。走，弟兄们，回村。
0: 哎，等会儿，
3: 走，别走
2: 啊啊！
3: 怎么着？
2: 啥意思？
0: 大航，打今儿开始，每天晚上吃过饭，你都要带着你的光棍连到村委会听我讲课
2: 啊！哎，我说你刚才没说过这一条啊！
0: 哎，大航啊，要想娶媳妇，就不能当那灯笼壳子肚里空，口袋富先得脑袋富，对吧？
2: 哎呀，那我试吧试吧啊！
0: 对喽，人往远处看，鸟往高处飞嘛啊！各位父老乡亲，让人一寸得理一尺，我替大亨赔个不是，今儿的损失我包赔。
2: 哎呀，李老师，你
4: 我人家都包赔了，就算了吧。
5: 李老师，李老师，
4: 这
2: 我说大亨啊，你就惹祸吧你。
0: 这啥也别说了啊，咱们打道回府。
6: 哎，行行行行行，别人走，
7: 哎呀，别人。
8: 吃过晚饭，大伙儿啊都到村委会听李保国老师讲课。
9: 哎呦我去！
8: 全体村民注意了啊！全体村民注意了啊！
9: 啥玩意儿是不是？
0: 啊，好了好了，大家伙静一静，静一静了啊！
10: 安静安静安静！
0: 咱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大家伙先看看我手里拿的这是啥？
11: 啥呀？
12: 哎呀，我的个娘啊！那么大苹果啊！
13: 哎呀！
12: 成精了吧？
14: 这总有一斤多吧？
13: 是啊，
14: 从来没见过呀。
15: 这哪儿淘换的呀？这
12: 就是这
0: 是日本产的极品苹果，世界一号，这一个卖到100块呀！
12: 100块，
15: 100块！
12: 哎呦，得买多少玉米棒子呀？
13: 徐老师，
12: 上供都舍不得呀！
13: 是，
12: 哎
13: 哎，都别瞎吵吵，别瞎吵吵，听李老师往下说。
0: 嗯，好品种加高科技。苹果才能挣大钱。在这个日本东京啊，有一家高档餐厅，吃饭得先预约，哎，有时候一等那就是大半年呢。他们的招牌菜就是苹果汤，哎，贵得很呐。
12: 啊，苹果还能喝汤？哎，这日本人还他妈这净瞎弄，这怎么可能呀？谁呀？
0: 咱们港底。住苹果100多年了啊，可一直种的呢都是值不了几个钱的老品种。人家这个苹果啊论个卖，咱的苹果呢论筐卖，甚至论车卖，还卖不上好价钱。这个现状是不是得改一改呀？
2: 是啊是啊，人家那是金疙瘩，那咱是土疙瘩，那能一样吗？
0: 哎，大家伙儿，哎，静一静，
12: 不行，
0: 大家伙儿再仔细看看啊，这个苹果颜色正，口味甜，保存期是一般苹果的3到4倍，远销世界各个地方啊！
12: 哎呦，这不错。
0: 对，咱们北京城乡贸易中心也有啊，价还就是这个价，100块钱一个。哎呦，大家伙想想，咱们港底海拔500到1200米，昼夜温度相差15度，再加上土壤为中性偏碱的沙质土壤，非常适合这种苹果的生长。只要咱们运用新科技，苹果论个卖的好日子那也就不远了。
12: 哎呀，
14: 咱这驴身上还能长出羊毛来啊。
13: 李老师，只要能长出这样的大苹果，俺们啊全听你的。
12: 就是，只要能盖新房娶媳妇儿，你说咋干就咋干。
16: 对，
12: 光棍俩的兄弟们，是不是？
16: 是。
12: 好，
0: 我给咱们村啊规划了3大产业。
12: 嗯，
0: 第一是苹果，人均达到2亩。第二呢是板栗，人均达到4亩到5亩。第三

0: 俺们是年年种树不见树，年年造林不见林。他李老师，
1: 哎，
0: 你这大苹果往哪儿种啊？
2: 哎，这说的也是啊，粪堆上长不出灵芝草。
3: 是啊，对不对？
2: 咱这地儿不行。哎，爷爷
0: 啊，
2: 人家李老师是专家。
0: 专家又咋样啊？咱岗底专家教授来的多了。夸口的太医没好药，对症才能治病。
4: 广阔记得你引来的片片心绿，你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一集，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郭素平由武凤春演播，郝大夯由张瑶涵演播，杨海林由张磊演播，杨小根由黄小丽演播，小张由张璐演播，李保国儿子由王晨光演播，音响效果阿瑞，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编韩昭霞、许杰、范凤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二集。
1: 小根爷爷啊，您老啊还不知道吧？人家李老师啊自带铺盖卷，已经在咱岗底的荒坡上住了半个多月了。这些日子啊，他白天爬山坡，晚上开夜车，整理出的数据啊足足好几大本子，这才拿出了给咱量身定制的方案。
2: 这还没进山门就想当方丈，咋个量身定制法呀？
3: 有人说呀，咱岗底山是和尚头，下雨遍地流，冲毁河滩地十年久不收，漫山遍野的大石头担子呀，那咱就从改造荒山做起。简单的说呢，就四句话：挖走鹅卵石，打破僵尸层，开挖鱼鳞沟，建立保水层。小根爷爷，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老话说得好，不怕山高，就怕腿软。为了过上好日子，咱们甩开膀子拼一回，大伙儿有信心没有？
4: 有。
1: 李老师啊，
4: 太好了，
1: 这人怕穷马怕瘦，一说过好日子，你比我这支书说话呀还管用呢。
3: 支书加科技等于生产力。双良啊，我还有个建议。
1: 你说。哎呦，太好了。好的，好。
4: 有，
5: 从今儿个起，你那个光棍连啊改改名，叫光大连啊。大就是抗大啊，希望你啊带领大家发扬抗大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咱岗底旧貌换新颜，流大汗出大力当功臣，到时候好不好？
4: 好。
6: 大汉啊，破袜子补帽檐，你一步登天了。
4: 报告支书，只要咱们岗底能脱贫，我郝大亨有十分劲儿，绝不吃九分。
5: 好，乡亲们，明天一大早咱就开山放炮，挖鱼鳞坑。
7: 好。

0: 平山啊，是我当兵时的战友。
1: 好，林老师，哎，
2: 这大行啊，
1: 这炮啊，一共埋了30个。哦，有一个没响。啊
2: 啊，我去看看。
0: 哎，不行，
2: 林老师，
1: 这是地道炸药，不是和面蒸窝头，你不能去。
0: 对呀，
2: 没事儿，深眼闷炮是我发明的，炸药也是我配置的，我最清楚咋回事。你们都往后撤，大家伙儿都往后撤。哎，
0: 李老师小心啊。
2: 放心吧。
0: 李老师你没事吧？哎呦，你都流血了。
3: 李老师
2: 双良，你看你啊，都支书了，眼眶子还这么浅呢，哭啥呀？啊，不就崩了个大跟头吗？
0: 你这是豁出命上了，快，我给你抱上。哎呀，
1: 李老师，你呀，赶紧回城里去，打电话指挥我们就行。
2: 哎，不行，
0: 你不肯走是吧？
1: 大行，
0: 来，在这儿，把李老师给我架回去。
3: 是。
0: 哥几个，
2: 大伙儿先听我说，
1: 李老师，
2: 只摇旗呐喊不冲锋陷阵，那不是我李保国的性格。
1: 你看你这种，
2: 我是跟树打交道的，你们看，远处那棵树，它生在那儿，就长在那儿，紧紧抓住根下的泥土不放，抓住了根下的泥土，整个大地就都变成了它的能量之源。我李保国的根呐，早就扎在太行山了，你们把我整回城里去，
1: 那还让我活不？啊，
0: 李老师，可是
2: 快，你这是来干！
4: 抡锤，放炮，修水平沟，垒移山转，钢铅铁锤用坏了近千把，终于凿出了上万个鱼鳞坑。并像蚂蚁搬家一样，把一车车风化土从山下运到山上回填。土加厚了，水流住了，树栽上了。然而，改山容易，改观念难。李保国的难题儿在后头。
1: 这个怎么办呢？你说不说？哎，你们说啊，我家那老树啊，光长条子不开花，
3: 就是
1: 这咋回事啊？
3: 这可怎么办呀？我这也是啊。哎呀，
2: 啊，来，
3: 咋整啊？这
2: 过来都过来了啊，我给大家伙说说这个剪枝啊。哎
3: 呀，咋回事啊？
2: 听着，这个果树修剪啊，那是有窍门的。哎，大家伙看好了啊。去掉直立条，不留扇子面，凡是这个往上涨往起抬的枝，超过40厘米的一概不要。哎，看好了，大伙儿得这样。哎，钢击一剪子。哎，钢击又一剪子。大伙儿别哎呀
3: 啊，这
2: 果树也得搞计划生育，因为这个每棵树啊供给的营养呢是有限的。咱们打个比方，10个馒头10个人吃，一个人呢只能吃一个，谁也吃不饱，对不对？如果10个馒头5个人吃呢，啊，一个人就能吃2个，谁都不挨饿。所以啊，大家伙必须下剪子。
5: 我不同意。不同意。去年冬天你把全村的老树都整成了和尚头，一棵树锯下一排子车，现在他们还没缓过劲儿来呢，你又下狠手，这不是减树，是毁树啊！
6: 是
5: 啊，
6: 老辈儿可没这么干。
2: 哎呀，小根爷爷，越是茂条，看着长势很壮的枝子，越不容易挂果。您现在舍不得剪，以后就会长成大锅盖，影响采光，也影响收成。要像这样，大开膛，大通风，包您结出的果实大，品质好，外观周正，价格呀提高1倍多呀。
5: 没听说过，这剪枝儿啊，自古就是公主招驸马， 专捡好的柳，这些大枝子都碗口那么粗了，你都给锯了，那不是把皮袄做成了破马褂啊？啊，瞎胡闹！
2: 小根爷爷啊，过去种苹果呀，咱们都是粗放式管理，长成啥算啥。您看着挺壮实的，其实呢都是扫把头。嗯，枝繁叶茂啊，就是结不出大果子，最后全都卖了落地苹果。
5: 落地苹果也比没苹果强。他李老师，哎，这拉扯一棵树比拉扯一个孩子都难。你把大树枝子全给整没了，还上哪儿去结果去啊？哎呀，你呀你，哎呀，你这比给我杨小根大卸八块还疼啊！
1: 这听谁的呀？
7: 支书呢？哎
8: 呀，行
7: 了，开会去了。
8: 干什么呀？谁想学技术，就按李老师的办；谁不愿意学，回家去。
2: 小根爷爷啊，看来您对我是信任危机呀！啊，咱们村的老果树品种差得多，不剪枝的多。该动大手术了，没关系，您家这棵树啊，咱就先不剪，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伙先说说，疏花疏果啊，大家伙看仔细了啊，这条枝上长了好几十个花骨头，现在呢，我要求每隔25公分留一朵，其余的全揪掉啊，
5: 什么？哎呀，那可不能救啊，一朵花就是一个果子啊，那是俺们的新尖尖啊，你全给揪了。
1: 是啊，太可惜了，这是
6: 下不去手
1: 了。怎么下去？
2: 大家伙听我说啊，这个疏花疏果是提高苹果品质的一项关键技术，必须留出25公分的距离，才能减少果树的营养消耗。你现在舍不得下手，将来果子指定个头长不大，还会影响来年的长势，形成大小年儿。海林，哎，三分教七分练，你上树给大家伙试吧试吧。
6: 好嘞，
5: 敢！你敢，小兔崽子，滚一边去！
6: 你。
5: 那李老师，我杨小根虽然不是啥教授，可好汉不怕出身低，好歹我也是岗底几十年的老把式，至少也得10公分留一朵吧。你看看，这水灵灵的花骨朵，不光是一把一把的钱，更是一把一把的血汗呐。为了这些老果树，俺岗底村的男女老少，刮风下雪不歇晌。光那上山的土，我就背了10000多筐啊！这老话说，养花历尽千般苦，只为眼前瞬间红。你这8寸远才留一朵花，大风刮掉了咋整啊？
6: 哎呀，爷爷，听您的还是听专家的呀？
5: 谁有理，就听谁的。
6: 那您，啊？
5: 他这是拿咱的树做试验，到时候他一拍屁股走人了，咱找谁说理去？
6: 那这……
1: 哎呀，小根爷爷，嗯，您说的那些都是老黄历了，人家李教授传授的那是新科技。
5: 我呸！大树枝子全给锯了，鸡爪子一样的小枝儿倒留下来了，这样的新科技还不全把树给 K 死了。哎呀，
6: 爷爷啊，今儿这堂课我跟我爹都不让您来，嗯，就怕您来了唱反调。嗯，枝儿也不让剪，花儿也不让梳，难怪您您种了几十年的苹果，这还是论筐卖啊。
5: 小兔崽子，论筐卖咋的啦？啊，不把你也养成了5尺高的半大小子啦？为了供你念中专，你爷爷我偷偷卖了自己的寿衣。好啊，现在你翅膀硬了，敢跟你爷爷抬杠了，看我不打死你！
6: 爷爷，
5: 臭小子！
6: 臭
5: 小子，过来吧！动胳膊肘，过来乖乖！
6: 行了，
5: 你长出息了，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
2: 爷爷！别，你别动手啊！

0: 哎呀，行了，大家伙静一静，静一静啊！
1: 打死你！小根爷爷，打死你！
0: 您消消气，来来来，您先消消气。
1: 来来来，
0: 您先消消气。啊，您听我说，这鸡爪子一样的小枝啊，叫挂果枝，是该多留。这么地吧，啊，您要是实在想不通的话，我给您留几颗，咱们不修也不剪，来年呢正好跟修剪过的树做个对比，您看咋样？
1: 不行。
2: 我家承包的树一棵也不许动，
1: 大夯，你这你这么整，你还想脱光？呸，脱皮还差不了。我说小根爷爷，你怎么这样？
2: 要我说呀，这老姜辣味大，老人经验多，
1: 是，
2: 等等再说吧。
1: 师叔回来了再说。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哎哎，
3: 地球在转，社会在变，我听李老师的。
4: 爷爷，你不就背了一万光土吗？人家李老师差点把命给搭上。
5: 什么？
4: 说
5: 这干什么？
4: 我叫你爷爷，我是李老师的磨刀石，
5: 你不能扔，不能扔！
4: 我就扔了，爷爷！哎，哟，保国回来了
5: 啊。
4: 你吃饭没？我做饭去。别忙活，别忙活了，我在楼下吃了两个大包子。哎呦，你可真能将就。来，喝口热水。嗯，好。哎呀，
5: 孩子老爷还好吧？
4: 啊，我刚打那儿回来。哦。老人家血压还是有点高。哎呦，哎，你赶紧的，嗯，把你这身衣裳扒下来。
5: 瞧这土大的，活脱个土地爷。哟，这是啥？
4: 核桃。哎呦，保国，嗯，难怪人家说你比农民还农民，走这街上啊，大伙一准把你当成贩卖核桃的。
5: 谁说的啊？咱是正牌教授。哎，
4: 咱儿子上学去了。啊。嗯。哎，你呀。
5: 一年200多天在山里，儿子跟你都生分。
4: 苏萍，我回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的。啥事儿？你看啊，你也是咱课题组的成员，我想叫你也搬到岗底去。
5: 啊？那儿子咋办？儿子得上学呀。
4: 咱给他转学呀！啊，江水也有中学。啥？
5: 你想让儿子跟你到村里去上学？嗯，村里上学咋了？咱俩那都是村里上的学嘛，是吧？那不也成为国家栋梁了吗？
4: 保国，嗯，这会儿跟咱小时候可不一样，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人人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恨不得给孩子把所有的课外班、补习班都报上。你顾不上孩子就算了，可不能把儿子的前程也给搭上啊！
5: 你看，你有话说话，你哭啥呀？啊！你说，这楼上的李老师把儿子送进私立中学，这对门的陈老师把女儿送到国外，你可好？一个猛子扎进太行山，还要捎带上儿子，难怪人家说你有三个家，岗底那个你最亲，吉普车上的那个你最爱。 就咱农大这个家，你不上心。这家里的水电费是咱家属院里最少的。今年春节是小年儿，腊月29，儿子嚷嚷着说要吃饺子，我才发现咱俩连肉都忘了买。除夕的饺子还是在人陈老师家吃的，你说，咱这是图个啥呀？啊？ 图个啥？啊？
6: 苏萍，坐，你先坐下。哎，记得小时候啊，老家的院子里种着一棵核桃树。有一天呢，父亲把它给砍了。他跟我说：“宝国啊，这棵树虽然枝繁叶茂，很强壮，可它忘了自己是棵什么树，因为它从来就没有结过一颗核桃。”打那儿啊，我就明白了。 人活着，必须记着自己是棵什么树，应该结出什么果，不然的话，就会变成造。

0: 眼里的柴火。苏萍，半辈子了，我不为名来，不为利去，从没给自己扒拉过一颗算盘珠子，可我觉得自己很富有啊。啊，你看，20多项科研成果，30多项实用技术，钱南玉还变成了太行明珠，这样的人生那不也很有价值吗？你说呢？
1: 你有价值，那儿子呢？儿子1岁半就跟咱俩在江水的大山沟里长，渴了喝凉水，饿了啃窝头，这冬天冻得手上全是疮，夏天想吃肉，我拿个脸盆给他接那些半空中掉下来的天牛。报国，咱对不起儿子呀。
0: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不光对不住儿子，我也对不住你呀。那年你得了甲状腺瘤，去医院取结果，我知道你特别想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可是一大早起来，想到乡亲们还在眼巴巴地等着我，我心一狠就走了。后来你又做了一次胆囊手术，手术单上是孩子他姥爷签的字。苏萍，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说我心里不难过啊？难过的时候我就一个人面对大山，唱那首我唯一会唱的歌。想家的时候，真想为你做点事。
1: 报国，正因为这样，我更不能让儿子再跟咱进山了。黄山秃岭上2间孤零零的小平房，没有水，没有电，夏天蚊子大的能打脸，冬天冷的冻掉手指头，墙角一堆干柴火，柴火上挂着俩塑料袋，一个装挂面，一个装干菜，干菜煮挂面，就是1日3菜。这些艰苦不提了，可儿子马上就要升初3了，这可是孩子最最要紧的时候呀。
0: 苏萍，
1: 你让我把话说完。儿子6年级的时候，学校挑了俩学生参加奥数比赛，其中就有咱儿子。可现在呢，儿子的学习成绩一降再降，直线下跌呀。
0: 这说实话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可是苏萍，我是真又遇到难题了啊！岗地的乡亲们常年生活在封闭的大山里，对果树新技术很排斥，我真是着急呀，所以才想让你也搬去搞培训当教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黔南峪，一开始乡亲们对科学管理也很抵触。
1: 我咋不记得呀？
2: 乡亲们，十颗红富士必须配一颗金冠，这样授粉才不会近亲繁殖。
3: 你胡说，金冠卖不上红富士一半的价，一亩得少挣多少钱呢？不种。
4: 对，不种。
2: 不种也得种，果树管理必须尊重科学。
3: 哎，少拿科学吓唬人。俺祖祖辈辈就没听说过啥授粉术，少挣钱就不行。乡亲们，他还把咱监种的油菜都拔了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郭素平由武凤春演播，郝大夯由张瑶涵演播，杨海林由张磊演播，杨小根由黄小丽演播，小张由张璐演播，李保国儿子由王晨光演播，音响效果阿瑞，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责编韩昭霞、许杰、范凤娟，制片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第三集。
1: 哎，那会儿年轻气盛，说不通就想抡拳头，结果我被大伙儿一把从树上揪了下来。
2: 腰里别的大剪刀，差点插进肉里。
1: 没办法，我只好承包了100棵没人要的苹果树，第二年用事实说话。素萍啊，眼下岗底等不了第二年了，我当着大伙儿的面立下了状子，一年栽树，两年挂果，三年封产，不然的话我就得给人家盖新房赔嫁妆
2: 啊。你，哎呦，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3: 爸，
2: 儿子放学了。
1: 放学了啊。
3: 爸，
1: 嗯，
3: 我问您，我是您亲生儿子吗？
1: 你这叫啥话？
3: 我今天跟您交个底儿，你想让我转学，我绝不答应。爸，我现在很难过，自打我回城上学，我一年到头也见不着您几次面，小学二年级我就会自己做饭了。妈，你知道自己的儿子是怎么长大的吗？您给那些大树剪枝子，剪完了您给他们涂药水缠绷带，您甚至不让自己的学生穿着皮鞋上树，您说皮鞋底太硬会把树踩疼了。爸，在您的心里我连一棵树都不如吗？
2: 儿子，
1: 对不起，对不起，儿子，爸没把你照顾好，爸也很难过呀。可是你是爸的孩子，太行山那些树也是爸的孩子，爸要是舍不下你一个，就得舍下他们千万个呀。儿子，他们是太行山乡亲们全部的希望，爸只能拼尽全力把他们照管好了。
3: 好，好，你疼那些树，远远胜过我。我走不行吗？我走。
2: 儿子，儿子，回来！宝国，你还不赶快去追他？
1: 好，好，好。
2: 喂，哦，在，好的，好的，宝国，找你的，双良。
1: 喂，双良啊，
4: 李老师，
1: 你说，
4: 岗底闹倒春寒了，大雪封了山了，苹果花要是冻住可咋办呢？
1: 你赶紧叫大伙上山
4: 啊，
1: 点柴火，点烟雾剂
4: 啊，
1: 我马上回去喷洒氨基酸。
4: 好，
1: 素萍，对不起，我还得走
2: 啊，
1: 这些核桃给儿子补脑。
2: 宝国，
1: 对不起了，
2: 宝国。那边下大雪，走夜路危险。
1: 哎呀，没事没事。
2: 哎，宝国，宝国，
1: 嗯，
2: 校长说你太忙，这学期光带研究生就行了，本科生的课不用上了。
1: 哎，那不行，对农林业的热爱要从本科生抓起。

0: 李老师，
1: 哎，大恒，
2: 哎，李老师，哎呀，这下毁了，
3: 咋回事？慢慢说。
2: 我那小苹果，不知为啥全场子休班了。哦，你看，照这样下去，我那果园子可就抽了两扯了柱了。
3: 啊，别着急，我看看。哦，这是因为下雨多了，苹果上有水痕，风一吹，日头一晒，就形成了黑乎乎的一层。哎呀，这个卖相不好，没人要啊。
2: 哎呀，谁说不是啊？全指望这些苹果翻身呢。
3: 别急，大哈，通知大家伙赶紧上山。
2: 哎，对了，李老师，小根爷爷在村委会给你贴小字报了，我呀给他撕了。
3: 这个倔老爷子。
4: 是啊，解决个办法，这是不是？
3: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两句啊。几百年前呢，咱们国家的威州就有给水果套桐油纸袋的先例。一般情况下呢，早熟、中熟的苹果品种落花以后30天左右套袋，中晚熟、晚熟的苹果在落花以后的35到45天套袋。所以我想啊，
5: 我是李教授啊，哎，你又这是给俺们变戏法呢？哎，听说有个地方啊整过这个稀罕事儿，为了套上那个袋子，扭了腰的，摔了尾巴骨的，树枝捅了眼的，笑话多了去了。哎呀，好不容易苹果长得小孩拳头大，嘿，纸袋子全黑了，碎了，露出来的苹果也烂了一多半儿。这不是吃饱了打转儿，真的吗？
3: 小根爷爷啊，咱们呢，首先不能买假袋子，套袋以后的管理呢也得跟上。
5: 哼，你这是糊弄我们掏钱买你的袋子吧？李教授啊，打小俺们就知道，太阳见得多，庄稼就长得好。

0: 卖几个钱呢？嗯，那套袋子又得增加成本。
1: 是啊，这人的衣裳都不够穿，还给苹果穿双层。
0: 就是
2: 啊，大家伙听我说啊，这个苹果呀，就像咱们人的脸，风吹日晒很粗糙，给苹果套上袋呢，就等于是给苹果涂上了防晒霜。哎，而且套上袋以后，这果实是在封闭的空间长，可以避免多种病虫害，还能减少空气污染、农药残留啊！
3: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那屎壳郎要是能酿蜜，谁还养蜂啊？啊，苹果套在袋子里，非捂烂了不可。
4: 就是，不能套上。
5: 哎，都吵吵个啥？
6: 哎，不能套。
5: 人家李老师是专家，见的世面比咱见的多得多，都听李老师的。
2: 我知道，咱们农民呢就讲究个眼见为实。这样好不好？我个人出5万块钱，买上10几万个苹果袋，谁想套就到我那儿领。秋后苹果熟了，赚了是大家的，赔了算我的。啊，
4: 你这好事啊！
7: 哎，我要2000个。
8: 哎，我要3000，
9: 我要4000。
2: 哎，好好好。
8: 2000。
3: 支书。我当苹果队队长的时候啊，
5: 小根爷爷，这会儿不是那会儿了啊，这会儿啊讲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2: 对了，双良说的对，以后啊咱们种苹果就得讲科学管理，从拉枝到嗑芽，从疏花疏果到套袋，整整128道工序，像工人生产标准件一样生产苹果。
4: 啊，这128道工序，
2: 对，
4: 这谁能记得住啊？
2: 哎，大伙儿别发怵啊！这128道工序啊，我叫学生写成明白纸，然后一人发一套，大伙儿随时可以看。
4: 哎，那感觉好，感觉好。
10: 行，
4: 嗯，好房子，
11: 行，好房子。哎，李老师，嗯，你那钱啊，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咋能让你掏那袋子钱啊？这样。明天啊，我去青石岭找我那战友刘平山借点钱。
2: 来，大伙儿信不过的是我，你呀，别凑热闹啊。哎，儿子
1: 啊，
2: 你看这满山遍野的苹果树带不带劲儿？
1: 不带劲儿
2: 啊？为啥？
1: 没电影院，也没旱冰场。
2: 放心吧，儿子，面包会有的。哎，素萍
12: 啊，
2: 你们俩是咋想通的？
12: 不放心你呗。
2: 哎呦，
12: 大夫说你的心脏血管75%狭窄，支架已经做不了了，没地方放支架，只能做搭桥。你是咱家的顶梁柱，我们娘俩总不能眼睁睁的不管呢。
1: 哎，爸，
2: 嗯，
1: 我觉得您很奇怪，您不喜欢享福，专喜欢受罪。
2: 哎呀，厉害儿子啊！不过这人吧，得分清啥是享福，啥是受罪。爸觉得呀，看着这些树，那就是享福，看着他们比睡觉都解乏。哎，对了，苏萍，我的工作总结交了吗？
12: 交了。你呀，年年总结都要写上。完全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2: 嗯，
12: 你又不是大领导，也不是行政干部。
2: 哎，那瞧你这觉悟啊！啥叫理想信念？啥叫在党为党？
12: 逗你玩呢。学院周书记叫我好生的照顾你，还专门给江水中学打了电话，拜托人家好好安置咱儿子。
2: 儿子，
1: 啊，
2: 谢谢你。再次跟爸来到太行山，爸给你写了一封信，等将来爸老了，不在人世了，你再打开看。
1: 爸，
12: 大家好，我是郭素萍，今天呢，咱们讲第8道工序。
13: 大家好，我是李保国老师的学生，今天呢。咱们来讲讲第29道工序。
14: 大家好，我是杨海林，今天呢咱们讲第90道工序。
15: 小根爷爷，你看人家李老师把家都还了，你还信过人家？
16: 混账小子，

0: 当我是老顽固啊。
1: 李老师，坏了坏了。
2: 海林着急忙慌的又咋了？
1: 哎呀，今天呢我们不是给苹果摘袋吗？
2: 是啊。
1: 这哎呀，苹果袋一摘，大伙儿全傻眼了。嗯，个顶个大白蛋子，这全都青不呲咧的，一点色儿都没有啊。我爷爷又急得火上房了。哎
2: 呀，别着急，回去告诉你爷爷
1: 啊，
2: 一星期啊，一星期以后阳光一照，咱们的大苹果呀个个鲜艳无比。
1: 真的？
2: 哎，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这就去告诉爷爷。
3: 好。
1: 爷爷爷爷，
4: 三年过去了，港底的大苹果变成了农民的绿色银行，全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5000，港底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人们没有想到，李保国又在酝酿着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太行山上新愚公》。
5: 广播机的你引来的片片心绿，你苹果。
4: 剧中人李保国由韩童生演播，王双良由严彦生演播，刘平山由赵树人演播，郭素平由武凤春演播，郝大夯由张瑶涵。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一言难平。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在吃饭时候你倒吃这事呢？
1: 一吃也不早，怎么还不睡觉呢？
0: 我才是有事啊。
1: 有什么事啊？
0: 为干女儿的事。
1: 哦，为干女儿事啊？那你赶紧办吧。咱们干女士想早点谢谢。
0: 晓得了。
1: 听见没有？
2: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心人。
0: 哎，恰恰不易。

0: 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在邯郸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这就是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的战国时期透雕螭龙纹金牌饰。遥望历史，似乎这枚小小的衣服饰品真的能勾连起燕赵服装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服装革命，胡服骑射的岁月幻影。邯郸市博物馆讲解员武静：
2: 赵王腰带上一个装饰品，这种金属牌饰呢，一般它是中原男士不常佩戴的，中原配玉比较多嘛，这种金属牌饰多流行于游牧民族啊，所以呢它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饰。但是它的主体内容是不一样的，一般像它的那个少数民族那边的主体内容呢，就是比如说虎扑兔呀，这种表现自然界物种竞争的适者生存的那种理念是比较强烈一些的。但是你看我们这件金牌饰，首先它的边框是一圈云纹，中间它是一个对称的龙纹，中间还有一个云头状的花朵，它的所有纹饰内容全是中原文化的，所以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互相融合后的一个产物。
1: 胡服骑射由赵武灵王赵雍发起，当时的赵国正处衰落时期，不但难以和秦国、齐国这样的大国抗衡，还常常受到邻国中山以及临湖、楼烦、东湖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有被吞并灭国的危险。先秦时期，各诸侯征战都以战车为主，彼此之间的战斗看不出什么分别。然而赵武灵王经常和少数民族打交道，他发现了机动灵活的骑兵更具有战斗力。经过深思熟虑，赵武灵王决定胡服骑射，变革图强。这场改革并不复杂，一是习练胡人骑马射箭的技艺，二是改穿胡人的服饰，其中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是一句空话。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因为胡服呢是短衣窄袖，穿裤装、细腰带、穿皮靴，这些衣服特点啊，有利于骑马作战。但当时中原男子的传统服装呢，则是上衣下长制，它是衣身宽大，袖口宽阔，不仅宽松肥大，更具有一定的礼制规定。这样宽松形制的衣服呢，站在或是坐在战车上指挥作战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骑马射箭进行山地作战显然是不合适的，与这个善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更是不会占优势。
1: 虽然骑射的推行比较顺利，但改胡服却举步维艰，遭到了赵国贵族大臣一致的激烈反对。这是因为服饰在当时除了蔽体保暖的实用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礼法作用。刘立军：
3: 服饰在封建社会是等级的标识，地位的象征。服饰改革啊，由上等级改成下等级，这个是有难度的。一方面呢，贵族要穿上和平民甚至奴隶一样的紧身服装，这是不符合他们身份地位的，他们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呢，上衣下长当时是代表着文化的正统性的，当时汉文化比这种蛮夷文化更优秀的观念呢是根深蒂固，少数民族应该向中原学习才对，怎么反过来呢？一些人在思想上是不接受的。这在当时这个汉族礼制文化占主导的这种社会阶级价值体系来看啊，是非常离经叛道的。
1: 反对的声音并没有让赵武灵王退却，他认为衣服穿着是为了方便，礼仪是维护社会秩序之用，而一味拘泥古法很难让国家强盛。于是他不但和支持者做周密部署，还亲自带头穿胡服，将胡服骑射的改革成功推行，让赵国不断开疆拓土，迎来了战国七雄之一的高光时刻。作为一次重大的军事和服装变革，胡服骑射对于国内外军事、政治、服装史的巨大影响自然不必多说。而在改革过程中，赵武灵王所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却更具有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河北著名文化名人、燕赵文化研究会会长郑一民：
4: 赵武灵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胸怀大略的一代君主，他不仅有务实的工作精神，同时呢，也有勇于担当和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呢，形成了非常宽广的、具有包容的文化情怀。这些文化情怀使他在这个以服饰改革拉开了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的大幕。这种改革使原来积贫积弱积乱的赵国成为军事强国，是六国中唯一可以跟秦国抗衡的军事支柱大国。这种精神在这个历史发展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集中展现在务实、创新、包容三个方面。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烟芳。成语众人皆说，成之于语，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含着中国人的老传统，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儿。中华成语根在邯郸，那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燕赵名城，诞生了数不清的英雄豪杰，见证了说不完的沧桑旧事。正是这些闪闪发光的人和事儿，成就了好听动听、人人传说、人人爱听的邯郸成语故事。要把故事从头讲，头一个要说的成语就是一日千里。那这个词呢，原本是用来形容千里良驹的战斗力，后来就成了飞速发展的代名词。一日千里的故事跟古都邯郸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接下来请韩伟带我们走进今天的娓娓道来话烟照。
0: 邯郸呢，作为战国七雄当中赵国的都城，燕赵之地的文化名城，真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从公元前386年的赵敬侯定都，到公元前228年赵国被秦国所灭，这里面出现了8代国君，经历了158年。它是包含了河北的中南部、山西大部、陕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等很大一部分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1: 话说当年要给战国七雄排排座次，赵国的名次一准儿挺靠前。那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诸侯国，为什么会姓赵呢？娓娓道来继续讲述。
0: 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啊，咱们得先听听司马迁的说法。他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讲了这么一故事，说周穆王派一个名叫造父的人被他驾车到了千里之外的西域，玩得一高兴就忘了回家了。这个时候诸侯徐燕王起兵造反，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得到消息的造父是紧急掉头，一日千里驱车返回。周穆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赶紧的调兵遣将打击叛军，终于拿到了最后的胜利。战事平息之后，周穆王想着这得给造父论功行赏，在赏赐的大礼包当中就包括了一座城池，还有一个姓氏，这个姓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赵。在今天看来，这个赵姓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姓，当年来讲啊，那这个姓又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含义？古时候这个赵字的意思是亲近的随从和仆人，这么一说就瞧出来了，周穆王对造父的赏识和信任可全都包含在一个赵姓里边了。说起这一段一日千里的故事，自然要讲讲成语背后的人和事儿。前面说了，那个时候造父凭着驾车的本事成了周穆王身边的大红人，那说起来造父的本事他也是祖传的技艺。早在殷商时期，造父的祖先就是帝王的驾驶专员，他的祖辈父辈也都在周朝备受器重。后来经历了多年，他的子子孙孙都是驾车的行家里手。可是就像歌里唱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起初那段日子当中，造父驾车的本事并没有那么出神入化。都说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那他成功的路上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精益求精，造父如何遍访名师学本事，精诚所至，泰斗如何调教爱徒传真知。
0: 在古代啊，这马车的作用可不小，君王出行，将士出战，这样样都离不开马车，也更离不开技术过关的马车夫。造父这个人呢，生逢其时，继承了先辈的一技之长，取得了一方用武之地。 这心里还想着得遍访名师，进一步深造。他心里想的是辅佐君王建功立业。造父怀揣着大志向，想方设法去找名师求指教，终于打听到了一个名叫泰斗的驾车高手。这造父啊，走了好远的路，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是见到这泰斗的面了。这位名叫泰斗的老头儿也挺逗啊，他这个人呢，性子怪，脾气倔，就是跟谁也没几句话。眼见着啊，来了一上门的好徒弟，不说教人家驾驶马车，总让他干点这个挑水、砍柴这些杂活。造父是一好小伙子，他是为了学本事长出息，那师傅让干啥就干啥，就从来没有埋怨过。就这么着，过了三年，整整是三年的时间，泰斗的脸上终于有笑模样了。他把造父叫到跟前，说了这么一席话，说要想做出好用的弓箭，先得学会啊编制簸箕，要想成为打铁的高手，你得先学会缝补皮袍。你瞧着这些个无关紧要的杂活碎活啊，这可都是成就大事的基本功啊。那造父是一多聪明的人呢，一点就透，听了这话之后就明白了师父在这三年里的良苦用心。他怀着感激之情就点点头，又见师父开口说话了，他说呀，你呀得先记住我走路的这个脚法，这套学会了就能驾车了。接着泰斗挥挥手，就指点造父把院墙边那个木桩子呀全都挪到院子当间，接着是飞身一跃，踏上了碗口粗的木桩，脚步也由慢变快，来回的奔走。造父是细细的看着，也记着和琢磨着，这每个动作都印在心上了。在后面的日子里，他天天练，是日日练，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哎，就练的是有模有样了。有一天呢，造父下了木桩，就等着师傅批评指正呢。这个时候泰斗就笑了，说徒儿啊，你这一关呢算是过了，无论是驾马车还是走木桩，这世间万事道理相通，你在木桩子上起起落落，得心应手，把这个道理用在驾车上，就能协调好马和车，用吆喝的轻重控制行车速度的快慢，还可以用缰绳的松紧掌握行车左右的路线，达到人心、缰绳、马匹、车辆互相感应，合而为一的境界。这样一来啊，你无论是在小路上行驶，还是在险道上前进，都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牢记住这些话，你呀，就算是出师了。有了师父的悉心点化，造父只觉得是心明眼亮，这整个人呢，都提升了一大截儿。他是再三叩拜，告别恩师，回到宫中。造父学成归来，继续勤学苦练，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驾车高手。随后他当上了周穆王的御马官，专门负责养马和驾车。当时周穆王和造父这岁数差不多，他也是一100%的名马爱好者，这两个人一说起马的事儿啊，就越说越带劲儿，就常常聊一整夜。有了领导的支持，再加上自己的兴趣，造父对自己的事业就越发的热爱，常常在王城之外纵横驰骋，四处去寻找好马。有一天啊，造父带着几个手下就出门到了潼关，这一下子捕获了6匹马，这个顶个啊都是那不可多得的上上品。瞧着这6匹意气风发的骏马，这造父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是呢，又有点犯愁，如果是要把马献给周穆王，按照天子的规制一定得配齐8匹才行，要是要把这么好的马留给自个儿用，那就是对君王的不恭敬。他思来想去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找2匹，他得凑齐8匹骏马献给周穆王。主意拿定了，造父就接着琢磨了，在潼关这一带地方，这么一下子啊就能找到6匹好马，说明这个事儿它不是偶然的，附近肯定有一个盛产良马的所在。他顺着这个线索就四处打探，果不其然就找到了一大片的桃树林。据当地人说，就在这儿常常能见到千里良驹。造父向周穆王就说明了情况，他也说了自个儿的打算。周穆王非常兴奋呐，就催着你赶紧走，你赶紧去上路啊，你赶紧找马去， 盼着你早日成功。造父这趟出门是一路深入桃林，他是风吹日晒。

0: 歹都不怕呀，就想把好马带回家。他去过虎豹出没的山洞，走过蛇蝎遍地的山岗，就不知踏过了多少小路，经历了多少危险，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找到了两匹精良的骏马，连同先前的六匹马就一起献给了周穆王。周穆王看着八匹骏马，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啊。他根据每匹马的特征分别给他们起了一响亮的名字，火红色的骏马称之为赤骥，纯黑色的骏马称之为道离，纯白色的骏马称之为白翼，那青紫色的骏马称之为鱼轮，灰白色的骏马称之为山紫，鹅黄色的骏马称之为渠黄，黑鬃黑尾的红马称之为华流，青黄色的骏马称之为鹿耳。从此以后，赤骥、道离、白翼、鱼轮、山紫、渠黄、华流、鹿耳这八匹骏马的名字就成为天下名马的代名词，一时之间穆王八骏名扬天下。周穆王得到了珍贵的宝马，对造父的信任就更多了一层，还专门呢批给他一项特殊的待遇，那就是啊，他可以跟自个儿乘坐同一辆马车。虽说这项赏赐既不是钱财也不是封地啊，但这份荣耀那可是相当的难得。
1: 周穆王当政的时候啊，国家的劲头可是不比从前，放眼天下也有挺多的麻烦事儿。那最近这段日子，周穆王比较烦，比较烦，真是比较烦。他只想着走一走，看一看，去给心灵解解压。这又引出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话说，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天，周穆王召来造父，想跟他呀一块出门走走。车队从当年的都城封号，也就是现今的陕西西安出发，一路西行，八匹骏马撒着欢的往前跑啊，没一会儿就把随从的卫队甩老远了。根据史书《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和造父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过雁门关，就到了昆仑山路，沿途接触了河宗、赤乌等西域部落，还跟那个部落首领互赠了礼物。这公务办得差不多了，周穆王想起此行的目的，他是想着减压放松。他看这西域之地啊，天地苍茫，山川壮丽，这可正是一个天生天成的狩猎场啊。这一下子周穆王的兴致可就来了，纵马持缰，搭弓引箭，奔走狩猎，是不亦乐乎。这王城里的烦心事啊，暂时都丢一边去了。哎，要说这开心的日子呀，总是过得很快，这回程就这么着耽误下来了。周穆王出门游玩的日子有点长了，有人呢就在王城边的外边动上心眼了。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开头说那档子事儿。当年淮水流域有一个诸侯国叫做徐国，徐国的国君徐彦王就早就合计着想起兵造反，他想做一个天下之王，他趁这个空子就来捣乱了，这一路就打到了都城封号。中原之地的王城出乱子了，千里之外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道消息呢，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千钧一发，周穆王如何平定城下之乱？一日千里，八骏马如何得以青史留名？
0: 周王朝摊上大事了，远在西域的周穆王这时候还不知情呢，朝中大臣急得没法啊，这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给大王送个信儿啊。还得说那八匹骏马最有灵性，就在朝中大乱的那几天，这马儿们呢都变成了个个都是暴脾气，一会儿是仰天长啸，一会儿是倒蹄雷地，总想着挣脱缰绳冲出马厩。造父可得说最懂马的心思，他知道这一定是王城出了大事儿，他赶紧呢放开了一匹骏马，就见那匹宝马是四蹄腾空，一声嘶鸣，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远方了。这匹马一路狂奔回到王城， 又领着王家卫队回去迎接周穆王。接下来就是那段一日千里的经典篇章了。造父驾着八匹骏马，火速把周穆王送回都城，一举解决了叛乱，普天之下重归安定，都城重归平静，造父也得了赵姓，而且还得了一座赵城。这座城池的位置就是今天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从此之后，造父的家族就被称为赵氏。后来啊，一日千里的成语代代相传，并被后人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现如今再看千年之前的故事，这其中的深意依然值得回味。造父之所以学成一日千里的技艺，凭的就是超乎寻常的虚心、耐心、恒心、信心、苦心和慧心。这可见世上并没有天才，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古今中外这都不例外。造父之所以能够创造一日千里的奇迹，也还是要靠那几匹了不起的千里宝马。懂得识人用人，善于借助得力的工具，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基本功。造父因为一日千里这个成语青史留名，也因此成为天下赵姓的立姓始祖和血缘的始祖。从那儿开始，300年的春秋，200年的战国，造父的后人高举着赵氏的大旗，建功立业，开疆立国，建都邯郸，逐鹿中原。赵国作为唯一敢于和强秦抗衡的东方六国之首，曾在战国七雄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赵都邯郸也由此经历了战国到西汉数百年的辉煌。造父当之无愧地成为赵氏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传奇人物，他的家族子孙和邯郸这座历史名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邯郸故事也由此而起，赵国历史由此开端。这正是驾车技艺赖家传，再拜名师不畏难，一日千里平叛乱，造父功高赵氏言。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国为何会被瓜分？那这段故事又跟邯郸的赵氏家族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0: 要想讲清楚这三家分晋这故事啊，咱们先得说说晋国的由来。这其中有一个同业封君的典故。话说西周初年的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就一块在宫里边玩呢。周成王就随手捡起了一片桐树叶子，就把它剪成了一个玉龟的形状，递给弟弟说，这个玉龟是我送给你的，我要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史官们听说这件事儿了，就给宰相周公啊就报了一信儿。周公就去见成王，问说，听说你要分封弟弟去做诸侯了，有这事儿吗？成王说，哎，那天我跟弟弟呀说着玩呢。周公神态严肃地说，天子无戏言呐，要不然可怎么取信于人呢？周成王觉得呀，周公说的有道理，于是就挑选了良辰吉日，把弟弟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那唐国在哪儿呢？

0: 迹呢？这一脉千里的线索就牵在造父后人的身上，此时此刻他们身在何方，又在忙活什么呢？
1: 造父立赵姓以后，赵氏家族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从造父的七世孙叔代开始，赵氏子孙呢就离开了腐败的周朝，投奔了晋国，就出现了不少大有作为的人物，比如辅佐晋文公成为春秋霸主的赵衰，辅佐晋国三代君王维持霸业根基的赵盾。赵氏家族的子孙位高权重，这好些呀都成了国君身边的大红人了。可是俗话说树大招风啊，红极一时的赵氏家族就遭遇了亡族之祸。赵氏孤儿赵武命悬一线，然后又东山再起，忠义三臣程婴、公孙楚旧、韩厥救助赵氏孤儿的故事感天动地，而且被改编为戏曲影视剧，在民间世代传颂，这也正是这段历史的艺术再现。到了春秋末年，晋国风光不再了，国君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当家做主的是赵、魏、韩、范、智、中行六大家族，他们号称六卿，就把持着晋国的生杀大权。这个时候赵氏家族的当权者是谁呢？正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赵简子，他招贤纳士，苦心培植赵氏家族的实力，除了在晋阳城拥有一处封地之外，他还把邯郸纳入了自家的版图。当时邯郸城紧挨着魏国，赵简子啊就想跟魏国套近乎搞好关系，就派了两个使者跟魏灵公啊去会盟，没想到是用人不当，这两个使者仗着自个儿是一大国使臣，就根本不把魏灵公放在眼里头。在举行歃血仪式的时候，这两个人特别粗暴，他们抓起魏灵公的手，蘸上牲畜的血就强迫他呀抹到嘴上，魏灵公就忍无可忍了，当场宣布跟晋国断绝关系，怒气冲冲的是拂袖而去。这事儿伤了两国的和气了，那赵简子又该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0: 用人不善，两国会盟招致何种流血冲突？祸起萧墙，赵武被杀，引发哪番轩然大波？
1: 赵简子听说自家的使者欺负人了，就赶忙派人呢向盟友道歉，说想要重新结盟。可是魏灵公这一肚子气正没处撒呢，他非但没有答应，还派兵攻打邯郸，很快啊就攻陷了邯郸周边的韩氏城，也就是现在河北武安市的武吉镇。邯郸城的士兵听说是魏国国君亲自挂帅，来势汹汹啊，吓得一晚上逃跑了一大半人。魏军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抢占了邯郸城，赵简子听说邯郸失守了，就连忙发兵攻打魏国的都城朝歌。邯郸的地方官赵武，这是赵简子的宗亲了，他率领着邯郸的士兵配合主力部队攻打魏国的西门，在晋军的围攻之下，魏灵公只好从邯郸撤兵了。为了缓和两国的关系，赵简子下令杀死那两个使者，可是这魏灵公啊还不满意，想得寸进尺，于是赵简子再次发兵攻打魏国。这魏国呀抵挡不住，就连忙向赵简子进贡了500户人口，这样双方才握手言和。那这500户人口安置在哪儿啊？当时这个晋阳城也正在建造之中，赵简子就把这500户安置在了邯郸城内。等到晋阳城修好之后，赵简子为了繁荣晋阳的经济，增加人口数量，就命令邯郸城的赵武把这500户人口迁到晋阳。这赵武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是回去之后啊却一拖再拖，赵简子就非常生气了，就把赵武叫过来想要兴师问罪。赵武和随从就来到晋阳城以后，门卫就说了，说简主有令，解下佩剑方可入宫。可是赵武的家臣呢怕主人遭受不测，就坚持要佩剑入宫。那赵简子知道这事儿之后，就让士兵啊强行卸下他们的武器，把赵武关进大牢了。赵简子就想，自己身为正卿，还是老赵家的宗主呢，可自己的族人都不听

0: 从号令了，那今后以何服人呢？他越想越生气，就干脆按照家法处死了赵武。这一下得捅马蜂窝了。赵武的儿子赵继听说父亲被杀了，就在邯郸城举兵造反了。赵武被杀，很快在晋国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更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三家分晋的故事也一点一点地拉开了帷幕，那接下来又要上演怎样的好戏呢？赵武被杀的消息传出来啊，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坐不住了。原来啊，那个赵武虽说跟赵简子同族，可是同时呢又是中行氏的亲外甥，中行氏又跟范氏是儿女亲家。这样一来，中行氏和范氏不仅不帮赵简子，反而跟邯郸的赵继就一块来对抗赵简子，就打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晋国上上下下就都乱了套了，赵简子寡不敌众，就只好逃回自己的封地晋阳。中行氏、范氏乘胜追击，重兵包围了晋阳城。这个时候，宫中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势力就趁机组织起来，打着晋定公的旗号讨伐他们。中行氏和范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调转矛头，派兵攻打晋定公。虽说晋定公的权威啊不如从前了，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呐。中行氏和范氏的反叛行为也激怒了国人，各卿族就联合起来帮助君主讨伐叛军，叛军是一败涂地，节节败退，最后逃到了魏国的朝歌。这里是城墙坚厚啊，易守难攻。中行氏和范氏心里就想着，倒不如占据这个地盘，等待时机进行反扑。
1: 晋定公赶走了叛军，请回了赵简子，赵简子回朝掌管国政。那这事儿啊非同小可，他在回宫仪式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故事？
0: 要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赵简子左思右想，觉得呀还是得找到可靠的帮手才行，这样这心里边才踏实。于是在回宫的仪式之上，赵简子跟诸位大夫就举行了盟誓的仪式。这样一来呢，赵、韩、魏、智四家结成了反对中行氏和范氏的联盟。中行氏和范氏躲在魏国虎视眈眈，那赵简子哪能睡得上安稳觉呢？很快赵简子就率着大军向朝歌发起了围攻。中行氏和范氏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的向其他的国家求救。赵简子先后在潞城和百泉打败了前来救援的军队，扫清了朝歌的外围势力。晋国军队稍作休息之后，又在这年的冬天重新围攻了朝歌。正赶上是天寒地冻的坏天气，朝歌久攻不下，赵简子呢只好撤兵。第二年夏天，齐国派车队前往朝歌运送粮食，援助中行氏和范氏，郑国派出军队进行护送。赵简子得到消息，在七城南的铁丘召开了动员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铁地誓言。他说了，中行氏、范氏违背天意，残害百姓，反叛国君，郑国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我们应当顺应天命，扶持正义。今天的这一战如果打赢了，是上大夫的封给县邑，是下大夫的受封郡邑，普通士兵可以受封田地十亩，平民、工匠和商人都可以晋升官职，奴隶可以恢复人身自由。这一仗如果打败了，那请把我处以绞刑，死后也不葬在本族的墓地上。赵简子这番慷慨激昂的誓言打破了军功奖励上的常规，他手下的将士们个个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拼了命也要打赢这一仗。那年的八月，赵简子的军队和郑国的军队在铁丘相遇。赵简子乘坐的帅车上插着一面帅旗，这一面旗迎风舒展，猎猎飘荡。这个时候郑国的军队就杀了过来，混战之中

0: 赵简子的肩膀中了箭，一下子歪倒在箭袋上。敌人趁机就夺走了帅旗，晋国的士兵一看，哦，帅旗丢了，顿时军心大乱。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赵简子忍着剧痛从车上站起身来，猛击战鼓，鼓声隆隆，晋国的将士们是士气重振，又奋起反扑。郑国的军队一看这架势，糟了，这挡不住了，怎么办呢？就只能仓皇撤退了。齐国的人也吓坏了，他们丢下粮车四处逃窜。赵简子大获全胜，就带着缴获的千辆粮车凯旋而回。
1: 乘胜追击，赵简子如何收复邯郸？三家分晋，赵魏韩怎样逐鹿中原？
0: 公元前492年，赵简子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晋军第三次攻打叛军，中行氏和范氏仓皇逃到了邯郸。赵简子乘胜追击，把邯郸城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经过两个月的激战，邯郸的守军宣布投降。赵武的儿子赵季呢，逃到了临邑，最后还是被赵简子诛杀了。中行氏和范氏慌忙之间逃到了中山国，后来呢，就去了晋国的百人城，也就是如今河北龙窑县的西南边，就打算在这儿建一个根据地。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最后也落空了。公元前490年，赵简子率兵攻打百人城，就彻底消灭了中行氏和范氏的残余势力。这样一来啊，一场长达7年的拉锯战终于以赵氏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赵简子重新占据邯郸，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被灭掉之后，就形成了智赵韩魏四家并立的局面。几十年之后，范氏和中行氏两家的封地就被这四家瓜分了，因为智伯呀资历最长，所以就独揽了朝政大权。智伯的权力越来越大，野心也越来越大，竟然打着国君的旗号，让赵魏韩三家都献出100亩土地。魏韩这两家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可是这胳膊拗不过大腿啊，还是乖乖的照办了。这个时候赵简子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赵襄子那是个硬骨头，他不想吃这哑巴亏，他就断然拒绝了智伯的无理要求。智伯气得脸都绿了，说：“好你个赵襄子啊，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于是他就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向赵襄子发起进攻。赵襄子也自知寡不敌众，就连夜带着人马退守到晋阳。他在那儿啊被智伯围困了3年。赵襄子知道啊，韩魏这两家啊，表面上对智伯是服服帖帖的，可这心底里头一定是不服气的，于是就暗中派人去当说客。他苦口婆心的就说服了韩魏这两家联手反过来灭掉了智家。这样一来，过去的晋国六卿分治就变成了赵魏韩三家共同管理了。晋幽王胆小无能，不但管不了赵韩魏这三家，还得低头哈腰的呀去朝见三家之君。赵魏韩这三家只把位于今天山西翼城的绛州，还有位于山西闻喜的曲沃留给了晋幽公作为封地，其余的土地全都归到了自己的名下。公元前403年，赵魏韩这三家派使者去拜见周威烈王，他们的要求是要给名号封诸侯。当时的周天子啊，早已经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了，他哪敢说上半个不字啊，就只好顺水推舟把这三家正式册封为诸侯了。就这样，三家分晋的故事就正式落在了中国的历史之上。20年之后，晋国的最后一位国君晋敬公被废了，从此晋国在历史的版图上就消失了，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后来史学家司马光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当中把三家分晋作为开篇之作。可以这么说，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这一历史事件为赵魏韩三家未来的发展

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后来这三家啊，全部跻身战国七雄，成为逐鹿中原的新霸主。这正是春秋争霸无义战，晋国大业化飞烟，三家分晋天下乱，战国风云开新篇。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三家分晋风云起，晋国霸业转瞬失。在这番混战之中，赵襄子几次陷于危难，多亏了高人相助，才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还留下了一个成语故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那从前的教训成了后来的经验，为人做事都可以借鉴，这样的经典名句传了千年百年，这背后的故事又如何演绎呢？
0: 话说当年赵简子把邯郸纳入自家版图，老赵家这地盘就越来越大了，国势发展还挺不错，这家里的事儿可是有点为难。这赵家本来有好几个儿子，偌大的家业那该由谁来继承呢？老赵家这一大堆儿子当中有一位叫赵无恤，他原本只是一个小妾生的，论资排辈的话啊，这继承人的位子呀怎么也轮不到他。不过这个孩子打小就特别聪明好学，胆识也过人，行军打仗很有一套。赵简子很欣赏这个儿子，就把大尉交到他手里头了。这个出挑的儿子就是历史上的赵襄子。赵襄子上台之后做的头一件事儿就是平定代地，也就是如今张家口玉县一带，把代国的领土就纳入了老赵家的地盘了，他就完成了父亲生前的心愿。可是赵襄子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这一场灾祸已经悄然降临。当时晋国已经成为了智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的天下，他们共同瓜分了30年前中行氏和范氏的领地。当时的晋出公已经成了一摆设了，可是他呀不甘心当这个傀儡国君，他想着呀联合齐国、鲁国把四大卿族赶走。可是没想到晋出公的如意算盘打偏了，鲁国呢就把风声早早的透露出去，四家卿族先下手为强，联合起来攻打晋出公。这个晋出公吓得呀是仓皇出逃齐国。可怜这位君王啊，平日里是养尊处优，没吃过苦，如今这一路逃亡，这连惊在下，又气又累，还没到齐国呢就死在路上了。晋出公一死，智伯马上在国内扶立了晋哀公，这样晋国的生杀大权就落到智伯的手里头了。到后来智伯的野心越来越大，他打算独吞晋国，他打着国君的旗号要求赵魏韩三家各出100亩土地，如果他们不答应的话啊，就以国君的名义发兵讨伐。韩康子和魏桓子虽然是老大不情愿，不过呢还是乖乖的照办了。智伯派人来到赵家，点名索要令和高郎这么两座城市，这就是今天山西柳林县孟门村和方山县南村。可别小看这两座城池，要知道啊，晋阳是赵襄子的大本营，而这两座城就位于晋阳的西边。如果说晋阳是大脑的话，令和高郎就是两个鼻孔，那赵襄子当然不允许别人的手指头在自个儿的鼻孔下边晃悠啊，要是一旦把他们给了智伯，那岂不就是引狼入室吗？赵襄子那不是傻子呀，他断然拒绝，就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我怎么能轻易送人呢？这一下智伯可算是抓住了赵襄子的把柄了，他也找到了出兵的理由，他立即命令韩魏两家和他联合进攻赵襄子，还许愿说了，说灭了赵氏以后，咱们三家共同把这赵氏的土地分了。韩魏两家胆小怕事啊，就不敢得罪智伯，就按着智伯的意思出了兵了。
1: 老话说了，双拳难敌四手，赵国以一敌三肯定吃亏，当下最要紧的是赶紧找个坚固结实的城池抵御强敌。赵襄子连夜把身边的智囊团成员召集过来开大会，这御敌的地方究竟应该选在哪儿呢？
0: 赵襄子身边的得力谋士赵孟谈就提了一建议，说长子城啊离这儿最近，那儿的城墙也刚刚筑好，坚固耐用，可以考虑在那儿。赵襄子摇摇头，他说不行啊，那儿的百姓刚修完城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又让他们拼了命的来守城，恐怕不是个事儿。张梦谈又说，邯郸城经济繁荣，库存丰盈，可以打一持久战。赵襄子又摇头，快别说什么库存丰盈了，那是搜刮民脂民膏啊，这才使得库存充实了，所以那儿的百姓恐怕很难和我们同舟共济。我看呀，咱们还是投奔晋阳吧，那是先父的老地盘，而且父亲生前也嘱咐过我，以后说赵氏有了大难，可以把晋阳作为根据地。这个主意还是挺靠谱，大臣们也都表决通过，于是赵襄子带着人马连夜退守晋阳。从前晋阳可是赵简子的封地，在他的治理之下，这儿的官员是开明仁厚，老百姓这日子啊过得也富裕。听说赵简子的儿子赵襄子来了，老百姓们是打开城门夹道欢迎。赵襄子看到这种景象，不由得就感慨说，这个呀都是沾了老父亲的光啊。很快的，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就带着三路人马就杀过来了，他们轮番攻城，而赵襄子命令将士们呀只许守城不许出战，就只是在城墙的垛口那儿开弓放箭，就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晋阳军民团结一心，在城里坚守了一年多，这敌人呢愣是没有攻下这座城池。可是这弓箭武器很快用完了，那该怎么办？赵襄子正急得上火呢，张梦谈就给他出主意了，说主公啊别着急，当年修建晋阳城的时候，有不少弓柱那是用铜铸成的，可以把它们拆下来铸造成箭头，宫墙之内还储备了很多的炉柴还有荆条，这些东西可以做箭杆。赵襄子觉得这话有道理啊，他让自个儿的家人跟着晋阳城的老百姓一起赶制弓箭器械，继续死守城池。又是两年多过去了，晋阳城还没攻下来，这智伯心里急得慌啊，可是办法是半点都没有。这一天，他领着随从登上了晋阳西北的龙山，向下眺望，忽然之间计上心头，他想出了什么样的主意呢？
1: 祸从天降，晋阳百姓为何遭遇灭顶之灾？出奇制胜，智囊精英如何策划退敌之计？
0: 智伯在龙山观察地形，只见一条宽阔的晋水从远处奔流而来，又绕着晋阳城滚滚而去。他顿时想出了一条计策，水灌晋阳城。他命令士兵在晋水的上游筑起大坝，把河水啊堵住，又在城外的这个高处啊筑起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想等着把这水蓄满了放水淹了晋阳城。为了防止大水淹了自个儿的兵营，还在营地外筑起了一道拦水坝。当时啊，正赶上秋季多雨的季节，大雨哗哗的下个不停啊，河水暴涨，把蓄水池灌的是满满的。智伯面对着连天的大雨是哈哈大笑，说哈哈，真是天助我也。他一声令下，士兵们就在堤坝上掘开了一个口子，大水从高处是奔腾而下，直灌晋阳城。很快的，晋阳城就被浸泡在洪水之中了，水势不断上升，一直漫到距离城墙顶端啊仅有六尺的地方，老百姓的房屋锅灶都被泡塌了，大家只好悬着锅做饭，渡着船行走，这疾病开始四处蔓延了。即便是这样，城中的军民仍然是誓死不降。智伯认为啊，这晋阳城的破灭就在眼前了，他约上韩康子、魏桓子一同乘船巡视水情，这一边走一边得意洋洋就说了，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用水攻啊就可以消灭自己的敌人。韩康子和魏桓子听了这话，吓得心里一哆嗦呀，智伯既然可以用这一招对付赵襄子，没准有一天也会用这一招来对付自个儿啊。眼瞅着晋阳城的水势不断上升，赵襄子是愁眉不展， 可是这样坐着干等，大水也下不去呀、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张梦谭又站出来了，他又给出了一什么好点子呢？张梦谭的计策就是逐个击破，瓦解联盟。这天晚上，士兵们用绳子把张梦谭坠到城下，他装扮成士兵的模样啊，到营帐当中拜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语重心长地说：“常言道，唇亡齿寒，那智伯用心险恶，等到赵家灭亡了，那就该轮到你们头上了，还请二位三思啊。”韩康子和魏桓子啊，本来就一直绷着这根弦呢，听张梦谭这么一说，这立马就下定了决心，跟赵襄子结成联盟，一起对付这个智伯，而且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约定的日子到了，韩魏两军首先杀死了智伯军中守卫堤坝的士兵，就掘开了智伯营寨北边的大坝，这大水啊反灌到智伯的军营了。赵襄子率军从正面迎头痛击，韩魏的军队从两侧夹击，杀的智伯的军队是丢盔卸甲。智伯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堤坝漏水呢，赶忙就喊士兵啊前去修补，忽然听到水声当中夹杂着战鼓的声响，知道大事不好了，慌忙驾着小船就外逃了。刚一上岸啊，就被赵襄子埋伏的士兵逮了个正着，在龙山脚下丢了脑袋。就这样，韩赵魏这三家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和人口。不久之后，晋国被赵韩魏这三家就瓜分了。50年之后，周天子颁发诏书，正式承认了这三个诸侯国。但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诏书那不过就是走个形式而已，赵国早已经登上了战国的历史舞台，就开始大显身手了。所以说，晋阳之战对赵氏家族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晋阳大战之后，赵襄子奖赏有功之臣，他认为张梦谭的功劳最大，决定封给他500亩土地，外加高官厚禄。可是没过多久，张梦谭拜见了赵襄子，提出了一个想法：辞职。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0: 张梦谭在辞呈当中表示，如今呢，我名声显赫，地位尊贵，权倾朝野，众位大臣也都对我心服口服，但是我愿意抛弃功名，辞官回乡。赵襄子一下就愣住了，他说，能够尽心辅佐君主的人才能名声显赫，功劳大的人才会身份高贵，可以担当国家大事的人才能委以重任呐、啊。自身忠义诚实，这才能使他人信服。那你呢，正是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你为什么要辞官呢？张梦谭回答说呀，说您所说的呀，是一个臣子应该做到的，但我所说的是巩固君主政权的道理。从古至今呐，没有哪一位君主能够和臣子共同分享大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以往的教训，可以成为今后这行事的借鉴。如今呐，我这权力太大了，这个于国于政可都是不利的。赵襄子再三挽留，就表示啊，相信张梦谭这个为人，可是张梦谭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坚定。他说了，虽然我要走了，可是日后啊，您只要能用得着我，您尽管吩咐。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赵襄子只好放他离去。就这样，张梦谭回乡务农，过起了清静悠闲的生活。3年之后，韩魏齐楚这四家背弃盟约，准备出兵攻打赵氏。这大臣们呢，劳心费力，却也找不出抗敌的良策。赵襄子急的是抓耳挠腮，忽然之间就想到了一个人。谁呢？当然还是张梦谭了。赵襄子连忙吩咐备车，亲自去面见他。那这回张梦谭又能给赵襄子支什么招呢？
1: 足智多谋， 隐居名士怎样巧施离间计，功成身退，开国重臣何以千古永流芳。
0: 赵襄子和张梦谈这一君一臣这两位好搭档，好几年没见面了，再度相逢是格外的亲切。赵襄子倒是没有掖着藏着，直接把自个儿的难处就抖了出来了。他说呀，当年晋阳之战之后，在分配治世土地的时候，这赵氏多分了几座城，现在啊他们想要回去，那您说该怎么办呢？张梦谈想了想说，请主公啊在宗庙里把宝剑赐给我吧，并且授予我大夫的官职，我就可以阻止他们进宫了。第二天，赵襄子就在宗庙中赐张梦谈大夫之职，还赠送宝剑给他。张梦谈回到家中，先让妻子领着几名家仆去楚国，然后又派了三个儿子分别到韩国、魏国和齐国去，自个儿呢到燕国去游说。韩、魏、齐、楚见赵氏使者是四处游说啊，彼此之间就开始互相猜疑了，他们也都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进攻赵氏的阴谋便不攻自破了。张梦谈最后的结局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个成语却传之久远。他说了这么一个道理，人生在世啊，要建功立业，却不可一味的争名逐利。许多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功名，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功成身退呢？当今时代也真的需要张梦谈这样淡泊名利的心态。当然了，这个成语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就是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这样才能少走弯路。赵襄子和张梦谈双剑合璧，取得了晋阳之战的胜利，不光留下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成语故事，还为赵国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襄子就成了赵国名副其实的开国之君，张梦谈也就成了赵国的开国重臣，受到后世敬仰。这正是襄子临危战晋阳，梦谈谋略世无双，前世不忘后世师，看破名利始流芳。

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0: 深夜无限听，
1: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神医扁鹊的原名叫什么 ？A. 秦越人 ，B. 子阳。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大河之北，燕山之南，每个朝代，每一段历史，都留下河北男儿豪侠仗义的身影，写下了燕赵豪杰的赤胆忠心。诚实守信，义薄云天，成为流淌在燕赵大地上的文化血脉。诚毅燕赵成为河北人独有的精神名片。从今天开始啊，燕赵传奇在根脉文化、皇家文化、民俗文化之后推出第四个百集系列诚毅文化，穿越历史云烟，追寻燕赵慷慨悲歌之事，讲述发生在河北大地上的诚毅故事。第一个登场的这位堪称中国传统医药局的开山鼻祖，他也是头一个留名史书的医生，被后人尊称为是神医扁鹊。这位医学先驱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留下了哪些为后世称道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来路短去无常，人生百年多思量。
2: 前些年有一部电视剧叫神医喜来乐，让大家都知道沧州有位神医叫喜来乐。那么这位喜来乐呢，是个虚构的人物，但是在沧州的历史上还真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神医，后人都叫他扁鹊。扁鹊呢，大约生于公元前五世纪，渤海茂州人，也就是现在沧州任丘一带。扁鹊原本姓秦，名越人，可后来怎么被人称为扁鹊了呢？原来啊，古代那些医生都是流动办公，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治病救人，给人带来健康，就好比专门传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就把那些医术高超的医生通称扁鹊。秦越人走南闯北，足迹遍及河北、河南、陕西等地，救人无数，留下了许多成功的医学案例。扁鹊这个名号可谓是当之无愧，人们总这么叫他，久而久之，他的本名反而被淡忘了，甚至《史记》都用扁鹊这个名字给他列传。
0: 在中国历史上以医生身份进入《史记》列传的扁鹊，那可是头一位。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了不得的医术和成就，又是怎样走上了医学这条路呢？
2: 小时候的扁鹊还叫秦越人，离他的家不远的地方有位叫常桑君的老大夫，医术非常高明，在十里八乡都挺出名。这位老大夫发现这个孩子啊，聪明伶俐，才华出众，就想把这一生的所学传授给他。这天常桑君把秦越人叫到跟前，开门见山地说：你跟我学医吧，先到南山采药，一年之后再来见我。越人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一大清早就带着工具上山采药去了。一年过去了，扁鹊认识了许多药材，基本上掌握了这些药材的药性和采挖规律。越人兴冲冲地回来，没想到常桑君又说：你现在走家串户去给百姓切麦，不完成五千里不能回家。越人比较听话，又是二话没说，背起药箱走南闯北地给人看病切麦去了。从这个脉象的变化中细细地揣摩各种病症，积累了不少经验。完成了这个作业，返回老师家中，却看到常桑君躺在床上呻吟不止。原来常桑君不幸中风偏瘫，右半身不能动了。越人见状马上熬汤煎药，又端来了一大盆热水，蹲在床前给老师洗脚。洗着洗着，常桑君的左脚一蹬，把洗脸盆踢了个底朝天，越人的衣服鞋子被浇了个精湿。这孩子性格还真好，他好像没事似的，转身铲来了一些灶灰撒到地上，又忙着安顿老师入睡。哎，没成想这状况又来了， 长孙军咔咔咔清了清嗓子，呸的一口痰吐到越人的脸上。这孩子还是不作声，默默地把痰擦掉，继续照顾老师。就这么着，日夜服侍，长桑军慢慢恢复了健康。这天深夜，长桑军把秦月人叫到床前说：你经受住了三次考验，上山采药帮你食药用药，按脉切诊增加了临床经验，现在呢，我又亲眼看见你对病人是体贴入微，胜似亲人，具备了起码的医德，做一个好医生必须具备的条件你都有了，我就可以放心了。说到这里，老人从怀中摸出珍藏的医书交给学生。从此秦月人一边钻研理论，一边加强实践，医术呢也是越来越好。
0: 妙手回春，秦月人如何治病救人，药到病除，国太子怎样起死回生。
2: 那么经过长期的医学实践，秦月人最终成为一代名医，扁鹊呢也就成了他的代名词。此时呢，他也开始收徒传艺，由此成为中医学的一代宗师。传说扁鹊所收的十个弟子，每个人都各司其职。比方说这个子豹主管开方，子明呢主管私药，子荣主管针灸，子树呢主管手术，子童就主管火灸，子阳呢主管针脉，子怡主管按摩，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创立的。扁鹊还创造了望闻问切四诊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据《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天下谈论针脉这个事儿是从扁鹊开始的。那么扁鹊的医术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史记中记载，晋国六卿之一的赵简子有一天突然患上了重病，昏迷了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大夫们一个个束手无策。正巧这时候扁鹊来到晋国，赵简子的家人连忙把他请过来。扁鹊通过切脉察觉到赵简子的心脏还在轻微跳动，又通过问诊了解到当时晋国内部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于是他就断定赵简子是在处理政务时用脑过度，造成暂时昏迷，还有救。扁鹊对赵简子的家人说：你们别担心，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来。果然两天半过后，赵简子醒了，再经过扁鹊的精心调理，几天的功夫就见好了。为此呢，赵简子很是感激，就将邢台内秋蓬山四万亩地赐封给了扁鹊。扁鹊呢也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上山采药，入乡寻医，于是内丘也就成为他的第二个故乡。除了脉诊之外，扁鹊还凭借着出神入化的医术让果太子起死回生。这又是怎么一段故事呢？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2: 据史记中记载，有一次扁鹊带着几个学生路过虢国，这个虢国就是西周时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听到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果太子昏厥而死的消息，于是扁鹊来到虢国王宫门前，向一位中庶子问起此事。这个中庶子在这里就相当于郡主或者太子的侍卫大臣，中庶子就把太子死前的症状描述了一番。扁鹊感到太子不是真死，又听闻太子死了不到半天还没有入殓，觉得有希望，就郑重地说：请禀告你们的国君，我是齐国渤海的秦月人，以行医为业，我能使太子复活。中庶子瞥了扁鹊一眼，不屑地说：我们治了一个上午也没什么起色，你还说能救活太子，简直是痴人说梦。扁鹊长叹一声：我行医四方，治过许多这样的病人，你们的太子的病叫做失厥，这是内在的阴气不能向外发散，而外在的阳气呢不能向里回归，气血不能循环造成的。如果你不信，你可以到里边摸摸太子的大腿，应该是温暖的， 仔细听听太子的鼻息，或者用一缕头发测验一下，他应该还有微弱的气息。如果是这样，那就还有生还的可能。
0: 钟庶子听完着实吃了一惊啊，匆匆地进了宫，按照扁鹊所说在国太子身上一试，果然如扁鹊所料。他慌忙报告国君，国君一听这话，这鞋都顾不上穿呀，撒丫子就往外跑，来到扁鹊面前连忙施礼，一把鼻涕一把泪啊，请求扁鹊出手相救。扁鹊是二话没说，急忙进宫救人。他能把人救活吗？
2: 扁鹊师徒来到太子的病榻旁边，经过简单的诊查，立刻取出治病的工具，大家一起忙了起来。扁鹊一边进针，一边让弟子准备艾灸，紧接着吩咐煎煮汤药，子荣帮着按穴位施灸法，子仪顺着经络按摩，子越呢舒展果太子的肢体。经过一番治疗，郭太子慢慢睁开了眼睛。
3: 夫人，太子动了。
4: 我看了。
5: 啊，
6: 我儿啊，天下神医名不虚传呐！啊，
7: 过奖了。夫人，太子起死回生，必当庆贺呀。
5: 好，
7: 神医医道渊博，起死回生，令人叹服。
2: 那么半个月之后呢，太子恢复了健康，众人都称扁鹊能让死去的人活过来，起死回生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面对众人的赞誉，扁鹊说，我秦越人不能让死人复生，只能帮助病人恢复健康。郭太子本来就是能够恢复的病例，我不过是尽了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而已。郭太子从鬼门关走了一圈，觉得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那么他就想拜扁鹊为师，救死扶伤。经过长途的跋涉，郭太子一行人就来到了河北省的内丘县，听说这个扁鹊就在附近被人治病，就连忙派人前去打听。郭太子毕竟是大病初愈的人，长途跋涉肯定是疲惫不堪，只好停下来暂且休息休息，等着扁鹊的消息。那么他停留的这个地儿就得了这么一个名字，叫窃亭。后来人们在这儿修建了一座窃亭寺，来以此呢纪念郭太子的到来。郭太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好不容易才找到扁鹊，谁料想就吃了个闭门羹。原来啊，扁鹊认定这官宦子弟啊，他是吃不了苦，没有恒心，于是呢就定了个规矩，不教官宦豪门子弟的医术。但是郭太子吧，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拜扁鹊为师，凭着这股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终于把扁鹊给感动了，所以扁鹊呢也就破了例，收下他这个徒弟。
0: 望闻问切，神医扁鹊怎样流芳千古，汇集记医，齐国国君如何命丧黄泉。
2: 在中医的四大诊法当中，望诊是医疗实践的第一步。大家都知道，如果人有病，往往呢这个脸色、皮肤、神色都发生变化。望诊就是查看气色，以便了解疾病的部位以及轻重程度。扁鹊不仅诊脉的能力非常寻常，望诊的技术也是出神入化。史书里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故事说的是扁鹊路过齐国的都城临淄时，三次拜见蔡桓公，通过这个望诊判定出蔡桓公已经是生病了，而且病情呢还在逐渐加重。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好言相劝，希望蔡桓公赶紧医治，可是这个蔡桓公根本就不当回事，愣说自个儿没病，一再拒绝。等到扁鹊第四次来见蔡桓公，只瞥了一眼就慌忙转身走开了。桓公觉得很奇怪，就派人前去询问。
8: 扁鹊，前三次你见到君侯总诅咒君侯有病，此次见到君侯为何扭头便跑？
7: 嗨，病待肌表，汤药已制止，在血脉鞭针已驱止，在肠胃酒劳能救急呀。如今病入骨髓， 就是神仙也无可奈何了。
2: 又过了五天，蔡桓公是果然病重，赶紧派人请扁鹊。可是扁鹊呢，早就逃离齐国了，蔡桓公因此耽误了治病的最佳时机，不久就死了。这个故事非常经典，恰恰反映出扁鹊高超的望诊医术和对病人的关心。虽然蔡桓公一再拒绝治疗，但是扁鹊却一直是忠告他，直到最后是无药可救，扁鹊才放弃了治疗。扁鹊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

谦虚谨慎，从来不居功自傲。根据古代典籍记载，扁鹊行医到魏国时，魏文王曾经求教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个人都精于医术，谁的医术最好呀？扁鹊说，大哥最好，二哥差些，我呢是最差的。哎，文王听了有些纳闷，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前，那个时候病人还不觉得有病，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所以他的医术难以被世人认可，也就没什么名气。二哥治病呢，是在病人发病之初，病人也没觉得痛苦，二哥药到病除，所以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我治病呢，都在病人病情十分严重、痛苦不堪的时候，在他们经脉上做穿刺，用针呢放血，或在患处服药缓解他们的病情，所以我的名气呢比他们都要大。魏文王恍然大悟，很佩服扁鹊的这番高论。那扁鹊究竟有没有两个哥哥，现在咱们是无从考证了。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良医治未病，治理国家或做事情也是如此，一定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这正是长桑传授神医术，扁鹊诊病走四方，妙手救得果太子，桓侯无极见阎王。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神医扁鹊的原名叫什么？答案是秦月人。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说到神医扁鹊妙手回春，悬壶济世，名扬青史。扁鹊医术高明，对药理学也是相当有建树，他竟然从牛肚子里发现了一味重要的中药，这位来历奇特的中药到现在还被广泛运用，这是一味什么药？其中又有怎样有趣的故事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回要讲的传奇。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扁鹊为病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出自哪本书？ A 列子， B 庄子。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扁鹊苦心研究药理，从牛肚子里头发现了一味中药，这味药呢叫牛黄，直到现在还在广泛的应用。因为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扁鹊被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说呀，他还能做换心手术。这些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咱们接下来啊，就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大家都知道，牛黄是重要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以牛黄配制的成药非常多，很多人也都吃过。牛黄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民间有种说法，说牛黄啊是扁鹊在无意间发现的。说是有这么一天，扁鹊从药罐里取出炮制好的青蒙石，准备配药。这个时候，邻居家杨宝传来了一阵喧闹声。原来啊，杨宝家养了一头牛，十几年了，不知道生了什么病，越来越瘦，也不吃东西，没法继续耕地了。杨宝一看这头牛又老又病，也不中用了，也就把牛给宰了。抛开牛肚子呢，竟然发现牛胆里边有块石头，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扁鹊得知后挺感兴趣，就把石头给要了过来，回到家把石头和桌子上的青蒙石放在一块儿了，准备呢空闲时期研究研究。就在这时，杨宝的老爹杨文犯了病了，杨宝连忙请扁鹊过去看看。扁鹊赶到的时候，杨文是双眼上翻，喉咙里边呼噜呼噜直喘，情况挺危急。扁鹊一边扎针一边叮嘱杨宝，快去我家把桌子上的青蒙石拿来。杨宝气喘吁吁地拿来药，扁鹊看也没看，很快就研成细末给杨文灌下。不一会儿，病人停止了抽搐，气息呢也变得平稳了。等到扁鹊回到自己的屋里，发现青蒙石还在桌子上，那块牛结石呢不见了，忙问家人，哎，是谁拿了那块牛结石？家人回答说，刚才杨宝过来取过了呀。难道这牛的结石也有祛痰定惊清热解毒的作用？于是扁鹊有意识地将杨文药里的青蒙石改换成为牛结石使用。过了三天，杨文奇迹般的痊愈了，喜得梁文连声称谢。扁鹊说，这个你不用谢我，还得谢谢你们家公子啊。于是扁鹊将杨宝错拿牛结石的经过讲了一遍。杨文感慨地问道，这个药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扁鹊想了想，这结石生在牛身上，

0: 凝于肝胆，而且呈现黄色，干脆就叫它牛黄吧。牛黄有这样的神奇功效，堪称一宝。牛在十二属相中当属丑，再给它取个别名，就叫丑宝吧。就这样，牛黄一直沿用到今天。
1: 如果说扁鹊发现牛黄那是歪打正着，听起来还算靠谱，那么这位神医为病人换心的故事就有那么点牵强附会了。你要知道啊，那可是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那这个故事从何而来呢？
0: 编纂于魏晋时期的《列子》这本书记载了扁鹊为两个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这两个人，一个是鲁国的公户，一个是赵国的齐婴，两个人都有病，一块找扁鹊医治。那经过一番治疗，两个人的表面症状是没有了，可扁鹊说他们两个人身上还潜藏着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得接着治。公户和齐婴一听就有点着急，问我们想听听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症状再做决定。扁鹊先对公户说，你啊，志向远大又善于思考，可是在关键时刻呢优柔寡断，容易坐失良机。接着他又对齐婴说，说你正好啊相反，想法比较简单，为人处事吧也少用心计，却独断专行，我给你们换换心，你们就完美无缺了。两个人一听说的在理啊，表示愿意接受手术。扁鹊让二人分别喝下一种麻醉药酒，将两个人的胸腔打开，取出心来交换安放。手术完毕之后，又在伤口上抹上了神药，等他们醒来后呢，恢复如初，仍然呢健康强壮。于是他们辞谢扁鹊回家。可是换了心了，公户回到了齐婴的家，齐婴回到了公户的家，这两家的老婆孩子不明就里啊，都认不出回家的人，闹出了一个大乌龙。公户和齐婴只好请扁鹊出面解释，这才平息了这场麻烦。从这个故事本身看，无疑呢是个神话，扁鹊换心按照当时的这个科技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人们编出这么个故事呢？这则寓言故事是借用神医扁鹊的名义，用换心术来打比方，说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要学会取长补短。换心术呢，表现了人们追求完美的愿望，谁有能力来完成这个愿望呢？于是就把这个神力附加到扁鹊身上，这反映出人们对这位神医的无限敬仰。
1: 六条原则如何彰显扁鹊个性？一根银针怎样拯救两条人命？
0: 俗话说呢，妙药难治冤孽病，好话莫劝糊涂虫。治病救人不但在于医生的医术，还在于病人的配合程度。扁鹊在多年的行医问药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于是呢提出了有名的病有六不治的说法。也就是说，有这六种病的人你没法给他治。哪六种病人呢？第一种，骄资不论于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以为是，蛮不讲理，根本不听人劝。我们之前说过那个蔡桓公就是这种人，扁鹊说他有病了，可他偏偏不听，说扁鹊是给没病的人看病，无非是想图个好名声，这就是不讲理的表现。这种情况下医生没办法治疗。第二种人呢，轻身重财，也就是说看重钱财，不爱惜身体。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40岁之前啊拼命挣钱，40岁之后花钱买命。殊不知等到那个时候，人的元气已经透支的太多了，想要花钱买命不见得就能买来，这种人也不好治。第三种人呢，衣食不能适，说白了就是饮食不节制，生活没规律，好吃懒做。很多人都知道饮酒过度不好，是伤肝伤肾，却偏偏是戒不掉。医生让他注意饮食，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也不肯听，所以医生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第四种人呢，是阴阳病脏气不定，也就是说体内气血错乱，脏腑功能严重衰竭。如果病人曾经被庸医下错药弄得阴阳错乱， 脏器不定，即使找到扁鹊，扁鹊也没法治。第五种人，行累不能服药，病人的身体差得连汤药都吃不进去了，也就没法治了。第六种人，信巫不信医，就是病人只相信巫师不相信医生。在扁鹊那个年代啊，巫术盛行，鬼神之说也耽误了不少人的性命，扁鹊对此是深恶痛绝，所以才提出这么一条。那现在看来，扁鹊提出的这个六不治原则呢，依旧发人深省。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在春秋战国时代，医生啊也是草根阶层，地位并不高。在历史资料记载中，扁鹊妙手回春的成功病例患者大都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那么扁鹊在民间的声望又是怎样树立起来的呢？他又是如何给平民百姓看病的呢？话说有这么一次，扁鹊行医途中路过一个村庄，传出阵阵哭声，一打听才知道死了一个年轻妇女。他刚要继续赶路，却听这个哭声是越来越近，有几个中年人抬着棺材走了过来。扁鹊扭头一看，是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有几滴污血正从那棺材里边往外流。扁鹊连忙叫人放下棺材，说有道是人死方可入棺，你们这里怎么实行埋活人呢？大家怀疑他十有八九是个疯子，所以没人理他，抬着棺材继续往前走。扁鹊急忙追上前去，说众位赶紧放下，倘若我没说错的话，棺材里是个孕妇，由于难产而出现长时间昏迷，她这个症状是假死，假死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休克，还有救。众人都吃了一惊，半信半疑，打开棺盖，扁鹊掏出针包，在那个女人的人中上按摩了一会儿，然后在中脘穴扎下一针。这个中脘穴就是咱们常说肚脐以上四寸大概这个位置。只见她身子动了动，眼睛慢慢睁开了，人们赶忙把她扶出棺材，不一会儿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1: 这一针呢，救了两条命，众人齐声称赞他是个神医呀。女人的丈夫说啥也得把扁鹊请回家喝一壶，这还拿出银两啊要酬谢扁鹊。扁鹊笑着就拒绝了，说救死扶伤是行医人的本分，罢了罢了，我呀还要继续赶路呢。要说这样的事儿啊，那可不止这一桩。这不是这天呀，外出行医的路上，扁鹊又遇到事儿了。
0: 有一次，扁鹊外出行医，走到半路天就黑了，他准备投宿一家客店，刚要敲门进去，可巧一个妇人端着一盆脏水走了出来，哗啦地泼了扁鹊一身。妇人是连忙道歉，这位先生是奴家有眼无珠，实在是对不起啊，快请先生进店换件干净衣服吧。扁鹊不以为意地笑了笑，随着妇人一同走进客店。客店的男主人正在屋里边喝茶，见扁鹊进到屋里来，连忙起身让座。扁鹊一见到这个店主，低低地叫了一声，不好，你家男人不出今夜便有丧生之危呀。妇人一听好不气恼，说你这个野郎中，我不就是溅了你身上几滴污水吗？也不该这样诅咒我们呀。他用手指一指门外，还是请你另投他店吧。眼瞅着店主大动肝火，扁鹊也没机会解释，只好转身走出客店，住在对门的一家小店里边，躺下来一直没敢合眼，悄悄地听着动静。果然到了半夜时分，那个客店骚动起来，扁鹊连忙过去，只见店主躺在炕上，一边打滚一边不住地呻吟。那夫人一见扁鹊是气得浑身打哆嗦。扁鹊解释说，大嫂你先别生气，你丈夫患的是脚长沙，也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心腹绞痛，昨天我来到这里，我就看他气色有点不对劲儿。不要紧，待会儿我给你的丈夫治疗一番也就无事了。说完了，扁鹊开始为店主按摩针刺，时间慢慢过去了，店主的疼痛也慢慢减缓好了起来。小两口对扁鹊是感激不尽啊，总觉得对不住这位好心郎中， 说什么

0: 也让他留下联系方式。扁鹊只好告诉他们，当店主听说扁鹊救了他一条性命，激动的简直是说不出话来。神医啊，药王啊，都说医者父母心，也正是说因为扁鹊对老百姓都怀着一颗仁爱的心，才在民间有了这么如此高的声望。
1: 走南闯北，神医扁鹊经历几多风雨，德高望重，历代百姓留下几许怀念。
0: 上回呢，咱们提到过，扁鹊治好了晋国赵简子的病，赵简子是感激万分，就在彭山一带赐给他40000亩地。那么以后，扁鹊就把这儿当成行医的大本营了，收徒传医，周游他国治病救人。扁鹊的足迹遍及齐国、赵国、秦国、晋国、魏国、虢国等等这些国家，也就是说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根据扁鹊陵墓和庙宇等遗址分布看，它的行程在4000里以上。在古代那种传话基本靠嘴、赶路基本靠腿的条件下，可想而知吃了不少苦头。扁鹊的脑子活络，懂得入乡随俗，他行医到了邯郸，发现当地人很关心妇女，他就在那里做了代下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妇科医生。后来他行医到了洛阳，看见洛阳人非常尊重老人，又做了耳目鼻医，也就是说现在的五官和神经科的医生，着重治疗老年人的耳聋、眼花、肢体无力等疾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看到秦国人非常宠爱孩子，于是又做了儿科医生，给孩子们看病。扁鹊一生走南闯北，为无数的患者解除疾病痛苦，被人们称之为起死回生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路途上，历代百姓都为他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其中以邢台内丘县的扁鹊庙最为著名。在游医的生活中，扁鹊广泛吸取了民间医学的精华，著有《扁鹊内经》《外经》《扁鹊镜经》等书。可惜呢，这些书已经失传了，流传下来的只有《黄帝81难经》，简称《难经》两卷。《难经》呢，是扁鹊广集前人和民间医学经验，填补内经不足的杰作，大大便利了后世学者。这正是扁鹊偶然得牛黄，二人换心求健康，一针挽救两条命，救死扶伤美名扬。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扁鹊为病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出自哪本书？答案是《列子》。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成衣文化，讲述成衣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回啊，咱们说到扁鹊歪打正着发现了牛黄，救死扶伤，留下美名。老百姓啊，对扁鹊是又佩服又敬重。然而一生救人无数的扁鹊，最终却死于非命。扁鹊因何招来杀身之祸？咱们明天接着说。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邀您一同分享盛开在燕赵大地的艺苑奇葩，深受戏迷喜爱的河北地方剧种《安国老调》。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老调是冀中一带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剧种之一，分为东路老调和西路老调两个流派。安国老调是西路老调的代表，也是西路老调的代名词。事实上，安国老调有着十分完整的艺术体系和独特的

的艺术风格，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保护地方戏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结合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一同走进安国老调的历史，探究它的发展脉络及艺术特色。节目开始，先来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安国老调，杨威演唱的《忠烈千秋》，一同开启安国老调的篇章。

老调从白洋淀一带传入保定南部的时间大约是在清朝末期至民国初期，老调和丝弦同源，都是在河西调的基础上形成的剧种。当时呢，这老调与丝弦一般是同台演出，宝南一带的著名艺人张金奎、张林山等将丝弦的一些曲调融入到了老调中，既保留了白洋淀一带老调婉转悠扬的特点，又吸收了丝弦高亢激越的唱腔，形成了独特新颖的老调唱腔。民国初期，西路老调逐渐形成，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政府积极推动地方戏曲文化的发展，1952年成立了安国县老调剧团。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评剧艺术院李发生来到了安国老调剧团，他将评剧的一些音乐特点融入到了老调中，对伴奏和唱腔也做了改进。同时为了剧情的需要，他还为女腔编创了低回婉转的反调，增强了戏曲的表现力，同时还对花脸唱腔进行了改革，在老生唱腔中加入了舵板。安国老调剧团的改革创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安国老调也成了西路老调的代名词。接下来请欣赏安国老调传统剧目《追雨》。

东路老调以文戏为主，以安国老调为代表的西路老调则以武戏著称，其唱腔是高亢激越，清新婉转，刚柔相济。安国老调的唱腔分为男腔和女腔，老生、小生、武生、花脸、文武丑，

和老旦都唱男腔，其他旦角呢则唱女腔，又分为明嗓和背公嗓。这明嗓啊，要求宽厚明亮；这背公嗓呢，要求是音高至纯。明嗓、背公嗓转换时要和谐统一，不留痕迹。安国老调的表演一直保留着早期老调粗犷豪放的特点，又从京剧、评剧中学习了很多表演形式，形成了大气中不失细腻的表演风格。同时呢，他又注重手眼身法步与唱腔的统一，使其感情是充沛饱满，注重靠架功。安国老调初期的念白使用方言，如今呢部分念白改为京白，自然和谐，既典朴又亲切质朴。安国老调与东路老调虽是一个枝头绽放的花朵，但又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接下来请欣赏于占斌演唱的安国老调传统剧《夜审姚达》选段。

由于早期老窖的剧目多来自于古书的历史故事和英雄故事，因此主要角色是升行和净行，旦角较少。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为了能够将故事叙述得更加生动，安国老调则增加了旦角的戏份，行当也逐渐齐全。截止到目前，安国老调上演的剧目达200多个，其中最擅长唱连台本戏，而薛家将、呼家将、杨家将等经典剧目更是久唱不衰了。安国县老调剧团从1958年起开始上演现代戏，编创移植的有《野火春风》《斗古城》《赤刀战鼓》等30多出现代戏。接下来请欣赏安国老调现代戏《夺印》选段。

戏曲的传承与发展，就是要源源不断地推出精品的剧目。2013年，根据明清时代长篇药戏剧本《药会图》改编而成的安国老调《药会图》，在保定市关汉卿剧院上演。《药会图》是在安国市编纂《安国中医药志》时发现的手抄本，这一新发现为中国戏曲剧本题材拓展了新的范围。《药会图》是迄今为止中国首部完整的药戏剧本，改编后的安国老调《药会图》共有90多个人物，全部是以中药拟人命名，涵盖了中草药、根棘类、全草类等90多味中草药。全剧是以人参为补益上品，藜芦为土逆药品，药性相反为引子，讲述了藜芦反叛人参，双方是冲突尖锐，最后呢，药王设法调和的故事。在千年药都安国发现的《药会图》，以河北地方戏曲剧种安国老调的形式重返舞台，非常的有意义。接下来请欣赏安国老调《药会图》选段。

2017年年底，由安国老调剧团全新创作，老中青演员倾力加盟的安国老调新编剧目《窦娥冤》在关汉卿剧院成功首演。新排演的《窦娥冤》由全剧团38名演职人员倾力参与创作，从创作到首演共历时2.5个月。这部剧在借鉴河北梆子曲牌的基础上重新加工整理创作，以趋近当代观众的审美。这次演出呢，极大地运用了现代化的舞美、烟雾、雪花、灯光、场景布置等，让观众是身临其境。这演出中呢，演员们是以唱功为主，人物表演上注重技巧，以技带情，力求好听好看。这剧中主要人物不多，但是行当齐全，演员们发挥了各自行当的表演特点，将这台新编的精彩剧目奉献给了广大戏迷。接下来请欣赏于占斌演唱的安国老调新编剧目《窦娥冤》选段。

0: 在漫长的岁月里，安国老调涌现出了众多杰出的艺人，如贾俊霞、杨威等，他们为安国老调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安国老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贾俊霞，师从西路老调名家刘守谦，他扮相俊美，非常有观众缘，从艺五十多年来演出了上万场，唱遍了冀中冀南广大地区，他戏路宽广，堪称是戏篓子多面手。他的唱腔是高亢激越，酣畅淳朴，明嗓、背公嗓和二音嗓和谐无痕，既宽厚明亮，又音高至纯，无论用什么嗓均不劈不颤，字正腔圆。如今呢，他虽已退休，但仍在默默地为西路老调培养后人，是西路老调名副其实的传承人。接下来请欣赏贾俊霞演唱的安国老调传统戏《潘阳颂》选段。
1: 受不起，
2: 天哪你我口气天成
1: 谢千岁，
2: 本欲与你
1: 亲马骑
2: 宁国母
1: 无则民风，
2: 量我那身量，为他那重重打了一封李丹前来，本欲为我打扬
1: 千岁扬、什么
2: 扬眼罩皇帝愚昧
1: 不免不了，
2: 我有心与你大封李丹前来，可我是一家亲王，不胜奸淫于你，我就与你千乘
1: 马
2: 腿。对的，献上一片小鞭子吧，拜拜拜，千来上马吧。
1: 千岁马来，臣实实大受不起。千岁行于方便，放臣出宫去吧，
2: 请去。

安国老调青年演员杨威，主攻吴丑架子花脸，受教于老调表演艺术家王福来、白玉昌等。1997年，杨威在河北省戏剧家协会举办的少儿戏曲大赛中荣获戏舞表演项目专业组特等奖，并于1997年至2000年连续4年跟保定艺术学校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春节戏曲晚会的演出。2005年，杨威自筹资金创办了安国市关汉卿老调剧团，并担任剧团团长。自此，他带领剧团走过了4年的艰辛历程，期间他有过迷茫，也曾见证荣光。这段宝贵的经历也为他积累下了丰富的管理经验。2016年，杨威受命于危难之际，全票通过担任安国市老调剧团团长。更加可喜的是，2019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安国老调艺术传播有限公司获得安国老调项目保护单位资格。这也注定杨威将带领剧团为安国老调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接下来请欣赏杨威演唱的安国老调传统戏《闸太师》选段。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多元文化的涌现，地方戏曲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安国老调也同其他剧种一样走向了低迷。为了挽救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政府和艺人们积极探索生存和发展的道路。2006年，安国老调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安国老调迎来了复兴的契机。安国老调长期流传在民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历经繁华与落寞，历代安国艺人将千秋岁月浓缩于方寸舞台之间，用乡音包扬忠烈，鞭挞奸邪。他所传承的不仅仅是一种腔调，更是一种情感，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当地独一无二的气质。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阿信，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博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屡战疆场数十秋，是胆忠心保龙楼。龙颜龙恩赐月秀，汗马

0: 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金甲铜环告诉单雄信，这幽州可不好去啊，那是丰都城阎罗殿呢。幽州的燕王罗毅有一个怪癖，凡是流放过去的犯人都要打100杀威棒啊。100杀威棒，一般的呢30棍子就得击毙当场。那把叔宝哥哥发配幽州，九死一生啊，等于把他救出这个火坑，又推进另外一个火坑啊。但单雄信一听啊，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单雄信说了，我有一个铁哥们好朋友，此人叫张公瑾，在燕王罗毅驾下当长史啊，乃是罗毅最贴心之人，受过我老单家的大恩呐，对我是感恩戴德。他曾经说过，他在燕王罗毅面前得宠，说一不二，没有他办不到的事儿。只要我有事用得着他，二指宽小纸条递给他，他一定能给我办成。原来拍着胸脯给我说过这话，我也非常的信任这张公瑾。为什么呢？因为张公瑾这个人呢，厚道沉稳，不是一个说大话之人呐。所以啊，由他在燕王那里把我叔宝哥哥送过去，我还是比较放心的。我马上修书一封，派人骑快马递给张公瑾，让他在那里进行斡旋，那绝对能保我叔宝哥哥不死。哎呀，铜环一听啊，心里头不大认可。怎么呢？我们当差的还不知道吗？凡是到幽州的，十去九死啊，几乎没有胡人个回来的。而且燕王罗毅这老爷子呀，脾气非常的倔强，八脸一沉，六亲不认的，谁说也不好使。没有人敢在罗毅面前为这流犯求情。这单二哥说那张公瑾我们不知道，但是估计有这种本事的人呢，不会存在。铜环呢，刚想张嘴多说两句，金甲在底下呀，用脚一踩铜环。这俩人好哥们儿、好搭档，谁心里怎么想的，那不用说，脸上就带出来了。金甲就看出来了，用脚啊在底下偷偷的踩了一脚铜环，那意思别言语。硬生生的把铜环这句话呀给憋下去了。金甲为什么踩他呢？ 金甲新说你没看吗？上二员外现在自信满满，他认为他的朋友已然拍着胸脯向他保证过，只要在幽州那边有事儿，他朋友全能解决。那么单雄信是个外面人，是个相信朋友的人，他对自己这么自信，对朋友这么自信，你现在泼瓢凉水于事无补，这不是教单二员外不高兴吗？你这何必呢？既然他那么相信那位朋友，那就委托人家朋友呗，对不对？那到那个时候，这个朋友如果办不成事儿，跟咱俩也没关系，这事儿啊，咱俩到这里就行了。咱们这个身份呢，不宜多说，你也帮不了什么忙，你为什么质疑别人呢？还惹别人不高兴？这金甲呀，那不愧是当哥哥的，比较有内涵呢，就踩了一脚。这一脚一踩，童欢马上也明白了，自己再讲话呀就失言了，赶紧把这张嘴呀又收回来了。那既然如此，我俩也放心了，也放心了。来来，二哥，咱满饮此杯，好，满饮此杯。大家一碰这杯酒，这才下肚。接着众人吃菜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单雄信就说了，二贤弟啊，那眼瞅着我叔宝哥哥就得发配幽州，这趟差事我琢磨了，由别人带着我不放心，还得交给二位兄弟，你们两个带着我叔宝哥哥一路之上有个照应，自家兄弟，所以啊，这趟差事我想还烦劳两位兄弟亲自走一趟，两位兄弟就不要推辞了。单雄信这言语半求半逼，你让这金甲通环呢根本的就没有后路了，因为单雄信已然说了不要再推辞了。这两个人呢也明白此中道理呀，既然上二个吩咐，我们兄弟敢不从命。单雄信说，你们两位放心，这趟差绝不让二位白跑，每人家中我派人呢送文银200两，如果呀安全把我叔宝哥哥送到幽州回来，我再每人给200两银子。呦，金甲同欢一听，好家伙，这趟差400两，我们挣多少年能挣这个银子呀？哎呀，二哥，这行了，别的不说了啊，这事定了，就是辛苦两位兄弟跑一趟吧。这金甲通欢一看，就看在这银子上，我们俩也不能不去呀。两人呢是点头答应了。那么派谁去？单雄信能说了算？当然了，官府那边都打点好了，送给县大老爷的银子足够让单雄信在县大老爷面前说什么是什么，反正这玩意儿也在法律范围之内嘛，我派谁押送不是押送啊？人家说了要金甲同环，那就派金甲同环吧，他们也是差役呀。于是刘大老爷就派金甲同环即日启程，押解秦琼赶赴幽州。期间呢，单雄信又到牢房之中见到秦琼了，把案子经过给秦琼一说，现在呀，这个案子已然打到了2年半徒刑啊，小弟我这能力有限，只能打到这个地步了。哎呀，秦琼说，兄弟啊，你不要再说了，你这就对哥哥天高地厚之恩了，能够有死刑打到2年半的流刑，这其中费了多少东西，你不说哥哥我心中明白，大恩不言谢。二弟啊，这个恩情记在哥哥心里头。哎呀，叔宝哥哥，你我不分彼此，谈什么恩那就见外了，这个事儿也是由打我这惹出来的，是我给哥哥招惹的祸端，我就必须把这祸端给抹平了，现在呢还没抹平， 还得有劳哥哥啊，受2年半的苦。当然了，哥哥你一句话，如果你说了你不愿意受这个苦，那没问题，小弟就是砸奸反狱也把哥哥救出去，我就直接造了反了，反正我的身份那也不是合法的，干脆呀就挑起造反，找个深山就当山大王，哥哥大寨主，我二寨主。哎呀，秦琼一摆手，这说笑了，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能够让二弟你冒这个险呢、啊、何况啊我这边也有家小，不就是2年半吧，眨眼就过去了，我这感谢二弟呀、啊。单雄心说了，哥哥这个事儿啊还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虽然这个案子现在呀、啊、成小案子了，你死刑变流放了，但是流放地不好啊。哦，流放到哪里？流放到幽州啊。哎呦，他一说流放到幽州，秦琼心里也咯噔一下子，怎么呢？秦琼衙门口的人呢，尤其是又在齐州，齐州刺史唐弼，那是燕王罗毅的亲弟子啊。那唐弼手下的官能对燕王罗毅不了解吗？秦琼早有所闻呢，知道燕王罗毅那就是个阎罗王啊，发配到幽州之人九死一生啊。但秦琼心中一咯噔，脸上啊仍然带着不以为然的表情。哦，发配到幽州啊，啊，挺好的，挺好的，离山东也不算太远。哎呀，哥哥，你久在宫门，难道不知道吗？燕王罗毅那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流放的罪犯，到那里要打100杀威棒啊，就得把人活活打死。这也就说呀，把哥哥救出这个火坑，推进那个火坑啊。但是哥哥放心，我在幽州有非常好的朋友，燕王罗毅有个亲信，手下的长史叫张公瑾，那是我的铁哥们好朋友，自家兄弟。我已然写了一封书信，让他在那里啊从中斡旋，能免就免，能减就减，总之保哥哥不死。但是呢，老听人说燕王这个人呢六亲不认，小弟也不敢打保票，就保哥哥到幽州不受皮肉之苦，我只能尽力而为。那么哥哥您现在还得研判一下，研判一下厉害，您要是觉得到幽州这一走啊确实太有危险了，咱还是那句话，我想方设法无论如何也把哥哥救出牢笼，咱不在这里砸奸反狱，咱在路上我派人把哥哥劫走，起码的我们免受皮肉之苦，能够保个活命。哥哥你这不得不考虑啊，你别客气，别想那么多，给小弟一个抉择吧。唉，秦琼啊苦笑一声，二弟呀、啊、你的心思哥哥我都明白，我看这件事啊就这么着吧，人的命天注定啊，人命都由天，半分不由己啊，我这2年呢就走背字儿，一步一个坎儿，一步一个难，没办法。那么既然让我流放幽州了，那我呀就坦坦荡荡的接受老天对我的灾难。那么你也说了，说幽州还有咱自己的人，看起来啊在老王爷面前还能说上话，我估摸着人家一定也会尽心竭力的为咱办事儿。话说回来，就算人家呢没办到事儿，100杀威棒，哥哥身子骨还能盯住，再退1万步，就算盯不住，真的杖毙在幽州，那也是我的命运使然，我呀也就认了。砸牢反狱造反的话万万不可再提。 我秦某绝对不能够因为此事连累朋友啊。哎，哥哥，这可提不到连累二字。行了，二弟，你的心我明白，咱兄弟二人各自明白对方之心就足够了，不必走那条路。我呀，心甘情愿的就发配幽州了。只不过呀，我心中唯一放不下的是我的家乡。秦琼说到这里，眼圈一红，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单雄信一看。

0: 哥哥，你担心家中的老娘和嫂嫂吗？
1: 是啊，
0: 别的我都不担心，我就担心我老娘啊。我在这上党县一住半年了，半年没回去，虽说给家里捎过信，但是现在我又摊了人命官司了，一走又是两年半，两年半加半年就是三年呐。这三年我老娘见不到我，指不定会怎么想啊！我担心他老人家的身体，也担心我的家小啊！还望贤弟呀，派人替我捎封家书回去，我要原原本本的把这件事情啊告诉我老娘，我让她别担心呢。单雄信说捎书啊，这是没问题。家里头你也放心，有我完全照顾。只不过，如果叔宝哥哥把这实情告诉老娘，说你误伤人命，发配幽州，你说老娘会不会仍然担心呢？那秦琼说：“我不说实情怎么办呢？”哎呀，我看这么着吧，你不如啊，在信中说你在这里有事儿了。有什么事儿了呢？你认识了一个朋友，蒲山郡公李密，李密国家官人呐。老太太，我估计不知道，李公爷现在已经没有了官职。你就说呀，李密仍然有官职。你碰到了李密，李密呢想提拔你，求你办件事儿，办什么事儿呢？你就说呀，皇上哎派这蒲山公李密呀。出使西域各国，李密呢觉得身边应该有一个随从护卫，正好碰到你了，跟你谈得很来，看中你的武艺了，于是蒲山郡公邀请你陪着他走一趟西域，回来之后上报朝廷，给你升官进职。你说你情面难却，再说了又关系朝廷的事情，不敢推辞。所以呢，来不及回家，人家立即启程了。你呀，就跟随李密出使西域，也就是两年多就能回来。你这么写，老太太估计呀，这心还安点儿。你看这单雄信呢，把这瞎话都替秦琼啊想好了。秦琼一听，哎，这套词儿比较好，于是呢，就写封家书，把这套词儿啊写进去了，交给单雄信。单雄信派人送往山东历城县，当然了，秦琼把实情可告诉樊虎了。那樊虎知道，就让樊虎啊替自己瞒着老娘，这就不必细说了。简短截说一晃，秦琼啊要发配了，身穿囚衣，项带枷锁，有金甲铜环两位官差押解着，就出了上党县城。一直奔东走，走出11里地，来到玄通观。单雄信等人呢，早在这玄通观内设宴，为秦琼饯行。饯行酒，那免不了是彼此道珍重啊。最后，单雄信又拿出文银500两，交给二位借差，说：“你们带在路上，这是为我哥哥一路之上吃喝用度，都从这里出。”哎呦，金甲铜环一看，连连摆手啊！二哥呀，这也太多了，500两银子呀，我们哥俩轮流背得累死呀。再说了，这银子太多，这一路之上荒山野岭也不少，万一露白被歹人盯住，要抢银子，这不徒找麻烦吗？单雄信一听，哈哈大笑啊，谁敢抢你们呀？他活腻歪了，抢你们！就是抢绿林总瓢把子。哎呦，金甲铜环说话是如此啊，但是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跟您的关系啊。人家光看见银子了，这500两银子足够让一个人铤而走险了。秦琼也说了是啊，二弟呀，你别客气了，不要拿那么多，否则的话，皂角林的事儿就是前车之鉴呢。单雄信一琢磨也对。其实啊，单雄信呢，这也就是外场人，拿500两银。

0: 金甲铜环一听，哥哥，您这就放心吧，不用你吩咐，我们哥俩也这么想的。这一路之上，我跟叔宝哥哥就是游山玩水，那如此甚好啊！单雄信交代一番，最后啊，跟秦琼四手相握，久久不能分离呀，舍不得呀。哥哥，这一路之上多多保重，你放心。幽州那边我已然打了招呼，另外呢，我还经常的会派人到幽州去看你。这2年半，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的找张公瑾说，张公瑾在那里，就是我在那里。秦琼点点头，二弟呀，这些话就不用说了，哥哥我知道该怎么办。那好，哥哥，时候不早了，我也不耽误你启程了，咱兄弟。就此别过，哥哥，您可一路保重啊！你这么大一个绿林总瓢把子，到这个时候动真情了，眼泪噼里啪啦就淌下来了。王伯党、谢英登、李密等人呢，也跟着陪同掉眼泪。秦琼心里也不是滋味，眼泪也下来了。众人洒泪分别，秦琼登程上路。单雄信恋恋不舍，又送出五里地，秦琼不让送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二弟呀，你就回去吧。说完呢，秦琼一咬牙关，一扭身子，迈踏步向前，就不再回头了。单雄信一直啊，看不到秦琼的背影了，这才带着众兄弟回归八里二贤庄。那咱们按下单雄信不提，单说秦琼，金甲铜环押解秦琼离开上党县后，就把秦琼的枷锁呀打开了，把秦琼罪衣罪裙全换了，换上了普通的衣服。那猛的一看呢，好像一位大爷带着两个仆从似的。那一路往东啊，一路之上平安无事啊。怎么呢？单雄信沿途。都已经下了通知了，告诉那些绿林强盗，有这么三个人，长得什么什么模样，这是我的最好朋友，在你们路面经过，谁也不许打扰，谁打扰了，我要谁的性命。所以你想想，秦琼多安全，一路之上平安无事。那按现在的地理来说，出了山西就来到了河北，到了河北这路啊，该由南往北走了。那这一天呢，三个人又像往常一样往北走路。那这一带呀，就走进山区了，山连山，岭连岭，道路两旁不是山岭就是树林呢。正往前走着呢，啊，不啷啷啷啷啷，由打树林当中啊，跑出来一匹马。这匹马慌里慌张的一跑出来，一看秦琼三个人，冲着秦琼三个人。这么一叫唤，秦琼一听，哎呦，不好！怎么呢？养马比君子，这匹马这么着急，它的主人一定出事儿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普新天。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0: 《康养与科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

0: 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9-355 400-1599-3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咱们这档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啊。没别的，我是李金波啊，通过电波呢给大家讲一讲一体多病老慢病的防治。那么不仅要讲知识啊，还要教给大家科学的规范的啊治病方法啊。所以说呢，咱们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了解，是不是？哎，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呢了解生物新药，了解呢医学发展的方向，真正的做到有病早治，无病先防，防治结合，早日康复啊。
0: 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我们到今天为止备受大家关注的万人大型援助活动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大家伙儿对于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热情并没有降低。有朋友呢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赶上活动，说实话呀，能拿到的能抢上名额的绝对是相当幸运的。那这些没抢上名额的或者说是错过活动的都纷纷打电话请求，看看能不能开个绿灯。
2: 没错的，这一点呢真的非常的抱歉呢、我也已经啊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去争取这次公益援助了，但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是不可能汇集到所有人的。这次的大型援助活动一共耗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去筹备啊，2个多月啊，最终才成功发起。咱们最终定的名额就是10000个，所以说一旦错过了只能我们讲一声抱歉。那么能够顺利的举办这次援助活动，其实更多的应该感谢多家的医疗机构和一些大爱的企业啊，真的。关于活动的事呢我不想多说，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自从长春益寿在国内进行首次推广之后，可以说从中受益的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0000。我的学生们一直在集中整理这些患者的材料，以便统计出非常准确的数据，就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来帮助大家治疗疾病。
0: 那李老师，这些数据您方便说一下吗？
2: 当然呢，昨天我抽空看了一眼啊，我发现一个很惊人也让我比较痛心的现象，有这么个现象啊，你们听一下啊，就是我发现呢，在这些患者当中，危重病的大病的比例特别大，比例特别高，像中风偏瘫的、骨病致残的，还有心梗搭桥的、支架的，还有严重的肾衰啊，就肾衰竭，有的眼睛失明了，或者糖尿病坏疽截肢了，就这些重大疾病占整体人数的72%啊。你看到这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啊，我这心里边也比较自责，比较难过。我自责为什么不早点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呢？为什么不早一点推出生物肽治细胞的理念呢？如果这些事儿咱早一点做到的话，是不是就有更多的人就不用再遭受风湿骨病

0: 带来的酸、麻、姜、痛，让您痛苦不堪呢？话说回来，是不是咱们就不再忍受中风偏瘫带来的大小便啊，送不出去啊，出现卧床不起啊，半身不遂，对吧？是不是就不用再忍受心脏病支架搭桥的手术呢？是不是就不用忍受三高症带来的并发症呢？是不是就不用眼睁睁地看着疾病一步一步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呢？
1: 您不用自责，李老师，您能为广大病患带来这么大的福利政策，而且为大家带来了一次性治愈108种以上疾病的生物新药，这就已经很伟大了。
0: 伟人谈不上，我从医几十年，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我一直都是奋斗在临床的第一线。我在急诊室待过，待过手术室，也待过重症监护室，也在门诊出诊，甚至这个病房啊护疗区我都待过。我接触的是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危重疾病，这些危重疾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也救过无数人的性命，也亲眼看着更多满怀希望的双眼啊，说实话，那么上了手术台呀，啊，但是他们有的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就想到这些啊，我想说句话，就这些生命的消失让我痛心疾首。我也常常一直在思索人类生命的珍贵，毕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人这一辈子多么的短暂呢，没有啊山河大川那么长久，一辈子其实太快了，转瞬即逝，就30000多天啊。那么正是以往的这些经历，看到了太多的生死和大家的不容易，也让我坚信，只有中医中药和现代医学相结合，也就是这种安全非开放性的治疗方法，才能够使危重疾病或者是老慢病、重病、大病才有啊真正的出路。所以说呢，我毅然决然地走了出来，我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里给大家呢讲一讲啊这个医疗的文化啊，讲一讲这个啊防病治病的知识啊，讲一讲生物态的重要性，甚至讲一讲养生之道。我李金波，我不为名，我不为利，为的就是能够把健康带给咱们收音机前这些病情危重的一体多病的病患。
1: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付出，那我相信收音机前的病患呢，也一样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份良苦用心。
0: 哎呀，主持人你就别夸我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当然呢，咱做分内的事情啊，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也同时觉得我身上的担子不轻，就像昨天呢，接了一个电话啊，沈阳的新听众。人很年轻，48岁，但是他的风湿病非常严重。这个患者叫钱立方啊，其实呢他也是个苦命的人。因为他的老伴儿啊39岁就中风偏瘫了，当时他的女儿才16岁，还在上学。钱立方就每天早上啊去他女儿啊学校门口卖早点啊，就是卖早餐呢、啊、这活应该讲特别特别辛苦。他每天早上啊3点多就得起来，大冬天的时候3点多，你想外面还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得早早的推着车到学校门口，没办法，为了多攒点钱养家糊口，晚上啊还得到夜市去卖，一直卖到半夜12点才回家。白天呢，这个女儿上学了，老伴儿就没人照顾，他白天在摆小摊的时候还得赶回家一趟啊，背着老伴儿啊上下楼，推着老伴儿出去晒晒太阳，
1: 这么难啊。
0: 没错，而且一诺你知道吗，他家住2楼啊，但是他自己100来斤，每次得背130多斤的老伴儿，就这么上上下下，累得一身汗呐、啊，两条腿都打颤，多年的积劳成疾，他的风湿骨

0: 病就一直被耽误，从来没有得到过很有效的治疗。最后严重到40多岁，他的膝盖已经严重的变形，到后来呢，基本上就不能够行动了。啊，这都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最折磨人的是什么？是疼痛啊，浑身关节的疼痛。他每天仅能够睡2个小时，刚睡着啊就疼醒了，哎，稍一翻身不注意，一伸腿又疼醒了。咱们说实话呀，啊，做父母的都知道，这么遭罪、这么痛苦，面对女儿的时候，他从来不掉眼泪。就这样，这位坚强的母亲还会咬着牙，硬说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一点都不疼，啊。那么一次呢，啊，没有因为疼痛而哭泣，很坚强。每天他就拖着那双变形的双腿，还坚持着去卖早点。
1: 听了李老师您的讲述，我这心里边啊都不是滋味了。那李老师他后来是怎么用上您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呢？
0: 后来呢，也是听见了我的节目，啊，在他服用长春益寿当天呢，他的疼痛就缓解了。破天荒的晚上睡了4个多小时啊，第五天浑身的关节就不那么疼了，比止痛药还好使。他说，服用这个长春益寿40天的时候，他的关节红肿、疼痛、变形这些现象基本消失了。因为原来啊，这个肿的厉害，变形也厉害，现在变形也恢复了一部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他喜出望外啊，给老伴也用上了长春益寿，因为他也希望老伴有一天呢能够站起来，这个家不就有救了吗？是不是？哎，他老伴啊，说实话啊，别看病重，但是用了长春益寿还不到1个月，没想到喝水你就不呛了，左腿呀已经能够抬起来10几公分了。以前什么情况，别说抬腿了，就连动动脚趾头都啊，应该讲使很大的劲儿啊，恨不得使出那个吃奶的劲儿啊，啊，够不了，动不了就是。那么这次援助活动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当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感谢。我在电话里边都能够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哽咽的声音。说心里话，每次听到这种感谢的声音，我心里边其实五味杂陈。有的时候我觉得啊，真的有点难过。啊，我个人觉得有点难过，难过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真的不是很多，还远远不够。啊，难过的是还有那么多的患者等待着我的帮助。健康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现在我伸出手来，也请你们赶紧抓住，真的能拉上来一个是一个，能啊救一个是一个，是不是？哎，总有一天我会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带回到健康的道路上。
1: 是啊，李老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啊，可能就是我们很多病患治好疾病，离生物新药低价政策最近的一次了。那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啊，李老师，您说国内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给您的待遇都很高，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包括下一代的花费都已经够用了。那么为什么非得要花费10多年的时间去研发长春益寿呢？那世界上现成的中药西药那么多，为什么非得要研究生物肽呢？那这个生物肽呀，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魅力，就吸引着您费尽心血的去研究它呀？
0: 那么你要说这个问题呢，这样的啊，我跟大家伙讲一个病例，好不好？这个案例啊，就是临床的案例，非常有说服力，很能够说明问题。我记得在2009年的时候，在我工作的医院，有那么一个76岁的突发中风的患者，他这病很重啊。你们听好，他重到什么程度啊？可能有的人都不知道啊，一根大血管爆裂出血，另外3根血管的主干部位同时堵住了，基本上就没得救了。那么要想让出血的这个血管马上止血，是不是得止血 啊，用这个止血药啊，那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的这个血管堵住了，你再止血的话，那么堵的，咱们说不就更厉害了吗？那我想用疏通血管的方法，溶酸行不行呢？哎，也不行，因为那边有较大的出血点，你看看，就是三根血管堵住了，一根血管爆裂了。你说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这个脑出血和脑梗它同时发生。你说说，啊，那这人咱们说基本就没救了，就判了死刑了，啊，解决不了了，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想开颅吧，开不了；想溶栓呢，也溶不了。当时呢，我这个就给家属下了病危的通知书，医生当时就说估计最多活不过3天。当时有这么一个国际医疗队，正好在做为期1个月的交流，就知道了这种特殊的情况。他们的这个美国队长也跟我交流了，说如果这个病人在他们那儿的话，啊，就会给他们采取使用啊，这个葡基肽和弹性蛋白肽，还有一种肽叫生长肽联合运用来治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样做的话就有这个机会抢救回来。当时我们一听就感觉终于看到一点希望了，就把家属叫过来了，争取一下家属的意见，说你看这个病人，反正现在已经都这样了，无能为力了。啊，如果说咱们啊，说按照正常的来进行治疗的话，就一般的方法、传统方法治的话，那这个病人我们肯定没有办法治过来，就只能够下这个病危的通知书。但是我们有国外的这个医疗团队，他们有一个方法，也许呢，哎，有那么一线生机。啊，这个价格啊非常昂贵。啊，就问他们这个家属到底用不用？当时这个家属就说什么呢？哎呀，都这样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已经下病危通知书了，转院都转不了了，没有机会了，再贵也没有啊，这个命值钱呢，是不是？生命是宝贵的啊，结果就给这个病人呢试用上了，啊。那么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首先3天没死，这人7天也没死，但是这个病人呢，他一直是昏迷的，深度昏迷，当时这个命啊就保住了。
1: 哦，命保住了，那后来呢？
0: 第10天他睁开了眼睛，他醒了。你看啊，然后呢就去掉了这个葡基肽，持续的给他补充了胶原蛋白肽。还有 GLO 生长肽，到半个月20天左右，这个出血止住了，淤血逐渐化开了，淤堵的这个部位逐渐的疏通了，可以进行常规和西医治疗了。那么这个患者当时呢，一共在医院住了1个月，最后呢，病人啊被家属推着轮椅，啊，怎么呢？出院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生物肽啊，在治疗脑梗、脑出血同时存在的最特殊的一个病例。可能大家不关注医学方面的一些动态，这个病例在当时整个医学界、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我也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发现，生物肽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非常非常大。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国外为什么把它称为是万能净血机、心脑复活之王？包括外国的科学家啊，也进行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英国的爱丁堡啊，有比较先进完善的动脉的研发中心，就这个研究中心呢，他们发现，相对于没有疾病的受试者，参加实验的健康人。那么，中风患者体内各种生物肽的含量，听好啊，我讲是各种生物肽的含量明显的降低，就比那个正常人低很多。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我们人体当中生物肽的种类和活性，每升高0.13%， 中风的发病率就会下降 37%， 糖尿病发病率会下降 42%， 风湿骨病各种风湿啊，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率会下降 32%。 我想说明什么呀？所以说生物肽越多，活性越强，你中风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骨病的发病率啊，明显的就降低了。
1: 我明白了，李老师，也就是说，当人体生物肽含量充足的时候，我们人患病的风险也会降低，没错吧？
0: 没错，一诺呀，你看看，我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强调什么呀？肽是细胞的能量，肽是 DNA 的能源，生物肽它控制着我们整个机体。身体内啊，哪怕仅仅一个肽的功能异常都可能是致命的。生物肽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里，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生物体，它是有活力的，是有生命的，它们非常顽强，对生存的环境非常的敏感。其实呢，我告诉大家，生物肽的本领啊，作用啊，太多太大了。人类如果缺少生物肽，那人几乎就无法生存。肽可以为化学家服务啊，制造合成啊很多极为特殊的物质，比如说特殊的药品、食品啊。我给你们讲一讲啊，哎，就是说它这里面啊，不光是说对医疗，很多方面涉及到方方面面。为什么我强调它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知识呢？对不对啊？你像我刚才啊刚讲完的，我提到那个脑梗加脑出血同时出现的这个病人，在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我们很多朋友基本上难以遇到，就是脑梗、脑出血啊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啊，怎么治啊？那他能够取得好的效果，不仅把命保住了，是不是家属还带领他出院了？靠什么呀？靠的就是我们讲的生物肽。那他靠的是什么生物肽呢？他靠的就是生长肽。生长肽又能干什么呢？他激活了脑细胞啊，修复了脑神经细胞的突出啊，让神经元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他的大脑神经细胞才能够起死回生。我给各位讲啊，就这个脑神经啊，我们大脑色令部的命令要通过脑神经传递出去啊，啊才能够发挥啊对语言、感觉、认知，包括肢体运动、脏腑功能的支配啊，是不是？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它是一个新的领域，当然呢也是一个多种慢性疾病康复的突破口。所以呢，我更加的对这个生物肽充满了啊这个研究的兴趣。十多年的时间呢，我一直在研究如何在我们中医的仙姑不老方的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我们人类所需要的700多种复合生物肽，来一举解决所有老慢病患者的病根儿。当然呢，你就像我们人体它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素、蛋白质、矿物质啊，还有这个微量元素，那么这些营养成分维持我们人体一个健康的水平，维持人体这种生命的常态。但是这些营养和成分它是通过外界食物啊能补进来的啊，你像这个矿物质啊、微量元素、蛋白质、脂肪、吃的食物、菜、饭，咱们就能补进来。但唯有一点，各位听好，哪一点呢？说生物肽呀，它是无法通过日常的饮食，咱们补全这700多种的，明白吗？啊，一定要记住啊，补不全，从日常生活当中，从饮食当中，啊。我们通过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呢，我们把它找回来，把它补回来。那么我们补回来找回来之后，我们的细胞怎么样呢？ 我们的细胞就会健康起来呀，就会活跃起来。死亡的细胞就像春天的花草一样，

0: 复苏了，对吧？那我们再想，我们的疾病是不是也就治好了呢？我们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叫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所以说我们在这讲，告诉大家，非常坦诚地讲，毫无保留地告诉各位，那么一定要记住，我们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干什么？能够在短短的40天当中，也就是40天内，让我们实现新的脑细胞活起来，对吧？那你就能够语言流利，能够下地，能够穿衣吃饭走路，我讲叫生活自理，是不是？40天呢，让你这骨细胞活起来，你的关节灵活不僵硬。我常讲，不怕风冷湿寒啊，不惧呢酸麻姜痛，就这个疼痛就没有了。你刮风啊、下雨呀、都没问题。40天让你心脏的细胞活起来啊，那么能够让你心脏跳得稳稳当当的，它有规律、有节奏，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每分钟呢，70下，是不是？70下左右，咱们心脏不憋、不闷、不乏力。很多种慢性疾病的康复，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口，知道吗？传统的方法不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呀。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对大家伙服用长春益寿40天所能够达到的效果的承诺。40天是长春益寿治疗疾病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再用1到2个周期去巩固，那么这样我们的病就真正的好了，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人就康复了，我们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我们就可以过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是吧？那么大家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需要我们帮助的，随时可以跟我和场外取得联系。好，咱们接下来呢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块5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
1: 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块5毛钱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9-355 400-1599-355。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李老师你好。
0: 向您问好啊，久等了，什么问题啊？
6: 李老师，你是救了我的命，不然我这下辈子估计都在轮椅上了。
0: 哦，是吧？那您快好好跟我讲讲怎么了啊。
6: 你看我呢，今年62岁了。
0: 哦，
6: 老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腰托嘛。
0: 腰托。
6: 就是腰麻发木，带着这个腿。

0: 发麻，反反复复的，实在挺不住了，就是做了那个微创手术啊。
1: 哦。
0: 一个月后又复发了，稍微活的点点就疼，不能走远。
1: 嗯
0: 嗯、后来医生又建议做手术，我不害怕手术和祸害我啊，就没做。因为啥呢？我们邻居做了，做的当时挺好的，后来就越来越重了。我也怕这个。
1: 哦，怕是对的啊。微创手术，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这个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洞，然后用管子把突出的这个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它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恢复快，手术时间短，相对过去传统的腰椎手术来讲，优势还是很大的。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啊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只是把椎间盘这个髓核给吸出来，但是啊，要记住这个椎间盘你不可能吸得干干净净啊，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钟表一样，一圈一圈的，就算你把六点的位置给修了，给它取出来了，其他的位置的组织还是有可能没有吸出来，吸干净，所以说时间一长，问题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啊。
0: 说的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只能吃这个止疼片啊维持。
1: 去痛片、止痛片肯定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些药它对于这个胃黏膜刺激特别明显，像你长期吃，容易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出现神经麻木，对肝肾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
0: 对，我就整夜整夜睡不着，翻来覆去，胃口也不好，还拉肚子，另外吧心脏不好，有二尖瓣狭窄，这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就感觉这个胸闷，憋闷得慌，上不来气，活动以后吧气就更不够用了，你看在我们这走个两层楼都费劲。
1: 哎呦，那你这身体啊真是挺严重的啊，你这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这是一体多病，就是好几种慢性病，它来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会让患者痛不欲生，吃几种药，这个病还是治不好，而且病还是越治越重啊，病呢还会越来越多，是不是啊？
0: 真的，真是对了，是死死不起，活活不起，但是遇到长生益寿，我不怎么想了，我都谢谢你用了这快半个月啊，我感觉这生物新药长生益寿细胞的效果真不一样，效果太好了。
1: 这个只要用上生物新药啊，长生益寿啊，咱们的患者朋友们都会这么讲啊。那么这是你啊，做什么手术、吃什么药、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那么您用了之后有哪些变化？你讲一讲。
0: 第一吧，就是我感觉这个胃热乎了，不反酸了。另外吧，晚上入睡特别快，现在这才半个月，腰不怎么疼了，尤其是早上起来，我自己就明显感觉腰啊不麻了，膝盖也不僵硬了，心脏也不憋了，就感觉这个喘气啊顺畅，就像给那个屋子啊开了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就寻思着，这才半个月，生物新药长生益寿效果这么好，我必须接着用啊。
1: 嗯，好，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我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仙姑不老方，从那儿打那儿演变而来的。每一味药材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旨在呢发挥出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还能够从根本上来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给您带来如此显著的效果。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独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啊，还有软骨组织，让病变和坏死的骨关节啊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大关节、椎间盘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啊，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你看这个效果非常。

0: 常大，而且呀、啊，我们还要了解，生物新药长存益寿，700多种生物肽当中，还含有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1T8肽、乙酰四肽、抗酸肽啊，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呢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告别心脏病啊。让咱们的身体从上到下完全康复，记住了，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嗯，
1: 你看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长春益寿真好用。李老师，你家里亲的就是两个姐姐了，还有两个弟弟，身体都不好，我让他们也用。
0: 嗯，给家里这个姐姐弟弟用啊。那么想用呢，你就一定要抓紧，因为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我说过，不管病情轻重啊，只要我们患病了，就一定是细胞出问题了。那么细胞有问题了，我们就必须要去治疗，不然时间久了，一定会出现更大的、更多的问题。所以啊，你听我讲，你这样，既然家里人都有病，就抓紧时间去咨询场外的专家进行治疗，一定要尽快抓紧时间。
1: 行，那我马上就打电话买药。
0: 好，不多讲了，这位朋友，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李老师吧？
0: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呢参与我们的节目。
4: 哦，李老师，我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吧给我介绍的这个长春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让您帮我也看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治。
0: 哦，没错，国药长春益寿啊，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性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所以呢谁用谁好，这是啊肯定的，就是谁用谁都会受益啊，一定会收到效果。您是哪里的朋友？你多大年纪了啊？你哪方面出问题了？你给我做个介绍好吧。
4: 嗯，好，我家是吉林市的，我今年59了。
0: 哦，
4: 这不是有糖尿病10年了，刚开始吧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后来就吃的就越多，越来越多，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拜糖平、达美康，哎呀，就这些药总是换着吃，控制的还是不行。后来就是药物肾炎了，年轻那个时候我肾脏就不好，后来又吃了这么多的药，肾就给吃坏了。
0: 哦、
4: 大夫说再这样就容易肾衰竭了。我也特别害怕，就把那个口服药改成胰岛素了。哎呀，扎了胰岛素吧，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你说吧，李老师，有时候想控制点饮食吧，少打点，结果身上痒的就受不了了。我们家里都备了2个那痒痒耙，尤其是后背呀、啊，够不着那地方，痒的我真是抓心挠肝。大腿和后脊梁骨有的时候都抓破了，伤口还不爱好。
0: 你这个听我讲啊，主要还是这个血糖没控制好。糖毒呢进一步侵犯了你的末梢神经，那么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口服什么呢，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保持皮肤的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理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4: 对呀，你看我现在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迸发的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还能动手术，但是我有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医生说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我就害怕这眼睛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心脏也难受，心慌气短，医生说我心脏有堵塞了，好像跟我长期就是打那个胰岛素有关，完了我还腰疼，还有增生。
0: 哦，有骨质增生是不是？
4: 对对对，都有压迫了，带的我那个腿就发麻，站嘛也不行，坐也不行，太难受了。这不我们小区里，哎呀，好几个人，人家都用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就是教高中生物那个老师，他懂啊，他说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名。

0: 不会中药材，是专门治细胞的，这不就推荐给我了吗？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治疗我的毛病啊？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这位朋友，我问个问题啊，你听我这个节目啊，听了多长时间了？
0: 我听也就有3天吧，加起来就3天。
1: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为什么要研发这个生物新药？为什么管它叫长存益寿吗？
0: 这个我真不知道。
1: 那我在这告诉您，这位朋友啊，你听我
0: 啊。
1: 说，啊。因为什么啊？长存益寿啊，它是我们过去啊宫廷秘方，原方呢，记住叫仙姑不老方，是打那儿演变而来的，而且它是唯一一个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能够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就已经很强大了。那么后期通过我的努力啊，最终我们利用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就像700多枚啊巡航导弹，就像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细胞进行修复新生。比如，我给你介绍一下，长存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还有呢，ET8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叫莫瑞肽、牛聚粒提取肽等700多种生物肽呀。每一种治愈性生物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啊，像你这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我跟你说，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传统的思想我们要丢掉。知道吗？生物新药、国药长存益寿时代的到来啊，我告诉各位，将改变我们很多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基础病患者的命运。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啊，听好，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和人体器官。同时呢，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那么，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啊，糖尿病足等等并发症，它真正做到了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0: 哎呀，李老师，你这一说，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你说呀，这都10多年，真是买药都上当受骗，怕了。总是觉得吧，这不信那不敢信，心里真没底儿啊。
1: 这个我明白，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存益寿的朋友，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我李金波这儿，我就敢跟大家伙讲，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管用就好使。这是我对大家伙儿唯一的承诺啊！我给你们兜底儿啊，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好不好？
0: 哎，好，李老师，你要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赶紧去买药去。
1: 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好，我们再见。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哎呀，这位朋友，你好，你好，欢迎您呢。您好。
4: 嗯，李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吧，之前吧，就跟你通过电话，可能是你忘了我吧。
1: 这个呢，我真的说句心里话，很抱歉啊。每天呢，我接触的患者很多，太多了，除了男患者就女患者，我记不起来，是不是？你是老朋友、老患者吗？
4: 是，就是说那个李老师啊，我叫王海凤， 家是沈阳的，今年呢72岁了。
1: 嗯，
4: 之前吧是什么脑梗患者，没看我说话不打台绿着吗？以前吧说话就没这么溜。就是我是2019年吧突发的脑梗，出院以后吧，我跟你说，就这半拉身子就动得不了，床上吃床上拉呀，手啊就是不停死活握不住东西，勾勾勾的那种，越着急吧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老师。
1: 那你这个是什么呢？脑中风了，而且这后遗症啊还很严重，是不是？嗯，
4: 是，就是吃啥药吧都不见好，就有点那个就绝望那样似的。
1: 哦，
4: 哎，总爱跟老伴儿咋的发脾气，你说他给我喂饭吧，我就把那碗和勺子给打了，每次打东西吧老伴儿都哭了，他一哭我就老就是老实了，哎，我都没有理呀，不应该欺负人的是吧？
1: 你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一哭你就老实了啊，你没理，你知道你没有道理啊。
4: 是咋整？
1: 很多人都说这个脑梗啊，就我们中医讲叫脑中风，脑中风后遗症的人呢，他容易性情大变啊，你比方说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也受气，但家人呢都能够理解他，是不是？为什么呢？哎，心里有病，患者他苦，憋屈啊，憋了八屈的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掌管情志的神经，啊，我们的神经受到损伤了。
4: 对，我那会儿吧，自己吧也跟较劲儿，跟自己较劲儿
1: 啊。
4: 你说发完脾气后吧，还挺后悔的。
1: 是。
4: 控制不住，你说老师？
1: 我知道啊。
4: 那会儿吧，对于他让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益寿，我也听不进去，也吧说心里话也不想吃药。现在想起来呀，我都恨死我自己了。因为是这么回事儿。去年过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血压高，家里的降压药没了，老伴儿吧就出去给我买了，结果回来的时候咋的？刚进门就摔倒了，哎呀，摔倒那会儿啊，我以为老伴儿滑倒了，但是半天呢也没有动静，我就害怕坏了，我们喊他也没有回应啊，我这一着急咋回事？哎呀，我也从床上摔下来了，
1: 哎呦，
4: 哎呀，一点点的爬呀，爬到我家那个防盗门的门口，看见老伴儿啊捂着胸口啊，不停地大口喘着气。把我给吓坏了的时候，我又吧，就是我用全身的力气就爬到那手机那，我就着急呀。当时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可我吧，你也知道，说话说不太清楚，半天吧，就也说不明白。120啊，都找不到我家，最终咋回事？老伴没抢救过来，急性心梗走了。哎呀，我自己呀，哭得哇哇的，就像跟废物一样。为什么先死的不是我呀？都是我给拖累他呀！
1: 哎呀，你看，
4: 想起来我都受不了啊！
1: 是啊，你看啊，这是人间悲剧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死无常。我呢，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呢，也明白您那心里的遗憾，但是还免不了啊。让人心酸，咱们实话实说，如果说那个时候您能走能动，能把话说清楚，咱们及时抢救，也许老伴还有救，但呢这也是命，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啊。
4: 是我吧，天天挺后悔的，后来这不孩子收拾东西看到咱们这个长春益寿，这是我老伴之前呢给我申请的，这也算是老伴的遗愿，这不我才用上吗？
1: 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你看看啊，用了之后呢，你是什么情况？
4: 还行，挺好，见效挺快的，也就用了3天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左边的身子吧有热乎气儿了。10多天呢，这个血压呀开始下降了，高压130、140，低压也就80那样，而且吧，就是说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吧也能就是稍微回弯点了， 一晃啊，到现在呀，能有两。

0: 不是一个脑梗有后遗症的患者啊。
1: 是李老师啊，我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能好的这样，不错，挺感谢你们。
0: 别客气，你恢复得不错，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啊，咱们呢原来是半身不遂，语言障碍，一句话怎么概括？现在咱们能生活自理了，这不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吗？那么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长春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态，来有针对性的治疗的，啊，你像其中呢，这个有针对于脑血管疾病的生物态，啊，有这个溶脂态、静血态、抗酸态、神经活性态、脑蛋白态，咱们说这些个生物态呀，能够清除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而且见效非常快。啊，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咱们说到这个偏瘫呢、失语、神志不清，包括二便、大小便失禁等这些后遗症的问题啊，咱们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呢，我还要告诉您，那么为什么得了脑中风之后，这个后遗症总是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这个用药啊，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春益寿呢，利用10几种名贵药材当中都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还有呢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啊，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举个例子来讲，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就对这个脑蛋白肽打开，啊，就像说自己家里人，哎，回家之后，哎，一看是家里人，马上这门就打开了，啊，很好理解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这位朋友啊。咱们在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静血肽，相当于在你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啊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啊这个溶栓降脂，啊，净化血液，确保呢脑血管疾病啊完全康复，那么说白了，今后再也不犯。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李老师，我现在说些可后悔了，当初我没听老伴的话，要是早点用上咱们的长治益寿，你说我老伴突发心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他，是不是，李老师？
0: 哎呀，过去的事儿了，真的，这位朋友没有办法啊，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人死呢也不能复生。你像咱们国家现在呢，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呢死于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当然了，我也希望呢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大家都能够早点用上长春益寿，就能够挽救更多的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咱们心中啊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是不是？
1: 谢谢李老师，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吧，心里好像好受都岔的了。既然我现在这么好，我现在呀就想坚持用，让天上的老伴儿啊看到我这样，他也安心高兴啊。
0: 好，好，好，人生啊就这样，人死啊不能复生。这位朋友，咱们节哀顺变，可以说啊，如果当时老伴儿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不至于啊心梗之后撒手人寰。好了，咱这样说点高兴的啊。这个悲痛的、悲伤的事儿，咱就不多说了。你既然见效了，我建议什么呢？一定啊，您要按着这个周期来服用。您的情况再有2个周期，咱们就可以大变活人。什么意思？让您重新站起来，啊，让您走起来，出去溜达溜达，啊，看看老伴儿这个墓地呀什么的。啊，我这说这话啊，思念吗？不是，哎，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坚强一点啊。
1: 我现在挺坚强，还行，挺好的。
0: 好，我不多说了啊。如果以后啊，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能帮你的，我一定帮，好不好？
1: 好，谢谢李老师，麻烦你了，李老师，再见。
0: 好，不客气。

0: 好，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1599-355，400-1599-355。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散场啦，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您看有这么一句话。
7: 哪句话呀？
6: 舞台上啊，说评书的嘴快，
7: 哎，
6: 戏台上唱戏的腿快，
7: 哎，有这个说法。
6: 评书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7: 爱听，
6: 一个人一台戏，
7: 那是啊。
6: 您比方说
7: 啊，
6: 小武艺，
7: 哦，这是一个武侠小说。
6: 话说徐良，这一日由打东京汴梁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来到成都，
7: 嚯，这一句就奔了四川了，
6: 就这么快，
7: 够快的，
6: 8个字，
7: 还真是。
6: 饥餐渴饮，小行夜宿，
7: 全概括了，
6: 吃喝都不耽误。
7: 哎，
6: 就这么快，
7: 是。
6: 所以说，说评书的，
7: 嘴
6: 快。
7: 哦，那么唱戏的腿快是怎么回事？
6: 有这么一出戏
7: 啊。
6: 叫取云南，
7: 哦，也叫兵发云南，
6: 万里云南，
7: 对，
6: 那多远呢？
7: 是啊，
6: 您不用为演员劳心。
7: 怎么了？
6: 演员在台上一绕圈
7: 啊，
6: 就到了。
7: 是吗？
6: 众将官，
7: 有
6: 宾至云南取车，
7: 这就奔云南了。二龙东仓，二龙东七东东仓达。苍耳冷拆一个灯苍，
6: 前打为何不息，
7: 来到云南
6: 我军裂开。
7: 哦，
6: 到了，
7: 这就到了。
6: 台上一绕圈，就这么快。
7: 多快、
6: 说我们演戏真实
7: 啊，
6: 真实可以分哪儿真实？
7: 怎么了？
6: 您表演真实。
7: 对呀、
6: 刻画人物真实，
7: 这是需要的，
6: 这可以。去云南不能真实。
7: 哦，这不成了。
6: 也真实
7: 啊，
6: 一传令，众将官，
7: 有
6: 宾至云南去者。
7: 啊，
6: 您再看演员
7: 怎么着，
6: 都奔后台了。
7: 干嘛呀？
6: 卸妆。
7: 嚯，
6: 穿上自己的衣裳。
7: 哦，
6: 蹬自行车回家。
7: 还蹬自行车呢？
6: 看看，上网查。
7: 干嘛？
6: 看哪班飞机。
7: 和好吧，
6: 打一张飞机票。都奔云南了。
7: 好，这一堆人都去了。
6: 说我们演戏真实啊。
7: 哦，
6: 演员真实不要紧呢，
7: 怎么着？
6: 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7: 是观众不明白呀、
6: 观众等了20分钟啊！
7: 啊，
6: 台上一个人没有，
7: 你看这戏还看什么劲儿啊？
6: 有一位实在绷不住了
7: 啊，
6: 打算问问，哎，
7: 啊，
6: 过来，
7: 怎么着？
6: 叫过一服务员。
7: 哦，
6: 您有事儿？
7: 有事儿啊。
6: 啊，你们这戏散了？没散呢。
7: 对，没散戏啊。
6: 没散，没散啊，没散。台上怎么没人呢？哦，后台打起来了。没打起来啊，很团结。
7: 是，
6: 不是？那怎么不唱啊？
7: 这说的是呢。
6: 您没听明白吗？
7: 什么呀？
6: 兵发云南去者了啊？哦，真去了？
7: 真走了是怎么着？
6: 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演戏它真实。哦，
7: 真实就得真去啊。
6: 不是，你们真实了，我们怎么办呢？
7: 听什么呀？
6: 那就看你们几位爱听不爱听了。哦，要不爱听啊，啊，你们就回家吃饭去。
7: 那要爱听呢？
6: 你们也去云南吧。哎，
7: 没听说过。好嘛，
6: 全都去云南了，
7: 1000多位全上云南，受了吗？
6: 所以这个唱戏呀，啊，它就是虚拟。哎，
7: 这倒是。
6: 大写意。
7: 对，
6: 所以演员来说，台上得严肃认真啊，
7: 一丝不苟。
6: 我就喜欢听戏。嗯，不知道您怎么样？嘿
7: 啊，京剧我最爱，
6: 爱听京剧。哎，有这么一出戏啊，不知道您熟悉不熟悉？
7: 哪出戏啊？
6: 叫《阳平关》。哎呦，
7: 这出戏我熟悉。
6: 您知道，
7: 这是一出三国的戏。
6: 不错，
7: 说的是老将黄忠，嗯，在定军山刀劈了夏侯渊，然后曹操是兴兵报仇啊，
6: 这可是好戏。
7: 靠把老生戏，
6: 三位主演，嗯，一位是黄忠，
7: 对，
6: 您说的靠把老生，哎，再有一位是曹操，
7: 对呀，
6: 还有一位是赵云，呵，
7: 这三位可是了不得了，
6: 都得是角儿，
7: 好啊，
6: 曹操最难演，嗯，要演出曹操这个人物来，嘿，尤其是头一场啊，做大仗，哦，场面一起吹三枪，嘿，念大引子那个词句太讲究了，
7: 太有气势了，
6: 执手独擎天，
7: 对。
6: 执手独擎天怎么讲？嘿，
7: 这我知道啊！啊，说是曹操这个人呢，嗯，心胸广阔，嗯，认为自己一只手能把这天举起来，
6: 执手独擎天，
7: 栋梁之才，
6: 多大的气魄！
7: 是。
6: 二一句，嗯，
8: 齐寻
6: 早已见。
7: 对呀，
6: 您知道吗？
7: 齐寻早已见，就说曹操这个人呢，啊，嗯，他是大汉丞相，哦，立下了汗马功劳。齐寻早已见，
6: 有功劳的人，
7: 对，
6: 虚名扶汉室，哎，
7: 这说曹操的内心了，嗯，他扶保汉献帝啊，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6: 不错，
7: 不是真保汉献帝，
6: 时势未降迁，
7: 对呀，啊，时势造就英雄啊，嗯，曹操是魏王，造就早晚这天下归魏王，
6: 憋着谋朝，对不对？哎，念起来。得有这个曹丞相的气势，
7: 气势太大了，
6: 奸诈霸气十足。哎，我给您学这点，
7: 这您能学？
6: 场面起，
7: 对，我来。
6: 大开门啊！
7: 大开门，咱成啊！
6: 咱来啊！

0: 唱，唱菜吧，唱菜，唱菜，菜菜菜菜菜菜得，唱菜菜菜菜菜。您瞧这架子啊，喝不了的面汤，老得这端着。脆脆脆脆脆吧，带脆脆脆，唱脆后透秀，抗脆抗脆，正官吕然，您瞧这做派，唱脆唱脆唱脆唱脆唱，不才来唱唱，
1: 直头。
0: 请唱唱
1: 七呀，
0: 走鼻音。

0: 才续命复汉时，
1: 堕堕。

0: 怎么了这是？我这踩炸弹上了，你这是？
1: 不是，我听你念的真有气势。
0: 光有气势不行啊，您吓我一跳啊！
1: 大罗得这卖力气，
0: 后边啊更得卖力气。
1: 对呀、啊，
0: 曹操那场是上山哦，要大段的唱啊、哦。另外你得看身段，曹操穿那红蟒啊，那两步走上山啊，后边这蟒啊。得甩起来，
1: 这可要功夫，
0: 要功夫。嗯，看的是作配。
1: 对，
0: 我给你来这点，
1: 来这点，
0: 来这点。
1: 好，
0: 西皮老板，
1: 西皮老板，
0: 我山鸡啊，我下烈焰的飘。哎，
1: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空嘞，矿儿冷，菜嘞，苍。
0: 满的一个。将士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那黄河中小儿曹，下的马来了某就上个山的道，
1: 可这就要上山了。哎，扛起扛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藏嘣嘣唱起得起，唱起得起，唱起得唱起得起，唱起得起唱。不，哎哎，王总，再等会儿，可以啊啊！我说你回头学吧什么呢？
0: 我看我这甩起来没有？嗨，
1: 你自己一看他就甩不起来了，
0: 没甩起来呀、
1: 啊。是啊，
0: 我想拽个胆子可能好点儿。
1: 拽胆子呀？这曹操赶清洁工了，
0: 那就没功夫了。
1: 就是、
0: 啊、上山、嗯，说是山。实际上就是桌子，哎呦，你要城市化吗？
1: 对，
0: 这桌子就代表山，
1: 大写意。
0: 曹操上了桌子，还得缝一句腿儿、嗯，
1: 还有一句啥？
0: 血汗心，九里山，嗯，八零七。啊，九里山把令旗摇，哎，曹操抱着宝剑啊，抱着令旗，
1: 令旗令箭呢，
0: 这功夫宝剑啊抱着，
1: 怎么着，
0: 令旗得拿起来哦，打开了，嗯，左边晃两下啊，右边晃两下，哦，这什么意思？
1: 指挥作战，下边就该开打了。曹八件跟黄忠开打，
0: 指挥作战，哎，戏是好戏，
1: 好啊。
0: 那天我看这点啊，出事了啊。出了重大事故，
1: 出事儿了。
0: 那怎么着？
1: 不是，这能出什么事儿啊？
0: 曹操，嗯，唱的是真不错。
1: 是啊，
0: 结果这一上山，嗯，有打桌子上边掉下去了。
1: 对，曹操打串掉下去了，
0: 大摔曹操。
1: 呵，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0: 这不能怨曹操，
1: 那怨谁呢？
0: 怨剪场的。
1: 不是，这跟剪场有什么关系？
0: 您知道什么叫剪场的吗？
1: 知道，巧挪桌椅啊，
0: 对啊，搬桌子搬椅子，
1: 对，
0: 上道具。

0: 哎，
1: 这叫剪场的。
0: 对对对，
1: 这剪场的呀，
0: 嗯，
1: 杨平官唱了一半，他饿了，
0: 哟，
1: 他打算呢来一块烤白薯。
0: 哦，
1: 怎么办呢？
0: 啊，
1: 就叫这个剧场的负责人
0: 啊
1: 啊，去去去去，您受累，
0: 怎么着？
1: 帮我呀，买一块钱的烤白薯。
0: 哦，他去不了，
1: 他去不了，他还得干活呢。
0: 对呀，
1: 结果那位呢，去得快呀，回来也麻利
0: 啊，
1: 一会儿的功夫就买来了，
0: 真买来了，
1: 拿着白薯啊，站在台口这等着他
0: 啊，
1: 心里想他正忙着呢。
0: 是啊，
1: 我把这白薯啊放在这桌上，
0: 哎，
1: 一会儿曹操用这桌子，
0: 嗯，
1: 他是剪场的，
0: 对呀，
1: 他肯定得搬桌子
0: 啊。
1: 他一搬桌子，这么大的白薯，他还看不见吗？
0: 说的是呢，
1: 哎，人家把这白薯啊，就放在这桌上了。
0: 好，
1: 结果要了命了。
0: 怎么了？
1: 剪场的这位近视眼
0: 啊，
1: 大近视眼，
0: 嚯，
1: 那两天呢闹眼病，
0: 哎呦，都闹什么眼病？
1: 左眼睛啊是热痈，
0: 哟。
1: 右眼睛是巧蒙，
0: 嘿，这赶一块儿了，
1: 还有点烂眼边，
0: 呵，
1: 那天又没带镜子，
0: 嘿，你瞧这寸劲儿的，
1: 这么大白薯愣没看见，
0: 好嘛，这位跟没眼睛一样。
1: 这位抱着桌子，
0: 嗯，
1: 就上了台了，
0: 哦，连白薯一块儿就抱上去了。
1: 曹操可不知道啊，
0: 是啊，
1: 曹操还做戏呢，
0: 啊，
1: 那天嗓子还真痛快，
0: 嘿，
1: 还挺卖配，
0: 嗯，
1: 底下是掌声雷动啊，
0: 观众爱听。
1: 曹操这一上山
0: 啊，
1: 一上山可不要紧，
0: 怎么着？
1: 这曹操左脚
0: 啊
1: 没事儿。右脚扑
0: 丢，怎么了？
1: 整踩在白薯上，
0: 嘿，他也没瞧见呢，
1: 他可不知道啊。缝完这腿儿，紧接着是晃令旗，
0: 对呀，
1: 令旗打开了，左边一晃，
0: 嗯，
1: 这不要紧，
0: 对，
1: 左边一晃，他右脚抬起脚尖来了，
0: 哦，这劲头都在这个左边呢，
1: 没错啊，
0: 嗯，
1: 在右边这一晃可不要紧
0: 啊，
1: 这重心呢可就转移在右腿上了，
0: 哦，右腿吃上劲了，
1: 正好。死这白薯上，
0: 呵，这寸呐！
1: 您再看这曹操
0: 啊，啪，吓一跳！
1: 这曹操后脊梁着地
0: 啊，
1: 整摔在台口上。
0: 哎呦，你说这戏唱的，
1: 大摔曹操，
0: 嗯，
1: 底下的观众可乐了。
0: 怎么了？
1: 没见过这个呀？
0: 是啊，
1: 曹操带杂技，
0: 嘿，
1: 好啊，吐槽，好啊，好曹操啊，
0: 好曹操，
1: 给曹操一大哄啊，
0: 好哄上了，闹好上来了，
1: 好上来了
0: 啊。
1: 场面也不打了，
0: 对呀、啊，
1: 什么叫打鼓的
0: 啊？
1: 哪个叫打大锣的？
0: 干嘛？
1: 打挠脖的？
0: 嗯，
1: 全把家伙放下了，
0: 集体歇工，
1: 集体歇工。
0: 嚯，
1: 看曹操的笑话，
0: 哟，
1: 把烟卷都掏出来了，
0: 呀，
1: 点着了，抽烟，
0: 嘿，
1: 就看着曹操怎么办。
0: 你看这可不应该。
1: 紧接着黄忠上啊，
0: 啊，
1: 黄忠提着大刀啊，
0: 啊，
1: 黄忠提着大刀都出来了
0: 啊，
1: 一看又回去了。
0: 哎，别回去啊！
1: 啊，
0: 你上你的，你头开开打开。
1: 不，不行，不能出去。
0: 怎么了？
1: 台口躺着曹操呢。
0: 哟，
1: 底下喊道好
0: 啊！
1: 我是黄忠
0: 啊，
1: 我出来这道好算谁的？
0: 哎，嘿，
1: 我得回去。
0: 你这。
1: 黄忠又回去了，
0: 你看这戏怎么唱啊？
1: 曹操都摔晕了，
0: 好嘛，就把曹操一个人扔着，
1: 当时都休克了。
0: 是好，
1: 底下这一嚷啊
0: 啊，
1: 曹操醒过来了。
0: 哟，
1: 曹操醒过来，当时就明白了
0: 啊，
1: 我打上面掉下来了。
0: 哦，刚知道，
1: 唱了40来年了
0: 啊，
1: 还没掉下来过来呢。
0: 哎，是啊，没这经验。
1: 今天也不是怎么了？
0: 嗯，
1: 曹操怎么样啊？
0: 怎么着？
1: 扶着后面那桌子往起蹭，
0: 哎呦，瞧这摔得够呛，
1: 摔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0: 是啊，
1: 怎么办呢？
0: 嗯，
1: 曹操委屈啊，
0: 心里难受，
1: 难受。
0: 哎呦，
1: 哎，
0: 你听听，
1: 曹操长叹一口气。
0: 哎呦，
1: 曹操一叹气可不要紧
0: 啊，
1: 戏台上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这叫叫板。
0: 哎，对呀、啊，这叫板就是要起唱，
1: 叫板就得起唱
0: 啊。
1: 那文武场不知道啊，
0: 是啊，
1: 一个个还抽烟呢。
0: 啊，这
1: 曹操那哎，打鼓的一听，嗯，这还有唱呢。那、啊、这等会儿啊，呵，
0: 我靠，
1: 啊，唱一台一块打锣的时候，我这还有事儿呢。哎，打到我说他呢，他打胡去。
0: 怎么了？
1: 下一段
0: 了。你瞧这寸劲儿的，这乱了营了，
1: 场面是乱作一团。
0: 是，
1: 家伙点一开
0: 啊，
1: 曹操唱了几句心里话。
0: 哦，曹操还真唱几句。
1: 真唱的。
0: 唱什么呀？
1: 那散板呗。
0: 哦，
1: 他这么唱的。
0: 怎么唱的？
1: 奇怪奇怪真奇怪。
0: 他唱，
1: 他把老夫摔下来。
0: 他唱，
1: 二次里再把
0: 啊
1: 山倒我上。
0: 好嘛，这曹操剩一条腿了，
1: 曹操拉胯了，
0: 嘿，哐啷起来唱。
1: 曹操上了桌子上了，还得缝一句腿啊。
0: 是啊，
1: 老夫看你
0: 怎么着
1: 还帅不帅，
0: 这什么词儿啊？哎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他瞧见白鼠了。
0: 嗨，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军唱品牌代言人。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年轻人和上岁数的人爱好不一样，或者说好一样东西的时候好的程度不同。就拿喝酒这件事儿来说吧，年轻人爱喝啤酒，而上岁数的人呢，爱喝白酒。我平时也喝酒，但是不多喝，一天就喝一小盅，我只喝白的。年轻人为啥不爱喝白酒呢？我觉得是年龄不行，好白酒都是一点一点酿出来的。 是发酵的产物，酒出来以后困个三两个月再喝，口感特别好。我们过去讲叫稳香酒，这是好酒。这样的酒挺贵的，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岁数差不多的老哥兄弟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盯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基本就是这个换算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差不多5文钱，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白酒越困越香，困5年以上再喝真香。所以喝酒的人年龄要跟白酒这种制作工艺和特性相匹配，他才能品出其中的味道。这就像什么呢，胡家老高也是所有高方剂型当中制作工艺最繁琐、出药最慢的一种膏。一般的膏方1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用笨方法熬，50天才能出一锅，所以他的名字才叫老高。老高跟普通的膏方完全不一样，是两码事儿。现在用老高治病的医生很少了，因为病人太多，治都治不过来，年轻一点的医生哪有那个心思去一点一点的熬老高，没有啦。所以熬老高的工艺都快失传了，幸亏咱们胡家老高在功效上出了名，不用老高的方法熬高就出不来那个效果，所以胡家老高才流传到今天。老高出高慢，但慢有慢的好处，它迎合了老年人得病的特点，戒骄戒躁，把药材的药力熬出来之后再吃，把毒性都熬没了再用，所以它对老年慢性病的效果是最好的，长期吃安全性也最牢靠。对于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这些慢性的病，我常说你就别指着它吃药吃1天2天就能好，它一定是需要过程的才能够调整过来的，最短也得3-5个月，长一点1年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药的特性跟它对于疾病的特性是相符的，对应不上就不合牙，就会导致怎么治都治不好病，合上了才能水到渠成，事半功倍，最后达到理想的标准。回到喝酒上面，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白干、二锅头，爱喝白的，而年轻人呢喝啤酒最多。啤酒的特点就是边喝边尿尿，啤酒本身就是一种利尿剂。几十年以前，我大概3、40岁那时候，北京就已经有啤酒了， 名字就叫北京啤酒，我记得可清楚了，3.9一瓶，1.5退瓶。过去那个时候喝啤酒都有押金，您把啤酒喝没了，把瓶子退回去，店家还给您返钱。年轻的时候喝啤酒真的是因为喜欢，那个时候没冰箱，所以就没有冰镇啤酒这一说。那么到了夏天，这个啤酒温吞吞的不好喝，怎么办呢？也有办法，我们就喝井巴凉，用天然的井水给啤酒降温，把啤酒顺到井里去拔半个小时以上，再捞出来喝，那滋味就别提有多美了，那温度也确实好。喝啤酒最适宜的温度就是井巴凉的温度，大概是7-8度，这个温度下啤酒的麦香味最浓，味道是最好的。而现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喝到肚子里太凉了，伤胃啊。我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啥人喝酒，喝到最后都是从喝啤酒改到喝白酒，这是对的。白酒少喝一点有通经活络、止痛散瘀的作用，白酒本身就是药，多喝有药毒，少喝有药效。而啤酒呢，这个东西咱们老年人还是尽量少沾，它除了胀肚和打嗝以外没什么好处。啤酒之中含有麸质，麸质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最坏的东西，麸质能够杀灭脑细胞，让人记忆力减退，甚至老年痴呆。今天聊到爱好，不同人有不同的爱好，不同年龄段喜好也不一样。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这人算是我的发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一块玩过，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他就随他父亲搬到南方去了。他比我小2岁，叫王学志。王学志的爱好很特别，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肯定不好这个，他的爱好是撕书。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小的时候总撕书。为啥有这么一个爱好呢？一会儿我跟大伙儿详细说一下。王学志的长相也很有特点，多了不用，您只要是跟他见过一次面，您就能记住他。他形象是非常有特点的，大脑袋，脸盘非常大，大鼻子，大嘴叉子，大板牙，整个脸上只有眼睛是小的，小到几乎没有。王学志小的时候经常被人嘲笑眼睛小，开始的时候他还不乐意，后来就习惯了。王学志的爸爸叫什么名我不知道，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爸爸出过国，留过学，在湖南的一个什么地方研究那种化学的东西，挺保密的。我们这些街坊邻居只知道大概，不知道他爸爸具体是干什么的。他爸爸每年都有探亲假，探亲之前总往家里来信。那时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一路响来，只要邮递员一只脚支着地，扯着嗓子喊一声王淑琴信，我们就知道了王学志的爸爸 要探亲了。王学志的妈妈也姓王，叫王淑琴。王淑琴很胖，一脸的麻子，据说她小的时候得过天花，命保住了，但是脸毁容了。王淑琴长得不好看，但是能干活，雷厉风行的。她丈夫总不在家，她一个人能照顾包括王学志在内的五个孩子，再加上两个老人，很了不起。这老太太现在还活着呢，100多岁了。她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她有类风湿和心脏病，都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我们两家认识的时间很长，我小时候我们就是邻居了，但是老太太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很晚，她70多岁的时候快80了才用上胡家老高，之前根本没用过。原因是王学志的爸爸不让用，他爸是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只相信西医，不信中医。所以他们家以前有个特点，家里人生病了，宁可舍近求远去找西医看病去，也不上我们家抓中药。王学志的爸爸跟我们家没有矛盾，我们两家无冤无仇，他就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他的意识和思想里头就认为西医更先进。关于西医和中医的是非争论了好多年了，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争出个谁强谁弱，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西医它的急救手段，它的检测设备就是强，就是先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咱们中医在治病手法上，在中药的安全性上，在治病彻不彻底这个层面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哪方面有优势就用哪方面，两边强强联合，结果会更好。这一点不应该向王学志的爸爸学习，他活着的时候只认西医，这个就有点偏激了。王学志爱私书，他是一种癖好，他这种癖好的养成和他妈妈有关，他妈妈就爱撕书，上厕所撕书，擦桌子撕书，擦鼻涕撕书，用炉子的时候引火撕书，后来又有了孩子，孩子的一切生活用纸也都从书上来。比如说他弟弟小婴儿的时候拉在床上了，他妈妈王淑琴就会喊大智子快拿纸，王学志赶紧找一本书擦撕下一张纸。王学志的妈妈撕书，王学志的爸爸没办法，但王学志撕书他爸爸可有权利教训他，至少在他回家探亲这几天是一定要教训王学志的。王学志的爸爸很有意思，他看过的书王学志撕了他并不生气，他没看过的书如果王学志撕了就少不了要挨一顿胖揍。我想这也是结婚多年王学志的妈妈王淑琴给王学志的爸爸磨出来的吧。后来王学志明白了一个道理，凡是书看过的即可撕掉，这个道理让他受用至今。 他从上小学开始就开始撕课本，一直撕到大学毕业，他撕过的课本全装在肚子里了，谁想拿也拿不走。所以王学志学习倒是不错，他后来分配工作分配的也挺好，收入既稳定又丰厚。他的爸爸60多岁得病去世了，他就把母亲接到了身边，他母亲一直都是他养着。他跟我说，我非常感恩我母亲，要不是我母亲，我小的时候早就疼死了。这事我倒是知道，王学志10几岁的时候就得过强直性脊柱炎，最开始症状并不明显，就是总爱发低烧，吃退烧药怎么治都不好，还厌食，身上没有肉，显得他的脑袋更大，眼皮往下耷拉着，显得眼睛更小，后来症状就越来越重了，开始疼了，从髋骨这个位置，骶髂关节这个地方就僵硬，就疼，疼到不敢迈腿，只要稍稍往前送胯，就疼得要命，带着周围的肌肉都疼，肌肉这种疼还不是正经的酸痛，而是边抽筋边疼。强直性脊柱炎一旦要赶上犯病的时候，是最难受的，那个疼法是拧着劲儿的疼，疼得抓心挠肝的。然后他会沿着后边这个脊柱一直往上走，到腰椎、胸椎，最后到颈椎，后边整个脊梁骨没有好受的地方。好多人第一次得强直都是小孩的时候，小孩哪能受这罪呀？所以王学志第一次犯病，天天疼的连睡觉都睡不好，疼得哇哇哭，上西医那儿找西医大夫治不了，就是吃止疼药，那个时候还没有布洛芬，只有阿司匹林，就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治简简单单的关节炎、肩周炎、风湿、类风湿的早期还兴许有效，但是强直性脊柱炎正往上发展的时候，吃这个药就跟没吃一样，吃多了副作用还大，他出血呀。王学志吃西药不好使，没招了，他妈妈做出一个决定，他背着孩子的爸爸找中医来治强直性脊柱炎。我们两家离得近，王学志的妈妈就求到了我父亲，我父亲当然不能见死不救，他给王学志把完脉，告诉家长说没事，吃胡家老膏，吃2个月就过来了，因为他当时岁数小，恢复得快，2个月之后真的就没事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吃那一回挺了好几10年。但是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人您得注意这个病。

0: 又犯了一回，这次犯病，他第一反应还是找胡家老高，他就找到我，他说我又犯病了，而且病得更重，这回不仅是后边这个脊柱疼，眼睛虹膜炎，眼珠子也疼，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大夫说也是他拐的，我仍然给他用胡家老膏，但是这次用的时间得长一点，半年以上，最好照一年准备。他说行，别管一年还是两年，只要把这个眼睛保住，脊柱这个疼痛减轻，吃多少年都行。我把药从北京给他寄到南方，吃了不到一年又全好了，他那个眼睛的疼痛是最先好的，吃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疼了，视力也慢慢的有改善，用了一年以后，那个眼睛那个视力比年轻人都好使，看电视不用戴眼镜，以前眼睛都花了，现在都改善了，现在他跟他母亲都在用胡家老膏，都挺好的。一说到他老妈，我就羡慕他。人呐，不管是多大岁数，步入晚年，身边还有个老妈在，这就是福报。我的老爹老妈虽然都是高寿走的，我父亲活了106岁，我母亲活到99，也算高寿了，但是没比过人家。王学志的母亲今年109岁，照他目前这个状态，活110多，一点问题没有，这是多大的幸运呐！我也发愿祝福老人家吧，祝他健健康康的，多享清福。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呀，这好不容易跟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啊，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哎，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哎嗯，我也谢谢、
2: 哎、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低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尼莫济平，这一天都吃3次，都这样。

0: 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三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还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1: 就是，嗯。
0: 啊，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哎，这胡家老膏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一天两口膏，吃了有3000吧。哎，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1: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嗯。
0: 哎，就是，你看3000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1: 嗯，降下来了。
0: 哦，哎，我一看这吃两口膏，这效果这么好，哎，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一天多吃一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一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低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1: 嗯，好极了。嗯。
0: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000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了。现在就是3000吃一顿，这血压也没啥事。而且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嗯。
0: 啊，
1: 视力也好了。
0: 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我就这么着10003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膏，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膏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膏我这是用了也就3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
0: 哎，
1: 太好了啊，恭喜你呀。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真正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
1: 没
0: 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守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膏5、6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次数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哎，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哎，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哎，能睡好觉了。
1: 嗯。
0: 啊，哎，以前吧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哎，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
0: 就是就是
1: 高，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嗯，
0: 哎，哎，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
1: 啊、
0: 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哎，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治养结合，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的，好的，
1: 再会，
0: 再见，再见。嗯、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哎呀，跟你通上话，我可高兴了。
1: 是吧？啊。
0: 嗯，你说吧，你为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啊，呀，劳心劳力的，也真是太辛苦您了。
1: 嗯、
0: 你还真是个大好人。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吧？
0: 嗯，那不是，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么操心，真的感谢你们，是吧？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胡老。
1: 哦。
0: 嗯，我打电话就因为我老伴儿。我老伴儿吧，他用了就胡家老高了。
1: 哦，
0: 啊，我就想吧哈，也是高兴，想让你吧反馈一下他受益的情况。
1: 哎，好的。
0: 嗯，俺家老伴儿啊，今年76岁了。
1: 嗯。
0: 嗯，我下面吧就把他吃药前后的情况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哈。
1: 哎，好的。
0: 啊，他这个吃胡家老高之前呢，他的心脏，哎呀，可不好，可不好了。就那支架都支了2次了。
1: 哦，
0: 他在12年的时候做了一次，18年呢这又做了一次。
1: 嗯嗯嗯。
0: 啊，就第二回那个支架吧，完事之后吧哈，他就又住院了。
1: 哦。
0: 支架之后吧哈，他这个心就特别难受，前胸也闷，完喘气儿也不通畅，把这个情况吧就跟医生就反映吧，这反映了好几次，你说的。上医院去了，不是抽血呀，就是化验呐，做这个心电图啊，反正是折腾了一阵子、
1: 嗯。
0: 最后呢，医生告诉你说的，咱这个呢与支架无关。
1: 嗯。
0: 大夫说的，啊，那你就再观察几天吧。
1: 嗯。
0: 实际吧，那个时候吧都应该出院了。你说就是留在那医院呢，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留了3天，观察了3天吧，结果呢 孩子与自家无关。
1: 嗯，
0: 哎呀，最后啊都没办法了，咱们就出院吧、
1: 啊、
0: 出院吧，心脏吧就这么一直这么难受了呀。
1: 啊，
0: 那心脏这么难受吧，但他不光是心脏啊，他这个膝盖吧还疼。
1: 哦，
0: 这个膝盖吧啊，就从12年的时候开始就疼，那叫啥、啊、叫那个半月板损伤啊，半有撕裂、
1: 哦、半月板。
0: 佳木斯啊，还是哈尔滨呐、啊，三甲医院呐、啊，我们都去了，也都住遍了，方法那个都用尽了，也是没有丝毫的减轻。
1: 嗯嗯嗯。
0: 哎呀，这就实在没办法了，最后吧，就做了那个关节腔创微手术。
1: 哦。
0: 啊，啊，那时候吧，咱就寻思哈，那手术完了就能减轻点疼痛也行啊。结果呢，手术完了之后吧，丝毫都没有减轻。
1: 嗯，
0: 这后来呀，实在无奈了，胡老啊，没办法，没办法了，就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嗯嗯，
0: 也去找大夫去了，也找了几次，对吧？人家回答吧，就说啥，我当时没找你说不疼吧？那人家说的也对，是吧？你看，把俺们这都堵住了，这嘴给堵住了，俺们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生气吧，能不生气吗？是吧？哎呀，我一天那时候啊，这么说吧，我可愁可愁了，我都不知道这日子咋过了。他还有病，胡老二家老伴还有病，他还有吧，这个小脑萎缩啊，记忆力也不好，他自己还总上火呢，你说。哎呀，经常拍着脑袋说呀，我的脑袋呀一片空白，是吧？啊，我瞅他那样吧，也可难受了，是吧？完，他还老跟我说：“哎呀，我这全身呐、啊，哪儿都疼啊！你说这心脏啊，这么不好，反正是又吃不下去，又睡不着的，啊，体力还没有，走道还走不动。哎呀，那时候我还寻思，那这咋办呢？可咋整啊？你啊！另外一个胡老，他那个在那个时候，我看他都脱相了，啊，
1: 变样
0: 了。
1: 啊”
0: 啊，别样脱相了。后来吧，我还折磨的吧，他自己也说啊，他们要不然的话我还住院吧，我不能挺了。完、啊、我就想啊，这住院倒可以，你说他这个病能咱住哪科啊？
1: 就是，
0: 反正是这么说吧，我们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就总感觉啥呢，胡老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呀，
0: 给我怎么样？晚上
1: 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老朋友们啊。
0: 嗯，就这种情况给我整的呀，天天天天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亏得有个广播呀，就这么的吧，我就一直吧就听那广播胡老。哎呀，有一天吧，就突然听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
0: 我一听挺好的。
1: 嗯。
0: 啊，当时我心里想，哎，我说这老师吧，哈，他不像是糊弄人的。啊，再说他也不能忽悠咱们呢，是不是？就这么吧，我连听了10多天，我就心里想，这回有门儿，是吧？我就把听广播的事儿，我跟老伴儿就说了。我说了之后吧，哈，他就问我哈，你说买这药得多少钱呢？我说都住院住了10多次了，
1: 嗯，
0: 是不是？你住院得花多少钱呢？把家里钱都花光了，他还说还买啥？他一直不同意买。我这还不同意买呢，那人都要死了，你说你还考虑钱，是不是？我说你怕啥的，咱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咱也得赌一把呀。我说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就给你做主了。就这么的，胡老就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买了，
1: 买下来了。
0: 嗯，哎呀，这回买吧没让我失望啊。就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变化了。
1: 哦，
0: 他那脸胡老他不回香香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发现吧，他不一直在床上躺着吗？起不来吗？没有体力吗？
1: 啊、
0: 哎，这10来天的有体力了，那精神头啥的也都上来了。
1: 嗯、
0: 原来他那眼皮呀、啊，你知道都塌下来了，是吧、
1: 嗯？
0: 哎呀，就像他活不起一样似的。现在可不是那样了，可好多了。哎呀，我一看他这个
1: 大是吧？
0: 哎呀，一看他肩好胡老，哎呀，这人呐，这心里头这回吧啊，就觉得敞亮了，这个石头好像是没了。
1: 嗯
0: 嗯，等他吃了3个月的时候吧哈，哎呀，他吃饭啥也多了，完人也胖了，那体力吧还增强了呢。哎，有的时候吧还招呼我，哎，老伴儿啊，咱俩

0: 下楼溜达溜达吧。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了是吧？精力恢复了，太好了。
0: 是啊，哎呀，他自己还说呢，拍脑瓜，说我现在脑瓜还行了，我不空白了，是吧？完了，现在吧，胡老这么说吧，哈，我看他几乎就是好了。嗯，心脏这块吧，哈，他说吧，他的心脏松快多了，不那么难受了。啊，原来吧，哎呀，他说的我就像把挤墙缝似的，那么挤了，可难受了，他自己说。反正他就不难受了吧？我问他，他膝盖你咋样啊？他说的膝盖吧，疼痛也都减轻了。是吧？这个止痛药吧，哈，我是逐步逐步的给他减下去的。
1: 啊啊啊！
0: 原来吧，一天吃一把呀，现在吧，一天吧是吃一粒儿。有的时候吧，我有忘的时候，一粒儿也不吃了，不吃它也没多疼，是吧？
1: 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0: 哎呀，变化太大了，是吧？不但我高兴吧，他自己也乐的说了，也说。哎呀，我现在我都一点都不闷了，我好多了，太好了，你知道？
1: 你看多好。
0: 反正现在吧，胡家老高他用了大半年了，胡老。
1: 啊啊。
0: 啊，我们两口子吧，非常非常满意。
1: 啊，好极了。
0: 我今天打电话，胡老，真是的，从心里头啊，我得谢谢胡老，是吧？
1: 好，你别客气，这是你的福分，也是你胡家老高给你的信心，给你这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咱们都非常为你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我为啥要感谢哈？这是感谢啥的，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啊，是吧？你是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要不然话你说的，那哪年老伴儿还能有今天呢？
1: 就是。
0: 另外一个吧，我还有个事儿哈，胡老哈，我老伴儿这不吃这个胡家老高吗？完我也跟着吃，是吧？
1: 哦，您也吃。
0: 我是好吃的，我爸倒没啥毛病，那不就是让他给弄就睡不着觉了吗？就是睡不着觉了吗？但是我吃完胡家老高之后吧，哈，我现在睡眠好了。
1: 你看
0: 啊，哎呀，这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好。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自身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发挥了它应有的保证健康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些疾病一个一个都好起来了啊！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的咱发病的这个源头了，啊，然后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到咱们身体里头来，这样呢，咱们身体就完全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
1: 所以咱们怎么办？坚持用嘛，老朋友。啊，
0: 好，
1: 您老两位都健康起来。
0: 好，祝胡老也那啥身体健康哈。
1: 哎，好，也谢谢你，好，老朋友，
0: 那再见，
1: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再见了啊，
1: 好，再会，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啊。
1: 啊，别客气。
3: 哎呀，真的非常感恩呀，胡教授。哎，
1: 我是
3: 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我是一个退休职工董翠玲。
1: 啊啊！
3: 我是第二次，有机会和你连线，非常荣幸，感谢胡老。我吧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我呢哈也是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
1: 啊啊。
3: 你看我吧哈，有高血压，那个陈旧式脑梗，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
1: 硬化，
3: 这样的病。

0: 我那个一年前呢，我住了一次院，
1: 哦，
0: 秦皇岛第一医院，那个住进去的时候呢，才住了几个小时，就给我发了病危通知书，
1: 哦，
0: 说的要给我做造影，然后我说做造影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啊，胡老啊，他说做造影看看情况如何，然后根据情况可能要上支架。
1: 哦，
0: 我一听说上支架，我记得我上次在电话里跟你说过，我不愿意上支架。因为我原来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是上了支架也没治好，还是死于那个冠心病。现在啊，我是非常感恩胡老啊，我能遇上你这位名医老教授，特别是你家的祖传的胡家老糕，我吃了以后太受益了。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0: 哎呦，真是
1: 您选对了，是吧？
0: 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还不到一年哈，快一年了。买了两个50盒嘛哈，都赶上那个帮扶活动。我特别有福啊，胡老哈。你说哈，我以前啊，这个高血压吧，我就是好像家里也有遗传啊，我母亲就是高血压。我们山东人啊，可能都爱吃咸，口重哈。
1: 对，有关系。
0: 然后高血压都特别多哈。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高血压高到了什么程度啊？高压都是200多呀。
1: 哦，这么高啊！
0: 啊，这个我呢，光知道说吃降压药也不治高血压，只起扩张血管的作用。吃了就降，不吃了就升，因此呢，我好多年也没吃降压药，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就带着这个高血压也上班，该干嘛干嘛，就是那样子。第二呢，就是我严重的失眠，经常就是夜里头哈，一宿一宿的不能入睡。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还有呢，就是便秘。这个便秘啊，现在我才知道，可能就是跟这个高血压呀、血管淤堵啊、有斑块啊有关系哈。这个便秘啊，从我31岁上怀我儿子，就是保胎，结果呢，保了6个月，就成了个便秘了，不能起来活动，不是？结果这个便秘啊，哎呦，7-8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我吧哈，说起来哈，真的命好苦啊哈，这么多的病。这个便秘呢，我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我现在呀大改变了。我一天一便了，一天排一次便。
1: 你看看，
0: 而且
1: 吧
0: 哈，还很有规律。刚开始排的时候是不行啊，都是那个硬硬的那种干干的那种球球啊。那球球呢，就是说的还是那个颜色都不好啊。但是现在吧哈，每天能排一遍，到那个点儿几秒钟就搞定了。
1: 你看多好，从这么大的痛苦，消化道功能这么不好，用了胡家老糕起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作用，这是难得呀。您说
0: 是啊，要说起来都38年了哈。这个现在得到了医治了，我非常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糕。
1: 这是你的福分呢，你用了胡家老糕是选对了，是不是？
0: 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心梗啊哈。因为我每天都吃这个胡家老糕啊哈。我虽然没有去化验， 我感觉我好多了。现在我住的这个秦皇岛，这个京都大厦，这里有很多人认识我呀。我在这个楼已经住了6年了。
1: 哦。
0: 都看见我说我要年轻了10岁啊。
1: 你看看。
0: 脸色满面红光，感恩呀、好感恩。
1: 你看多好。
0: 我跟你说哈，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啊，现在呢，就是说的，我一觉能睡6-7个小时了。
1: 哈，那非常好了啊！
0: 是啊，
1: 睡眠好了，体质就会更好了，是不是？
0: 啊，满身充满了活力，那个走路也走得快，那个干活也干得快。
1: 你看，
0: 本来我就是个快性子哈，但因为这些病。折磨的我那么多年，哎呀，我真的是在死亡线上经了一次挣扎，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是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福音，是不是啊？
0: 是的，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胡老啊，我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有一个病症啊，就是那个颈椎
1: 啊。
0: 这个颈椎啊，哈，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到那个脖子啊发酸的时候哈、酸痛酸痛的时候，我就是左一摆右一摆，我不敢摇哈。啊，就听着那个咔嘣咔嘣的响，就像折了一样，我就感觉是断了那种响声哈、
1: 那说明颈椎的活动受到非常的，大的控制了。是吧？
0: 现在呢，这个颈椎呢不是这样了很少听见那种响声，也不用那么摆了，不用那么摇了，软和了啊。这个胡家老高啊，可以说从上到下打通了我的血管。
1: 没错。
0: 我原来啊，我的手脚冰凉。就是那个凉的呀，不是一般的凉哈。就是自己碰自己一下都感觉到那个热的地方，就是从膝盖往下凉了个冰一样的。睡一宿哈都暖和不过来，全这个腿。现在我手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都是热乎的。你看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没暖气我都没有觉得冷啊，就是穿那个小棉袄，穿个小棉裤。
1: 你看看
0: 在这屋里干活，我出来进去也不用添加什么衣服哈，也不感冒。哎呦，真是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老高，
1: 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您看这些疾病都是围绕着您健康非常重要的一种生理功能，这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必然的这个结果呀啊。我再一次的为您高兴啊。
0: 谢谢胡老。胡教授啊，那个我为了向你感恩也有一点表示吧，回馈哈。我自己那个会做一种那个宫廷秘方的速冻水饺馄饨。我听说你是吃素的，我就专门给你做点素的。我想弄个快递给你寄过去，请你收纳、好不好？
1: 那我谢谢您啊。
0: 哎呀，
1: 谢
0: 谢
1: 您
0: 胡老
1: 啊。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是你病都好了，健康围绕着你，这是我一种愿望。
0: 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
1: 再会啊。
0: 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

0: 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3: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4: 钟林碣石，衣冠苍汉，
3: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5: 创世遗迹，
3: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戏剧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小文。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燕赵大地的西部，有一座闪耀着独特光芒的县城井陉，它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5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拥有井陉这个名字，而到了秦朝时，井陉正式置县。此后历经多个朝代的变迁，始终在历史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提到井陉，你会想到什么？是历经千年依然保存完好且还能使用的秦皇古驿道，还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谦的后代创建的于家石头村，亦或是因黑神话悟空这款游戏大火的苍岩山福庆寺？而提到井陉，我想最绕不开的就是井陉拉花。2006年5月20号，井陉拉花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井陉拉花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独特的魅力呢？今天的戏说燕赵就带您走进井陉拉花的世界。

您现在听到的是《麦荣县》的歌曲片段，这是井陉拉花的流派之一庄望拉花的代表作。井陉拉花是井陉县的传统舞蹈，最早源于民间的节